0: 搬运工嘛，
1: 嗯，
0: 啊，让细胞变成能量来吸收利用。可是如果说胰岛的白的细胞功能要下降了，胰岛素分泌的量不够了，要么什么产出的这种不规律更有优势了。
1: 嗯，涂老师，那这个胰岛素它是不是属于生物制剂呀？嗯，它可是为啥它是现在越打量越
0: 近是没变的，就是外源性胰岛素给补充，对吧？
1: 就是它没有办法让胰岛恢复自己功能，自己再产生。
0: 对，它不是说让修复胰岛的这些重要的细胞，就是说这个虫草处让白的细胞能够什么活力更好，活得更持久，分泌胰岛素的能力会更强啊。
1: 嗯，难怪呢，这
0: A 细胞它能恢复分泌胰高血糖素的能力，啥意思啊？防止什么？由于降糖啊力度把握不好，出现低血糖的发生。你看，他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高活性的各种各样的重要的物质都能够积极发挥修复、营养、逆转、恢复的作用。帮助什么？帮助这个并发症的患者。
1: 患者优先的使用，每人只能分配两盒的数量。数量既然这么少，那么价格上就要力度大一点。我也承诺大家了，说只要是能吃得起饭，就能用得起虫草养元液。所以肯定基金会会多拿出来一部分的资金作为专项的补贴，每人就两盒，家人也一定会很满意哈。乐善基金全面补贴之后，一支十毫升的虫草原液只需要自己承担10块钱的价格，没有及时给您回复，再耐心等待等待，或者是打电话询问一下具体情况。反正到今天以后啊，那这2000盒肯定是都分配没了，就只能是这样了。那没有得到没有用上的，希望大家多多理解吧。我呢还有伟宁也都是今年得到名额啊，这说明啊您真是非常幸运，因为这一次虫草养元液的数量实在是太少了，只有2000盒，但是报名的人数呢又太多了，所以说每个人呢只能是限购2盒。但是价格方面哈，大家伙儿，您能得到名额，那这也说明您的这个病情应该是比较严重，很急需的啊。能跟我说说您的情况吗？
2: 好，而且吧，四肢还麻酥酥的呢，有时候吧扎就有什么感觉，就要像扎一针的那种就那种感觉。
1: 嗯，
2: 完了有但是这些吧我都能忍，最让我痛苦的是啥呢？就是我这个眼睛。哎呀，这眼睛啊出血好几次了，哎呀，不严重的时候我就吃点药，这严重实在不行了，那就得到医院打这个激光。
1: 嗯，
2: 后来吧又引起了玻璃体浑浊，现在看东西吧，我这有名额了，哎呀，我这心里头敞亮多了，可以用上虫草养元液了。哎呀，虽然数量很少，但是肯定能缓解改善呢。我记得楚老师吧以前给一个糖尿病患者解答的时候，哎，就说过虫草养元液呀，里面有很多成分对眼睛都很好。
0: 对对对，而且还能很好的避免出血灶进一步的扩大和加重。
2: 哦，
0: 对，保护眼底视网膜、视神经组织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另外呢，这些物质成分还能促进眼内淤血和代谢的这些废物分解和快速吸收，能帮助你消散代谢掉玻璃体当中一些浑浊的堆积物，让血糖持续保证平稳稳定。这样一来呢，与此同时还能够把多余的这种血当中的糖能快速的把它分解和转化代谢掉，细胞线粒体进行充分的补充啊和活化，这都是很重要的，这都是它能发挥肚子功能，包括还能促进很好胃肠。
2: 我就想着赶紧的用上咱虫草养元液呀。
1: 嗯，您既然已经得到名额了，已经订购上了，应该很快就能收到了啊。
2: 在那
3: 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
1: 嗯，
4: 我爸这个风湿病已经有10多年了。
1: 嗯，
4: 这些年嘛，我这个手腕还有膝盖，还有手关节是吹凉风，只要不小心受凉了，那个疼痛呀就会加重。
1: 嗯。
4: 就是4年前嘛，还查出来就心脏瓣膜后吧，喘气也不那么费劲儿了。最让我高兴的是，我现在能睡个好觉了，
1: 嗯，
4: 睡眠的质量也提高了很多。
1: 嗯，凡是能够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这些患者家人，都能得到最好的收获。 啊，虫草养元液，它是用野生的虫草。
4: 只针对那些新患者

0: 分配，我又没有机会了。可是我手里的虫草养颜液呀，马上就要用完了，我特别的着急。
1: 今年的这个虫草养颜液呀，是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所以说您要有一个思想准备呀，那极有可能今年的结果就这样了。但是呢，目前这个虫草养颜液它是没有全部的提纯完毕，我已经跟伟宁打好招呼了，我说，
0: 我怎么样，我都感激您。
1: 我也非常感谢你，我们一起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好吧？
0: 对对，
1: 那就先说到
0: 谢
1: 这儿
0: 谢。
1: 了，嗯，
0: 好的好的，谢
1: 哎，
0: 谢您，行，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
3: 虫草啊，养颜液，特别希望能够用上。但是这回好不容易啊，等到这个机会了啊，说是有这个2000号的一个数量，我也。

斤肥瘦的比例，所以说呢这个口感吃上去啊，哎，特别的不错啊，特别的不错。我个人觉得说非常关键的一点呢，就是它这里面这个配料表是比较干净的，没有亚硝酸钠，没有防腐剂，也没有人工色素，没有香精，而且呢是用了这个海藻糖替代了白砂糖，低钠盐替代了普通盐啊，这个可以说是盐糖双减，好吃，哎，还没有什么负担。操作也更简单了，直接把它放到煎锅里边，哎，煎一会儿3到5分钟，或者说你微波炉里边高火啊就可以了。哎呀，微波炉当中高火1到2分钟就可以了，油也不用多放啊。嗯，如果说你买两种口味的话呢，您直接就可以吃到，这两种口味您就换着吃吧。嗯，要说起这个烤肠的话呢，少说呀，这一盒在市面上购买的话也得是一盒50块钱，那么今天5盒149，相当于这一盒30块钱都不到。哦，对不对？不要犹豫了啊，拨打电话吧，订购吧，400-999-0139，400-999-0139来抢购。如果说觉得打电话麻烦，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然后回复肠啊来下单，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0: 海正染透苍穹，
1: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0: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2: 看辽西。
3: 好的，那我们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马上也接近尾声了。那么在这里呢，也特别的感谢新来的朋友的关注啊。那么刚才呢，我看到了这个迪卡乐这位朋友关注了豆豆，很感谢您。也欢迎听众朋友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收听豆豆为您带来的看辽西节目。好，那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

0: 甄选好物，溯源果品。听众朋友，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1: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0: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 中国制造
0: Made in China
1: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0: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1: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0: 果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1: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0: 我们只执一念，
1: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0: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0: 果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1: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果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果品优选健康国人，如果说你也想要跟伊老师一对一咨询，可以提前拨打场外专线进行预约，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亲爱的伊老师，是不是能够感受到大家思念你的热情了？
4: 感受到了，这个是完全感受到了。
3: 您知道啊，昨天咱们下节目之后，有多少听众把电话都打到下一档节目当中了吗？
4: 我听说了。这昨天呢，咱们讲到了所有中老年朋友非常关心的一大类的疾病啊，就是眼部的疾病。所以说呢，这个昨天场外的热线呢，这个也是打爆了。
3: 是的，眼部疾病的人群太广了。
4: 太广了。那讲到这个眼病的时候吧，简直就是往这个核桃里边扔了一个石头一样，叫千层浪激起啊。
3: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那眼睛好了能够看清世界，眼睛不好是处处受限啊。
4: 对，这个眼病呢是所有咱们中老年朋友包括现在年轻人也越来越困扰的一个问题了。
3: 是的。
4: 你看昨天呢，我跟小雨咱们俩做节目的时候吧，就讲到了这个干眼症。干眼症呢，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是短短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边吧，大家伙又听懂没有啊？你没有听懂的话呢，打电话问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或者是直接给我打电话，这都可以。昨天提到了干眼症，那我也说了，我说呢，我接下来会用一大块的时间，就是每天不停的把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困扰 就这些眼病的问题，我一一的给大家伙详细的讲解，啊，然后包括我们不为人知的眼病的根本原因在哪儿，啊，你包括治疗的方案呢，包括现在全世界最前沿的医疗技术手段，我说了，可能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多人还活在20年前、30年前那个思维方式里边。那你知道吗，就现在呀，这个生命科学这个领域是蓬勃发展的，尤其是最近这10年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针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疾病，最难治的我们经常说叫金眼科银外科。为什么叫金眼科银外科呢？
3: 因为眼病难治啊。
4: 对了，眼病是最难治的。
3: 对，就是眼部很细小嘛，
4: 然后呢你花多少钱啊它也治不好，所以说呢叫金眼科银外科。那你看呢，它都是排在了外科前面了，就是因为这种眼部的疾病啊特别的难治，所以说排到了第一。也正是因为眼病早在10多年前、20年前几乎是很难治愈的，就是因为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眼病它有40多种。
3: 那么多呀，小小的眼睛有那么多疾病吗？
4: 对呀，40多种很难治啊，然后呢它排在了第一位。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最近这10年我们前沿科技的蓬勃发展，尤其是针对于眼睛的这个疾病攻克率是最高的啊，是我们人体所有疾病相比较来讲和攻克率最高的。因为之前呢几乎每一种眼病都不好治，这10年来攻克了很多我们常见的眼部疾病了，那这就是我们前沿科技的发展。所以说呢，咱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帮助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来介绍咱们现在世界上最前沿的这些科学技术啊，尤其是针对于眼部的疾病来讲。
3: 老师您说常见的眼病就有40多种，但是我们不可能用40多期的节目来讲啊，我们挑一些重点的，比如说昨天的干眼症就非常的好，因为人群非常的大，那我们今天再挑一大类给大家展开的剖析一下。
4: 别躲，还有什么样的眼部疾病现在人群比较大就比较困扰我们的？
3: 白内障。
4: 白内障算一个啊，那还有呢？
3: 玻璃体浑浊、视网膜病变、黄斑变性，还有飞蚊症。
4: 那飞蚊症就是玻璃体浑浊，他们俩是一个。
3: 哦，他俩是一个。
4: 对，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眼压比较高的，就是我们说的青光眼了。那这几天呢，我会把这几种疾病给大家伙着重的讲一讲。那一种让我们大家伙既要听明白，又要知道怎么去治。
3: 是的。
4: 那今天呢，你最关心的，你最想问的，你拿出来一个啊，来，咱们就今天就详细的把你这个最关心的这种病给大家伙就详细的介绍，给他介绍清楚了。
3: 您刚才说飞蚊症就是玻璃体浑浊。
4: 对，玻璃体浑浊就是飞蚊症啊，你比较关心这个病对吧？
3: 哎，你怎么知道呢？
4: 因为白内障、青光眼这些病，包括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就包括眼底的黄斑变性啊，就这些疾病大多是55岁以上的人群的一个常见病。而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飞蚊症，也就是玻璃体浑浊啊，不管是年老的还是年轻人，现在都面临这个问题了。
3: 对，它是一个没有老化过程的一种眼病。
4: 哎，它还真就是有老化过程哦，但是它的年龄段是特别小的。
3: 为什么我关心他呢？因为我身边啊有一些同事，就是说闭上眼睛之后眼前有黑点儿。
4: 要闭上眼睛了就有。
3: 对。
4: 那睁开眼睛的时候我告诉你实际上更严重。就闭上眼睛有，睁开眼睛更严重，你知道为什么吗？
3: 睁着眼睛也会有吗？
4: 睁着。

0: 眼睛，我告诉你，你看白墙啊，越是白色的墙，你会发现这个飞蚊症越严重，而且你越关注它，就会发现黑点它就越多越黑，啊，它是有这个特点的。而且刚才说了啊，我能理解你为什么关心这个病。你刚才说白内障、青光眼，还有黄斑变性，往往都是55岁之后的人高发的。就你说这个飞蚊症，也就是玻璃体浑浊，30岁之后，这个发病的人群就开始出现了。
1: 那为什么这个病它就趋于年轻化呢？
0: 咱们一点点来，一点点讲啊。今天你所关心的问题，我都给你解释清楚了。就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相信很多人呢，都被这个飞蚊症所困扰。
1: 嗯
0: 啊，你要是想知道刚才你问我的这个问题，咱们一点点来。你知道玻璃体，咱玻璃体浑浊吗？对吧？你知道玻璃体是什么吗？
1: 玻璃体是成像的，对不对？
0: 啊，因为有玻璃两个字，你就以为玻璃就跟镜子一样，是吧？
1: 它不是聚焦的吗？
0: 也不是。
1: 那是什么？
0: 你说的那是晶状体，就是我们这个白内障病变的位置，就晶状体。这个晶状体、玻璃体，我们简单来讲，啊，我们眼球是不是圆的？
1: 是啊。
0: 为什么圆呢？
1: 球吗？
0: 哦，它是球啊，然后呢，它能转动啊，它是方的，转不了，对吧？
1: 对呀，方的有棱角啊。
0: 那嘿，眼球是圆的，是能够保障在我们眼眶里边这个上下左右这么来回转动的，它就像一个球一样，啊，你形容的倒也挺好的。啊，那么这个球如果里边是空腔的话，这球是不是就变瘪了？
1: 对呀。
0: 啊，你像那篮球似的，里边没气儿的话，说就瘪了。哎，我们眼球为什么不瘪？
1: 因为里面有东西在填满它呗。
0: 哎，说得非常好。在我们眼球当中有一种物质来填充它的，里边的物质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玻璃体。
1: 哦，玻璃体是起到填充作用的。
0: 对，这就是我们眼球能够保障是一个球状结构的原因。
1: 明白了。
0: 这个玻璃体我告诉你像什么一样呢？像果冻一样，能理解吧？
1: 就是 QQ 弹弹的，
0: 就像我们小孩吃了那个果冻一样，它在里边起到了一个填充的作用。
1: 哎，我吃过眼睛，吃过动物的眼睛，就一咬一冒水的，就是玻璃体吗？
0: 对，一咬一冒水，但是呢，它实际上是一种果冻类的物质啊。你说你吃过谁的眼睛呢？
1: 我吃过牛眼睛、鱼眼睛，鱼眼睛不太形象。
0: 对，鱼眼睛那个眼睛太小了啊，你感觉不到。
1: 就是牛眼睛啊。
0: 牛眼睛吃过？
1: 对呀。
0: 我脑海当中不会有这画面的。
1: 挺好吃，一咬一滋水。
0: 对，我告诉你啊，你看有的人吧，就是有一些外伤的啊，我们有的时候看这个影视剧啊，眼睛爆了，然后呢一股水出来了，它流的是什么呢？其实流的就是这个玻璃体啊。而且玻璃体严格意义上来讲，它像什么呢？像果冻一样的这种物质，它起到一个填充的作用。但是明明它是果冻类的这种物质啊，越是年纪小的人，他的玻璃体就越是胶冻样的结构。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一般超过30岁以后，你这个眼球里边这个玻璃体，以前不是像果冻类的这种结构吗？慢慢的它就液化了。
1: 液化就稀释了，
0: 就变成水了，变成液体了。
1: 嗯，
0: 就明明是根冰棍的，放时间长了就变成水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了，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它会变成液态的液体了。
1: 嗯，没明白，那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老化呀，啊，年轻的时候吧，这个玻璃体像果冻一样胶冻状，但是随着我们年龄老化之后了，这种胶冻状的结构它开始慢慢的变性了，啊，就是变成什么呢？变成液态的了。而也从胶冻状变成液态的玻璃体，实际上就是一个老化的过程。而这种老化是我们所有眼病当中最开始表现的一个过程。
1: 哦，就是初期演变的眼病过程。
0: 对，包括你说的白内障啊、青光眼呐、啊、眼底变性啊，就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年龄老化的一个过程。但是最早期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玻璃体开始液化了，一般30岁之后就出现了，啊，现在呢就更趋于年轻化了。
1: 现在这个年轻人啊，用眼也不卫生，天天盯着电脑和手机。
0: 我跟大家伙说个就是流行病学的检查结果吧。 啊，大家伙分析一下，你看你听一下你就明白怎么回事儿。早在20-30年以前，我们做调研的时候，玻璃体液化的这种问题大多都是人到40岁以后才出现的，啊，所以说你看有句老话叫花不花48，可现如今科技发展了，各类的电子产品越来越多了，大家用眼习惯也变了，这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对，就是发病提前了。
0: 没错，30岁了，因为我们调查一般是每3年做一次，啊，每5年重新的做一个修正，所以说最近这10年就是来看的这个发病率啊，尤其是玻璃体浑浊液化的这个速度大大的提前了。30岁之后啊，就明显的有这种变化。还有什么呢？就除了电子设备这个使用频率之外呢，再有一个就是高楼大厦。你现在这高楼大厦特别多呀。
1: 对呀。
0: 高楼大厦外墙体，啊，这个玻璃面，就这种我们叫做光污染，因为玻璃体的反光嘛，对吧？你看高楼大厦那个重玻璃的话，一照都是反光，我们叫光污染。
1: 嗯。
0: 而且你记住啊，昨天呢，咱俩说了一个问题。就你可以问问你的父母，包括你的亲戚朋友，很多老年性眼病的患者，他都很遗憾。老年性眼病患者很遗憾，你知道遗憾在哪儿吗？
1: 遗憾什么呀？
0: 就年轻那会儿视力特别好，就怎么岁数大了就得这么严重的眼病了呢？就有一个普遍现象啊，年轻时候视力越好的人，老了眼病越容易高发。
1: 真的吗？
0: 哎，你看你不知道吧？
1: 这成反比了，为什么呀？
0: 一会儿我跟大家伙讲讲这里边的门道啊，就很多人就会发现了这么一个现象：年轻的时候视力不太好的人，反倒老了以后啊，眼睛情况不会变得特别差。可偏偏呢，不少年轻的时候视力特别好的人，上了年纪之后，这个眼病反倒找上门了，还挺严重。啊，等一下咱们把这个的道理啊，给大家伙讲明白。咱们还是先回到这个玻璃与浑浊这个问题上啊。刚才跟大伙说到了，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眼睛里边原本像果冻一样的玻璃体会慢慢的发生老化，从果冻的状态逐步的液化。在玻璃体液化的这个过程中，本质它就是里边的纤维细胞、胶原细胞大量凋亡。要是这些纤维细胞、胶原细胞不老化、不凋亡，就能够一直维持住玻璃体这种果冻般饱满的结构了。
1: 嗯，
0: 它老化、凋亡了、死亡了，所以说就变成水了，变成液态了。而这些老化、凋亡的，就是我们细胞的尸体，它会慢慢的聚集成块，然后在你的液体当中是永远的在那儿漂浮的。
1: 对呀。
0: 那这个时候它在你眼前就会越聚越多，慢慢的就形成了条索状的结构啊，或者是像小蚊子一样的小黑点一样的。刚开始少的时候吧，你看不着啊，但是聚在了一块儿了，越聚越多了，就形成了小黑点了。
1: 它排不出去吗？
0: 我们的眼睛是一个闭环的结构啊，是永远排不出去的，它是一个闭环的结构啊。而且在我们眼睛里头没有血管，所有的这些个垃圾毒素得通过血液循环排出体外。
1: 哦，
0: 哎，在我们玻璃体当中是没有血管的。
1: 眼球是独立的结构。
0: 对，眼球里边的玻璃体的果冻结构是不允许有血管的，如果有血管，你眼睛会透亮。
1: 对，是没有任何杂质的。
0: 哎，它是透明的。
1: 嗯，
0: 哎，那如果有血管的话，我们眼睛就看不见东西了。
1: 明白。
0: 都被血管给挡着了，所以说呢，为了保障这种通透性，玻璃体当中的这些个尸体，它就排不出去，它就没有血管，它不能够经过血液循环排出体外，它就会大量的在玻璃体当中存在，所以说呢，会有一种现象，你在看白墙的时候就会看到小黑点了，
1: 明白？
0: 啊，或者是条索状的黑条纹，而且呢，它有一个典型的现象，你在晃动的时候。你会发现小黑点不停地飘动，
1: 它在游离。
0: 哎，它在液体里边游离，在液体当中，随着液体的晃动啊，这个就是玻璃体的浑浊形成的一个过程，也就是飞蚊症。
1: 嗯，像蚊子一样飞也比较形象哈。
0: 嗯，那他老话讲的叫飞蚊症啊，这就是形成了一个根本的原因啊。那究其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年龄老化了，随着年龄呢岁数大了之后， 我们组织老化这么一个过程了。
1: 那老化是必然的呀，
0: 所有人都避免不了这个问题啊。那我们应该做什么能让我们的玻璃体老化的慢一点呢？
1: 就抗老防衰。
0: 好了，我刚才解释了飞蚊症形成的这么一个过程啊，我们发现了谁都避免不了这个老化，但如果说你眼前有这种小黑点的漂浮了，你说影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1: 不影响，没有什么大影响。但你说它真的不影响吗？其实它也有点影响，看着它也闹心啊。
0: 哎，就眼前飘了个东西，你往哪儿它跟到哪儿。
1: 对呀、
0: 啊。哎，但是呢，我跟大伙讲啊，还有一个现象，盯着白墙看的时候吧，这个飞蚊的感觉会格外的明显，而且你越是心里边惦记着它，你刻意去关注它，眼前的黑点就感觉越重。那反过来，你不去刻意在意，反倒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了。
1: 对，
0: 所以单纯的玻璃体浑浊飞蚊症一旦形成之后，其实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啊未必会特别大，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可大家千万别掉以轻心，我刚才是顺着你的话说的。玻璃体里边的这种果冻一样的物质慢慢的液化老化了，如果情况继续加重持续恶化，它还会诱发连带产生其他的眼部问题啊。
1: 会引发其他的病吗？
0: 这就麻烦了。刚才我说了，这种果冻状的这种结构，就这个玻璃体作用是什么？
1: 填充我们的眼球。
0: 太好了，你看我说了一句了，你马上你就记住了。那玻璃体是用来填充整个眼球内部的，它填满眼球了，就会向后对视网膜起到支撑挤压的作用。
1: 是的，
0: 哎，就是靠它撑住，要是没有玻璃体这份支撑力，视网膜就很容易发生脱落，发生萎缩啊，就好比气球里边有气体的充盈，气球的外皮才能够撑得平整，一旦气量不足了，外皮就会塌陷了，就贴到一块了。视网膜也是同样的道理，视网膜长在了眼球的最后方，影像就是在这里边完成成像的啊，外界的光线经过眼睛汇聚，精准的聚焦在视网膜的黄斑区，就形成了物像，再通过视神经、脑神经传到大脑，我们大脑才能最终看到画面。打个比方，视网膜就如同照相机的底片，光线要稳稳地落在这张底片上才能成像。
1: 哦，这么说更容易理解。
0: 可是这张底片它必须得紧紧贴合在眼球内壁啊，一旦没有玻璃体在里边撑住它，缺少了内部的支撑力量，视网膜就容易脱落呀。再加上年纪越来越大，视网膜本身的贴合能力会跟着老化下降，没办法贴得那么牢固，那玻璃体再起不到支撑作用，视网膜就极易脱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叫网脱。所以说呢，玻璃体浑浊飞蚊症可怕的并不是病症本身，并不是眼前飞来飞去的小黑点啊，你刚才也说了，影响吧也不是多影响，但不影响吧它挺闹心。那、啊、但真正危险的是什么？当玻璃体浑浊飞蚊症发展到比较严重的阶段了，就可能诱发视网膜脱落了。
1: 是的，这个才是最可怕的。
0: 然后视网膜脱落的时候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眼前不是黑点儿，是黑块，
1: 就变成斑性了。
0: 对，一大块一大片的黑块。而且这个黑块我刚才说了，飞蚊症那个小黑点啊，你在晃动的时候它会游离游动，但是当它在液体当中形成网脱的时候，形成的这个黑斑黑块的时候，它就不动了。
1: 那不就是看东西的这个视物缺失了吗？
0: 对了，
1: 我们看电视一块屏中间坏了，你就看不完整了呀。
0: 哦，也叫视物缺失。所以说呢，它也是一步步扩大的，网托不是一下子就掉下来的。
1: 明白。
0: 他刚开始啊就起个角翘个角啊，翘个边儿，然后慢慢的呢这个面积越来越大，这就是最麻烦的。所以说呢，我们怎么区别我眼前的黑斑黑点它是飞蚊症还是网托呢？
1: 看它动不动，
0: 你晃一晃头啊，看那个小黑点动不动，如果动的话那好了，你这还是个飞蚊症，如果不动的话麻烦了，形成网托了。所以说往往到视网膜脱落这个时候，到临床上没办法，就得采取一些微创的手术了，比如说往里边注油啊，注气儿
1: 撑开。
0: 对，为什么注油啊？是硅胶

0: 啊，硅胶油就相当于注了一种油状物，把眼睛给定实了，
1: 嗯，
0: 哎，把脱落的这个视网膜给它顶到。
1: 对，就是把玻璃体填充上。
0: 所以说，大家看，临床上做这类手术啊，大多采用的是注油或者是注气的方式，但是这里有一个现实问题，眼睛呢，这是自然老化带来的改变呢，手术注油注气，仅仅只能起到救急补救的作用，这本质就是衰老带来的问题。你年纪上去之后啊，眼部会一步一步的走向老化。通过生命科学的研究，我们也找到了眼睛老化背后的关键。为什么眼睛会一步步老化衰退？研究发现，我们眼睛里边存在一种特殊的物质，随着年龄增长快速流失，到最后啊，甚至消失殆尽了。
1: 是什么？
0: 叶黄素。
1: 哦，我们都知道叶黄素呢，对眼睛好。
0: 很多朋友或多或少都了解这个情况，但从生命科学的研究结果来看呢，它能解释很多疑问。咱们就拿飞蚊症来说，为什么不少人一过30岁就开始出现飞蚊症的现象呢？而且年纪越大，眼前的小飞蚊就越多，症状就越重。啊，眼内原本果冻一样的玻璃体液化的程度也越来越厉害，还有刚才讲到的视网膜脱落。为什么年轻人很少发生网脱，而上了年纪的人有的时候只是眼睛受到了一些撞击，脑袋不小心磕门上了，就很容易诱发视网膜脱落呢？这什么原因呢？研究发现了，随着年龄不断增长，我们眼睛里边叶黄素的储存量会在不断的变少。
1: 我们说想延缓这种衰老的话，那我们就得去做抗衰。叶黄素呢，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能帮助我们眼部抗衰的一个要素了。
0: 哎，针对眼睛来讲，眼睛的衰老只有一个指标，就是叶黄素的含量。
1: 是唯一的。
0: 对，如果你能够保障你的叶黄素的含量呢，能够处在一个水平上，你的眼睛不会老化。
1: 那既然它是唯一不可替代的，那我们就补它就行了。
0: 哎，但是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吗？
1: 补不进去啊。
0: 叶黄素。我们人体自身在25岁之前是可以合成的，但是一过25岁，身体就再也没办法自主合成叶黄素了。所以大家看啊，人的视力巅峰恰恰就出现在25岁这个阶段。可一旦跨过25岁，到了30岁以后，不少人就会明显的感觉到眼睛开始发红，各种各样眼部的小毛病也慢慢找上门来了。
1: 还真是，过了那个年龄啊，眼睛就不亮了。
0: 还有不少的朋友会说啊，感觉呀，这个眼睛没有神采了，啊，其实想要判断一个人眼睛里边叶黄素充不充足，看眼睛状态就能看出来，眼睛清亮水润、炯炯有神，那这个人的叶黄素水平大概率是充足的，啊，可以说叶黄素就是衡量我们眼睛衰老程度的一项关键指标，但很可惜呀。25岁之前，我们身体还可以自行合成叶黄素，一过了25岁，人体就完全没办法自主合成，啊，往后啊只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消耗身体里边原本储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叶黄素，储存多少就用多少，啊，一旦储存耗尽，眼睛各种的问题就陆续出现了。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依靠外部的补充来填补叶黄素的亏虚。
1: 啊，这个可以补啊。
0: 那说到这儿啊，我得跟大伙透个底儿啊，我本身是学中医的，咱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啊，很多时候真的是让人由衷的佩服啊。尤其是我40岁之后哈，我开始深耕生命科学，越研究我内心越感慨，
1: 感慨什么呢？
0: 就让我感触很深，甚至有些毛骨悚然的。这其中一点就是，近10年，很多新兴的前沿的科研成果，你回头一看，1000百年以前我们的先贤老祖宗早就已经发现了，而且呢，他总结出来了。
1: 虽然说呀，我们过去没有精密的仪器，但是早就总结出来了。
0: 对，所以说我越是研究，我越害怕，越是佩服我们这个先贤的一些智慧。 就比如说这个飞蚊症啊，有玻璃体浑浊这个问题。玻璃体浑浊也就是飞蚊症，你知道在咱们中医上它叫什么名字吗？
1: 叫什么？
0: 叫云雾遗精。
1: 云雾遗精哪几个字呢？
0: 遗是移动的遗，精是眼睛的精。那云雾遗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眼睛里边好似有一团云雾来回飘动游走，这就是咱们中医老祖宗对飞蚊症的一个早期叫法。早在1000多年以前，古代医书里边就已经有了这个病症的记载了。给大家想一想啊，西医发展也就300来年，可咱们老祖宗1000多年前就把这个病症记录下来，就这个名字比起玻璃的浑浊，我觉得还要更加的形象，就好似有一层云雾在眼睛里飘来飘去。
1: 哦，所以叫云雾遗精，这名字起得也太形象了。
0: 而且古医书里边啊，早就写明了云雾遗精的典型症状啊，原文写的是蛛丝蝇精蝇虫飞舞啊，这是古时候对飞蚊症临床表现的一个描述。就你听的这是不是特别的形象？
1: 确实
0: 啊，就好像眼前有小飞虫飞来飞去啊，又有这个细细的蜘蛛的这个丝儿在眼前，蜘蛛网在眼前怎么晃动。
1: 说到这儿啊，我就要有一个疑问了
0: 啊。有疑问你说。
1: 那古时候的中医是怎么调理这个问题的呢？
0: 你看你这直接的，你能把它这个形象给它描述出来啊，起这个名字叫我们一听有画面感，你是怎么治的，对吧？
1: 嗯，对呀。
0: 现在这样的老大夫已经不多见了，就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学中医啊，我跟着我老师嘛，我见过不少当时啊就已经是80多岁的老中医前辈了。
1: 对呀，中医怎么治呢？中医也没有叶黄素啊。
0: 来，你看你听我说啊，就是我小的时候，我7、8岁的时候，我老师带着我找那比他高一辈的一些老大夫，那个年代都80多岁了，就一些老中医啊，我那时候我才6、7岁，那也记事儿的，反正这是我见过那些老大夫啊。当然现在都没了，人都没了啊。他们怎么治疗这个飞蚊症的呢？
1: 怎么治啊？
0: 针灸，主要扎两个穴位，一个是童子髎，还有一个呢是攒竹穴。童子髎这个穴位在哪儿大家知道吗？
1: 不知道
0: 啊。就是我问大家就等于问你一样啊。
1: 对，
0: 哎，它在我们这个外眼角向外0.5寸，就那块有个凹陷，有小坑里边。
1: 那攒竹穴呢？
0: 攒竹穴在我们这个眉头，就眉毛起始的地方，山根和眉毛相连的这个位置就是攒竹穴，就在两个穴位这儿来下针。说到这儿还有更厉害的啊，就是这还只是普通的中医大夫的操作啊，我说更厉害的就是医术更高明的老中医，你知道他针往哪儿下吗？
1: 下在哪儿啊？
0: 不，直接从这个瞳孔的位置进针，就瞳孔。
1: 瞳孔？那不是就直接扎眼珠子吗？
0: 听的是不是让人心里发怵？
1: 是啊。
0: 啊，针透过瞳孔直达玻璃体里边，啊，这个古法叫做金针拨雾，就用金针探针，把这个眼内的这些小黑点儿、浑浊物给它拨开，啊，也就是金针拨雾疗法。当然了，这种瞳孔下针的手法会的人这是少之又少，绝大多数情况还是选取了攒竹和这个童子髎这两个穴位施针，啊，可就算是扎这两个穴位，大家伙想一想，它离眼球多近呢？
1: 对呀，那距离眼睛特别近。
0: 眼眶周边布满了毛细血管、神经呢，还有动眼肌。你取穴进针稍有差池，严重的会造成眼球损伤，甚至是眼球坏死。所以毫不夸张的讲，现如今呢，能稳妥的在攒竹和这个童子髎这两处行针的中医啊，全国，我知道的不超过10位，而且个顶个的都是国宝级大师，就大多都已经是80、90岁高龄了，基本已经不再出山行医了。就我小时候学中医的时候，我还见过不少能就用这套针法去治疗眼病的这个老前辈。每想到这儿的时候，我都十分惋惜。这咱们中医啊，好多珍贵的古法技艺啊，慢慢的就没落了，啊，就近乎于失传了。 啊，还有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啊，就是不管你扎这个攒竹，还是这个童子疗，啊，还是这个瞳孔进针的这个金针拨物，做完针灸之后啊，它都会配合一种外用的调理手段。就外用的调理手段，大家猜猜是什么？
1: 是什么？
0: 就是藤泥外敷。我一说藤泥外敷，可能这小雨又不知道是什么了，是吧？
1: 不知道，是一味中药吗？
0: 没错，它真是一味中药。但我跟大家说啊，藤泥它是中药，它也是我们一个非常熟悉的水果。
1: 哦，
0: 哎，它就是猕猴桃。
1: 猕猴桃啊？
0: 对，猕猴桃也叫藤泥，是一味很不错的中药材，啊，而且呢，你要是用这个藤泥的话，必须得是新鲜的。可是那古时候啊，你要想弄到新鲜的猕猴桃，咱谈何容易啊？古时候那个交通闭塞呀，运输特别困难，所以大家可以联想一下那个荔枝，对吧？咱们现在普通人想吃荔枝，随手就可以买到。可在古代，那都是杨贵妃那样的皇室权贵才能享用的呀。
1: 对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普通老百姓是想都不敢想。
0: 对呀。就这个藤梨啊，也就是这个猕猴桃，它也是一样。就古时候药铺里边流通的这个藤梨啊，大多是就是晒干了这个猕猴桃片儿啊。这个干片儿怎么用呢？放到锅上蒸熟了，蒸熟之后拿来做眼部的热敷，然后针灸做完之后啊，坚持热敷7到15天，就算是这个晒干的这个藤梨片儿啊，古时候的价格它也不低。普通老百姓根本负担不起，你放到现在这个猕猴桃它也不算便宜啊。
1: 对
0: 啊，但古代更是贵重的中药饮片，
1: 确实都是很金贵的东西。
0: 那普通的穷苦老百姓他用不起这个藤泥啊，该怎么办呢？还有方法，就老祖宗还有另外一个方子啊。另外一个方子是什么呢？藤泥咱买不起啊，玉米须子这有。
1: 玉米须可以降血糖，还能治眼病。
0: 哎，不知道是吧？
1: 对啊，
0: 玉米须子不光可以调理血糖，同样也可以用来调理眼病。把这个玉米须上锅蒸熟啊，或者是加水熬煮之后，装进小布包，做完针灸之后拿这个小布包热敷眼睛，同样坚持7到15天，飞蚊症就能够明显的改善。这就是传统中医的调理思路。我小的时候学医的时候，我见过师傅的前辈，就那些老一辈的先贤大夫啊，我感觉他们那个医术简直太神奇了。很多飞蚊症的患者经过1-2个月的调理，眼前的小事一点明显变少了，而效果立竿见影。但那个时候的我吧，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啊，就只知道照这方法操作就行了，啊，但你说照的方法操作的话，实话，你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的时候，你心里边也没底呀，因为这都离眼睛太近呢，那个针扎针呢，对吧？
1: 嗯，
0: 我的老师那时候就跟我说了，不用研究这背后的原理，你把手法学会了，你看中的最终调理的结果就可以了。
1: 对，中医怎么教呢？咱们就怎么学。
0: 但是你知道吗？最近10来年，在我研究生命科学的时候，我突然间一下子我就反应过来。就为什么咱们以前的老中医大夫用这2套方法啊，一个是针灸再加上外敷的方法来治疗我们说的这个云雾遗精呢，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治疗飞蚊症的方法呢，我突然间我明白它这个真理啊，就真正的道理在哪儿啊，
1: 一下就茅塞顿开了。那为什么呢？
0: 实际上做针灸啊，就针刺童子疗啊，攒竹啊，就这2个穴位的时候，它就是在打通我们眼部的经络和气血。
1: 对，就是把通道打开了。
0: 然后为什么用我刚才说的这个藤泥，也就是猕猴桃，还有这个玉米须子来热敷眼睛呢？一般7到15天的，研究生命科学之后，我发现了，在自然界当中，还有叶黄素，就叶黄素含量最高的两种物质，一个是猕猴桃啊，一个就是玉米须子。
1: 真的呀？
0: 你看，就我这突然之间我茅塞顿开了。
1: 那我们都知道经常吃猕猴桃补充维 C 对眼睛好，
0: 但是你说这个维 C 实际上它补的是什么？
1: 叶黄素吗？
0: 叶黄素，你看他老祖宗那时候没有生命科学，没有显微镜， 他怎么就知道猕猴桃和玉米须子当中是自然界当中含有叶黄素含量最高的物质呢？
1: 这我现在才知道它有这个叶黄素。
0: 我不讲你都不知道是吧？
1: 对呀，不知道。
0: 哎，这就是我研究生命科学最近10年我才发现的。你说吃这个猕猴桃对眼睛好，你以为补维生素 C， 但实际上人家补的是叶黄素。所以你看看这神不神？
1: 神。
0: 所以说啊，要不我怎么讲呢？越研究生命科学，我越对咱们老祖宗先贤的这些个智慧我肃然起敬。就知道那个年代啊，1000多年前呢，他们就知道了有这么好的方法。这神奇的是，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呀？
0: 为什么要热敷不让它口服呢？这也是让我最惊讶的
1: 啊。就直接吃进去呗。
0: 对呀，你是口服啊，那口服难道没效果吗？我告诉你，一点效果都没有。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原来我们眼睛啊，它有一个天然的血眼屏障。就你吃这个猕猴桃也好啊，你用这个玉米须子也好啊，啊，这个叶黄素你补充的再多，它进不到该去的地儿。
1: 哦，老师您说的太对了，最近这7、8年呢，大家伙也经常用叶黄素来保护我们的眼睛，口服的也有很多，市面上大概都有卖的。那很多老年人都说这叶黄素好，那我也知道好，但怎么用着用着它就没效果呢？
0: 对呀、啊、
1: 是不是又交智商税啦？是不是骗我呢？这个叶黄素它对眼睛也不好啊。那老师还反复强调说，我们眼睛唯一缺的能够补充眼睛的就是叶黄素。
0: 叶黄素是直接导致我们眼病的最主要的原因，叶黄素的缺失。
1: 对，就是但是我怎么补对眼睛它都不好使。
0: 你爸呢现在知道为啥了吧？
1: 对，通不过血眼屏障。
0: 血眼屏障啊，你这个叶黄素过不去呀、啊、
1: 太有道理了。
0: 所以说你看老祖宗那时候他什么都懂，什么都知道，他怎么就知道了口服叶黄素的根本就没效果呢？为什么要外输呢？因为他直接躲过了我们胃肠道的吸收，直接通过眼表进行给药了。
1: 对，
0: 然后他还用针灸的方法把你的通道给你打通了。你说的神不神？
1: 是，太神了老师。
0: 而且生命科学发展到今天，我们的业内人士啊，你说口服的这个方法有没有呢？我们现在还真研究出来了。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叫做外行人吃叶黄素，内行人吃眼底素。
1: 眼底素是什么？
0: 这个我会慢慢跟你讲啊，最后我会告诉你，就是过两天我会讲到这个眼底素到底是什么。
1: 好的。
0: 眼底素啊，它是可以穿透血眼屏障发挥作用的，这也是近10年来生命科学领域取得的科研成果，叫做钙磁疗法。钙磁疗法分为两大模块，外用加上口服，讲究3分外用7分口服。什么叫3分外用？就是眼表周边，包括咱们刚刚讲到的这个童子髎啊、攒竹啊这个穴位的周边啊，涂抹高浓度高含量的叶黄素。
1: 涂抹式的叶黄素，
0: 你看你没听说过吧？
1: 没听过。
0: 这就是人家钙磁疗法最先进的地方，叫可涂抹的叶黄素，不需要通过胃肠道的吸收就解决了我们30%的眼部的疾病。然后另外的70%靠什么呢？靠内服。内服我刚才说到的，外行人口服叶黄素看吸收不了，
1: 对，
0: 只有内行人知道吃的是什么，叫眼底素。所以整个的钙磁疗法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外涂啊，用这款可涂抹的叶黄素；二是内服，服用口服的眼底素。绝大多数的眼部问题，90%的眼病都可以通过这套方案来调理改善。这套方案也是目前业内非常权威的啊，配套的眼科机构在全球眼科领域排名位居前列。为什么能拿着这么高的排名？说到底就是眼病调理的效果过硬，有效率高啊，足够权威，才能站在这个位置上。咱打个比方啊，同样是看病，一家机构来10个人啊，8个人都得到改善了，另一家呢10个人里边只有1个人调理好了，过段时间这1个人还复发了，那他自然就没有可比性，也没有说服力了。10个人里边8个见效的，这是实打实的实力，才能拿到靠前的排名，啊，而他能够有这样的亮眼成绩，依靠的核心就是这个钙磁疗法。
1: 其实今天跟老师做节目啊，我真的是太开心了，因为又有新的知识可以学习了。
0: 所以说呢，三分外用，七分内服。内服的这个眼底素，咱别着急，我同样会给大家伙讲的，
1: 慢慢讲。
0: 那讲到这个外用的可除螨叶黄素呢，这套配方现在实实在在的掌握在咱们自己手里边。还记得国品优选健康固刚起步的时候，我们曾经做过一次活动，上架过这款可除螨叶黄素，当时总共就还8000瓶，啊，数量并不算多。那个时候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固覆盖的城市也没有现在这么广，仅仅是几个少数的这个省会级城市在播出。
1: 对，
0: 可是现如今不一样了，全国已经有50多座城市了，各地的媒体纷纷买断转播咱们这个节目，遍地开花。回想当初那8000瓶啊，我原本想着怎么也能够做2天活动的量了，谁曾想啊，产品一经推出不到半天的时间，全都抢空了。啊，受限于当时的生产工艺，我们是竭尽全力保质保量，也只能产出这8000瓶，很快就这个销售殆尽了。啊，但好在呢，我们手里边有完整的配方，我们可以授权委托国内知名的、资质过硬的药企来进行生产。
1: 对，我们有配方可以授权。
0: 所以说，以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这款可除螨叶黄素，啊，现在呢，咱们就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先登记报名。我统计一下大家的需求量，啊，要是需求量足够大，我们就直接委托国内大型的制药企业按照我们的专属配方来投产。那这个配方呢，是我们独有的。那这个配方的厉害在哪儿呢？跟大家讲清楚，叶黄素本身大分子物质，口服的叶黄素很难穿透血眼屏障，就算拿来了外用涂抹了，如果还是大分子形态的，真正能够渗透进眼睛的仅仅只有1%，
1: 也不好吸收，
0: 吸收效果很差。那咱们这款可涂抹叶黄素核心优势就在这儿，它可以把大分子叶黄素进行拆解，打散分子结构，转化成小分子叶黄素。你这样的话呢，就能够透过眼表还有眼眶周边的毛细血管快速渗透进入眼部的内部。那这项技术属于独家的技术，市面上很多同行想要模仿也复刻不出来。更让人值得欣慰的是，研发出这项科研成果的专家全部都是咱们中国人，也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固300人科研团队当中的核心成员。说实话，我也感到非常荣幸，如果没有这样的机缘，我也拿不到这样珍贵的配方。所以今天呢，给到大家伙这个机会了，统计大家的需求，争取把这款可涂抹叶黄素给大家安排上，大家呢把它都用起来，至少30%眼部的问题就能够得到很好的控制和改善，3分外用解决30%的眼部调理需求。那剩下70%该怎么办，大家也不用着急，配套的口服眼底素后续我也会想办法给大家争取。
1: 好的，感谢易老师。可涂抹的叶黄素不仅仅是能够帮助我们的老年朋友解决问题，其实啊，我们谁家没孩子，对不对？那孩子都上学，现在的眼部问题是越来越年轻化了，我们可以做好预防，做好保障，做好我们一生幸福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屏障啊。
0: 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好啊，我刚才讲了，所有的眼病它只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老化。
1: 对，就是老化。
0: 老化的标志是什么呢？
1: 叶黄素的缺失。
0: 所以说，你只要保障了眼部的叶黄素的水平的话，所有的眼病都会迎刃而解。啊，刚才你说的是现在的小孩，也就16、17岁、18、19岁的小孩，你看早早的就戴上眼镜了。
1: 是的，眼部的问题呀，特别的多。所以说呢，负责任的家长朋友们，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真好物，选国品。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2: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3: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2: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 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3: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2: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3: 国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2: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

0: 用实在价格抢顶尖国货，
1: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0: 国品优选健康购，
1: 国品祝荣光，
0: 健康惠万家，
1: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下。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易老师啊，你好。
3: 哎，你好。
4: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就是我想问一下，就咱家这款可涂抹的叶黄素，你能不能再帮我们多争取一些呀？
3: 一开口就提到了可涂抹的叶黄素，我这一听就知道你是咱们栏目的老朋友了。你之前是用过咱这款产品了是吧？
4: 哎，对对对呀。
3: 那你这样啊，你先别着急，那电话打到我这儿了，您把您自身的这个情况你先跟我说说好不好？
4: 哎，行行行，是这样，就是我以前吧确诊了老年性的黄斑变性，看啥东西特别不对劲儿啊，它明明都是直的东西吧，我让我给一看就是弯的。
3: 对，看中医出现了这个视物变形了是吧？
4: 哎，对呀。后来吧，看东西还出现了偏色儿呢，哎，
3: 偏色啊，连颜色都变了，
4: 啊，变了，哎呀，而且吧，就感觉这个两个眼睛中间呐，好像有个大黑点子挡着，这视力吧，完了一天不如一天呢，随着年龄增长更邪乎了，后来就一只眼睛几乎就看不见了，都有点，当时吧心里特别着急，确诊之后呢，心里感觉可难受了。总觉得吧，人老了真的就是不中用了都啊，
3: 可不能这么想啊。这个病呢叫老年性黄斑变性啊。为什么要带上老年性这三个字呢？哎，就你有没有想过啊，它就是年龄增长带来的退行性的病变。我们视网膜中心的这个黄斑区啊，就年纪越大，黄斑区的细胞退化凋亡就越严重啊，就跟咱们身上这个骨关节一样，使用时间久了磨损自然就加重了啊。这不是说人不中用的事儿啊，咱们每个人呢都会变老，你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呢，他都有可能遇上这样的问题，这属于身体衰老带来的一种改变。
4: 哦，原来是这样啊。
3: 病根究竟在哪儿呢？就是年纪大了眼睛快速老化，核心呢就是黄斑区的营养供给不足，细胞呢随之老化凋亡，然后呢滋养黄斑细胞最重要的营养就是叶黄素，而叶黄素就是黄斑细胞的口粮，但只要叶黄素咱们补充充足的话，它就能够延缓黄斑变性继续恶化啊。之所以我们黄斑出现问题，就是叶黄素的一个缺失，然后才导致了细胞随之老化凋亡引发的这个病变。所以说我们呢找到病根了，我们就补充这个叶黄素就可以了，明白了吧？
4: 哎，对对对，一开始吧，哎呀，我也不知道不懂啊，要针对性的补充叶黄素，就天天在家呀买那个滴眼液药水啊，哎，往里滴，早晨呢晚上都滴，完了另外呢还用水冲冲洗眼睛，你等折腾能有七八天吧，这眼睛直接肿的就睁不开了。
3: 你看看你自己乱治就治的不对了。
4: 是啊。人大夫说我这是过敏发炎了，后来呢我又喝养肝那个明目的那个汤药，哎呀，那汤药那难喝，苦的都不行啊，咽不下去，但是吧喝了挺一段时间还是啥效果都没有，
3: 光吃都苦了啊，没见着改善了啊，没想多少甜，对吧？说实话啊，就你这个呢就属于拿宝贵的眼睛啊当过尝试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想要眼药水起到作用必须含有叶黄素，而且浓度纯度要达到相应的标准，达不到标准

0: 就起不到调理效果，啊，而且很多普通的这个眼药水里边啊含有防腐剂，你滴入眼睛反而会损伤眼部的组织。那然咱们回过头来说，你说和中药调理这个道理是没错的，但那路子绕得太远，它得是先把这个肝脏调理好，然后再间接的作用到眼睛上，咱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
1: 嗯，
0: 也很多人坚持很久也看不到改善，慢慢的心灰意冷了，然后就把这事儿就给走弯路了。
1: 对，哎呀，那个时候啥呀，也不懂这些呀。这不后来听到咱们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节目了吗？了解到这个钙磁疗法。
0: 我跟你讲啊，咱们栏目多次跟大家伙介绍过钙磁疗法，这是研发的前沿的眼部调理方案。啊，你整套疗法分为两部分，三分外用，七分内服。简单说，用高浓度叶黄素外部涂抹，渗透到眼部病灶位置，再搭配眼底素内服，啊，做到内外同调。外涂的优势很突出，不经过胃肠消化，直接通过眼皮、皮表就可以进入吸收。那加上之后，用上之后，很快呢就能感受到眼部的这个体感的变化。
1: 嗯，对呀，这钙磁疗法吧，三分外用，七分内服，之前呀我给记混了都。
0: 啊，所以呢，我一直反复的跟大家伙强调了渗透的能力。我们眼睛存在的是一个天然的血眼屏障，很多外界成分很难穿过去。啊，那咱们眼球就好比说一个皮球，最外层是角膜，往里是瞳口、虹膜、晶状体，再往深处才是视网膜、脉络膜、巩膜。而黄斑呢就长在这个视网膜上啊，位置很深，那普通的眼药水你根本透不过去，只有这种高浓度的可涂抹的叶黄素才能够实现有效的渗透啊。
1: 对对对，你说太对了，我当时用上之后把眼睛闭上，也就两三分钟吧，这眼睛就感觉有一种清清凉凉的感觉呀，睁开眼睛看东西就感觉明显的清楚很多了，比以前
0: 看东西清楚不少了，是吧？
1: 是啊，这物体不再歪歪扭扭了，你看那个物啊，颜色也鲜亮了不少，比以前
0: 涂抹之后吧，感受到清凉通透，这就是成分正在渗透的体感。但咱们客观来讲，不可能涂抹一次啊，多年的黄斑变性啊就能彻底痊愈，它只是即时的感受。你黄斑发生病变了，根源就是年龄增长了，眼内叶黄素大量消耗。我们人体25岁之后吧，自身就无法合成叶黄素，只能依靠外界补充。所以持续的、坚持的补充高浓度的叶黄素，才能一步步的改善眼部的状况啊。
1: 哎，我这不坚持用到现在吗？这眼睛一直没有反复，这次希望栏目组能再啥呢，给我们安排上。哎，真的是太感谢易老师了。你说一个普通老百姓能用上咱们国家产的这么好的高科技的产品，真的不容易啊。所以说呢，就想麻烦您多帮帮我们。
0: 咱们钙磁疗法呢，讲究叫三分外用，七分内服。外用靠的就是这款可涂抹叶黄素，而内服用的就是眼底素。啊，行业内呢有一句行话，叫外行人吃普通叶黄素，内行人用眼底素。你单单只用三分的外涂产品，效果就这么理想，如果再搭配上七分的内服眼底素的话，那这个调理效果还会更进一步。你就持续关注咱这个节目吧，后续有机会我会尽量的给大家伙争取，好不好？
1: 好嘞好嘞好嘞，那我就等节目通知了。
0: 好的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以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又好用又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治疗的观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临近午餐，营养与健康是关键。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师团队为您定制科学饮食方案，胃肠疾病、三高调理、专业诊疗，祝您吃得更健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3: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4: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3: 909文旅报道。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唐韵。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近日记者走进提质升级后的锦州古塔区蓬莱大集，映入眼帘的是规整有序的摊位、干净通畅的通道、热闹兴旺的经营场景。经过基础设施改造与精细化管理提升，老牌集市旧貌换新颜，在留住市井烟火的同时，以全新面貌服务民生，激活基层消费活力。近日，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在沈阳盛大启幕。在这场全省规模最高的综合性艺术盛会中，锦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携两部原创文艺精品《人民的苹果》《十六正红》惊艳亮相。这不仅是对锦州近年来深耕群众文化、打磨文艺力作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锦州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沈阳浑南藏着一条文艺感满满的半日游宝藏路线，行程从鲁迅美术学院墨子山校区出发，感受建筑美学，体悟延安鲁艺红色文脉，漫步墨子山雕塑公园，欣赏林间雕塑，打卡墨子山城市书房，享受城市里松弛的慢时光。金秋九月，山东济宁鱼台王鲁镇120亩稻田画卷徐徐铺展，400米观光栈道穿行稻浪之间。当地已连续第10年用彩色水稻打造大地艺术景观，游人行走栈道，尽览万亩稻浪田园风光。稻田画观赏期将持续至10月，是秋日乡村出游的好去处。浙江天台县是央视七夕晚会承办地，也是浙东唐诗之路的核心腹地，山水人文底蕴十足。国庆秋高气爽，大瀑布、古寺、老街各具韵味，既能品读千年诗路文化，也适合全家短途漫游。游玩之余，还可以尝尝嚼冰桶、麦饼、国清寺、素斋等当地特色美食。山西长治五香县有一款传承数百年的风味小吃五香枣糕，口感香甜软糯。当地流传着一段有意思的民间传说：白云寺的小和尚春节熬黄米红枣粥，用力过猛磕裂了锅，稀粥熬成稠团，只能切成块来吃。老方丈吃过后很是喜欢，给他取名枣糕。后来小和尚还俗回到五香，把手艺传给当地百姓。当然，这只是民间小故事，并不是史料记载。来到五香，大家可以尝一尝这份地道的太行风味。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走遍千山万水，探寻人间烟火，
2: 聆听山河故事，服务百姓生活。这里是
6: 为人民服务，
2: 带你走遍华夏山河，深挖各地人文历史，解锁地道特色美食，分享全网实用出行攻略。
5: 每一处风景都有岁月底蕴，每一次出行都有温暖陪伴。
2: 关注身边美好，服务

0: 大众日常，美好生活
1: 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1:05，各位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为人民服务节目，我是林曼。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首先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9号的8点到20点，全市晴有时多云，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6度，黑山北镇临海25度。9号的20点到10号的8点，全市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13度，黑山9度，易县8度。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9号的8点到20点，全市晴有时多云，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6度，黑山北镇临海25度。9号的20点到10号的8点，全市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13度，黑山9度，易县8度。那您除了用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说呢，在抖音上搜索主持人林曼，给我们的直播间留言，和我们进行互动。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想要和大家云游的地方是哪里呢？
2: 山河皆治愈，烟火暖人心。
0: 这里是为人民服务，带你发现全国小众秘境，品读各地经典故事，打卡地道特色美食，解锁最全出行游玩攻略。
2: 不负山水，不负日常，带你沉浸式领略各地风土人情。

如果说江南的浪漫是白墙黛瓦的烟雨诗意，那么今天我们要去的珠海的浪漫就是山海相拥的蔚蓝辽阔。珠海呢，它藏在南海之滨的百岛之城，没有喧嚣浮躁啊，只有碧海蓝天、清风海岛。那九月份的珠海呢，没有了夏季台风的暴雨的闷热，也迎来了一年当中比较通透、比较温柔的一个初秋世界。很多人只记得珠海是宜居新城、浪漫海滨，但是可能却不知道啊，这座温柔的海滨小城藏着千年海岛的传说、百年红色热血、近代名人风骨和渔村蜕变的传奇。它呢，既有神仙眷侣的浪漫，也有保家卫国的铁血担当，更有百年侨乡的烟火风骨。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要带着音乐一起到珠海，走进珠海，我们踏浪逐风，解锁这座百岛之城。我们从浪漫的山海传说到百年风云过往，从古村人文底蕴到现代新城繁华，要沉浸式的去读懂珠海独有的山海温柔。来到珠海啊，没有人能够绕过香炉湾，也没有人不被珠海的渔女打动。这座矗立在海边的雕塑不只是城市的地标，它更是珠海人代代相传的浪漫信仰和城市的初心。那千百年来，香炉湾藏着最动人的南海神话。传说呢，说南海龙宫的玉龙公主贪恋人间海湾的温柔烟火，留恋渔民的质朴生活，于是呢，她褪去龙身，化作凡人渔女，留在香炉湾和海边的渔民朝夕相伴，捕鱼生活。那这个时候海湾呢，常有海怪兴风作浪，掀翻渔船，祸害渔民。为了守护一方山海安宁，善良的渔女献出自己的护身宝珠，以灵珠镇住沧海风浪，护佑百姓平安。最终呢，他化身了石像，永远的矗立在香炉湾畔，日夜守望着这片他深爱过的碧海人间。1979年珠海建设之初，著名的雕塑家潘鹤他依据这段千年的传说，打造出了这座经典的渔女雕塑，双手高举着明珠，身姿温婉坚毅，一珠镇沧海，一心守沧桑从此呢，成为了珠海比较温暖的一个城市图腾。建议大家在午后去这里玩，光线通透，碧海衬白雕，可以拍照啊，可以很治愈。

域。那香鹿湾它紧邻着情侣路，这个情侣路呢也是珠海核心的观景带，海边可以打卡原味的椰汁，还有一些海边的文创啊，周边的平价的海景民宿啊、连锁酒店啊，都是出行观景非常方便的。

好的，朋友们，结束了这一首经典的《海阔天空》，我们也告别了珠海的第一站。这个珠海的第一站呢，我们选择的是香炉湾啊，珠海渔女。那么接下来我们的第二站呢，要和各位共同奔赴的是情侣路。说呀，到了珠海呢，想要读懂珠海的温柔，一定要去走一次秋日的情侣路。这是一条绵延55公里的滨海公路啊，也是世界上最长的一个海滨观光路。依山傍海，一路向蓝。很多人以为它只是情侣打卡的浪漫公路，他却不知道呀，这里边藏着珠海最治愈的山海激励。因为它串联起珠海大半的美景。左手是连绵的青山，苍翠绿植，右手是无垠的南海，蔚蓝海浪。那么从古早的渔村海岸到现代化的滨海新城，这条路也见证了珠海从一个小小的渔村蜕变为国际海滨都市的全部历程。那旧的时候，这里是渔民出海的一个小路啊，满是渔舟烟火，那种渔船归向的市井气息。那如今呢，是一个全民共享的山海长廊，无论是情侣结伴、家人漫步、独自追风，都能够在这里找到自己的松弛时光。九月份这条路还是非常美的，您可以选择自驾、骑行、漫步。傍晚时分，落日融金，海天一色啊！记住，这是珠海的情侣路，它的这个沿景观景台都是免费开放的，不需要门票啊。沿边的这个小摊，咱们可以打卡珠海特色的手打柠檬茶、海味小食。沿着海景呢，这个沿线的海景酒店视野也是绝佳的，推窗就可以见到海。这就是珠海的第二站——情侣路。

结束了这一首《奔赴星空》，我们继续漫游在珠海的这座海滨城市上啊。我们的第三站呢，要跟大家选择的是，这叫奇澳岛，这是一座千年的海岛古村。但是这个小村呢，可是藏着珠海最热血最动人的百年抗争故事。这个奇澳村呢，它始建于南宋的淳佑四年，距今已经近800年的历史了。因为它远望海岛，就像旌旗一样浮于碧海之上，所以说得名奇澳。自古便是南海的海防要地，也是珠海最具有红色底蕴的一个古村落了。那很多人也不知道，晚清鸦片战争前后，英国的鸦片贩子频繁地侵扰南海的海域，登陆奇澳岛骚扰村民，贩卖鸦片，欺凌百姓。彼时朝廷无力管控，那奇澳村民自发集结，奋勇抗敌，拿起农具土炮保卫家园，击退了英军的侵略者，打响了民间抗英卫国的热血一战。村民们用英军赔偿的白银铺就了这条闻名后世的白石街。那青石板路蜿蜒古村，每一块石板都是百姓不屈风骨的见证。这个岛上留存的古炮台、抗英遗址、苏兆征故居，都串联起海岛的千年过往。那这里走出了工人运动领袖苏兆征，从海岛渔村走向了家国大义啊。其实他也因为这样的一个人物，也让这座岛多了一份厚重的家国情怀。初秋的白天呢，在这里游玩，气温比较舒适，你可以漫步白石街，探访古遗址啊，感受海岛的历史风骨和宁静的烟火。这个奇澳岛呢，它主导的是原生态的海岛风情，咱们在这儿可以品尝本地的渔家海鲜，农家的小菜啊，岛上的民宿静谧安逸，咱们可以选择静心度假，可以选择这个岛上的民宿去住一住。

结束了黄晓云的这一首歌，我们要带着音乐继续出发到一个低调的宝藏的地方啊。这是哪儿呢？这是唐家湾的古镇，它呢不是网红的仿古街区，它是一个实打实的百年的名人故里。就是在这样的一座古镇呢，它走出了无数影响中国近代史的风云人物，堪称中国近代名人第一村。我们看一看，这里是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的故乡，他修建了私家园林共乐园，晚年遵从与众乐乐的初心，将私人园林无偿对外开放，让百姓共享山水雅致，成就了一段百年佳话。同时呢，这里走出了开平矿务局总办唐廷枢，清华学校首任校长唐国安，无数的实业家、教育家、革命家都是从这座滨海古镇走出来的，奔赴家国，照亮时代。初秋的唐家湾，清风川港，古树婆娑，古韵悠然。在这里我们可以慢慢的去逛一逛啊。午后来这儿是最好的，因为那个时候阳光可以洒落在古巷上，光影斑驳，可以慢慢的去品读百年的人文。在这个古镇里啊，藏着地道的唐家古早小吃，像什么岭南的糖水，清甜爽口啊，周边的文艺民宿也比较多，那可以这样就是比较适合短途静心旅居了。

结束了张碧晨的这一首《如故》啊，刚刚这个《如故》呢，我们搭配的是唐家湾古镇。那离开了这一座古镇啊，是百年名人故里，接下来我们要到珠海的桂山岛去走一走。这是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地方，因为这片蔚蓝的海岛藏着碧海丹心的英雄往事。在建国初期，为了解放万山群岛，桂山舰战士奋勇登陆，浴血奋战，以寡敌众，壮烈牺牲，用生命收复了这片海域，守护了祖国的海疆。为了缅怀先烈，铭记功勋，当地将原名拉基韦岛正式更名桂山岛。岛上的桂山舰烈士纪念碑、英雄登陆点的摩崖石刻，现在一直是矗立在海边。70多年来，面朝沧海，守望山河，也记录着先烈保家卫国的赤诚忠魂。

这里啊，全天都比较适宜游览，静心漫步海岸，瞻仰纪念碑。那么桂山岛主打的就是原生态的海岛风光，海鲜是非常的新鲜地道的，海岛的民宿也是非常的干净舒适，特别适合海岛度假啊。好的，那这是一个桂山岛让人肃然起敬的一座小岛。

刚才我们是结束了《孤勇者》这首歌，然后我们的第六站呢要去北山村了，这是一个南宋的古村啊。我们今天去的地方是珠海啊，各位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带着大家一起去的这个好地方呢是珠海。我们已经到了第六站了，第六站呢是这座繁华的都市之中藏着这一座被时光温柔封存的千年古村，它叫北山村。这是一座始建于南宋的古村落，至今已经有780多年的历史了，历经了宋元明清这么多年的千年岁月，但是它仍然保留着岭南古村的那个原始的感觉，它自带的是那种清幽淡泊的气质，古旧的青砖老屋，百年的老树啊，幽深的街巷。那古时候呢，这里是滨海渔家的村落，就是百姓靠海为生，依山而居，世代耕耘，岁岁安然。千年之后呢，它被高楼大厦环绕四周了，那么这座古村依旧是守住了这个初心，古韵与新潮共生，老巷道藏着旧时光，还有文艺小店、旧瓦青砖啊等等。在这儿呢，傍晚的时候去游玩是最好的，因为那个时候晚风清幽，街巷比较安静，光影也比较温柔，闲逛拍照静心放空都好。这个北山村文艺美食是扎堆儿的一个地方，什么岭南的糖水、特色的简餐、小众的咖啡，那叫应有尽有啊，大家可以慢慢逛慢慢品尝。

好了，去过了这么美的地方，下面我们要到石景山去凭山望海了。有人说，要想读懂珠海的山海全貌，一定要登顶石景山。这是一座依海而立的山体公园，也是一个珠海老牌城市的这样的一个景区。山石嶙峋，绿植繁茂，山海相连，视野是非常好的。就是民间传说啊，说这个石景山呢，它和渔女遥遥相望，山海相守，岁岁相伴，一山一海守护着整座珠海城。九月份的初秋，天高气爽，能见度是极高的，咱们可以登顶望远，蓝天碧海，城市风光尽收眼底。建议大家午后或傍晚的时候，在这个石景山去登山是最好的，咱们可以避开烈日，登高看山海落日然后到了傍晚，城市的灯光渐亮，那个时候视野又变得不一样了。石景山这个地方是免费开放的，登山也很轻松，不怎么累啊。下山就可以直达海边的商圈，吃喝玩乐配套齐全啊，怎么样都行了。

好了，结束了这样的一首《向光而行》，接下来我们继续出发，到了第八站，我们要去点吃点好吃的了。我们刚刚是看过了珠海的浪漫，百年的风骨，千年的古韵。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落脚一个滨海的地方，去解锁珠海的海边的烟火味道。

因为珠海它依山傍海，毗邻港澳，美食融合了岭南风味、渔家海味、侨乡特色，每一道吃食呢，都可能和这座城市的这个故事啊、市井啊，都紧紧相连的。横琴蚝是珠海最想念的城市名片了。横琴海域水质纯净，咸淡适宜，孕育出了肥嫩鲜甜的叫横琴生蚝。古的时候啊，这可是贡品呐、真的是啊，千百年来这个渔家呢靠蚝为生，以蚝为食，就连古村老墙的叫什么蚝壳墙，都是旧时候百姓就地取材垒墙安居的生活智慧。就这么样的一个生蚝养育了一方人，这一个墙藏着百年的岁月。斗门的重壳蟹是珠海的限定珍味，就是秋天的一个限定了，因为九月份正值肥美的时节，蟹壳双层的，肉质饱满鲜甜，是地道岭南的滨海的宴席名菜。自古呢，就是渔家犒劳自己招待贵客的顶级海味，记住叫斗门重壳蟹，和咱们北方的不一样啊。还有唐家的碟石蚝油，清末民初，唐家先民独创了古法熬制蚝油的技艺，是以新鲜的生蚝慢火熬煮，浓缩大海鲜甜，百年传承，是老珠海刻在记忆里的渔家风味。那说到这儿呢，我要提醒大家什么，这蚝油啊，一旦要是开了封之后，必须放在冰箱冷藏里边，千万不要放在外面，因为一段时间之后它就会滋生细菌的，还有生抽。这个蚝油和生抽都一样的，大家记住，一旦开封了就必须放在冰箱冷藏里。再给大家推荐一道叫珠海的高蟹糯米饭，哇，听起来好好吃的样子啊。旧的时候渔民出海归来，然后就以肥蟹搭配糯米焖煮，饱腹暖胃，鲜糯入味，久而久之就成为了代代相传的渔家家常菜了。把这个螃蟹搭配着米饭一起焖煮，哇塞，还有地道的粤式早茶，虾饺、烧麦、凤爪、叉烧包，软糯香甜，清甜的岭南的甘蔗汁、杨桃糖水，秋天润燥解腻啊，然后街边海味干货，渔家的鱼饼 Q 弹鲜香，这好吃的也太多了。这里没有浓重厚重的口味，只有大海的清甜，岭南的温润啊，好吃，好想逛一逛啊。那么傍晚的夜间，咱们可以逛吃逛吃了啊，感受海边街巷的晚风温柔，解锁珠海周边的这一个烟火味道啊。那么九月份是珠海海鲜的黄金季，什么生蚝、重壳蟹，肥美新鲜，性价比这个时候也是超高的。吃地道的渔家风味，首选斗门、唐家老街，这些都是味道特别正宗的。

0: 常让我
1: 好了，11:54，我们伴随着这首歌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京广好物。今天呢是锥肉季烤肠，有原味的，有黑椒味道的。我们给大家选择的这个是真材实料，含肉量非常高的，甄选的是第19届亚运会官方生鲜肉类产品供应商提供的原料，选用的是无骨草饲慢养300天以上的黑猪肉啊，然后遵循的是1:9的黄金肥瘦比例，瘦肉不柴，肥肉不腻，搭配着胶原蛋白肠衣，轻薄 Q 弹。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没有化学添加剂，是

正规的生产线，安全又靠谱，软嫩多汁，好咀嚼，烤肠是优质的蛋白来源，口感软嫩，一嚼就开，操作是非常方便的。微波炉中高火1到2分钟，或煎锅3到5分钟，油都不用多放，翻两下就能吃。两种口味轮着吃，原味黑猪肉香浓，然后黑椒味呢是那种海南的黑胡椒，微微的辛香不辣，一盒8根，两种口味换着吃。咱们平时要是买追肉季的爆汁烤肠呢，少说也要50块钱一盒。今天咱们节目专属福利，买3盒送2盒，到手5盒，只要149元，每盒8根，一共40根，每天1-2根，能吃1个月左右啊。咱们可以这样选，就是5盒原味儿，或者5盒黑胡椒，也可以选择3盒原味儿，2盒黑胡椒。每个人都能选到合适的。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是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回复"肠"这个字也能下单。

0: 北京时间12点整，午间小息，健康不休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通24小时急诊绿色通道，突发状况快速响应，线上问诊、报告查询，手机一键搞定，守护您的健康，我们分秒必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4: 花木兰在深山老林里遇上个黑面大汉，这个人两臂一晃能有千斤之力，究竟他是谁，木兰可猜不透。说着话他奔老道来了。
5: 哎，杂毛，咱俩商量点事儿行不？别叫我费事。我呢轻轻地给你捆上，完了交给我小兄弟，杀呀剐呀我小兄弟说了算，要说放你呢我也不反对，不过你得听话，要不听哎，看着这棵树没？说着话他用手一指身边这棵树，有一个人搂不过来那么粗劲儿，看着没？你有没有这棵树有劲儿？你上眼，哎！黑的个使了个靠山背呀，就这一下不要紧，咔，把树给撞折了。那个说：“你别瞎扯，有那么大劲儿吗？”啊！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就这一下把老道吓得嘣嘣嘣蹦三下，佛都没念清，心说这家是人吗？这要靠在我身上骨断筋折。小伙子，你是什么人呢？没看到你居然有这么高的本领，贫道也喜欢人才，咱俩交个朋友吧。你要能听我的抓住这个花木力，你算立下首功一件，我在王爷面前重重保举你，叫你当大官，从今之后你就不用打柴受苦了。
6: 嘿嘿，是吗？那我先听听你给我个什么官儿？
4: 起码也得给你个战殿将军。
6: 不行，不行啊，小，
4: 那当将军谁干呢？哎，保举你当个副元帅也行。
6: 不行，当副的谁干呢？
4: 那你说，小伙子，你要个什么官？
6: 我要什么官啊？你要能答应，我就帮你抓这小伙。这么办吧，你跟突厥国王商量商量，我给你们当爹得了。
4: 啊，好小子！究竟他是谁？书中代言，此人呐，姓铁，叫铁三刚。怪不得他这么结实，连铁带钢全有了。他就住到前面不远，大石山下老狼沟人。原来本地啊竟是沟沟叉叉，要不就是连绵不断的山岭，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铁三刚就在老狼沟住。原来他父亲在世的时候家里就不怎么富裕，到了中年得绝症死去了， 就剩下他跟母亲娘儿俩度日。他母亲呢，原来生过仨孩子，大刚、二刚、三刚，结果那俩刚都没站住，就剩下铁三刚自己。七岁上他爹不在了，孤儿寡母过这份苦日子，他母亲真能干呐。

炕上一把剪子，地下一把铲子，跑里跑外都是他一个人。这苦日子把他可就熬坏了。到了铁三钢13岁的时候，他这个头就蹿起来，比他娘还猛着不少。铁三钢也没念书，就靠着这把力气帮着娘维持这苦日子。穷孩子除了有力气之外别无他长，帮着他娘种地，帮着他娘打柴，哎，总而言之是苦力活，铁三钢都包下来了。当时呢，唯一挣钱的出路就是卖柴火。他们到不远的郎家集，到那儿赶集。铁三钢就到山上打两大捆柴，挑到集市上去卖。有时候卖点现钱，有时候呢换点油盐米面，这下可解决了大问题了。铁三钢到了17岁这年，成了彪形大汉，两臂一晃千斤之力，在本地来说那是头一把干活的好手。他们家有3亩山地，架不住他一滑了，一转圈完事儿。铁三钢不仅能干活，人缘还最好，本地人提起他来没有不挑大拇指的。别看没念过书，是个粗人，说话招天不招地，但是心肠是特殊的热。街坊邻居有个大事小情，铁三钢全给帮忙，就像他们家出的事儿是一样，婚丧嫁娶也短不了他。所以人们有个比喻，铁三钢夏天好像一把凉伞，能够遮阳；冬天就好像火炉一般，能够取暖。因此三钢每到一处都受大家的欢迎，要有一天见不着他，人们就像掉了魂似的。我说人呢，要活到这个地步还有点滋味，要成了多余的人，给别人造成负担，那还不如死了。另外三钢这个人弑母至孝啊，别看他没念过书，受封建伦理道德的教育，他就知道万恶焉为首，百善顺当头，就是孝顺娘，母亲说什么他听什么，叫上东不敢上西，叫打狗不敢骂鸡，这就叫顺者为孝。您看人生在世必须得有个信念，它是封建道德的也好，是社会主义的也好，一旦人头脑之中没有信念，也就是说没有束缚了，那非走到坏道上去不可。闲言少叙，这娘儿两个还过得有滋有味的。后来铁三钢一想啊，附近的柴火我不打，留给本村乡亲们去打，我呀上远地方去，我个大腿长又有把力气，附近的柴火留给乡亲。他上哪儿打柴去？上高高的大石山，这座山高耸入云呐，从表面上看光滑如镜，难以逾越，别人望而生畏，他可不在乎。他从小就学会了登山的本领，不管多难上的地方他都能上得去，他以此为乐。有时候到山上打两大捆柴火，
用绳子拴牢，先把柴火扔下来，然后他再下来。后来他觉着一步一步下，这玩意儿太麻烦，还耽误时间。他找一个坡啊大点的地方，用床破被把自己裹上，然后咕噜下来。哎，这招真快的啊！要像别人受得了吗？这一咕噜磕磕碰碰就散了架子了。铁三钢天生一副钢筋铁骨，摔一下碰一下满不在乎，日久天长，他这体质就更强健了。后来索性这被子也不要了，觉着没什么危险，把柴火扔下来之后，他双手虎抱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咕噜下来。这人呢，就是差个锻炼，练什么就有什么。要不怎么说人是万物之灵呢？他老上大石山打柴，越走越远。有一次他发现，在深山老林里头有一座古庙。这庙可不太大。铁三钢还纳闷呢，哎呦，这还有座庙呢，有没和尚？他抱着好奇心进了庙里，看看有一块大匾，他不认得字，书中代言这座庙叫清光寺。三钢把柴火条放到庙外，以讨水为名进了庙里，结果到里头转了一圈，发现就有一个老和尚。这老和尚在厢房坐着闭目养神，老的可不像个样子了。三刚进了屋，老和尚都没发现，单说这俩眼皮跟门帘子差不多少，要看人还得仰脸，甚至拿手把眼皮撩起来。三刚也不敢乐，这老和尚穿的衣服十分破旧，补丁摞着补丁，大概是这老和尚自己缝的，针叫一块大一块小的，非常不整齐。提鼻子一闻，这屋里头也说不出有股什么味儿来，坛坛罐罐都十分陈旧。三刚凑在这老和尚面前，压低了声音：“大师傅，大师傅，我讨口水喝有吗？有水吗？给我一口。”连着呼唤了十几声，这老和尚才听见：“阿弥陀佛。”他把脸扬起来，看看铁三钢，就是一愣：“你说什么？我要喝水呀！我是打柴的，渴了。”“哦，对面房中有瓮有瓢，自己崴下吧。”“好嘞，谢谢您呐。”三刚到对面屋一看呢，果然有个瓮，把盖掀开，里边有半瓮水，拿起瓢来崴了一下，咕嘟咕嘟他就喝了。哎呀，他一看呢，这个院儿也不整齐，心说这么大年纪一个人他怎么活来的，谁给他做饭，谁给他挑水呀？他就动了怜悯之心了。转了一圈他又回来了，我说：“大师傅，我问您点事儿行吗？”“哦，什么事儿啊？”“高寿了？”那个说三刚说话挺好听，对，都是他娘教育的，没他娘教育他哪会说这种词儿。母亲一直告诉他惜老怜贫，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特别见着老人一定要尊敬。三刚是牢记不忘啊，因此对这老和尚说话是彬彬有礼。老和尚挺爱听，觉着听着这个话呀很是滋味，心里头顺顺当当。

0: 我还小呢，今年80有9，快90了。哎呦，您要再使点劲儿，能活过100。家有什么人吗？没了，出家60多年了，家里人都死绝户了。哎呀，大师傅，您这么大岁数了，一个人这日子怎么过呀？谁给您做饭？靠我自己呗。至于我怎么过，那就得靠佛爷的保佑。阿弥陀佛。哈，铁三刚也不敢乐。我这么办吧，您要缺柴火，别着急，我天天可以给您送。那个水也包到我身上，我顺便呢就给您挑满了那大瓮。您把水桶扁担告诉我就行。哎呀，好心人呐，咱俩平素都没见过面，我怎好讨扰呢？嘿，您这叫什么话说的？我娘告诉我，天下人管天下事嘛，这点活我一撒欢就完了。您放心啊，我说话算数，从明天开始我就来给您打柴挑水。铁三刚说完了，辞别老和尚，出了清光寺，挑着柴火回家了。到晚上睡不着觉啊，他跟他娘说起这件事来了。夫人们听，笑着点点头：“孩子，你这么做就对了。人生在世，应当多做善事啊，死后才可以升天。要净做缺德的事儿，就得下18层地狱。你看，那阵儿那个人头脑就想的是这个，所以也用这种东西教育儿女。”铁三刚是坚信不疑，不住的点头：“娘啊，您说我给他挑水打柴对吗？”“太对了，谁都有老的时候啊。从明天开始，孩子你就去吧。”哎，到了第二天，铁三刚先把柴火打完了，又赶奔清光寺给老和尚挑水，挑完水又把柴火都给打齐了。颗粗的他怕老和尚劈不动，哎，都拿斧子柴刀砍得一咕噜一咕噜的，整整齐齐摆在院里头。他打这一回柴火，这个老和尚烧10天也烧不完，所以没过了几天，这小院的柴火就堆满了。老和尚是非常感谢呀，拉住三刚的手：“年轻人，佛爷保佑你呀，你心肠太好了。”“行了，我这柴火一个月也烧不完，你歇几天吧。要那样，我过些日子再来啊。我大师傅缺什么你说话，凡是我能办到的一定尽量给你办。”“多谢多谢，施主你走了，我不远送。”“哎，走了，改日见，改日见。”打这之后，铁三刚一晃10天没来，因为他听说这点柴火烧一个月都烧不完，再加上他们家那地也该伺弄伺弄。等过了些天了，三刚一想，我得去看看，尽管柴火够烧，那水怎么办？这一天他又到了清光寺，没想着进屋一看，把他吓了一跳，老和尚病了，在那儿躺着哼嗨不止，两腮深陷呐。三刚一瞅，心里怪难受的：“大师傅，你有病了。”用手一摸，哎呀，都烫手啊，浑身发烧，这怎么办？他撒脚如飞，下了大石山，来到家里，跟他娘讲述了一遍。 他母亲一听也着急了，孩子，那你说应当怎么办呢？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咱不知道也就便罢，知道焉能袖手不管。
1: 是啊，儿也这么想的。哎，娘啊，我给他接个郎中去。
0: 那倒是可以，那么高的山谁能走得动也上不去。
1: 哎，那没关系，我背着他们。娘啊，您给我拿钱就行。您说这娘俩心肠多热呀，离这十二里地有个老郎中，今年81了，姓孙呢，医道还真挺高。
0: 方圆附近180里的都拿他当活神仙，要提起孙神仙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1: 就这样，三刚找到孙先生，说明原因。
0: 老先生一皱眉，哎呀，
1: 我倒听说有个清光寺，
0: 那地方咱上不去。
1: 没关系，我早替您想好了，瞅着没，有大骡大马背着您上去。说着话，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把老大夫也逗乐了。那你能背得动？哎呀，4个都没问题呀，您跟我来吧。他拎着药箱子，背着老郎中上了大石山，走进清光寺。到这儿，孙郎中一给号脉，一看呢，没大病。就这个老和尚太老了，吃东西有点消化不良，中了点风寒感冒，因此开的药方。就这样，铁三刚拿着这药方前去抓药，所花的钱都是他们娘俩掏的。每天他把这大夫背到山上一次，然后再给送回去，真是不辞劳苦。连这孙郎中都很受感动，最后不收药费钱，觉着你们都能做好事，我这么大年纪还能活几天呢？我不修今世还得修来世呢，因此还省了不少钱。十几天后，老和尚病好了，对铁三刚母子感恩不尽。后来这感情是越处越近呐。铁三刚要有一天不到清光寺啊，他就觉着像丢了点什么似的。后来他发现这个老和尚，自从得病之后，这身子骨比以前强多了，似乎也年轻多了，就像变了俩人似的。他发现这老和尚每天在院里头开始练功，练的什么功他不清楚，有时候来了他把柴火条放在旁边，在旁边看着傻笑。一只老和尚练完了，他才过来说话，
2: 您那练的什么玩意儿？又抬胳膊又踢腿的，
0: 这就是中国的国粹，就听我道来。
3: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个儿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李老师给你们进行详细的讲解，希望大家呢认真的收听。因为现如今呢，慢性病可以说是泛滥成灾啊，我们如果说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好好的活着，这不比什么都强啊。李老师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呢？我的一个患者啊，通过发酵中药3副药治愈了糖尿病引发的一身的并发症以后啊，来电感谢我的同时呢哭了，一个劲儿的说，早我怎么不知道这个药啊，我要是早点知道啊，我母亲就不会死了。哎呦，这句话说完了之后了，扎着我的心了。因为我母亲过世的时候67岁， 我也没有研发出发酵中药。后来在我详细的询问这个情况之后啊，我知道了，原来呢，咱们这位患者他母亲5年前因为脑中风瘫痪了，床成了老人的栖息之地，也成了他的牢房。每天老人家唯一能做的事儿啊，就是长时间的望着窗外，看着太阳点点的升起来，然后再看着它落下去。那个时候老母亲的吃喝拉撒全靠这大姐伺候着，而这位大姐呢，她本身从30多岁的时候开始就查出来糖尿病，身体乏力还得伺候老人，所以说为了方便照顾，就给她这个老妈呀脱光了，不给穿衣服啊，只穿个尿不湿，然后盖个被子，还把这老母亲的头发都剃成了光头，这样啥方便照顾吗？啊，不然的话，你说这床上吃床上拉，啊，你到时候洗涮的都麻烦。这大姐当时就想了，她这个举动啊，对于她母亲来讲是不愿意接受的，但是老人呢又非常的无奈。而大姐的认为说，老妈得了脑病了，人可能思维啊，她不是那么想的，她不理解说病人的心理。但是我们得过这种病的人都知道，中风后遗症尽管偏瘫卧床说话不利落，但是其实心里边比谁都明白。临床当中很多中风的老人，他们心中唯一的念想就是盼望着国家能够快点的出台一部法律，允许病人安乐死，那样的话他好直接在上面按个手印，给他来个痛快的。我琢磨着这位大姐的老母亲也是如此，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所以说呢，就在大姐出去买菜的时候，她母亲拿起了女儿削苹果的时候没有来得及收回来的这个水果刀，一个中风偏瘫的患者拿着水果刀用尽全身的力气割开自己的手腕。等这大姐回来发现的时候，老母亲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说，哎呀，张口闭口的活够了，不想活了。但是你真要是能够做出割腕自杀这种事儿的人，那绝对是对这个人世间失望到极致了，无比绝望。老人家认为自己死了也就解脱了，不用再这样没有尊严的活着了，也不用再给孩子添负担。但是我相信老人的这种死法给这位大姐的心里带来的将是永远的伤痛。所以我想在节目当中啊，跟咱们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这个脑中风的相关问题。因为这个病确实太可怕了，它给我们的身心都带来了极大的创伤。咱们就说这个脑卒中来讲的话，虽然发病迅速来势凶猛，但是大多数的患者在发病之前他都会是有一些先兆的症状的。如果说我们患者本身或者家人能够抓住脑卒中发作前的蛛丝马迹，也许就会避免悲剧的发生。比如说在初中之前，我们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语言上的障碍，说话不清楚，吐字困难，失语了，或者说是语不达意。这是为什么？脑供血不足影响了大脑皮层的语言中枢。这个时候啊，别琢磨别的了，赶紧到医院，该排 CT 排 CT， 该检查检查，别不舍得花钱。这个时候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在有脑卒中发生之前，如果说有一过性黑蒙，啥叫一过性黑蒙？突然眼前发黑，看不清东西了，就好像这窗帘拉上了，屋子里什么也看不见了。但是这种感觉几秒钟之后就恢复了，这是大脑内血流量减少了，微小血栓通过视网膜动脉引起的。眼动脉是颈动脉的第一条分支，它对于颈动脉的缺血非常敏感。所以说这个一过性的黑蒙啊，我们可以看作是脑卒中最早的预警信号。另外 70% 的脑卒中患者在发病之前的5到10天之内啊，他会有频繁的打哈欠的这种异常表现啊，这不是好事，咱们得注意。还有像卒中之前，患者往往都会有一侧的脸包括舌头嘴唇肢体出现麻木，有的可能呢还会伴随有耳鸣啊，听力减退，口角歪斜，流口水，吞咽困难，进食呛咳，肢体无力，这样的一些症状。 这都是在给我们预警的啊，在告诉你脑血管供血已经是严重不足了，甚至已经导致我们运动神经功能出现障碍了，一分一秒都不能拖延了。当然这些症状啊，它不是每个人都会出现的，但是你有这个表现的时候，你得知道是怎么回事，否则一旦要是发生卒中了，你治疗

小美耽误一分钟，将会有190万个脑细胞的死亡，那给我们带来的后果，那是非死即残呐。所以说，咱们必须得学会尽早的去洞察脑卒中给我们发出的这些信号。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咱们得找到疾病的本源在哪儿。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得找到这个病根，我得及时的给他解决这个问题。不然，这些隐患来讲的话，对于我们每个患者而言，是不是就会像一个不定时的炸弹一样？不管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首先都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那咱们就找找原因呢？我为什么会高血压呀？这个问题老师在节目当中讲过很多次了。高血压就告诉我们，你血液不干净了。一旦血液不干净了，就像这河沟里头都是泥沙一样。那你说这个泥沙多了，这个水流的速度是不是就变慢了？那反映在我们的血管里边，我们的血液是不是也流速变慢了？那你供血供氧就不足了。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供血供氧，它就会采取加大血压的这个方式。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积在血管壁上，这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你管腔就会狭窄，并且血管还会钙化变脆了。有一些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个鸡蛋壳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它就容易堵，或者容易破裂出血。那咱们这个血液又是怎么污染的呢？那你得找病根儿。一方面呢，是脾胃亏虚，吃进来的像高脂、高油、高糖的一些食物，无法有效的消化、吸收和利用。还有一部分怎么转化成脂肪呢？就让你胖。那它是不是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它没有利用上，没有转化成脂肪，残留在你这个血液里头了，你血液是不是就脏了？一验血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呀，还有这个血脂啊，它就高了？就是因为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高油高脂的食物，没有和它转化成能量。那另外，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正常来讲，每隔15分钟，我们人体的肾脏就会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可是，一旦你肝肾亏虚了，我们可能就10分8分的再过滤一次，或者说，即便是给你过滤了，也清洗不干净，那势必会导致血脉的淤堵。你看它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了。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的真正的致病根源是脾胃、肝肾、血脉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造成。在这儿啊，其实不光是心脑血管疾病，确切的来讲的话，是人体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它都是这么来的。那么，发酵中药为什么用上的患者都感觉到特别的庆幸，然后没用上的感觉到惋惜？那是因为我们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这样的一个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论你是一种病，还是你身上的多种病，我们通过三通疗法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是发酵中药。老师没说吗？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如果不是发酵中药，如何从头通到脚？如何从里治到外？咱们依靠的就是现代的发酵工艺打造的发酵中药法。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上市以来，真就是从手术刀下抢命，监护室里救人，让无数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了。所以说，我们非常欢迎那些个医院三进三出、久治不愈的、一把一把吃药不见好转的患者给我们来电话。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关键是什么？你得用对方法。你看，我们发酵中药上市以来，让多少患者那不都已经摆脱了这个疾病的煎熬了吗？找我看病的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都是以为自己无法可治、无药可医的，最后在我这儿康复了。
而且重要的是，我们治疗各种顽疾，不用你卖房子卖地，咱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也不算好药。但凡是好东西，它从来就没有便宜的，对吧？因为成本在那儿放着呢。你像咱们发酵中药，它里边所有的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无西仙草杜仲，那都是极其珍贵的。尤其咱们要求的是鲜活的入药，那成本就更高了。像我们采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么一条流水线就得 5.3 个亿，投资这么大，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那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那是自己通过尝试这个草药的功效来判断这草药啊中毒了不能吃，哎，这个肚子这块好了，这块感觉舒服了，好，这草药有什么功效的记录下来，神农本草经。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咱们目前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的症状，我们先用 3D 打印技术把这个慢性病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共生发酵。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用药材把病给发酵没了，然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最终一个脏腑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种疾病的一步一步的排查，发现哪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然后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呢、可以说这都是用钱堆出来的。那咱老话讲啊，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个道理大家都懂，那这些费用是不是都得加到药价里头啊？但是李老师是怎么做的？1块钱一片怎么加？说心里话啊，当时李老师也是相当为难，即便是我心里头惦记着一些穷苦的患者，但是成本高，这是没办法。可以说还是国外媒体帮了咱的忙，因为我们研发成功的发酵中药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继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研发成功青蒿素以后，中医药学家李婷利用孙思邈三通方改良成功的发酵中药，成为了又一创举，促进了中医药复兴的脚步。当时就类似于这样的宣传内容，可以说占据了全球顶尖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所以说发酵中药在国际医学界出名了，这就是我的资本，我就可以利用它去找靠谱的厂家，我有条件可以谈了。什么条件？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而且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就行。厂家自然愿意，因为谁掌握了发酵中药，就等于谁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样一款过硬的产品呢？另外，就算国内患者是厂家贴钱的，但是你国外可以赚呢。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程度，听众朋友们那是非常高的。像我们国家的片仔癀、安宫牛黄丸，那出口量都非常惊人。为什么片仔癀国内售价一片都炒到好几百了？就这样还供不应求呢？何况咱们医药治多病的，还能够真正延年益寿的发酵中药方呢？目前咱们出口国外呢是一片8美金，合成人民币呢是50多块钱，近期出口价格还会上调。但是我们国内的老百姓就有福气了，老师帮你们争取到了一片1块钱就能够用上发酵中药的待遇，这咱们谁都能用得起啊！再也不用担心治不起病了，再也不用在那儿活遭罪了。不过这些年呢，中药材的价格是连连上涨，连最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咱1块钱一片都买不来了，是不是？国内的销量越大，厂家贴钱就越多，所以他们多次提出的价格要上调的问题，但是老师呢都想尽办法压着。现在大家伙应该明白为什么厂家限购最多就让你们订3副了，
因为你买的人越多呀，贴的钱越多。但是李老师欣慰的在哪儿呢？我们患者咱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且老师说过，就算一块钱一片，我不会让你们多花一分钱。效果不好，你尽管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绝不让患者有一点点的后顾之忧。我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患

0: 心想要回报这个社会，一心的想要帮帮我们这些艰难的患者。你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我们的发酵中药方，就能够明白咱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了。你们就能够懂得李老师的这片苦心了。好了，别的我也不多说了。主持人呢也一直提示我说，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接下来呢，咱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这个发酵中药，我这一副药眼看着马上用完了。
0: 嗯。
3: 总体感觉效果还真不错。现在有个感觉啊，就像你在节目里说的一样。药劲儿大，药力还特别猛，见效还特别快。现在呢，我和我老伴儿啊，心里啊都是口服心服啊，外加佩服。
0: 嗯嗯。
3: 现在我就认定咱们这个方了，因为啊这个药啊确实不好买啊，所以就想麻烦李老师帮帮我，看看后面还需要买多少。这次啊，我想一次给他买够。
0: 好好好啊，老师也常说到这一点啊，说总觉得。在这个药上有点对不住大家。
3: 嗯
0: 啊，就是你说这药好，价格便宜，1块钱一片啊，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但是呢这总缺货呀，那很多人说，尤其是咱们治疗中的用的挺好的，你说我想再买的时候要是断货了，影响疗效，这心里边都啊犯这个忌讳。没办法，这也是因为对药材的要求极高，必须得是鲜活入药，而且发酵时间又长。啊，这个工艺又特别复杂，所以说的生产力度呢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啊，你看现在谁家里边没有个老人？哪个老人没有说慢性病啊？对不对？
3: 嗯，
0: 哎，同时呢，他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所以这个药源呢就非常紧张。我也一直是提醒大家伙儿，我说咱们呢就是提前的把药备一备，不要说等到临秋末晚了，快吃了了，你再想，真要是赶上那坑节上呢，真得不偿失。但是呢，您的电话打到直播间了，我肯定会想办法给您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呢，我们得先来看一看，就是您的具体情况，来跟我说一下。
3: 我这人呢，原来就是血压高，时间长了吧，心脏也不好了，心率它不齐呀。
0: 嗯，
3: 这个心脏啊，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又可慢了。你说快了吧，也难受；慢了更难受。另外还有个大毛病，便秘，4-5天呢上厕所那是常事，
0: 嗯，
3: 多的时候7-8天才大便一次。你要不是用那个开塞露啊，那根本就出不来啊。就像您在节目里说的，我就感觉人啊特别好，人就得三通。你这一不排便，这下面它通不了，那上面就不想吃饭了，
0: 对，
3: 它没有循环了啊。
0: 嗯，
3: 那些食物的垃圾啊，身体产生的垃圾毒素啊，都堵在身体里排不出来，这人呢，他能不得病吗？
0: 嗯嗯。
3: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害怕，我说这血压高还有便秘，这万一上厕所哪一天说不定。心脑血管就出意外了啊！另外吧，因为我经常看新闻、看电视，上面说有这些案例的，所以啊，我这上厕所的时候啊，就不敢太使劲儿。
0: 嗯，
3: 可是你不使劲儿排不出来呀， 你说这憋屈不憋屈？

0: 但是这次啊，我用上咱们这个一块钱一片的网，终于是看到希望了啊。身体啊，逐渐硬朗起来，好起来了。我记得我用上当天晚上吧，就不停的排气呀。
1: 那这个时候呢，首先是肠道啊是通了，啊，
0: 对，
1: 它排气了，证明我们这个蠕动是好的，啊，
0: 对，这声音可大了，一会儿一个屁，一会儿一个屁，特别臭。老伴儿说你今晚咋了？不停的排气还放屁。当时虽然我闻着挺臭，但是心里高兴啊。因为啊，这个气排完之后，感觉肚子啊特别舒服啊。现在呢，我说这个方救了我的命，哎，是方的功劳，把我这个下焦啊给通开了。
1: 对，咱们呢主要的功能呢，就是打通我们人体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这第一个通道啊，就是我们这个脾胃，就是消化吸收好了，哎，然后呢，咱们把营养利用了，这毒素呢开始往外推了，就往外排了。
0: 对。第二天早上起来感觉特别想排便，到厕所虽然说稍微有点干，但最起码排起来不费劲了啊。比较多，满屋子都有臭味，但是排完之后啊，感觉肚子啊轻松多了啊。当天感觉吃饭的时候啊，胃口比原来好了，比以前吃的多了一点。另外这个心脏啊，像憋闷的这种情况也在一点点减轻，而且感觉心不像以前那么慌了啊。最近啊，我这段时间早上起来都想排便，也不干了，都是香蕉便。而且血压也降下来了。以前呢，你看我吃了十来年的降压药，药都换了好多种，血压也没像现在这么高过。以前高压167，有的时候高还178呢。现在可好了，最近啊高压130，哎，最高的时候啊还没有超过135的。
1: 那低压怎么样？
0: 低压有的时候87，有的时候85。而且不止血压好，感觉心率啊也挺好。我测了心率啊，一分钟就是70多，不到80。我说这么多年了，这心率和血压从来没这么好过，现在身体啊舒服了。真像您说的那个，人体三通以后啊，疾病啊它就消无踪了。
1: 对，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这一点是一点错没有的。而且呢，在你身上这深刻体会到了，说的再好不如亲身感受。对，
0: 对对对，俗话说，要想不死，长中没屎吧。所以啊，是啊，我现在这身体恢复的情况，是不是以后就不会再发生别的什么比较大的危险了吧？
1: 首先在这儿，李老师要恭喜你，啊，你身上这个不定时的炸弹，啊，已经肯定的可以说给你拆除了。啊，之前挺危险的，因为老师前几天还特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有关这个房颤早搏这个危害的问题，啊，我跟你讲啊，就这个心脏啊，甭管是房颤呢、早搏啊，它最容易引发血栓，啊，多少患者呀就是这样发生中风的，啊，如果说咱本身就有高血压，还有严重的心律不齐，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咱这个血液呀已经遭受到严重的污染了。
0: 是
1: 啊，你血脉淤堵了，另外还伴有便秘，这就更加的是雪上加霜。
0: 对对对对。
1: 但是老师刚才还跟大家说了，我们要追根溯源的话，我们这个血液怎么不干净的，血脉又是怎么淤堵的呢？那其实就是吃进来的，还有就是我们代谢不好，就是排泄不掉，垃圾扩散在我们血液当中。啊，那这个吃进来的问题就跟脾胃有关。啊，你脾胃主管的就是人体的消化吸收。啊，那你要是没有排泄掉，就跟我们肝肾有关，啊，因为肝主疏泄毒素的，啊，而肾主藏精四二便，帮我们过滤血液的，所以说只要我们人体的脾胃好了，肝肾强大了，那我们血液自然就干净了。
0: 是是是。
1: 啊，而咱们一方三通，通的是哪儿三通啊？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哎，这脾胃一通了之后了，消化吸收好了。哎，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这个它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也能够完全的被我们身体所吸收了。
0: 对
1: 啊，这脾胃不光是消化吸收食物，所有进嘴的东西它都要来一遍的啊，说雁过拔毛，拔的就有营养，这就是脾胃的功能。
0: 对
1: 啊，
0: 对，
1: 然后二通血脉，通血脉这个时候就必须要用到咱这863种活性多肽，超级强大的药力把咱们血液里边的脏东西给清理掉，把咱这血管给通开了啊，你这血脉一通，
0: 对对，
1: 咱们这个人心脑血管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就都能得到营养供给了。 啊，有一句话叫做血脉堵人痛苦，血脉闭人断气，血脉通一身轻松啊。
0: 是是是。
1: 然后最后一步我们得确保好了以后别再犯，那就是要通肝肾、
0: 嗯、
1: 肝肾就是解毒排毒的。我们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啊？你所谓的人得病了，原因就在于吃的身体里边这些毒素没有很好的把它排出去，那就是肝肾的问题，就找肝肾。只要肝肾精通了，我们这个毒素每天能排得干干净净的，也不怕说现在的什么高科技科技与狠活这些东西，只要我们的肝肾功能强大，我们一样可以给它排泄掉。为什么有的人他也在同样的吃饭，他怎么不得病，怎么就咱得病啊？还是咱肝肾功能不好啊？
0: 肝肾功能，对
1: 对。所以说呢，你现在没有危险了啊，咱就继续用药就行。嗯，
0: 哎呀，您这一说啊，我这心里石头落地了，
1: 嗯，
0: 踏实了。现在呢，我下定决心，以后要一定跟您坚持走下去啊。
1: 哎，
0: 李老师啊，我现在家里药真不多了，我还不知道我们这有没有药了，所以啊，麻烦李老师你给我报个名，多开点。
1: 行，我跟你讲一下啊，报名这个呢，我下了节目可以帮你去考虑这个事儿，但是多开呢，这肯定不现实啊。为什么呢？首先第一点，咱们治疗各种老慢病呢，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最多不过3副药。啊，
0: 对，
1: 而且厂家那边也说了，就是每个人限购3副药，你想多买还不卖，为啥？3副药把病治好了，尽管方具备延寿的作用，说我以后我健康以后我长时间吃着啊，说我们俩溜着点吃啊，来保障自己健康啊，长寿啊，这个倒没问题，但是咱们现在这个不允许，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肯定是不允许的，这就是用来叫咱们老百姓啊老慢病患者治病的。啊，所以说多开肯定是不现实，而且呢，你觉得咱们自己这个病这么多年了挺顽固的，老百姓心里边都有这个顾虑，怕反复。但是在这儿，李老师告诉你，你们找我看病的啊，就你这个情况还算轻的，但凡来找我的都是在别的地方治不好了，回头才来的，那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说一来你这个情况，咱这心脏没有实质性病变，啊，二来。有点脑供血不足，但也不像人家是瘫痪卧床了半身不遂了啊、
0: 嗯、
1: 所以说你这个算轻的，后面呢再给你开上1副药啊，你就用着、
0: 哦、
1: 对，你要是不放心，过段时间呢您再给李老师来个电话。所以说呢，稍后我下了节目我就给你问，但是你先去打什么呢，打这个咱们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如果当地有药，你就把这1副药订上就行。你肯定比我快，你撂了电话你就直接打电话，我这还得后面还有节目我还得做，所以说你先问完了，我下节目我再去问啊。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嗯，
0: 谢谢啊，谢谢李老师。
1: 好，
0: 那我就期待您的好消息了啊。
1: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和你通上话挺高兴。
1: 嗯，
3: 我这不是好几个邻居都吃你们这个酸啊，他们治疗的效果挺好，而且还不贵，才1块钱一片，大伙都说是托李老师的福，真的，外国人的用一片都喝着得50-60了。
1: 对，要不说呢，病魔无情人有情，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说特别能够理解咱们患者有病了没钱治的那种心酸啊。所以呢，我希望呢，咱们每一个深受老慢病折磨的家庭呢，相对而言比较条件差一点的，也能够跟这个有钱人一样享受公平的治疗啊。好药了，是好药都不便宜，好药都贵，但是真正的能够治疗老百姓老慢病的这个药品，我得让大家伙都能够有机会去用，用上了咱把病治好了，日子才会越来越好啊。所以说呢，当时咱们发酵中药方呢在找国内啊找这个生产厂家的时候，我也是就提了一个要求，什么专利费买断钱我都不要，只要能保障啊咱们国内的老百姓用药的时候每片只收1块钱，就这一点我才能够把这个配方给你，才能够让你生产。关于你在国外卖多少钱，那是你挣钱的事儿，跟我就没关系了啊。不过还好做到了就行。
3: 哎呀，要不说你是好人了，谢谢你啊， 这不是我也申请了，说有药了要一个个的排队，麻烦李老师帮我催一催，因为我挺遭罪的，你是不知道，李老师，昨天晚上我就绿灯了两个多小时，咳嗽都受不了，咳得我本根啊就睡不着觉。
1: 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详细的跟我讲一下。嗯，
3: 我是个肺气肿有年头了。
1: 嗯，
3: 然后啊，这个心脏也不行了。去年冬天我还住了二十三四天的院吧。
1: 嗯，
3: 啊，就是喘不上气来，差点没憋死。但是去医院当时给我缓解缓解，现在就是我这个咳痰呀特别困难，咳出来都是那些白色的泡沫痰，好像都在嗓子眼里糊了。就是吃多少止咳平喘的药吧，好像没什么效果。
1: 嗯，
3: 而且这不是去年冬天吗？为什么住院了？因为我的脚丫子肿的呀，鞋都穿不上了。医院给检查的时候有心衰了，给我用的那些利尿的药，还有地高辛，再加上我吃的什么安修索。
1: 嗯，
3: 你说这一把一把的吃药，我就控制不住。再加上吧，我的前列腺增生还跟着来捣乱。哎呀，你说这个尿来了吧，说来就来了，几点也搁架不住。哎，没走到地方吧，这尿都糊涂了。
1: 嗯。
3: 哎，有时候早上也干准备好了吧，没了，弄了这个内裤啊，这个骚乎乎的。一天换两三回，就是这个样，把我快折磨死了。也不是李老师想麻烦你帮我催一催。哎呀，我赶紧想两天，不这么遭罪的，太难受了。
1: 嗯嗯。
3: 我这都有心衰。咱们要好药，我这活着我看着就交代了。
1: 嗯，这个你不用想啊。首先第一点，如果说你不认识李老师，还则罢了啊。就你刚刚所说的这个病症的话，完全是在李老师的这个治疗范围之内，我还是非常有把握能给你治好的啊。所以说呢，咱们俩要是结缘了啊，你说了就不想活了，活不了多久，这个事儿就不成立了啊。另外我问一下，您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1。
1: 嗯嗯，
3: 这也是说实在的，这么好，再也不想死，所以说就特别想用这个方啊给我救命续命。
1: 嗯嗯嗯，也别自己吓唬自己，可能在别的地方你这个病确实是啊，因为中医有一句话呢叫做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啊，治喘治癣要丢脸啊，呼吸道疾病难治，难治是那是从前的方法，因为从前没有这个特殊好的发酵技术，所以说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没有药力强的这一说，传统的药物治不好病不代表咱们现在治不好。你这个心情我也非常了解，而且呢我也跟大伙讲过，为什么一块钱一片让大家都能够用上啊，就是因为每一份服用者的背后承载的都是一个家庭，一条生命。那么由于方它利用的是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可以讲片片都是精华，片片都是浓缩，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也非常快，咱们只要是能够及时用上，那就能够立竿见影去缓解我们的病情，并且随着治疗的深入啊，它可以帮助我们彻底的摆脱各种老慢病的困扰，这都没有问题。你别看现在啊，咱这个病挺严重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治疗来得及，因为咱们从根上给你解决问题的。啊，为啥我这么说呢？你看中医啊，认为这个肺心病它是怎么来的？首先考虑是脾，啊，脾虚。脾不运化，然后是痰浊阻肺，啊，你看这堵哪儿了？这堵到肺子里了。他这句话一定是连起来说的，叫脾虚不运，痰浊阻肺。你为啥咳不出来？啊，因为这堵着呢，啊，而且血脉淤堵了，啊，余邪未尽，心气不足。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一通脾胃，把脾胃虚弱这个问题解决了，通了脾胃之后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不仅对食物消化吸收好，对药物的消化吸收也好啊。我们吃进来的食物你消化吸收了，生成气血了，气血足了，这对于我们肺气的盛衰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啊！别小看了这个脾胃，这是治疗任何疾病的基础。而且脾胃好了之后吧，你机体的免疫力都会增强，因为脾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现在着凉了不行，闻个烟味儿的不行，为啥？免疫力低，咳咔咳嗽就容易引起了你个老病根，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哎呀，稍微照到这儿，有时候烟味就开始咳嗽，开始喘。
1: 啊，这就是免疫力下降了啊。不过咱们用上方通了脾胃之后吧，这个问题就逐渐好转了。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啊，你这样的话呢，你这痰卡住的时候，马上就能咳出来，这个身体里边它就能舒坦点，它就能够轻松了。然后 我们给你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所以说咱这个病啊就能够一天比一天强，直到我们完全康复。所以你别着急，老师一下了节目之后帮你催。另外你自己千万要保持电话畅通，方便工作人员跟你取得联系。
3: 啊，行行行，李老师，那我的情况我顶三副药够不够？
1: 没问题的啊，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确实得需要三副药。那咱们打的是个持久战啊，因为咱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啊，你就放心好好配合治疗。大病重病三副药，小病微病三十天，三副药下来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保证让咱们焕然一新啊。
3: 啊，那好好好，麻烦你了老师，谢谢啊。
1: 哎，
3: 哎呀，你帮我催一催。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4: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5: 李老师，真是要感谢你啊！我这回吃咱们那个方，要身体快好了，我都真没想到。这一片就一块钱能有这么好的疗效，这我都推荐好几个亲戚在用了都。
1: 这也是正能量的传播啊。
5: 对对，我今天打电话就想麻烦你，你给我看看我接下来还需要再用多少。你说买多少我就买多少，我现在就信你了，李老师。
1: 好好啊，也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要不说呢，医者要是对患者尽心了，患者对我们医者自然呢就是放心啊。但我问一下，你是怎么个情况？
5: 我糖尿病这个发现有6-7年了
1: 啊。
5: 一开始说实话，检查出来我还真没害怕，因为现在你看得这个糖尿病的人太多了，想着这大不了就天天吃那个降糖药呗哈。后来才知道不是那么简单的，这我才害怕了。还是因为我出现并发症了，最吓人的就是脑供血不足，天天头昏脑胀的，我蹲下啊想擦个地板那就别想站起来了。晕的眼前发黑，哎呦，我就害怕自己一下子在中风了。再一个就是眼睛看东西有那个小黑点，绕来绕去的，哎呀，闹心死了，就滴了很多眼药水都不管用。
1: 那是玻璃体浑浊了，这是。
5: 对，还有就是身上感觉特没劲儿，所以我赶紧打上胰岛素了，想到这个血糖控制好了，这并发症就不会再有了吧。
1: 是，想的很简单，但事实不是这样的。
5: 对对对，就是这样。哎呀，我都打48个单位胰岛素了，血糖还是不稳定，并发症还是不好。不过这回行了，你看我现在吃咱们这个药哈，才吃了26天，不到一个月。昨天测血糖，空腹血糖5.6，超血糖7.5。
1: 哎呀，那太好了，你这就是完全正常了。
5: 啊，对呀，胰岛素我都加一倍了，血压现在也好，高压130，低压85，这头也不晕了。 也蹲下呀站起来啥的眼睛也不发黑了，
1: 嗯，
5: 就眼前看东西那个小蚊子也少了，眼睛也舒服点了。另外还有个啥好的吧哈，就是吃东西肚子不胀了，
1: 啊
5: 啊啊，感觉身上有劲儿了。我说这个药真是通全身的，是整体的呀。
1: 嗯嗯。
5: 关键一块钱一片，花小钱治大病。这不那天我小姑子来了嘛，我就给她拿了一盒，让她试试。她说她有得那个甲状腺结节，我就想着她用这个药要是见效了，就不用手术了哈。这不，我这手里的药就少了。所以我就赶紧的想要再备点儿，不然万一赶上要是没有药断药了，那肯定影响治疗效果了。
1: 听得出来，咱们现在对这个糖尿病所谓不死癌症的治疗是非常有信心了。
5: 嗯，
1: 谁再跟我说糖尿病治不好啊，那我们就可以用自己的实力去反驳他们了。
5: 嗯
1: 啊，我跟你讲啊，其实你血糖在稳定这几天之后吧，这个胰岛素就可以不用扎了，然后你再观察这个血糖会怎样，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这针对于你这个疾病这一块啊，
5: 嗯，
1: 因为咱们方法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不需要特别的忌口，因为我们人体需要营养啊，我们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你营养从哪儿来啊？我们各大脏腑细胞你得让它吃饱喝足了，它才能给你好好干活。
5: 对
1: 啊，但是有一样得切记，不要暴饮暴食啊，什么都可以吃一点，但是我们要控制总的这个摄入量啊。我吃米饭也行，我吃水果也行，但是我这一天我这碳水化合物啊总量我一定得保持，就别太多了啊，这就可以了。
5: 行，我记住了，就是少吃多餐的呀。
1: 对，少吃多餐。但是我们现在呢恢复的是真的是没话说啊，短短26天呢，我们发现了就是7-8年的糖尿病了。之前呢更早的时间可能我们还不知道，这是检查知道的是7-8年、
5: 哦、
1: 什么时候在身上呢不知道。但很多的这糖尿病患者都是这样啊，但是不管你多少年的糖尿病，关键是我们这还有一身的并发症啊。你瞧瞧20多天的治疗啊，可能比我们这么多年的治疗效果都好。
5: 嗯，
1: 而且你不是说一把一把的吃药啊，咱就这一种药治疗的，我们从头给你治到脚，解决你所有的问题。
5: 嗯，
1: 这就是中国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老师跟大伙讲过，我们中医认为什么？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他就是我们对于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就这么简单。正常人吃多少甜食都不要紧，因为人家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啊好啊，而吃到身体里边人家能利用上，能够转化成能量，人吃完这口糖啊爬到山顶能坚持，咱们不行了。
5: 对
1: 啊，因为什么？因为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对我们来说糖是能量，是好东西，对你们来说糖是坏蛋啊，它腐蚀我们的血管我们的神经。所以说糖尿病是脾的问题，主要问题在这个脾这儿。只要把脾的功能提升好了，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米啊面啊，哎，就这些碳水化合物啊包括糖分的，我们能够转化利用成能量了，把它运用在身体里边的，哎，我们这血糖就不高了。另外糖尿病还是一个什么病呢？还是代谢性的疾病啊，就是吃到身体里边这些糖分利用了一部分，有一部分没利用，我们得把它代谢掉啊啊，如果不代谢那血糖尿糖就高了啊。那这个代谢性的疾病跟哪有关呢？跟肝肾有关。你不管是糖尿病还是其他的什么病啊，其实都跟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再一个就是血脉有关系啊。包括像很多人出现这个眼病，还有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足，全都是血脉淤堵了。因为你血糖高、血粘稠，它黏糊糊的，它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儿哪儿就来病了。那堵到我这晶状体了，就出现白内障了；堵在我的玻璃体，就出现飞蚊症了啊；堵在防水小梁网上，那就出现青光眼了。不管你堵在哪儿啊，我们哪儿它都会出现疾病。而咱们方呢，解决的就是一个堵的问题。我不让你堵，我给你通开。发挥我们发酵中药超强的药力，每一片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帮助我们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你说是不是就给咱们凿到根儿上了？
5: 嗯，
1: 哎，但是这个病啊，它也非常棘手，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多少年的不良的饮食习惯呢、饮食不规律啊，作息不规律啊，跟这个有关的形成的疾病。所以说我们对于这种慢性病的治疗，我们要保持住一种持久战的这个心态。我们首先得有耐心。我今天感觉非常好啊，明天呢没有什么进展，别着急，按部就班的把药用完。你永远记住老师说的一句话，叫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再给你开两副啊，这两副用完你就请好吧。啊，
5: 哦，再开两副药就行了。
1: 对，然后稍后打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药咱们抓紧备上啊。
5: 行，我听您的，谢谢李老师，谢谢你指导。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6: 是，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1: 是我，你好。
6: 啊、哦，李老师，谢谢你啊，你算是救了我了。
1: 您是老朋友喽？
6: 我用了三副药，快用完了。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还行啊？
1: 我听你说话挺流利的，所以说我很难想象你之前得的是什么病。
6: 李老师，我现在呢不仅说话好使了、我的胳膊腿也好使了，吃喝拉撒现在我自己都能行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1: 这个确实是值得高兴的事儿啊，因为从前不管咱们得的什么病啊，能够说到吃喝拉撒，说到胳膊腿不好使，说到说话不好使，就证明咱们之前这些都会受到影响了。
6: 嗯嗯。
1: 那你之前是脑中风吗？
6: 哎，是，出血性的。
1: 哦，难怪呀、出血性的脑中风，这个脑出血是非常要命的，抢救不及时，那真的就是连穿葬衣的机会都没有。
6: 啊、对呀、
1: 出血多少？
6: 多少我记不住了，我记得我这做那开颅手术，ICU 里边我昏迷了有4天，醒过来以后就瘫在床上了，有1年了，而且血压也不稳定，随时都可能还在犯病呢，我自己也说实话的也不愿意活了，动不动就像你说的，只能就是歪着脑袋看看窗户，啥也干不了。我真的是做梦也没想到我还能站起来这一天呢。啊，
1: 哎呦，那你这个可真的就是说的之前的所有的这个做法都不为过了啊、出血量不知道多少，但是开颅了那肯定是量不少，而且在这个重症监护室里边呢昏迷了4天啊，那这4天家里边人得急疯了。
6: 是
1: 咱这是过来了，咱现在说什么都轻松了，那过不来的话那真的就是人就没了啊。
6: 对，
1: 这就是典型的服用咱们方帮我们改写了咱们老慢病患者，而且是急症慢病患者命运的又一个病例啊、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6: 我用了半个月的时候，我这手脚呀就不凉了、就那个手指头就能动了，后来一天比一天好，等我用了有半副药的时候，我说话就清楚了一些，而且能连成句子了。不像原来一个字一个字在往外蹦啊，你不知道，我老伴发现我能说话的时候都掉眼泪了，而说是老婆子你终于能跟我说话了，等我用上一副药的时候啊就能坐起来了，能自己吃饭，虽然慢点但是不掉饭粒了，不呛水了。
1: 好好好，那、那你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6: 血压早就稳定了，高压是135，低压85左右啊。
1: 哎，这血压稳定了，咱们这个所有的危险就都没有了啊。
6: 是啊，现在三副药快用完了，你看我现在呀、自己在屋里能走路了，下楼我现在也慢慢的行了，扶着楼梯也可以下去了。走平路的时候啊，一点都不用别人扶了，洗脸上厕所自己也都可以了。我这就不是老伴儿他的负担了。
1: 太棒了啊，听你这么说呀，老师也非常替你高兴啊。
6: 哎，是，李老师现在看到这么好的效果， 我就想麻烦你啊，再给我开点药。
1: 嗯，
6: 我这病严重，我想多用一段时间呢。
1: 嗯，这个我理解。啊，咱回头呢，先来说说你这个恢复的情况，这是真的非常好。然后咱一点点分析，再说是不是需要继续用药啊？
6: 是。
1: 我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现在就说咱们这个大脑的指挥部为什么能够支配你这个语言呐、肢体了？啊，因为咱们的血流得畅通了，而且呢，你用的咱们发酵中药，那好在哪儿呢？好在它能够给我们通脾胃，让你的消化吸收好。要是脾胃功能强大了，气血就足啊，啊，因为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而我们人体的脑部，它是需要大量血液的一个濡养，啊，它只占到了我们人体2%的重量，但是它需要的是20%的血液去供养的。所以说脾胃功能必须得强大啊。再一个，我们还给你通了肝肾。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肝肾能力强的，它就能够确保咱们血液始终是干净的。所以说我们这个三副药下来啊，你看你跟之前呢判若两人，今非昔比了。
6: 是。
1: 哎，过去呢是判了无期徒刑，现在呢咱是无罪释放。啊，所以说我的建议是啥呢？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就可以停了，因为发酵中药咱是从根上进行治疗，啊，你就算不用了，咱也不会反复啊、反弹呐。但是有些患者说了，说老师啊，这药吧，你看看，它既没有副作用，然后价格呢1块钱一片还便宜，谁都能够负担得起，我多用一段时间，益寿延年吧。那毕竟说咱这个病啊，以前用了很多方法都治不好啊，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能治好病的方法，哎，健康长寿方为延寿嘛。那国家要是说这个药没有这个效果，它不可能批准字样为药名啊，对吧？
6: 嗯。
1: 所以说很多的服用咱们发酵中药获得健康的这些患者朋友都想说，我想长时间用啊。
6: 嗯。
1: 老师很愿意，但是厂家不允许。为啥？大家都知道出口价格呢是合到50多块钱，不到60块钱一片儿，但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用的话呢，是1块钱一片儿。那为啥1块钱一片儿？人厂家1块钱一片儿，连成本都够不上，是大钱啊！这是我跟厂家之前谈过的，我不要买断钱，我不要专利费，我只要求咱们国内老百姓用你生产出来之后1块钱一片儿，你自己去合，你看你怎么办？国外出口这块已经打出来了，名已经出来了，所以说呢，他们在国外挣钱，回头补贴咱们国内的这些老慢病患者，就呈现出来1块钱一片，但是厂家不可能漫无目的的啊。你治好了你还吃，还1块钱一片不现实啊。所以说呢，咱们厂家这块呢，他就不允许，就每个人限购三副药。你治病可以，你要养生你别用它
6: 啊。明白了。
1: 对，所以说呢，你这病已经治好了，巩固这个事儿对于发酵中药都不存在。
6: 哎，
1: 以后没有什么病，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生活状态，你就是健康人一个啊。
6: 嗯，好，我知道了，那这回我心里就有底了。
1: 放心啊，再次的恭喜你啊，获得健康了啊，没事出去溜达溜达，然后呢，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7: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9: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10: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9: 909文旅报道。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唐韵。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近日记者走进提质升级后的锦州古塔区蓬莱大集，映入眼帘的是规整有序的摊位，干净通畅的通道，热闹兴旺的经营场景。经过基础设施改造与精细化管理提升，老牌集市旧貌换新颜，在留住市井烟火的同时，以全新面貌服务民生，激活基层消费活力。近日，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在沈阳盛大启幕。在这场全省规模最高的综合性艺术盛会中，锦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携两部原创文艺精品《人民的苹果》《16正红》惊艳亮相。这不仅是对锦州近年来深耕群众文化、打磨文艺力作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锦州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沈阳浑南藏着一条文艺感满满的半日游宝藏路线，行程从鲁迅美术学院墨子山校区出发，感受建筑美学，体悟延安鲁艺红色文脉，漫步墨子山雕塑公园，欣赏林间雕塑，打卡墨子山城市书房，享受城市里松弛的慢时光。金秋九月，山东济宁鱼台王鲁镇120亩稻田画卷徐徐铺展，400米观光栈道穿行稻浪之间，当地已连续第10年用彩色水稻打造大地艺术景观，游人行走栈道，尽览万亩稻浪田园风光。稻田画观赏期将持续至10月，是秋日乡村出游的好去处。浙江天台县是央视七夕晚会承办地，也是浙东唐诗之路的核心腹地，山水人文底蕴十足。国庆秋高气爽，大瀑布、古寺、老街各具韵味，既能品读千年诗路文化，也适合全家短途漫游。游玩之余，还可以尝尝嚼冰桶、麦饼、国清寺、素斋等当地特色美食。山西长治五香县有一款传承数百年的风味小吃五香枣糕，口感香甜软糯。当地流传着一段有意思的民间传说：白云寺的小和尚春节熬黄米红枣粥，用力过猛，磕裂了锅，稀粥熬成稠团，只能切成块来吃。老方丈吃过后很是喜欢，给他取名枣糕。后来小和尚还俗回到五香，把手艺传给当地百姓。当然，这只是民间小故事，并不是史料记载。来到五香，大家可以尝一尝这份地道的太行风味。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2: 欢迎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有前沿医疗技术，汇聚权威专家团队，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护航。无论是疑难病症诊治，还是日常健康管理，都有专业保障。健康生活从关注开始。接下来和春玉一起开启今日的腔调之旅。
9: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玉有腔调。
1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锦州这两天的天气变化。 今天12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是晴，北风转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6摄氏度，黑山、北镇、临海25摄氏度，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13摄氏度，黑山9摄氏度，易县8摄氏度。明天上午8点到后天上午8点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

大家除了通过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下载登录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打开您的手机应用市场，直接搜索北极海新闻，头像呢它是一个小鲸鱼的一个图像啊，然后呢点击下载，用您个人的手机号来注册绑定就可以了。进入首页之后下拉选择新视听这个选项，第四个图标就是锦州经济广播了。大家也可以通过春雷的个人抖音号来实时收看我们的节目啊，打开您的抖音右上角放大镜，直接搜索春雷两个字，春天的春，打雷的雷啊，头像呢是一个白底儿的戴眼镜的卡通小男孩啊，那个头像就是我了，大家可以直接点击进来，有什么想说的话可以直接发表在公屏上啊，也感谢大家的点赞和关注。

今天呢，咱们听越剧啊，听越剧。这出戏呢，实际上挺长时间之前就想跟大伙分享了，因为这是我小的时候很喜欢看的一部越剧啊。我最开始看到的是一个电视剧版本啊，集数也比较多。后来长大了之后呢，才发现其实它还有更老的一个版本啊。所以今天呢，给大伙分享的就是相对较早的一个版本的越剧《孟丽君》。这出戏呢，也是越剧的女扮男装题材里面最经典、最独一无二的巅峰之作了啊。这个电视剧呢是1996年这个版本的，实际孟丽君的首演并不是这个时候，还要再向前啊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啊，有不同的版本。那为什么推荐这个1996年这个版本呢？首先来说，这里面是众多名家云集啊，然后呢，它这个电视剧一共是十集，里面整体的节奏的把控、唱腔的状态啊、演员的演绎都非常到位，以细腻的镜头、绝美的唱腔、饱满的剧情，复刻了元代奇女子孟丽君的传奇一生。这个故事呢，其实是一个脉络清晰，但是有跌宕起伏的一个故事啊。孟丽君呢是知名的才女，才貌双全，品性高洁。原本呢跟皇甫少华是缔结良缘的，但是呢奸臣刘杰祸乱朝堂，颠倒黑白，构陷皇甫家族一门，忠良蒙冤，满门受难。那为了保全性命，也为了蛰伏蓄力，为亲人洗冤啊，为夫君昭雪，孟丽君呢忍痛割舍了闺阁之中的安稳，褪去红装，改换男装，化名丽君玉，赴京城赶考，凭着自己的绝世才情，金榜题名，步步升迁，最终官拜当朝丞相，身居庙堂高位，周旋于帝王、权臣和故人之间。整个的过程隐忍克制，步步为营，最终呢诛奸佞，洗尘冤，良缘得以美满，也活成了古代女子最为惊艳的模样啊。这出戏里面既有儿女情长的细腻，也有朝堂博弈的隐忍，还有巾帼不让须眉的家国大义。那饰演孟丽君的是我非常喜欢的越剧名家王文娟先生。而1996年在这出电视剧里面，王文娟先生当时已经70岁高龄了。很多的朋友在最初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根本想象不到，以为就是一个年轻的女子。她把那种端庄、温婉、清雅、大气，男装之后的儒雅风骨，女装之后的灵动柔美，都演绎得非常到位。再加上一众的越剧名家，相互之间的配合，每一段唱都可以说是教科书级别的视听盛宴啊。那今天呢，咱们先来听开篇的一段啊，这个霍氏突将的那一段。权臣刘杰构陷忠良，一纸伪诏书把皇甫家满门定罪，孟丽君的父亲也牵连其中，孟府一夜之间身陷绝境。那在这种过程之中呢，孟丽君惊魂难定，噩梦连连，梦里都是那种家破人亡的、忠良蒙冤的凄惨场景。梦醒之后有了一段唱：昏沉沉惊噩梦，肝胆俱裂。

好，刚刚呢，这是一段相对比较悲伤的啊一段。那么，当然了，咱们说，在这出戏里面啊，比较悲伤的，然后一直有情感纠葛的唱段呢，还是很多的。那么，孟丽君啊，她实际上从她离家出走。女扮男装，高中状元，一直到后来，登了仕途之后，整个这个一路之上啊，也有很多的良善之人的陪伴。包括这个他的未婚夫啊，黄甫少华。家里面呢，其实也不止黄甫少华一个人啊，还有妹妹黄甫长华，都是一路逃难。那么黄甫长华最后逃到哪儿去了呢？逃到了山寨里，啊，被谁给抓住了呢？魏咏娥。实际魏咏娥也是女扮男装啊，然后抓了这个黄甫长华，啊，说让他做压寨夫人。后来两个人呢。最终通过面对面的沟通之后，哎，互相发现了真正的身份，哎，原来都是受奸臣刘杰所害啊。那么，黄甫长华为了配合啊魏咏娥，也就真的在山寨里面做起了假夫妻。魏咏娥在跟黄甫长华吐露身份的时候。也有那么一段唱啊，恨刘杰颠倒黑白害忠良。

这夫人实无主法，完全自教才是。啊，不过我母亲还不知道此事呢，是不将真相告诉于他，他可要与你拼命的哦。

离家出走的孟丽君，女扮男装啊，靠着自己的才华，哎，参加了考试，高中状元。

凭借着自己的能力，哎，慢慢的就当上了官职啊。这个官职啊，还一路的上升啊，因为确实有才华，能力强啊。唯一不同的就是她是一个隐藏起来的女子。那么她的夫君皇甫少华，哎，也是为朝廷立功之后呢，哎，算是在朝廷上也站住了脚。那么孟丽君所化身的这个丽君玉，在朝堂上也是对皇甫少华呢一直多有提携和帮助，甚至皇甫少华呀都一直管他叫老师啊。那么丽君玉啊，也就是这个假身份，也经常到皇甫少华那边去啊，去看望他，然后呢时常的进行一些交流。那在这种交流之中呢，两个人有时候就会产生一种联系，因为毕竟嘛曾经都是相识的。而且呢这丞相跟孟丽君呢，那长得是太像了呀，怎么化妆也改变不了这个五官的样子嘛，所以皇甫少华呢经常是有所怀疑的啊。两个人呢在初次见面之后也有那么一段唱啊，承蒙提携诗情深。

0: 说这年兄所说，你乃是云南人士，
1: 真是。
0: 你真是云南人士。
1: 是。

这个时候啊，已经开始对孟丽君的身份有所怀疑了。因为黄甫少华回到朝堂之后呢，看着朝堂之上的这个立丞相啊，怎么越看越像我未婚妻呢？

而此时的孟丽君啊，也是换了身份的丽君玉，得到了当朝梁相国的赏识啊，把义女许配给他。孟丽君呢，当时都懵了。孟丽君变成孟丽君了啊，那也没办法。那既然这个身份是男子，这个婚约呢就必须得应承下来。结果呢，到洞房花烛之夜就发现，哎，这新娘子越看越眼熟啊。

几番试探之后才发现，原来这个相国的义女苏映雪就是他乳娘的女儿。两个人以珠花相认，然后呢，这个苏映雪啊也愿意配合孟丽君啊，免得她身份暴露。可是即便如此呢，架不住有一个皇甫少华天天在朝堂上盯着，越看越像，越看越像，然后呢就开始了自己的试探，经常邀请这个立丞相到家里来做客，然后还偷偷摸摸的把这个孟丽君的画像啊拿出来啊，拿这个画像来试探他。有的时候啊，孟丽君差点都露馅了啊。在进画像的时候，哎，有这么一段唱啊，见厅堂寂寂无声，好清静，

刚刚的这一段唱啊，是王娟老师啊自己的一段唱，就猜测出来了。这黄甫少华呀，心里边想着这个事儿呢，总想打探身份啊。后来呢，这个因为孟丽君一直隐藏得很好，她不露馅儿啊，这黄甫少华啊就有点着急，怎么办呢？这个越看越像，还都是云南人，很多事儿还都了解。不对，肯定是他，他就是我未婚妻。有啥招没有呢？后来破罐子破摔，怎么办呢？直接在他。朝堂之上用画像点破了孟丽君的身份。皇上看完之后一看，哎，还真跟画像一模一样啊！孟丽君虽然心里打鼓，但面容上始终平静啊，就说天下长相相似之人呢很多啊，我跟这个孟小姐长得像也很正常。但是呢，几番别有用心的人呢，就都把这事儿放在心上了。尤其是谁呢？皇上。为什么皇上这么上心呢？皇上知道孟丽君是这个女性的身份之后啊，他真的经过了几番试探，而且呢，还捡到了孟丽君的一只绣鞋，他就确定了孟丽君的女儿身份。而且孟丽君长得好看呀，他就想呢把孟丽君纳入后宫，啊，收为贵妃。那孟丽君能干吗？心里惦记着黄甫少华呢啊。那皇上不知道这茬儿啊，所以一直在各种各样的试探，想让他吐露真正的身份。那其中呢，就有一段特别经典的两个人的对手戏啊，叫游上林。

十条龙，你

0: 孟丽君呢，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啊，来跟皇上划清界限。皇上呢，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呢，非要接近孟丽君。孟丽君也是挺焦头烂额的啊。那么，在这个朝堂的生活当中啊，孟丽君也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手段搜集证据，最终呢，是把这个刘杰父子成功的扳倒了。啊，成功的扳倒了，真相大白了啊，恶人得到惩治了。但是皇上对于孟丽君的追求也越发热烈，孟丽君实在没有办法，真的就身穿女装上了金殿了。把这个事儿给捅出去了，那皇上也没有办法光明正大的就说这个事儿了啊，还得罚他，因为这个事儿呢属于欺君之罪。皇上也挺生气，原本呢默默无闻的，哎，你就嫁进我的后宫就完事儿了，你非得不嫁给我，然后还公开了自己的身份，你这样逼我，那怎么能行呢？就给孟丽君呢判了个斩刑，啊，判了个斩刑。但是，最终啊是太后被众多的帮助孟丽君的人所感动，啊，把孟丽君收为义女，皇上也就没有办法了啊。终于和皇甫少华两个人呢终成眷属了，这算是一个大圆满的结局啊。相关的电视剧的视频现在还能看得到，大伙儿呢有机会也可以到网上来找一找，看一看啊，非常好的一部电视剧。那今天关于越剧《孟丽君》，咱们就听到这儿。
1: 正在收听《春运有腔调》的朋友们，不要忘记您的健康卫士，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始终在线，先进设备，精准诊断，贴心服务，温暖就医，从挂号到治疗，每一步都为您考量，生病不用愁，健康有依靠，冠名支持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精彩节目继续听。
2: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啊！今天咱们这一个时段呢，给大伙儿推荐的一个好物，就限今天这一天啊，是很多的年轻人呢，包括小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的一个啊。烤肠，哎，太爱吃烤肠了啊！所以愿意吃烤肠的朋友们，您得注意了啊！今天给大伙儿推荐一款赘肉季烤肠。为什么给大伙儿推这个烤肠呢？首先，最大的好处就是它的口感特别好，软嫩好嚼，一咬就开，不塞牙，啊，牙口不好的这个叔叔阿姨也能吃。再一个啊，现在很多的朋友吃烤肠跟我一样，就是你这个烤肠呢不能干吧，它里面的汁水得足，就是一咬它能爆汁儿，能在舌尖上跳舞。这款就是，而且香味儿特别正啊。这个烤肠呢跟市面上很多烤肠是不一样的啊，这其实很多朋友也了解。这款烤肠呢是精选的优质的黑猪肉。然后呢，瘦肉用的是整块原切的后腿肉，肥肉用的是猪脊膘啊，没有碎肉，没有杂肉，而且呢，它是有比例的啊，这个1:9的黄金肥瘦比。哎，我已经开始流口水了，吃一口啊，满嘴肉香啊，配料表也非常干净，像什么亚硝酸钠呀、防腐剂呀、人工色素啊、香精啊，啥都没有。它用的是海藻糖和低钠盐，就是减盐又减糖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呀，或者说想调整一下这个饮食搭配的呀，都行啊。今天呢，咱们说这款爆汁烤肠呢是赘肉季这个品牌的，平时一盒少说也得50块钱。那今天呢，给大伙儿的是一个节日福利价，买3盒送2盒，到手一共5盒，只要149。一盒里是8根，一共40根，所以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还是两种 啊，下单方式一种，400-999-0139，400-999-0139，小管家帮您订上。还有一种呢，锦州经济广播微信订阅号回复关键词，本期关键词就一个字儿肠，您就可以收到下单链接了啊。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3: 感谢您收听本期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4: 甄选好物，溯源果品。听众朋友，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5: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4: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5: 中国制造
4: Made in China
5: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4: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5: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4: 果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5: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4: 我们只执一念，
5: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4: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5: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4: 果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5: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6: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4: 果品优选健康购
6: 正在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果品优选，健康国人。如果说你也想要跟伊老师一对一咨询，可以提前拨打场外专线进行预约，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8: 小姐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亲爱的伊老师，是不是能够感受到大家思念你的热情了？
8: 嗯，感受到了，这个是完全感受到了。
7: 您知道啊，昨天咱们下节目之后，有多少听众把电话都打到下一档节目当中了吗？
8: 我听说了。这昨天呢，咱们讲到了所有中老年朋友非常关心的一大类的疾病啊，就是眼部的疾病。所以说呢，这个昨天场外的热线呢，这个也是打爆了。
7: 是的，眼部疾病的人群太广了。
8: 太广了。那讲到这个眼病的时候吧，简直就是往这个核桃里边扔了一个石头一样，叫千层浪激起啊。
7: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那眼睛好了，能够看清世界；眼睛不好，是处处受限啊。
8: 对。 这个眼病呢，是所有咱们中老年朋友，包括现在年轻人，也越来越困扰的一个问题了。
7: 是的，
8: 你看昨天呢，我跟小雨咱们俩做节目的时候吧，就讲到了这个干眼症。
7: 嗯，
8: 干眼症呢，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是短短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边吧，大家伙又听懂没有？啊，你没有听懂的话呢，打电话问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或者是直接给我打电话，这都可以。昨天提到了干眼症，那我也说了，我说呢，我接下来会用一大块的时间，就是每天不停的把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困扰，就这些眼病的问题，我一一的给大家伙详细的讲解，啊，然后包括我们不为人知的眼病的根本原因在哪儿，啊，你包括治疗的方案呢，包括现在全世界最前沿的医疗技术手段，我说了。可能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多人还活在20年前、30年前那个思维方式里边。那你知道吗？就现在呀，这个生命科学这个领域是蓬勃发展的，尤其是最近这10年，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针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疾病，最难治的，我们经常说叫金眼科、银外科。为什么叫金眼科、银外科呢？
7: 因为眼病难治啊。
8: 对了，眼病是最难治的。
7: 对，就是眼部很细小嘛，
8: 然后呢你花多少钱啊，它也治不好，所以说呢叫金眼科、银外科啊。你看呢，它都是排在了外科前面了，就是因为这种眼部的疾病啊特别的难治，所以说排到了第一。也正是因为眼病早在10多年前、20年前几乎是很难治愈的，就是因为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眼病它有40多种。
7: 那么多呀，小小的眼睛有那么多疾病吗？
8: 对呀，40多种很难治啊。然后呢它排在了第一位，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最近这10年我们前沿科技的蓬勃发展，尤其是针对于眼睛的这个疾病攻克率是最高的啊，是我们人体所有疾病相比较来讲和攻克率最高的。因为之前呢几乎每一种眼病都不好治，这10年来攻克了很多我们常见的眼部疾病了，那这就是我们前沿科技的发展。所以说呢，咱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帮助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来介绍咱们现在世界上最前沿的这些科学技术啊，尤其是针对于眼部的疾病来讲。
7: 老师，您说常见的眼病就有40多种，但是我们不可能用40多期的节目来讲啊，我们挑一些重点的，比如说昨天的干眼症就非常的好，因为人群非常的大，那我们今天再挑一大类给大家展开的剖析一下。
8: 完全可以。就你所知道的，就是咱们眼部的疾病哈，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甚至是现在的年轻人啊，除了昨天讲到的干眼症之外，你觉得还有什么样的眼部疾病现在人群比较大，就比较困扰我们的？
7: 嗯，白内障。
8: 白内障算一个啊，那还有呢？
7: 玻璃体浑浊、视网膜病变、黄斑变性，还有飞蚊症。
8: 那飞蚊症就是玻璃体浑浊，他们俩是一个。
7: 哦，他俩是一个。
8: 啊，对，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眼压比较高的，就是我们说的青光眼了。那这几天呢，我会把这几种疾病给大家伙着重的讲一讲。那一种让我们大家伙既要听明白又要知道怎么去治。
7: 是的。
8: 那今天呢，你最关心的，你最想问的，你拿出来一个啊，来，咱们就今天就详细的把你这个最关心的这种病给大家伙就详细的介绍，给他介绍清楚了。
7: 嗯，您刚才说飞蚊症就是玻璃体浑浊。
8: 对，玻璃体浑浊就是飞蚊症啊，你比较关心这个病对吧？
7: 哎，你怎么知道呢？
8: 因为白内障、青光眼这些病，包括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就包括眼底的黄斑变性啊，就这些疾病大多是55岁以上的人群的一个常见病。而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飞蚊症，也就是玻璃体浑浊啊，不管是年老的还是年轻人，现在都面临这个问题了。
7: 对，它是一个没有老化过程的一种眼病。
8: 哎，它还真就是有老化过程。哦，但是他的年龄段是特别小的。
7: 嗯，为什么我关心他呢？因为我身边啊有一些同事，就是说闭上眼睛之后眼前有黑点儿。
8: 要闭上眼睛了就有。
7: 对。
8: 那睁开眼睛的时候，我告诉你，实际上更严重。 这闭上眼睛有，睁开眼睛更严重，你知道为什么吗？
7: 睁着眼睛也会有吗？
8: 睁着眼睛，我告诉你，你看白墙啊，越是白色的墙，你会发现这个飞蚊症越严重，而且你越关注它，就会发现黑点它就越多越黑，啊，它是有这个特点的。而且刚才说了啊，我能理解你为什么关心这个病。你刚才说白内障、青光眼还有黄斑变性，往往都是55岁之后的人高发的。就你说这个飞蚊症，也就是玻璃体浑浊，30岁之后，这个发病的人群就开始出现了。
7: 那为什么这个病它就趋于年轻化呢？
8: 咱们一点点来，一点点讲啊。今天你所关心的问题，我都给你解释清楚了。就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相信很多人呢，都被这个飞蚊症所困扰。
7: 嗯
8: 啊，你要是想知道刚才你问我的这个问题，咱们一点点来。你知道玻璃体，咱玻璃体浑浊吗？对吧？你知道玻璃体是什么吗？
7: 玻璃体是成像的，对不对？
8: 啊，因为有玻璃两个字，你就以为玻璃就跟镜子一样，是吧？
7: 它不是聚焦的吗？
8: 也不是。
7: 那是什么？
8: 你说的那是晶状体，就是我们这个白内障病变的位置，就是晶状体。这个晶状体、玻璃体，我们简单来讲，啊，我们眼球是不是圆的？
7: 是啊。
8: 为什么圆呢？
7: 球吗？
8: 哦，它是球啊，然后呢，它能转动啊，它是方的，转不了，对吧？
7: 对呀，方的有棱角啊。
8: 那嘿，眼球是圆的，是能够保障在我们眼眶里边这个上下左右这么来回转动的，它就像一个球一样啊。你形容的倒也挺好的啊。那么这个球如果里边是空腔的话，这球是不是就变瘪了？
7: 对呀。
8: 啊，你像那篮球似的，里边没气儿的话，说就瘪了。哎，我们眼球为什么不瘪？
7: 因为里面有东西在填满它呗。
8: 哎，说得非常好。在我们眼球当中有一种物质来填充它的，里边的物质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玻璃体。
7: 哦，玻璃体是起到填充作用的。
8: 对，这就是我们眼球能够保障是一个球状结构的原因。
7: 明白了。
8: 这个玻璃体我告诉你像什么一样呢？像果冻一样，能理解吧？
7: 就是 QQ 弹弹的，
8: 就像我们小孩吃的那个果冻一样，它在里边起到了一个填充的作用。
7: 哎，我吃过眼睛，吃过动物的眼睛，就一咬一冒水的，就是玻璃体吗？
8: 对，一咬一冒水，但是呢，它实际上是一种果冻类的物质啊。你说你吃过谁的眼睛呢？
7: 我吃过牛眼睛、鱼眼睛，鱼眼睛不太形象。
8: 对，鱼眼睛那个眼睛太小了啊，你感觉不到。
7: 就是牛眼睛啊。
8: 牛眼睛吃过？
7: 对呀。
8: 我脑海当中不会有这画面的。
7: 挺好吃，一咬一滋水。
8: 对，我告诉你啊，你看有的人吧，就是有一些外伤的啊，我们有的时候看这个影视剧啊，眼睛爆了，然后呢一股水出来了，它流的是什么呢？其实流的就是这个玻璃体啊。而且玻璃体严格意义上来讲，它像什么呢？像果冻一样的这种物质，它起到一个填充的作用。但是明明它是果冻类的这种物质啊，越是年纪小的人，他的玻璃体就越是胶冻样的结构。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一般超过30岁以后，你这个眼球里边这个玻璃体，以前不是像果冻类的这种结构吗？慢慢的它就液化了。
7: 液化就稀释了，
8: 就变成水了，变成液体了。
7: 嗯，
8: 就明明是根冰棍的，放时间长了就变成水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了，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它会变成液态的液体了。
7: 嗯，没明白，那是什么意思呢？
8: 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老化呀，啊，年轻的时候吧，这个玻璃体像果冻一样胶冻状，但是随着我们年龄老化之后了，这种胶冻状的结构它开始慢慢的变性了，啊，就是变成什么呢？变成液态的了。而也从胶冻状变成液态的玻璃体，实际上就是一个老化的过程。而这种老化是我们所有眼病当中最开始表现的一个过程。
7: 哦，就是初期演变的眼病过程。
8: 对，包括你说的白内障啊、青光眼呐、啊、眼底变性啊，就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年龄老化的一个过程。但是最早期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玻璃体开始液化了，一般30岁之后就出现了啊，现在呢就更趋于年轻化了。
7: 现在这个年轻人啊，用眼也不卫生，天天盯着电脑和手机。
8: 我跟大家伙说个就是流行病学的一个检查结果吧，啊，大家伙分析一下，你看你听一下你就明白怎么回事了。早在20-30年以前，我们做调研的时候，玻璃体液化的这种问题，大多都是人到40岁以后才出现的，啊，所以说你看有句老话叫“花不花48”，可现如今科技发展了，各类的电子产品越来越多了，大家用眼习惯也变了，这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7: 对，就是发病提前了。
8: 没错，30岁了。因为我们调查一般是每3年做一次，啊，每5年重新的做一个修正，所以说最近这10年就是来看的这个发病率啊，尤其是玻璃体浑浊液化的这个速度大大的提前了，30岁之后啊就明显的有这种变化。还有什么呢？就除了电子设备这个使用频率之外呢，再有一个就是高楼大厦，你现在这高楼大厦特别多呀。
7: 对呀。
8: 高楼大厦外墙体啊，这个玻璃面，就这种我们叫做光污染，因为玻璃体的反光嘛，对吧？你看高楼大厦那个重玻璃的话，一照都是反光，我们叫光污染。
7: 嗯，
8: 而且你记住啊，昨天呢咱俩说了一个问题，就你可以问问你的父母，包括你的亲戚朋友，很多老年性眼病的患者他都很遗憾，老年性眼病患者很遗憾，你知道遗憾在哪儿吗？
7: 遗憾什么呀？
8: 就年轻那会儿视力特别好，就怎么岁数大了就得这么严重的眼病了呢？就有一个普遍现象啊，年轻时候视力越好的人，老了眼病越容易高发。
7: 真的吗？
8: 哎，你看你不知道吧？
7: 这成反比了，为什么呀？
8: 一会儿我跟大家伙讲讲这里边的门道啊，就很多人就会发现了这么一个现象，年轻的时候视力不太好的人，反倒老了以后啊，眼睛情况不会变得特别差。可偏偏呢，不少年轻的时候视力特别好的人，上了年纪之后，这个眼病反倒找上门了，还挺严重。啊，等一下咱们把这个的道理啊，给大家伙讲明白。咱们还是先回到这个玻璃浑浊这个问题上啊。刚才跟大伙说到了，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眼睛里边原本像果冻一样的玻璃体会慢慢的发生老化，从果冻的状态逐步的液化。在玻璃体液化的这个过程中，本质它就是里边的纤维细胞、胶原细胞大量凋亡。要是这些纤维细胞、胶原细胞不老化、不凋亡，就能够一直维持住玻璃体这种果冻般饱满的结构了。
7: 嗯，
8: 它老化、凋亡了、死亡了，所以说就变成水了，变成液态了。而这些老化、凋亡的，就是我们细胞的尸体。它会慢慢的聚集成块，然后在你的液体当中是永远的在那儿漂浮的。
7: 对呀、啊，
8: 那这个时候它在你眼前就会越聚越多，慢慢的就形成了条索状的结构啊，或者是像小蚊子一样的小黑点一样的。刚开始少的时候吧，你看不着，啊，但是聚在了一块了，越聚越多了，就形成了小黑点了。
7: 它排不出去吗？
8: 我们的眼睛是一个闭环的结构啊。是永远排不出去的，它是一个闭环的结构啊，而且在我们眼睛里头没有血管，所有的这些个垃圾毒素得通过血液循环排出体外
7: 哦。
8: 哎，在我们玻璃体当中是没有血管的，
7: 眼球是独立的结构。
8: 对，眼球里边的玻璃体的果冻结构是不允许有血管的，如果有血管你眼睛会透亮。
7: 对，是没有任何杂质的。
8: 哎，它是透明的。
7: 嗯，
8: 哎，那如果有血管的话，我们眼睛就看不见东西了。
7: 明白。
8: 都被血管给挡着了。所以说呢，为了保障这种通透性，玻璃体当中的这些个尸体，它就排不出去，它就没有血管，它不能够经过血液循环排出体外，它就会大量的在玻璃体当中存在。所以说呢，会有一种现象，你在看白墙的时候就会看到小黑点了。
7: 明白。
8: 啊，或者是条索状的黑条纹，而且呢，它有一个典型的现象，你在晃动的时候，你会发现小黑点不停的飘动。
7: 它在游离。
8: 哎，它在液体里边游离，在液体当中，随着液体的晃动，啊，这个就是玻璃体的浑浊形成的一个过程，也就是飞蚊症。
7: 嗯，像蚊子一样飞，也比较形象哈。
8: 那他老话讲的叫飞蚊症啊，这就是形成了一个根本的原因啊。那究其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年龄老化了，随着年龄呢岁数大了之后，我们组织老化这么一个过程了。
7: 那老化是必然的呀，
8: 所有人都避免不了这个问题啊。那我们应该做什么能让我们的玻璃体老化的慢一点呢？
7: 就抗老防衰。
8: 好了，我刚才解释了飞蚊症形成的这么一个过程啊，我们发现了谁都避免不了这个老化，但如果说你眼前有这种小黑点的漂浮了，你说影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7: 不影响，没有什么大影响。但你说它真的不影响吗？其实它也有点影响，看着它也闹心啊。
8: 哎，就眼前飘了个东西，你往哪儿它跟到哪儿。
7: 对呀、啊。
8: 哎，但是呢，我跟大伙讲啊，还有一个现象，盯着白墙看的时候吧，这个飞蚊的感觉会格外的明显，而且你越是心里边惦记着它，你刻意去关注它，眼前的黑点就感觉越重。那反过来，你不去刻意在意，反倒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了。
7: 对，
8: 所以单纯的玻璃体浑浊飞蚊症一旦形成之后，其实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啊未必会特别大，是不是这个道理？
7: 嗯，
8: 可大家千万别掉以轻心，我刚才是顺着你的话说的，玻璃体里边的这种果冻一样的物质慢慢的液化老化了，如果情况继续加重持续恶化，它还会诱发连带产生其他的眼部问题啊。
7: 会引发其他的病吗？
8: 这就麻烦了。刚才我说了，这种果冻状的这种结构，就这个玻璃体作用是什么？
7: 填充我们的眼球。
8: 太好了，你看我说了一句了，你马上你就记住了。那玻璃体是用来填充整个眼球内部的，它填满眼球了，就会向后对视网膜起到支撑挤压的作用。
7: 是的。
8: 哎，就是靠它撑住，要是没有玻璃体这份支撑力，视网膜就很容易发生脱落，发生萎缩啊，就好比气球里边有气体的充盈，气球的外皮才能够撑得平整，一旦气量不足了，外皮就会塌陷了，就贴到一块了。视网膜也是同样的道理，视网膜长在了眼球的最后方，影像就是在这里边完成成像的啊，外界的光线经过眼睛汇聚，精准的聚焦在视网膜的黄斑区，就形成了物像，再通过视神经脑神经传到大脑，我们大脑才能最终看到画面。打个比方，视网膜就如同照相机的底片，光线要稳稳地落在这张底片上。

0: 边撑住它，缺少了内部的支撑力量，视网膜就容易脱落呀。再加上年纪越来越大，视网膜本身的贴合能力会跟着老化下降，没办法贴得那么牢固，那玻璃体再起不到支撑作用，视网膜就极易脱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叫网脱。所以说呢，玻璃体浑浊飞蚊症可怕的并不是病症本身，并不是眼前飞来飞去的小黑点啊，你刚才也说了，影响吧也不是多影响，但不影响吧它挺闹心。那但真正危险的是什么？当玻璃体浑浊飞蚊症发展到比较严重的阶段了，就可能诱发视网膜脱落了。
1: 是的，这个才是最可怕的。
0: 然后视网膜脱落的时候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眼前不是黑点儿，是黑块儿，
1: 就变成斑性了。
0: 对，一大块一大片的黑块，而且这个黑块我刚才说了，飞蚊症那个小黑点儿啊，你在晃动的时候它会游离游动，但是当它在液体当中形成网脱的时候，形成的这个黑斑黑块的时候，它就不动了。
1: 那不就是看东西的这个视物缺失了吗？
0: 对了，
1: 我们看电视一块屏中间坏了，你就看不完整了呀。
0: 哦，也叫视物缺失。所以说呢，它也是一步步扩大的，网脱不是一下子就掉下来的。
1: 明白。
0: 它刚开始啊就起个角，翘个角啊，翘个边，然后慢慢的呢这个面积越来越大，这就是最麻烦的。所以说呢，我们怎么区别我眼前的黑斑黑点它是飞蚊症还是网脱呢？
1: 看它动不动，
0: 你晃一晃头啊，看那个小黑点动不动。如果动的话那好了，你这还是个飞蚊症。如果不动的话麻烦了，形成网脱了。所以说往往到视网膜脱落这个时候，到临床上没办法，就得采取一些微创的手术了。比如说往里边注油啊，注气儿，
1: 撑开。
0: 对，为什么注油啊？是硅胶油啊，硅胶油就相当于注了一种油状物，把眼睛给顶实了。
1: 嗯，
0: 哎，把脱落的这个视网膜给它顶着。
1: 对，就是把玻璃体填充上。
0: 所以说大家看临床上做这类手术啊，大多采用的是注油或者是注气的方式。但是这里有一个现实问题，眼睛呢，这是自然老化带来的改变呢。手术注油注气，仅仅只能起到救急补救的作用，这本质就是衰老带来的问题。你年纪上去之后啊，眼部会一步一步的走向老化。通过生命科学的研究，我们也找到了眼睛老化背后的关键。为什么眼睛会一步步老化衰退？研究发现，我们眼睛里边存在一种特殊的物质，随着年龄增长快速流失，到最后啊，甚至消失殆尽了。
1: 是什么？
0: 叶黄素。
1: 哦，我们都知道叶黄素呢对眼睛好，
0: 很多朋友或多或少都了解这个情况。但从生命科学的研究结果来看呢，它能解释很多疑问。咱们就拿飞蚊症来说，为什么不少人一过30岁就开始出现飞蚊症的现象呢？而且年纪越大，眼前的小飞蚊就越多，症状就越重。那眼内原本果冻一样的玻璃体液化的程度也越来越厉害。还有刚才讲到的视网膜脱落，为什么年轻人很少发生网脱，而上了年纪的人有的时候只是眼睛受到了一些撞击，脑袋不小心磕门上了，就很容易诱发视网膜脱落呢？这什么原因呢？研究发现了，随着年龄不断增长，我们眼睛里边叶黄素的储存量会在不断的变少。
1: 我们说想延缓这种衰老的话，那我们就得去做抗衰。叶黄素呢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能帮助我们眼部抗衰的一个要素了。
0: 哎，针对眼睛来讲，眼睛的衰老只有一个指标，就是叶黄素的含量，
1: 是唯一的。
0: 对，如果你能够保障你的叶黄素的含量呢能够处在一个水平上，你的眼睛不会老化。
1: 那既然它是唯一不可替代的，那我们就补它就行了。
0: 哎，但是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吗？
1: 补不进去啊。
0: 叶黄素我们人体自身在25岁之前是可以合成的，但是一过25岁，身体就再也没办法自主合成叶黄素了。所以大家看啊， 人的视力巅峰恰恰就出现在25岁这个阶段。

0: 可一旦跨过25岁，到了30岁以后，不少人就会明显的感觉到眼睛开始发红纹，各种各样眼部的小毛病也慢慢找上门来了。
1: 还真是，过了那个年龄啊，眼睛就不亮了。
0: 还有不少的朋友会说啊，感觉呀、这个眼睛没有神采了。啊，其实想要判断一个人眼睛里边叶黄素充不充足，看眼睛状态就能看出来。眼睛清亮水润，炯炯有神，那这个人的叶黄素水平大概率是充足的。啊，可以说叶黄素就是衡量我们眼睛衰老程度的一项关键指标。但很可惜呀、25岁之前我们身体还可以自行合成叶黄素，一过了25岁，人体就完全没办法自主合成。啊，往后啊只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消耗身体里边原本储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叶黄素，储存多少就用多少。啊，一旦储存耗尽，眼睛各种的问题就陆续出现了。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依靠外部的补充来填补叶黄素的亏虚。
1: 啊，这个可以补啊。
0: 那说到这儿啊，我得跟大伙透个底儿啊，我本身是学中医的。咱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啊，很多时候真的是让人由衷的佩服啊！尤其是我40岁之后哈、我开始深耕生命科学，越研究我内心越感慨。
1: 感慨什么呢？
0: 就让我感触很深，甚至有些毛骨悚然的。这其中一点就是，近10年，很多新兴的前沿的科研成果，你回头一看。1000百年以前，我们的先贤老祖宗早就已经发现了，而且呢，他总结出来了。
1: 虽然说呀，我们过去没有精密的仪器，但是早就总结出来了。
0: 对，所以说我越是研究，我越害怕，越是佩服我们这个先贤的一些智慧。就比如说这个飞蚊症啊，就玻璃体浑浊这个问题。玻璃体浑浊，也就是飞蚊症，你知道在咱们中医上它叫什么名字吗？
1: 叫什么？
0: 叫。云雾遗精。
1: 云雾遗精哪几个字呢？
0: 遗是移动的遗，精是眼睛的精。那云雾遗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眼睛里边好似有一团云雾来回飘动游走。这就是咱们中医老祖宗对飞蚊症的一个早期叫法。早在1000多年以前，古代医书里边就已经有了这个病症的记载了。就大家想一想啊，西医发展也就300来年，可咱们老祖宗1000多年前就把这个病症记录下来了。就这个名字比起玻璃的浑浊，我觉得还要更加的形象，就好似有一层云雾在眼睛里飘来飘去。
1: 哦，所以叫云雾遗精，这名字起得也太形象了。
0: 而且古医书里边啊，早就写明了云雾遗精的典型症状，啊，原文写的是蛛丝蝇精，蝇虫飞舞，啊，这是古时候对飞蚊症临床表现的一个描述。就你听的，这是不是特别的形象？
1: 确实，
0: 啊，就好像眼前有小飞虫飞来飞去，啊，又有这个细细的蜘蛛的这个丝儿，在眼前蜘蛛网在眼前怎么晃动？
1: 说到这儿啊，我就要有一个疑问了。
0: 啊，有疑问你说。
1: 那古时候的中医是怎么调理这个问题的呢？
0: 你看你这直接的，你能把它这个形象给它描述出来啊，起这个名字叫我们一听有画面感，你是怎么治的，对吧？
1: 嗯，对呀。
0: 现在这样的老大夫已经不多见了。就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学中医啊，我跟着我老师嘛，我见过不少当时啊就已经是80多岁的老中医前辈了。
1: 对呀，中医怎么治呢？中医也没有叶黄素啊。
0: 来，你看你听我说啊，就是我小的时候，我7、8岁的时候，我老师带着我找那比他高一辈的一些老大夫，那个年代都80多岁了，就一些老中医啊，我那时候我才6、7岁，那也记事儿的，反正就是我见过那些老大夫啊，当然现在都没了，人都没了啊，他们怎么治疗这个飞蚊症的呢？
1: 怎么治啊？
0: 针灸，主要扎两个穴位，一个是童子髎，还有一个呢是攒竹穴。童子髎这个穴位在哪儿？大家知道吗？
1: 不知道。
0: 啊，就是我问大家，就等于问你一样啊。
1: 对。
0: 哎，它在我们这个外眼角向外0.5寸，就那块有个

0: 凹陷有小坑里边。
1: 那攒竹穴呢？
0: 攒竹穴在我们这个眉头，就眉毛起始的地方，先根和眉毛相连的这个位置，就是攒竹穴，就在两个穴位这儿来下针。说到这儿还有更厉害的啊，就是这还只是普通的中医大夫的操作啊，我说更厉害的就是医术更高明的老中医，你知道他针往哪儿下吗？
1: 下在哪儿啊？
0: 不，直接从这个瞳孔的位置进针，就瞳孔。
1: 瞳孔？那不是就直接扎眼珠子吗？
0: 听的是不是让人心里发怵？
1: 是啊。
0: 啊，针透过瞳口直达玻璃体里边。啊，这个古法叫做金针拨物。就用金针探针把这个眼内的这些小黑点浑浊物给它拨开。啊，也就是金针拨物疗法。当然了，这种瞳孔下针的手法会的人这是少之又少，绝大多数情况还是选取了攒竹和这个童子疗这两个穴位施针啊。可就算是扎这两个穴位，大家伙想一想，它离眼球多近呢？
1: 对呀，那距离眼睛特别近，
0: 眼眶周边布满了毛细血管神经呢，还有动眼肌，你取穴进针稍有差池，严重的会造成眼球损伤，甚至是眼球坏死。所以毫不夸张的讲，现如今呢，能稳妥的在攒竹和这个童子疗这两处行针的中医啊，全国我知道的不超过十位，而且个顶个的都是国宝级大师，就大多都已经是八九十岁高龄了，基本已经不再出山行医了。就我小时候学中医的时候，我还见过不少能就用这套针法去治疗眼病的这个老前辈，没想到这儿的时候，我都十分惋惜。这咱们中医啊，好多珍贵的古法技艺啊，慢慢的就没落了，啊，就近乎于失传了。啊，还有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啊，就是不管你扎这个攒竹，还是这个童子疗，啊，还是这个瞳孔进针的这个金针拨物，做完针灸之后啊，它都会配合一种外用的调理手段。就外用的调理手段，大家猜猜是什么？
1: 是什么？
0: 就是藤泥外敷。我一说藤泥外敷，可能这小雨又不知道是什么了，是吧？
1: 不知道，是一味中药吗？
0: 没错，它真是一味中药。但我跟大家说啊，藤泥它是中药，它还是我们一个非常熟悉的水果。
1: 哦。
0: 哎，它就是猕猴桃。
1: 猕猴桃啊？
0: 对，猕猴桃也叫藤泥。是一位很不错的中药材啊，而且呢，你要是用这个藤泥的话，必须得是新鲜的。可是那古时候啊，你要想弄到新鲜的猕猴桃，咱谈何容易啊？古时候那个交通闭塞呀，运输特别困难，所以大家可以联想一下那个荔枝，对吧？咱们现在普通人想吃荔枝，随手就可以买到，可在古代，那都是杨贵妃那样的皇室权贵才能享用的呀。
1: 对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普通老百姓是想都不敢想。
0: 所以啊，就这个藤梨啊，也就是这个猕猴桃，它也是一样。就古时候药铺里边流通的这个藤梨啊，大多是就是晒干了这个猕猴桃片啊。这个干片怎么用呢？放到锅上蒸熟了，蒸熟之后拿来做眼部的热敷，然后针灸做完之后啊，坚持热敷7到15天，就算是这个晒干的这个藤梨片啊，古时候的价格它也不低，普通老百姓根本负担不起。你放到现在，这个猕猴桃它也不算便宜啊。
1: 对。
0: 啊，但古代更是贵重的中药饮片。
1: 确实都是很金贵的东西。
0: 那普通的穷苦老百姓他用不起这个藤梨啊，该怎么办呢？还有方法，就老祖宗还有另外一个方子。啊，另外一个方子是什么呢？藤泥咱买不起呀，玉米须子这有。
1: 玉米须可以降血糖，还能治眼病。
0: 哎，不知道是吧？
1: 对啊，
0: 玉米须子不光可以调理血糖，同样也可以用来调理眼病。把这个玉米须上锅蒸熟，啊，或者是加水熬煮之后，装进小布包，做完针灸之后，拿这个小布包热敷眼睛。同样坚持7到15天，飞蚊症就能够明显的改善。这就是传统中医的调理思路。我小的时候学医的时候，我见过师父的前辈 就那些老一辈的先贤大夫啊，我感觉他们那个医术简直太神奇了。很多飞蚊症的患者经过一两个月的调理，眼前的小黑点明显变少了，而效果立竿见影。但那个时候的我吧，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啊，就只知道照这方法操作就行了啊。但你说照的方法操作的话，实话你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的时候，你心里边也没底啊，因为这都离眼睛太近了、啊、那个针扎针啊，对吧？
1: 嗯，
0: 我的老师那时候就跟我说了，不用研究这背后的原理，你把手法学会了，你看中的最终调理的结果就可以了。
1: 对，中医怎么教呢，咱们就怎么学。
0: 但是你知道吗，最近十来年在我研究生命科学的时候，我突然间一下子我就反应过来，就为什么咱们以前的老中医大夫用这两套方法啊，一个是针灸再加上外敷的方法来治疗我们说的这个云雾遗精呢，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治疗飞蚊症的方法呢，我突然间我明白它这个真理啊，就真正的道理在哪儿了，
1: 一下就茅塞顿开了。那为什么呢？
0: 实际上做针灸啊，就针刺童子髎啊、攒足啊，就这两个穴位的时候，它就是在打通我们眼部的经络和气血。
1: 对，就是把通道打开了。
0: 然后为什么用我刚才说的这个藤泥，也就是猕猴桃还有这个玉米须子来热敷眼睛呢？一般7到15天的。研究生命科学之后，我发现了，在自然界当中还有叶黄素，就叶黄素含量最高的两种物质，一个是猕猴桃啊，一个就是玉米须子。
1: 真的呀？
0: 你看，就我的突然之间我茅塞顿开了。
1: 那我们都知道经常吃猕猴桃补充维 C 对眼睛好，
0: 但是你说这个维 C 实际上它补的是什么？
1: 叶黄素吗？
0: 叶黄素，你看他老祖宗那时候没有生命科学，没有显微镜，他怎么就知道猕猴桃和玉米须子当中是自然界当中还有叶黄素含量最高的物质呢？
1: 这我现在才知道他有这个叶黄素。
0: 我不讲你都不知道是吧？
1: 对呀，不知道。
0: 哎，这就是我研究生命科学最近10年我才发现的。你说吃这个猕猴桃对眼睛好，你以为补维生素 C， 但实际上人家补的是叶黄素。所以你看看这神不神？
1: 神。
0: 所以说啊，要不我怎么讲呢，越研究生命科学，我越对咱们老祖宗先贤的这些个智慧我肃然起敬。就知道那个年代啊，1000多年前呢、啊、他们就知道了有这么好的方法。这神奇的是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呀？
0: 为什么要热敷不让它口服呢？这也是让我最惊讶的
1: 啊。就直接吃进去呗。
0: 对呀、啊、你是口服啊，那口服难道没效果吗？我告诉你，一点效果都没有。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原来我们眼睛啊，它有一个天然的血眼屏障，就你吃这个猕猴桃也好啊，你用这个玉米须子也好啊，啊，这个叶黄素你补充的再多，它进不到该去的地儿。
1: 哦，老师您说的太对了，最近这7、8年呢，大家伙儿也经常用叶黄素来保护我们的眼睛，口服的也有很多，市面上大概都有卖的。那很多老年人都说这叶黄素好，那我也知道好，但怎么用着用着它就没效果呢？
0: 对呀、啊、
1: 是不是又交智商税啦？是不是骗我呢？这个叶黄素它对眼睛也不好啊。那老师还反复强调说，我们眼睛唯一缺的能够补充眼睛的就是叶黄素。
0: 叶黄素是直接导致我们眼病的最主要的原因，叶黄素的缺失。
1: 对，就是但是我怎么补对眼睛它都不好使。
0: 你爸呢，现在知道为啥了吧？
1: 对，通不过血眼屏障。
0: 血眼屏障啊，你这个叶黄素过不去呀、啊、
1: 太有道理了。
0: 所以说你看老祖宗那时候他什么都懂，什么都知道，他怎么就知道了口服叶黄素根本就没效果呢？为什么要外输呢？因为直接躲过了我们胃肠道的吸收，直接通过眼表进行给药了。
1: 对，
0: 然后他还用针灸的方法把你的通道给你打通了。你说的神不神？
1: 是，太神了老师。
0: 而且生命科学发展到今天，我们的业内人士啊，你说口服的这个方法有没有呢？我们现在还真研究出来了。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叫做外行人吃叶黄素，内行人吃眼底素。
1: 眼底素是什么？
0: 这个我会慢慢跟你讲啊。最后我会告诉你，就是过两天我会讲到这个眼底素到底是什么。
1: 好的。
0: 眼底素啊，它是可以穿透血眼屏障发挥作用的， 这也是近十年来生命科学领域取得的科研成果，叫做盖茨疗法。盖茨疗法分为两大模块，外用加上口服，讲究三分外用七分口服。什么叫三分外用？就是眼表周边，包括咱们刚刚讲到的这个童子髎啊、攒竹啊，这个穴位的周边啊，涂抹高浓度高含量的叶黄素。
1: 涂抹式的叶黄素，
0: 比凡你没听说过吧？
1: 没听过。
0: 这就是人家盖茨疗法最先进的地方，叫可涂抹的叶黄素，不需要通过胃肠道的吸收就解决了我们三成的眼部的疾病。然后另外的七成靠什么呢？靠内服。内服我刚才说到的，外行人口服叶黄素他吸收不了，
1: 对，
0: 只有内行人知道吃的是什么，叫眼底素。所以整个的盖茨疗法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外涂啊，用这款可涂抹的叶黄素；二是内服，服用口服的眼底素。绝大多数的眼部问题，90%的眼病都可以通过这套方案来调理改善。这套方案也是目前业内非常权威的啊，配套的眼科机构在全球眼科领域排名位居前列。为什么能拿着这么高的排名？说到底就是眼病调理的效果过硬，有效率高啊，足够权威才能站在这个位置上。咱打个比方啊，同样是看病，一家机构来10个人啊，8个人都得到改善了，另一家呢10个人里边只有1个人调理好了，过段时间这1个人还复发了，那他自然就没有可比性，也没有说服力了。10个人里边8个见效的，这是实打实的实力，才能拿到靠前的排名啊。而他能够有这样的亮眼成绩，依靠的核心就是这个盖茨疗法。
1: 其实今天跟老师做节目啊，我真的是太开心了，因为又有新的知识可以学习了。
0: 所以说呢，三分外用七分内服，内服的这个眼底素咱别着急，我同样会给大家伙讲的，
1: 慢慢讲。
0: 那讲到这个外用的可涂抹叶黄素呢，这套配方现在实实在在的掌握在咱们自己手里边。还记得国品优选健康固刚起步的时候，我们曾经做过一次活动，上架过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当时总共就还8000瓶啊，数量并不算多。那个时候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覆盖的城市也没有现在这么广，仅仅是几个少数的这个省会级城市在播出。
1: 对，
0: 可是现如今不一样了，全国已经有50多座城市了，各地的媒体纷纷买断转播咱们这个节目，遍地开花。回想当初那8000瓶啊，我原本想着怎么也能够做2天活动的量了，谁曾想啊，产品一经推出不到半天的时间，钱都抢空了。啊，受限于当时的生产工艺，我们是竭尽全力保质保量，也只能产出这8000瓶，很快就这个销售殆尽了。啊，但好在呢，我们手里边有完整的配方，我们可以授权委托国内知名的、资质过硬的药企来进行生产。
1: 对，我们有配方可以授权。
0: 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啊，现在呢咱们就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先登记报名。我统计一下大家的需求量啊，要是需求量足够大，我们就直接委托国内大型的制药企业按照我们的专属配方来投产。那这个配方呢是我们独有的。那这个配方的厉害在哪儿呢？跟大家讲清楚，叶黄素本身大分子物质，口服的叶黄素很难穿透血眼屏障，就算拿来了外用涂抹了，如果还是大分子形态的，真正能够渗透进眼睛的仅仅只有1%，
1: 也不好吸收，
0: 吸收效果很差。那咱们这款可涂抹叶黄素核心优势就在这儿，它可以把大分子叶黄素进行拆解打散，分子结构转化成小分子叶黄素，你这样的话呢，就能够透过眼表还有眼眶周边的毛细血管快速渗透进入眼部的内部。那这项技术属于独家的技术，市面上很多同行想要模仿也复刻不出来。更让人值得欣慰的是，研发出这项科研成果的专家全部都是咱们中国人，也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300人科研团队当中的核心成员。说实话，我也感到非常荣幸，如果没有这样的机缘，我也拿不到这样珍贵的配方。所以今天呢， 给到大家伙这个机会了，统计大家的需求，争取把这款可涂抹叶黄素给大家安排上，大家呢把它都用起来，至少三成眼部的问题就能够得到很好的控制和改善，三分外用解决三成的眼部调理需求，那剩下七成该怎么办，大家也不用着急，配套的口服眼底素后续我也会想办法给大家争取。
1: 好的，感谢易老师。可涂抹的叶黄素不仅仅是能够帮助我们的老年朋友解决问题，其实啊，我们谁家没孩子，对不对？那孩子都上学，现在的眼部问题是越来越年轻化了，我们可以做好预防，做好保障，做好我们一生幸福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屏障啊。
0: 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好啊，我刚才讲了，所有的眼病它只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老化。
1: 对，就是老化。
0: 老化的标志是什么呢？
1: 叶黄素的缺失。
0: 所以说你只要保障了眼部的叶黄素的水平的话，所有的眼病都会迎刃而解啊。刚才你说的是现在的小孩，也就十六七岁啊，十八九岁的小孩，你看早早就戴上眼镜了。
1: 是的，眼部的问题呀、特别的多，所以说呢，负责任的家长朋友们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真好物选国品。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2: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3: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2: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3: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2: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3: 国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2: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3: 我们以初心为耻，甄选健康真品，
2: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3: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2: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3: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国品祝荣光，
3: 健康惠万家，
2: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下。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易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就是我想问一下，就咱家这款可涂抹的叶黄素，你能不能再帮我们多争取一些呀？
0: 一开口就提到了可涂抹的叶黄素，我这一听就知道你是咱们栏目的老朋友了。你之前是用过咱这款产品了是吧？
4: 哎，对对对呀。
0: 那你这样啊，你先别着急，那电话打到我这儿了，您把您自身的这个情况你先跟我说说好不好？
4: 哎，行行行，是这样，就是我以前吧确诊了老年性的黄斑变性，看啥东西特别不对劲儿啊，它明明都是直的东西吧，我让我给一看就是弯的。
0: 对，看东西出现了这个视物变形了是吧？
4: 哎，对呀。后来吧，看东西还出现了偏色儿呢，哎，
0: 偏色啊，连颜色都变了，
4: 变了，哎呀，而且吧，就感觉这个两个眼睛中间呢，好像有个大黑点子挡着，这视力吧，完了一天不如一天呢，随着年龄增长更邪乎了，后来就一只眼睛几乎就看不见了，都有点。 当时吧心里特别着急，确诊之后呢心里感觉可难受了，总觉得吧人老了真的就是不中用了都啊。
0: 可不能这么想啊，这个病呢叫老年性黄斑变性啊。为什么要带上老年性这三个字呢？就你有没有想过啊，它就是年龄增长带来的退行性的病变。我们视网膜中心的这个黄斑区啊，就年纪越大，黄斑区的细胞退化凋亡就越严重啊，就跟咱们身上这个骨关节一样，使用时间久了磨损自然就加重了啊。这不是说人不中用的事儿啊，咱们每个人呢都会变老，你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呢他都有可能遇上这样的问题，这属于身体衰老带来的一种改变。
4: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病根究竟在哪儿呢？就是年纪大了眼睛快速老化，核心呢就是黄斑区的营养供给不足，细胞呢随之老化凋亡，然后呢滋养黄斑细胞最重要的营养就是叶黄素，而叶黄素就是黄斑细胞的口粮，但只要叶黄素咱们补充充足的话，它就能够延缓黄斑变性继续恶化啊。之所以我们黄斑出现问题，就是叶黄素的一个缺失，然后才导致了细胞随之老化凋亡引发的这个病变。所以说我们呢找到病根了，我们就补充这个叶黄素就可以了，明白了吧？
4: 哎，对对对，一开始吧，哎呀，我也不知道不懂啊，要针对性的补充叶黄素，就天天在家呀买那个滴眼液药水啊，哎，往里滴，早晨呢晚上都滴完了，另外呢还用水冲冲洗眼睛，你等折腾能有七八天吧，这眼睛直接肿的就睁不开了。
0: 你看看你自己乱治就治的不对了。
4: 是啊，人家大夫说我这是过敏发炎了，后来呢我又喝眼干那个明目的那个汤药，哎呀那汤药的难喝，苦的都不行啊，咽不下去，但是吧喝了挺一段时间还是啥效果都没有，
0: 光吃都苦了啊，没见就改善了啊，没想多少甜对吧。说实话啊，就你这个呢就属于拿宝贵的眼睛啊当过尝试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想要眼药水起到作用必须含有叶黄素，而且浓度纯度要达到相应的标准，达不到标准就取不到调理效果啊。而且很多普通的这个眼药水里边啊还有防腐剂，你滴入眼睛反而会损伤眼部的组织。那然咱们回过头来说，你说和中药调理这个道理是没错的，但那路子绕得太远，它得是先把这个肝脏调理好，然后再间接的作用到眼睛上，咱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也很多人坚持很久也看不到改善，慢慢的心灰意冷了，然后就把这事儿给走弯路了。
4: 对，哎呀，那个时候啥呀，也不懂这些呀，这不后来听到咱们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节目了吗？了解到这个钙磁疗法。
0: 我跟你讲啊，咱们栏目多次跟大家伙介绍过钙磁疗法，这是研发的前沿的眼部调理方案。啊，你整套疗法分为两部分，三分外用，七分内服。简单说，用高浓度叶黄素外部涂抹，渗透到眼部病灶位置，再搭配眼底素内服，啊，做到内外同调。外涂的优势很突出，不经过胃肠消化，直接通过眼皮、皮表就可以进入吸收。那加上之后，用上之后，很快呢就能感受到眼部的这个体感的变化。
4: 嗯，对呀，这钙磁疗法吧，三分外用，七分内服，之前呀我给记混了都。
0: 啊，所以呢，我一直反复的跟大家伙强调了渗透的能力。我们眼睛存在的是一个天然的血眼屏障，很多外界成分很难穿过去。啊，那咱们眼球就好比说一个皮球，最外层是角膜，往里是瞳口、虹膜、晶状体，再往深处才是视网膜、脉络膜、巩膜。而黄斑它就长在这个视网膜上啊，位置很深，那普通的眼药水你根本透不过去，只有这种高浓度的可涂抹的叶黄素才能够实现有效的渗透啊。
4: 对对对，你说太对了，我当时用上之后把眼睛闭上，也就两三分钟吧，这眼睛就感觉有一种清清凉凉的感觉呀，睁开眼睛看东西 就感觉明显的清楚很多了，比以前。
0: 看东西清楚不少了，是吧？
4: 是啊，这物体不再歪歪扭扭的，你看那个雾啊，颜色也鲜亮了不少，比以前。
0: 涂抹之后吧，感受到清凉通透，这就是成分正在渗透的体感。但咱们客观来讲，不可能涂抹一次啊，多年的黄斑变性啊就能彻底痊愈，它只是即时的感受。你黄斑发生病变了，根源就是年龄增长了，眼内叶黄素大量消耗。我们人体25岁之后吧，自身就无法合成叶黄素，只能依靠外界补充，所以持续的坚持的补充高浓度的叶黄素，才能一步步的改善眼部的状况啊。
4: 哎，我这不坚持用到现在吗？这眼睛一直没有反复，这次希望栏目组能再啥呢，给我们安排上。哎，真的是太感谢易老师了。你说一个普通老百姓能用上咱们国家产的这么好的高科技的产品，真的不容易啊。所以说呢，就想麻烦您多帮帮我们。
0: 咱们盖茨疗法呢，讲究叫三分外用，七分内服。外用靠的就是这款可涂抹叶黄素，而内服用的就是眼底素。啊，行业内呢有一句行话，叫外行人吃普通叶黄素，内行人用眼底素。你单单只用三分的外涂产品，效果就这么理想。如果再搭配上七分的内服眼底素的话，那这个调理效果还会更进一步。你就持续关注咱这个节目吧，后续有机会我会尽量的给大家伙争取，好不好？
4: 好嘞，好嘞，好嘞，那我就等节目通知了。
0: 好的，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以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又好用又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治疗的观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4: 百岁养生经，
3: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3: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4: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3: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4: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3: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4: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3: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3: 请您静候收听。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啊，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被称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6: 哎，马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嗯，楚老师，这段时间呢，随着您长期做客节目啊，我们广大的听众患者家人对于自身诸多的病症有了更多更深刻的认识和了解。
6: 嗯，
5: 不管是从疾病源头预防的角度哈，您教给大家中医呼吸吐纳36式整体的系列方法，大家是跟着学跟着做，都有了很大的收获。
6: 嗯，好嘛。嗯，
5: 哎，都说跟着楚老师也不花什么钱，
6: 嗯，
5: 啊，也不费力，就能学到最简单实用的养生方法。同时对于身体出现各种的疾病病症以后呢，在治疗干预方面有哪些更好的更先进的方法，尤其是您讲的生物医学是未来医学的主导。
6: 嗯，
5: 对于很多长期伴随一直不好的这些老慢病来说，那更是未来重获健康的希望。
6: 嗯，可以这么讲。
5: 通过您的讲述哈，大家对生物医学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了解了。
6: 嗯，
5: 从生物医学到生物制剂啊，更是为大家提供更好的更具体选择的方法。
6: 对，
5: 包括这段时间呢，曹伟宁曹工正在提纯的魏寿康虫草养元液啊，你也是无比的了解。
6: 嗯，
5: 无论是从这个成分 还是从技术上啊，都是张口就来呀。尤其是对于我们正在服用正在使用的广大的听众患者来说，更是对这个虫草养元液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了解。这回就知道了为什么自己从服用上这个生物制剂以来，身体啊疾病状况状态为什么会变得越来越好的原因了。
6: 嗯嗯，
5: 那更知道了哪些重要的物质成分是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了。听您的这个讲解分析以后啊，信心更足了。
6: 嗯，
5: 包括这两天呢，伟宁帮助协调总共了2000盒这个虫草养元液，我呢是按照报名所有名单当中啊，集中的筛选出来1000个患者。这些患者呢，都是一直没有使用过哈、啊，就没有体验过虫草养元液的人。
6: 嗯，
5: 那也都是身患诸多疾病，长期难以治疗恢复的人。虽然说这一次哈、啊，每个名额啊只能是分配到2大盒的用量，但是也能用一段时间哈、啊
6: 嗯嗯嗯，
5: 也能给身体带来诸多的好转、恢复变化、
6: 嗯。那就好呗、嗯，
5: 哎，起码呢，能为这些身患多病的家人们，能够最大程度减轻很多很大的这个痛苦吧。
6: 嗯。
5: 哎，能够帮助发挥很好的逆转，这就总比用不上啊一直在痛苦煎熬当中那要好很多吧。
6: 对对，
5: 也是能让这些家人在重获健康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也很好啊。
6: 嗯，
5: 毕竟也是花不了几个钱，因为我们乐善基金全力补贴之后，患者每一支虫草养元液哈、啊、他只需要承担10块钱的费用就可以了。
6: 对，
5: 这么好的虫草生物制剂，一支只需要10元钱啊！对于咱们任何一个患者来说，绝对不会造成任何的压力负担的。那只要是能吃得起饭，就能用得起虫草养元液，因为我们有乐善基金的大力的资金的补贴支持，那我们怕什么呢？是吧？大头的都由我们乐善基金给承担了，患者自己啊，只承担很小的一部分就可以了。
6: 嗯，是是。
5: 嗯，昨天我通知完大家这个好消息以后啊，我们指导中心那边电话又都爆线了。
6: 我估计就是。
5: 哎，很多患者家人都说啊，这个电话线路繁忙，打不通，接不上。
6: 嗯。
5: 你因为全国各地的患者听众都在拨打呀，
6: 对呗，
5: 所以说这个线路繁忙也是很正常的啊，因为都想要争取一个名额，都想体验感受一下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到底能给自己带来多好的变化。
6: 嗯，
5: 而且还有乐善基金的大力度的这个价格的补贴，一支虫草原液啊自己只需要花10块钱，你在当今时代我们说10块钱能买什么呀？
6: 对呀、
5: 啊，那10块钱我们说吃碗面可能都不够。
6: 哎，你真说对，
5: 是吧？
6: 面条都不够，真不够。嗯、
5: 哎，但是在喜儿这儿呢，就能用上这么珍贵的虫草养元液，恢复身体健康。所以说都无比的着急呀，拨打电话争取名额。
6: 嗯，
5: 一直到刚才上节目之前，
6: 嗯，
5: 我们服务指导中心那边的电话呀，还是应接不暇，就接听不过来呀，
6: 啊、是吧？昨天我就讲了，因为你昨天通报完这个政策以后，哎，因为我自己都没想到在价格方面能有这么大的一个补贴。
5: 嗯，
6: 患者自己呢承担10块钱一支的价格就可以了。咱就是这一点，你别说是完全是100%冬虫夏草提纯提取了。我一直讲，就现在咱们到这个诊所啊，去这个医院，我们挂水儿，我们就补充葡萄糖，打一瓶葡萄糖还得多少钱呢？是吧？我们用一瓶生理盐水还得多少钱呢？
5: 嗯，
6: 更何况这是100%冬虫夏草提纯提取的，对吧？谁都知道虫草好，对吧？你中医千百年来通过大量的临床验证都知道了，中医很早就告诉我们说虫草干啥？说补肾益精润肺止咳止血化痰大补元阳调诸虚百损呐、
5: 啊。嗯，
6: 所以把冬虫夏草叫什么叫圣药仙草？
5: 对。
6: 那曹伟宁曹工人家带着技术团队啊，用了不到9年的时间开创这个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技术以及膜基因重组技术，还把虫草体内所有的对人体发挥重要作用的这些物质成分都把它完整的完全的把它提纯提取出来了，而且还实现100%这个高活性，达到这个状态了，与人体各种细胞的基因物质能实现高度的匹配融合， 啊，能被咱们人体细胞完全的吸收利用了，而且呢效果还持久稳定。啊，通过生物技术和医学探索发现呢，这个冬虫夏草可不是说这个传统中医认识到的只是具备什么补肾益精啊润肺止咳这么简单了。因为它里面的各种这种高活性物质经过完整性高活性把它提纯提取以后，通过基因技术而人把它干预以后了呢，对于各种常见的一些老慢病顽固性疾病还的确是找到了更好的解决的方法的答案。别的不说，咱就说这个比方说这个糖尿病，你看这个卫戍康虫草制剂在糖尿病方面就发挥出了很独到的优势，也就是说比目前其他的这些传统方式和方法要先进的多得多。
5: 嗯，
6: 啊，因为糖尿病咱知道它一直以来都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而且都只是停留在什么呢，在抑制控制和维持的阶段，也只能是尽量的避免合并症呢它尽早尽快的发生。而且在这个时候患者怎么办，自己还得需要严格的你像生活饮食的管控啊，严格的药物伴随呀，严格的紧盯指标啊，始终也不敢松懈，不能和正常人一样去生活饮食。最常见的你比方说我们中医对待这个糖尿病叫消渴症嘛，
5: 对，
6: 消是啥，就消耗，渴什么就口渴，津液不足。所以这中医讲什么呢，消渴的本质就是阴虚燥热，身体里面津液被虚火灼烧过为严重，津液耗伤，水谷精微还没有被很好的转化和利用，然后大量的营养精微物质顺着尿液都给它排出去了。所以说呢，水谷精微物质没有被完全的转化利用和输布，用现代话怎么说呢，就是咱们整个身体的代谢发生紊乱了。所以糖尿病现在叫什么，叫代谢性疾病。你按照这个思路，你看看中医啊，一直以来调理这消渴症用的都是什么，你看都是清热润燥养阴生津益气健脾补肾固精，都是这些方法。比如说上焦啊，这什么叫肺燥用消渴方，中焦叫胃热用玉女煎，下焦属于叫肾虚用六味地黄丸，包括大家伙现在熟悉的一些中成药啊，消渴丸呐，降糖舒胶囊啊，对吧，这都是什么调理糖尿病常用的这些方法。但是呢它也只能消除一些三多一少的一些症状，并不能很好的这个恢复和逆转，还是会不断的去蔓延和发展。所以说你看针对糖尿病很多人他更倾向于什么，西医。
5: 嗯，
6: 因为西医呢它效果快更直接一些啊，因为西医通过研究发现呢，出现糖尿病的原因呢是胰岛这个器官出现问题，就是胰岛出问题了，它不能什么充分的分泌胰岛素，分解代谢血液当中多余的糖，或者分泌什么这胰岛素它不敏感了，失效了，失去了对血液当中多余糖分的分解和代谢的作用了，才导致大量这种糖类物质它堆积在血液当中，就形成高血糖了。然后血液当中过多的糖呢转化运转不掉，就会对血管啊神经啊包括各个脏器组织进行腐蚀和破坏啊，它就会出现各种并发症。所以说现代医学呢把这发病原因呢它准确定位到哪儿呢，就是胰岛分泌胰岛素这个环节出问题了。所以在治疗方向上也都是针对这方面去进行的，各种西药降糖药啊，各种胰岛素的注射呀，生活运动饮食调控管理等等，这些方法都是属于什么，就强制的来胰岛细胞分泌胰岛素，要么是增强胰岛素的敏感性，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严格的来控制血糖的指标，只有把血糖指标控制好了才能够减缓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但问题同样也来了，这些年了就这些传统方法最终的结果怎么样呢，是不是说血糖就被完全控制好了，是不是并发症就不再发生发展了呢，
5: 肯定不是啊，因为太多的糖尿病患者了啊，尤其是患有这个糖尿病年头长的，自从是得糖尿病以后，那大家就再也没有轻松过了，生活各方面啊严格的管控啊，各种的降糖药啊长期的吃，血糖到后来呢都控制的不太理想啊，包括就是这胰岛素也是越打量越大，还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并发症啊！
6: 你看看，所以你看，说结果是最重要的。
5: 对呀，
6: 这血糖指标不理想，合并症还越来越多，还越来越重。
5: 嗯，
6: 这是一个最大的难题。 但是从生物医学发展啊到如今来看呢，相对来说就容易多了。
5: 嗯，
6: 啊，因为从生物医学能够深入研究到细胞的基因层面了，怎么看糖尿病到底是哪些细胞出问题了，怎么个发生发展的过程。所以生物学很早就已经明确定位了，是由于胰岛的 B 细胞叫陪的细胞，这类细胞功能紊乱，这是最开始从它开始的，然后导致胰岛素分泌一这是什么量不充分，或者是什么敏感度不够，也就是什么生物医学从基因角度叫什么，就胰岛素分泌的信号通路发生异常，也就是什么现在讲叫胰岛素产生抵抗，最后得导致糖代谢发生紊乱。全身细胞想要实现正常功能的话，咱知道所有的细胞有个最基础的营养物质啥，就是糖，
5: 对
6: 对吧？哎，因为糖是属于基本的能量，而胰岛素是干啥的？是专门负责给细胞来运送糖的搬运工，就相当于是做这个工作的。那么胰岛的陪的细胞干啥的？是专门负责生产胰岛素的，这一环套一环。你要正常情况下来说，我们每天吃进来的各种食物，它都会转化为糖原物质，然后被胰岛素干啥？这个搬运工它能运送到身体的各个细胞，它搬运工嘛，让细胞变成能量来吸收利用。可是如果说胰岛的别的细胞功能要下降了，胰岛素分泌的量不够了，要么什么产出的这种不规律，质量不好，那相当于它在运送这些糖给细胞运糖的时候，这个搬运的工作质量就下降了，或者是叫什么搬运工就不够了，多余的糖是不是就会堆积滞留在血液当中，它就出不去了，全滞留在血液里面了。
5: 对呀，所以说这个血糖就高了嘛。
6: 而且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胰岛素的叫信号通路异常，在临床上也叫什么胰岛素抵抗，啥意思？就正常来说，胰岛素给全身细胞运糖，就像快递员给各家各户送快递一样。到家门口了，他需要敲门按门铃，然后你给他开门，他能把东西送到你手里吧？那我们细胞实际上呢，每一个细胞表面也有个门，这门叫什么？叫胰岛素受体。就是胰岛素，哎，这搬运工是他把糖送来了，按门铃，但细胞只有听到信号了才能开门把糖接纳进去。但如果说这些细胞的门都要门铃要坏了，这胰岛素送到了，敲半天这门也不开，没反应，这糖一直就在门口，它进不到细胞里面，它是不是就滞留在血液里面了？这血糖就高了。
5: 对，
6: 所以从生物医学角度来看，就是胰岛的陪的细胞功能紊乱和胰岛素信号通路异常造成的主要发病原因。那怎么办？就得从这方面主要去入手干预。所以说呢，在选择上用生物制剂，哎，它的确就更有优势了。
5: 涂老师，那这个胰岛素它是不是属于生物制剂呀？它可是为啥它是现在越打量越多这种情况啊？那而且是需要长期依赖的，它不能说它打完以后就好了，不用再打了呢？
6: 胰岛素确实是生物制剂啊，它比这些化学合成的降糖药更接近于人体自身的物质了。相当于安全性也更高，副作用更小了。这的确是它的优势，但是大家搞清楚一件事儿，这胰岛素是要外源性补充，它可不是从细胞的本身，从细胞本身的基因去进行修复的，因为自身的胰岛细胞没有办法分泌充足的胰岛素，或者分泌的胰岛素不敏感，它没有作用了，所以怎么办呢？是通过外源来直接进行补充胰岛素。这样一来，你想想啊，这胰岛的细胞本身它功能就很差了，你还不用它，不锻炼它，它是不是会逐渐进一步下降了？到后来就会形成完全依赖了，
5: 它退化了，
6: 退化了，它不干活了，对吧？你既然有外源的胰岛素不需要我分泌了，那我还分泌什么呀？所以说就完全依靠于外源胰岛素的补充了，这就依赖了，自己呢它不分泌不制造胰岛素了，所以说呢就你刚才讲到的就普遍现象，胰岛素呢越用量越大，到最后就形成完全依赖。因为我要知道这个胰岛素从1923年首次上市以来到现在的应用了100多年了。100多年时间，这胰岛素的提纯工艺确实在进步，从动物的胰岛素再到人类的胰岛素，从人体当中胰岛的一些细胞来进行培养的，从短效到长效，本质上呢作用机制肯定是没有变的，但是整个这个工艺啊，技术要求啊长期效果肯定是在进步的，但是呢它始终是什么，没有办法替代胰岛本身来分泌胰岛素，它不是替代， 对吧？它一直还是在补充，核心是没变的，就是外源性胰岛素给补充，对吧？
5: 就是它没有办法让胰岛恢复自己功能，自己再产生。
6: 对，它不是说让修复胰岛的这些重要的细胞，比方说陪的细胞 A 细胞、B 细胞、D 细胞，它不是针对于这些细胞来进行修复，它是直接把胰岛素补充进去了。
5: 反正你缺了我就给你。
6: 对，哎，所以说呢，他你要不修复这些胰岛的细胞，那胰岛素信号通路异常的问题就解决不了。但这一百年来呢，生物技术也是在不断的发展啊，一直到如今的生物制剂都是以高活性和基因基准了来匹配为特点，这种现代型的生物制剂了。为啥说这个魏寿康虫草制剂，我说在这方面很有优势呢？这就是个很典型的代表了。利用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提纯技术和膜基因重组技术，把里面的各种物质完整性的精确性的把它提纯提取出来了，而且呢它能够通过基因识别和测序，能准确找到发生紊乱的这些胰岛的细胞，包括陪的细胞啊、 A 细胞啊、 D 细胞、 B 细胞都在内，发生紊乱的细胞这种信号通路异常的原因能直接精准去识别。比方说第一步，对于胰岛陪的细胞的功能进行修复，让细胞自己能够恢复产生胰岛素的能力。因为虫草当中，比方说这种高活性的虫草素，它对于受损的胰岛陪的细胞，它具有非常好的一个修复以及保护作用。而且经过研究已经证实了，高活性的虫草素可以减轻高糖环境下这种陪的细胞的氧化和损伤的速度，而且能抑制什么呢？抑制叫硫氧环蛋白基因的过度表达，减少陪的细胞快速的凋亡。而且从临床的观察来看，二型糖尿病患者在服用这个魏寿康虫草制剂，一般都是在2到3周以后，发现糖化血红蛋白和空腹血糖值均显著开始下降了。同时呢，这个胰岛的陪的细胞的功能标志物开始显著改善了。而且研究结论也明确指出了，魏寿康虫草制剂具有改善良好的血糖稳定、刺激胰岛素分泌、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包括保护陪的细胞功能和减轻糖尿病并发症的潜力，这都是目前来说是其他的物质成分所替代不了的。也就是说，这个虫草素让陪的细胞能够什么活力更好，活得更持久，分泌胰岛素的能力会更强啊。
5: 嗯，难怪呢，这几年患有糖尿病的这些朋友们用了以后，还都反映说，用了虫草养元液之后，这很快呀，血糖指标就更加平稳了，就不像之前那么不好控制。
6: 哎，你看，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原理啊。
5: 嗯，
6: 哎，这就是高活性虫草素发挥的作用，同时在改善胰岛素抵抗方面，这个虫草当中还有什么呢？提纯出一种虫草多糖的关键，这个物质也很了不得。这种多糖物质能够精准的与胰岛当中的这些细胞实现基因物质的匹配，激活细胞膜上胰岛素受体，帮助细胞更加敏锐地打开这个受体的大门，让这个糖能够第一时间到门口，直接就进入到细胞里边，变成啥？变成细胞的基础能量了，
5: 嗯，
6: 被细胞所利用了。所以说相比什么降糖药啊，或者是传统这些胰岛素来说，这魏寿康虫草制剂你要综合来讲，它具有几个大的优势。比方说第一点，它靶向性强，通过基因重组匹配的技术，虫草当中高活性物质它精准的与什么胰岛的陪的细胞集合，找到对应的细胞对应的这种基因位点，与基因物质高度融合匹配，然后被细胞完全吸收利用。第二呢，就魏寿康这虫草制剂呢，它是通过高科技一整套生物提取技术，把虫草当中各种高活性物质它的成分是完整而且完全的提纯出来了，实现100%高活性利用。又通过膜基因重组的技术，与人体各个细胞所有的基因物质它都能够实现兼容性、高度的匹配融合性，

0: 能实现与细胞和谐共生、持续持久稳定的发挥作用。精准识别细胞所需啊，这点非常了不得，这就基因测序得来的。哪些细胞需要营养的，它及时补充营养啊。因为提纯出了7大类45种营养物质，都是咱们人体细胞所必须的啊。它能精准识别哪些细胞需要什么样的营养，它就精准补充，需要多少它就补充多少，极其精准的。这是什么？就与人体细胞的基因相当于表达，它实现高度一致了，对每一种细胞的属性相当于完全的贴合和匹配了。哪些细胞出现病变损伤的，它该修复马上进行修复。哪些细胞代谢慢了，需要及时再生的，它能够迫使这些细胞马上进行再生。一些永久性无法再生的细胞，那么它通过某些物质成分，它能迫使这些细胞实现分裂和增殖。你看看，而且这一切什么，它都是在自然状态下完成的，它不是一种强制的去改变。所以说，这个胃寿康虫草制剂为啥说适合长期服用啊？与人体能够所有细胞和谐共生啊。第三什么呢？就胃寿康这虫草制剂，要知道它是口服的剂型。你传统的生物制剂一般都是什么？以针剂注射为主。但是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它打破这种针剂注射这种繁琐和痛苦，而且通过特有技术实现了口服这种状态来进行吸收了。而且实验已经证明了，口服的方式比传统针剂注射吸收率更快还更高了。只有通过口服的方式，才能让所有这种高活性物质的一直保证这种鲜活状态，进入人体之后能快速的被细胞所识别、所接纳、所利用。第四点什么呢？它能让血糖更加长久、持续性的平稳和稳定。虫草当中的虫草素啊、虫草多糖啊等等这些重要的活性物质，通过提纯和膜基因重组以后，与胰岛的这些细胞基因融合，咱们胰岛总共有5大类细胞，都能让它恢复正常的工作状态。比方说，让 A 细胞，它能恢复分泌胰高血糖素的能力，啥意思啊？防止什么？由于降糖啊力度把握不好，出现低血糖的发生。你看，他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让 D 细胞干啥？它能分泌这种生长激素，就像调节员一样，它能抑制其他细胞过度的分泌，别让他们干活都干过头了不行，该干什么干多少，让 D 细胞分泌啊这种生长抑制素，还能让 PP 细胞干啥？分泌胰多肽，帮助促进食物的消化吸收和利用，帮助实现什么？食物当中糖能的转化，恢复整体胰岛功能。所以说，这个胃寿康虫草制剂，它不单单是对于血糖的一个合理的调控，对于长期吃降糖药的朋友呢，它会逐渐减少药物的严重依赖呀。同时，里面还有其他的高活性物质，你像虫草核苷呐、虫草的腺苷、甘露醇呐、虫草酸麦角甾醇呐，以及7大类45种的这些营养物质啊，18种氨基酸，而且里面有8种。还是咱们人体必须的，又没办法自身合成的，但是在虫草体内通过技术都完整完全把它提纯提取出来了，与人体所有的细胞都实现了精准的识别、基因的匹配，相当于是完全移植根植于在咱们人体的细胞基因物质当中了，它实现高度融合、长久共生，所以持续的发挥稳定作用啊。所以对于糖尿病所带来的各种并发症，胃寿康这虫草制剂，不管是从源头上来有效阻断、预防合并症发生，还是你出现了，比方说，合并了心、脑、肾，包括眼睛、眼底，包括末梢神经，包括皮肤、微循环等等各种病变损伤啊，就我刚才讲到的这些高活性的各种各样的重要的物质，都能够积极发挥修复、营养、逆转、恢复的作用。帮助什么？帮助这个并发症的患者、合并症患者，在恢复、逆转合并症方面，指定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所以，针对糖尿病来说，目前来讲呢，这胃寿康的虫草制剂的优势，不管从任何方面，肯定是明显的要区别于其他传统治疗方式，也其他方法，如果跟这个生物制剂来比，肯定还是比拟不了的。的确是有诸多独到优势所存在的。
1: 就是可惜呀，提纯量太少，它没办法全面的应用
0: 哎，
1: 啊。
0: 对，这就是在这儿遗憾了。
1: 对，提纯成功这几年呢，刨出80%供应国外的，剩下咱们国内的加到一起，也没有多少患者说能够用上。
0: 对嘛，
1: 每一年呢，每一次提纯出来的数量，我都是费尽了周折努力啊，才能够争取到一点点的数量。

0: 太多的家人一直跟着我，就是希望能够，有机会能早日能用上，获得健康。可是现实呢，就只是帮助了很小一部分人。就像眼下啊，就现在，要不是伟宁帮忙，这2000盒咱们也得不到了。昨天节目当中也都和大家说了具体分配的情况了哈，在所有报名的这个名单当中，重点是筛选出来1000个患者优先的使用，每人只能分配2盒的数量。数量既然这么少，那么价格上就要力度大一点。我也承诺大家了，说只要是能吃得起饭，就能用得起虫草养元液。所以，肯定基金会会多拿出来一部分的资金作为专项的补贴，每人就2盒。向会长结合这总共2000盒的数量，是经过细致的核算，最终决定啊，凡是能够幸运的得到这2盒虫草养元液的家人，价格上每一支虫草养元液，乐善基金会全力补贴之后呢，每一支的价格，患者只需要自己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啊，大家伙儿是绝对没有听错的，总共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分配给1000个名额，凡是幸运得到名额的患者，每人2大盒的用量，价格上在乐善基金全力补贴之后，每一支虫草养元液的价格仅需要10元钱，也就是每人得到2大盒的用量。补贴以后啊，患者自己每一支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我相信每一个幸运得到的家人也一定会很满意哈。乐善基金全面补贴之后，一支10毫升的虫草原液只需要自己承担10块钱的价格就可以了。这个价格肯定是能吃得起饭就能用得起了。昨天的节目就通知大家了，所以说昨天我们指导中心那边的电话就忙开了啊，都在着急呀，询问自己能不能得到这个名额。那么一直到现在到今天。这1000个名额估计啊，都筛选分配完毕了，得到通知的大家就安心等待，收到以后啊，好好服用，好好感受就可以了。没有得到通知的，那估计就是不在名额之内了，所以就没有通知您啊。再就是由于人数众多，没有及时给您回复。再耐心等待等待，或者是打电话询问一下具体情况。反正到今天以后啊，那这2000盒肯定是都分配没了，就只能是这样了。那没有得到、没有用上的，希望大家多多理解吧。我呢，还有伟宁也都是尽全力了啊，真是没办法了。那么这样吧，楚老师，节目开始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吧。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直播间的电话吧。
1: 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喂，你好。
3: 哎，你好，是喜儿吧？
0: 对，我是喜儿。
3: 喜儿啊，哎呀，真是太感谢你了！哎呀，指导中心的老师已经联系我了，哎，说确认我也有我的名额了，真挺好。虫草养元液呀，我终于能用上了，而且每支只需10块钱的价格，真是做梦都没想到有这么好的事儿能落到我头上。你说，真是啊，感谢你们这个价格的补贴呀！哎呀，也感谢伟宁博士，感谢所有的工作人员。真的，我太高兴，太激动了。
0: 首先，恭喜您得到名额啊！这说明啊，您真是非常幸运，因为这一次虫草养元液的数量实在是太少了，只有2000盒，但是报名的人数呢又太多了，所以说每个人呢只能是限购2盒。但是价格方面哈，大家伙儿呢那不会有任何的负担，一支虫草养元液只需要10块钱，能用上。能帮助到你，我也很激动，很开心哈。您能得到名额，那这也说明您的这个病情应该是比较严重，很急需的啊。能跟我说说您的情况吗？
3: 好，行儿，哎呀，我从那个确诊糖尿病吧，到现在得有16年的时间了。这个这糖尿病给我闹的啊，真是太遭罪了。哎呀，你看手啊、脚啊、胳膊呀、腿儿啊，总是特别凉。每天呢，感觉到好像动手动脚的那种感觉，而且吧，四肢还麻酥酥的呢。 有时候吧，扎就有什么感觉，就好像扎一针那种，就那种感觉。
0: 嗯，
3: 完了，有的时候吧，还总恶心，肚子发胀。哎，吃点东西好像就饱了，但是你看没过多大一会儿吧，这不行就饿了。
0: 嗯，
3: 哎呀，有时候吧，恶心的特别严重，哎呀，都想吐。哎，到医院检查呢，说我是糖尿病合并的胃清痰的毛病。嗯，但是这些吧我都能忍，最让我痛苦的是啥呢，就是我这个眼睛，哎呀，这眼睛啊出血好几次了，哎呀，不严重的时候我就吃点药，这严重实在不行了，那就得到医院打这个激光。
0: 嗯，
3: 后来吧又引起了玻璃体浑浊，现在看东西吧眼睛，哎呀，就是前面吧都是又都黑一点，哎，就好像那个什么形状的都有。有的时候是固定的不动的，有的时候在眼前呢，这珠子来回的动，哎，不仅看东西吧，视野范围小了，而且特别模糊，就是啊，视力都测不准呢。我跟你这么说吧，因为那些东西吧挡在眼前呢，就这么说吧，就一个人站在我眼前1米2米吧，就1-2米这样吧，这个距离，我看他那个脸呢都看不清。哎呀，为了治这个毛病啊，每天呢都吃好几种药，哎呀，但是吧起色都不大。哎呀，我说实在的，我就担心啥呢，这眼睛啊再出问题那就完了。哎，这回我这有名额了，哎，我这心里头产量多了，可以用上虫草养颜液了。哎呀，虽然数量很少，但是肯定能缓解改善呢。我记得楚老师吧以前给一个糖尿病患者解答的时候，哎，就说过虫草养颜液呀，里面有很多成分对眼睛都很好。
1: 对对对，因为它提炼出比方像虫草多糖、虫草素这些高活性的物质，哎，它对眼底改善眼底微血管、微循环、软化修复受损的这些细小血管，降低血管的通透性，啊，从根源上减少眼底反复渗血、出血的情况，这个是很有优势的，而且还能很好的避免出血灶进一步的扩大和加重。对保护眼底视网膜、视神经组织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另外呢，这些物质成分还能促进眼内淤血和代谢的这些废物分解和快速吸收，能帮助你消散代谢掉玻璃体当中一些混浊的堆积物，能改善眼前这些混浊物啊，看东西模糊的问题啊。另外，你像大量的各种营养类物质，对于眼底视神经的营养，这个帮助也很大，改善视神经萎缩的情况。啊，哎，这都是对眼睛很好的变化，对视力方面肯定是有一个这个很好的帮助，不管是这个视网膜这些视细胞啊，还是这些神经细胞啊。那么大量的糖对于细胞的损伤，那么虫草多糖包括虫草素以及大量这些麦角甾醇类这些物质，它能够很好激活蛋白酶的一些蛋白通道，能够通过调整改善胰岛素的抵抗，让血糖持续保证平稳稳定。这样一来呢，与此同时还能够把多余的这种血当中的糖能快速的把它分解和转化代谢掉。所以说呢，虫草这个生物制剂对于糖尿病和眼底病变，不管是这个我刚才说到麦角甾醇类的物质，还是虫草素包括多糖类的物质啊，这都是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另外呢，包括像虫草素呢，对于细胞线粒体进行充分的补充啊和活化，这都是很重要的，这都是它能发挥肚子功能，包括还能促进很好胃肠的蠕动，缓解你胃清痰的问题。那虫草腺苷这种高活性物质呢，咱们人体的循环呐、包括整个脏腑器官四肢百骸啊，所有的这些功能的运转全靠腺苷来传递指令的，来进行运转和调节的。所以这种腺苷作用人体细胞与基因融合之后，哎，它能对整个周身的血液循环、全身脏腑机能功能的正常运转、整个细胞的代谢，哎，都能够起到完全的一个调节和调理的作用，这实现整个身体细胞代谢的平衡，这都能实现。所以说像你这情况呢，如果用，那肯定优势和好处，那是其他传统方式肯定是比不了的。
3: 哎呀，那卓老师你看看，听您这一说吧，哎，我就感觉这个虫草养元液啊真是太好了，而且调理吧太全面了。
1: 嗯，
3: 哎，这你这一说我就有点迫不及待的了，你说说，我就想着 赶紧的用上咱虫草养颜液呀。
0: 嗯，您既然已经得到名额了，已经订购上了，应该很快就能收到了啊。
3: 哎，
0: 再耐心的等两天吧。也期待着您反馈的好的这些改善和变化，好吧？
3: 好好好，哎，那行，那就谢谢你们了啊。
0: 嗯，
3: 哎，不占用那么更多时间了，好，谢谢。
0: 哎，好，再见。
3: 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好的，那么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家人们、朋友们哈，你看已经有听众朋友这个说到了，已经接到指导中心的这个老师电话的通知，已经得到的这个名额了。那么我们打过电话已经报过名的这些家人们，如果您想知道我是否自己在这个1000个名额当中，是否能以10块钱一支的价格来使用虫草养颜液，那么大家呢，要么呢耐心的等一两天，因为电话太多得逐个的通知哈，要么如果您特别着急，您就直接打电话亲自的来问一问啊。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4: 哎，你好，雪儿。
0: 你好。
4: 哎，雪儿你好，很高兴能和你通上话。
0: 嗯，
4: 我是虫草养颜液的受益者。
0: 嗯，
4: 我爸这个风湿病已经有10多年了。
0: 嗯，
4: 这些年嘛，我这个手腕还有膝盖还有手关节，哎呀最严重了。平时嘛，就是这个关节就是僵硬的，要是遇到降温或者是阴雨天气，这些地方的关节呀就会胀疼胀疼的。
0: 嗯，
4: 而且僵硬的吧就非常的严重，平时根本不敢碰那些凉水或者是吹凉风，只要不小心受凉了，那个疼痛呀就会加重。
0: 嗯，
4: 就是4年前嘛还查出来就心脏瓣膜反流。
0: 哦，
4: 经常嘛会莫名其妙的就觉得心慌，胸口闷，心跳的吧就是忽快忽慢的，胸口吧像压了重物一样沉甸甸的，就是稍微活动一下，这不关这个关节会疼痛僵硬，还上不来气。我很久呀都没睡过一个好觉了，身体吧也特别的虚。后来我非常幸运用上了虫草养颜液，我的身体才出现了明显的好转。现在平时的时候吧，我这个手腕还有手指还有膝盖这些地方已经不疼了。
0: 嗯，
4: 这个关节嘛也比以前灵活了，天气不好的时候还稍微有一点疼痛和僵硬，但是这个关节啊不那么凉了，用手摸着感觉这个膝盖还有脚踝这些地方也热乎了。
0: 嗯，
4: 还有就是我之前频繁的心慌胸口闷减少了很多，只是非常偶尔的有时候有这种感觉，现在就是活动以后吧喘气也不那么费劲儿了。最让我高兴的是我现在能睡个好觉了，
0: 嗯，
4: 睡眠的质量也提高了很多。
0: 嗯，
4: 哎呀整个人嘛精气神越来越好，我现在特别有信心，如果能够一直用这个虫草养颜液的话，那肯定我会越来越好的。
0: 嗯，听到你有这么多的好的这个转变改善哈，我都替您感到高兴啊。因为这些年呢，凡是能够用上虫草养颜液的这些患者家人都能得到最好的收获啊。虫草养颜液它是用野生的虫草它提取的一个高科技的生物制剂，那么虫草当中的这个成分呢是被完整的提纯保留下来了，而且活性是非常高的。因为我本人也是虫草养颜液的受益者啊，那肯定是谁用谁好啊。
4: 哎呀真是这样的，喜儿，如果不是亲身体验呀、啊、真是很难体会到虫草生物制剂的好处。
0: 对，
4: 现在问题是上次你给争取的虫草养颜液数量就不多，我本来嘛想多订点儿，
0: 嗯，
4: 可是没有那么多的数量，当时嘛也没能订够量，我也一直在等今年的虫草养颜液，但是你说今年没有那个勒令芳华的份额了， 韦宁博士只给争取到了2000盒的数量，只针对那些新患者分配，我又没有机会了。

0: 可是我手里的虫草养颜液呀，马上就要用完了，我特别的着急。无论如何呀，你得想想办法，再多给争取一些吧。
1: 您看，您也是老患者了啊！相信您一定知道，就是每年呢，乐龄芳华这边啊，争取虫草养颜液都非常困难，而且今年呢，更是难上加难。伟宁呢，已经明确说了，今年的这个虫草养颜液呀，是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所以说您要有一个思想准备呀，那极有可能今年的结果就这样了。但是呢，目前这个虫草养颜液它是没有全部的提纯完毕，我已经跟伟宁打好招呼了，我说等到这个虫草养颜液啊全部提纯完毕之后，啊，在给医学中心分配之前，一定得通知我一声。说实话，即使我知道了说这个希望比较渺茫，但是我没有放弃哈，这么好的东西说不给我们就不给了，那肯定我是不甘心呐。我必须得想尽办法去争取，但是现在呢，一切都是未知的啊！估计这次，哎呀，真的是没有太好办法呀。
0: 哎呀，理解，不管怎么样，也要感谢您。为了我们这些毫不相干的人，你真是付出的太多太多了。如果心中没有大善大爱，根本做不到你这样。我没什么能回报你的，就希望你能健健康康的，能够一生平安。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我都感激你。
1: 我也非常感谢你，我们一起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好吧？
0: 对对。
1: 那就先说到
0: 谢
1: 这儿
0: 谢，
1: 了，嗯。
0: 好的好的，谢
1: 哎，
0: 谢您，
1: 好，
0: 行，
1: 再见。
0: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好的，那么我们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尤其是一些老的患者们啊，家人们，大家一定要多理解喜儿哈。这一次不是说喜儿不给大家争取哈，真的是出现了特殊的情况。那么这一次呢，说不分配给我们乐龄芳华了。那么伟宁帮我们争取到的这2000盒啊，也是费尽了周折。那么昨天呢，就已经开始通知大家了。我们这一次呢，筛选出来。来，这1000个名额是针对没有用过的新朋友、新患者的。大家想知道自己是否在这个名额当中，一定自己抓紧时间去打电话啊！您多拨两次，很多人反映说打不进去，多拨两次，因为人数太多了。估计今天呢，这2000盒啊就应该分配的结束了。大家自己抓紧时间去问一问吧。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是雪儿吧？
1: 对，我是喜儿。
3: 哎，雪儿，我是您的这个忠实粉丝啊，也是一直啊，就是在等这个虫草啊、养颜液，特别希望能够用上。但是这回好不容易啊，等到这个机会了啊，说是有这个2000盒的一个数量，我也报上名了。但是这个指导老师啊，他就是刚刚通知我啊，说没有我的这个名额，我没在这个筛选的名单里。难道就是我连2盒我都用不上了吗？现在是？
1: 如果指导老师通知您说没有您的名额，那就是没有了。因为今年哈，我们芳华中心这边啊，只得到2000盒的虫草养颜液，这还是伟宁通过多方面努力啊，才从特供的这个渠道给调拨过来的。前2天呢，让大家伙报名啊，也没想到，我也没想到说这个报名人数我这么多，远远就超出了虫草养颜液的数量。即使一个人一盒也不够分，实在没办法呢，我们只能是进行严格的筛选啊。筛选的时候呢，就优先考虑病情比较危重的这些患者来使用。您没得到名额，那说明您的病情应该还处在可控的阶段啊。我们还是先紧着重症的、急需要的这些患者来用。
3: 哎，雪儿，就是您说的这个我理解啊，但是说实话是水有病水难受啊。我的这个毛病呢，虽然不是致命的，但是它也很痛苦。说实话，
1: 哦，那您是什么问题呀？
3: 我主要它就是个严重的一个肩周炎，每天它就是感觉那个肩膀这一块它是又酸又胀的，尤其是早晨起来啊，它那个肩膀特别的僵硬。平时的话你就是想抬那个胳膊，它抬不高的。左手这一块呢还稍微好一点，它能够挤过这个头顶一点， 右边的话根本就抬不起来，你使劲儿想抬高的时候啊，它就是不光是这个胳膊疼，它包括这个肩膀啊，那个连着脖子啊，都疼的受不了。嗯，再一个就是我除了这个肩周炎啊，我的这个左脚啊，就是左脚它这个足跟这一块长了一个骨刺。哎，那脚后跟平时它压根不敢着地，就一开始啊，我还是用这个脚尖就是踮着。反正是一瘸一拐的，这样可以走，但是慢慢到后来啊，他就是用那个脚尖的时候也不行，他一用力啊，他那个脚后跟啊，就是会跟着特别的疼。要是不小心呢、啊，你那个就那个左脚，他脚跟要是着地了，他感觉就像那个骨头啊，直接踩在那个钉子上一样，那是非常非常的疼。现在的话就是没什么事儿，我基本上我都不下床，整天就待在这床上面。如果说只是这个肩周炎的话，顶多嘛，你说就是干活不太灵活。可是我这个左边的这个骨刺啊，说实话是太遭罪了。在医院里面我也是咨询过他们这个手术这方面的啊，但是听说这个手术以后啊，还有可能啊，就是损伤这个神经呐、啊，甚至是落下后遗症。再一个呢，它有这个复发的可能。我一听这些啊，我就不太想做，也就是一直啊，就盼着能用上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听说这次啊，这个每人限购的2盒这个虫草养颜液啊，一支也就花10块钱吧。
1: 一支十
3: 这个
1: 块钱。
3: 价格，对，你看这个价格的话，它比普通的这个止疼药都还便宜。我说实话，我是真的着急了。我就是心想着，也不知道以后什么时候还能用上。再一个的话，后期不，我想的话，不可能有这么便宜的价格了，应该。
1: 您的心情哈，我真是非常理解。我也听您描述，您这毛病啊，确实挺遭罪啊。
3: 对。
1: 这次呢没用上呢，也确实是很遗憾的。但是呢，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因为伟宁跟我说，今年的乐龄芳华想要分配到虫草养颜液，几乎是不可能了啊。那即使再难呢，我肯定也不会放弃的。但是目前呢，这个虫草养元液还没有完全全部的提纯完毕。等到全部提纯完毕之后，我肯定还会去找伟宁去商量的。小叔虽然说人在澳洲，但是跟小叔通个视频电话还是很容易的。不管怎么样吧，我肯定会去求伟宁和小叔帮忙，尽量的帮大家去争取啊。事在人为嘛，不到最后一刻，我也是不能放弃的，因为确实有太多的家人一直都是等着急需要的。但是这一次啊，估计真是有点难度哈。但是呢，你也别太责怪我，这是真的是尽了比较大的努力了啊！这2000盒也是伟宁帮我们好不容易协调到的，但是您再等等等等消息哈，万一到最后呢，我争取到了呢，您等等我的信儿。
3: 哎，好嘞，行，那肯定不能怪你。说实话，就是您做的这一切啊，都是为了我们大家啊。你看你耗费了这个太多的一些精力啊，包括财力啊，都是为了我们。即使是不行了，我们说实话，打心底里还是感谢你们啊。你说的对，不到最后一刻就是不能放弃，万一说是有希望了，是吧？
1: 是是是，因为也希望您能理解，因为这2000盒数量太少，我们是紧着病情特别重的啊，一体多病的急需要用的人先分配了。您呢，就最后再等等我的消息，等提纯完毕，完全提纯完毕之后呢，我再去争取努力一下，好吧？
3: 行，那就太感谢你了，
1: 那好的，
3: 好，
1: 那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3: 哎，好了，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很多的家人朋友们，这个得到消息了，可能没有分配到名额的这些，听众朋友可能心里还是不太舒服哈。那么喜儿呢，希望大家能够原谅，能够理解喜儿，不是不想给大家争取，是这一次确实比较特殊，情况也比较的紧急。这2000盒呢，是伟宁大费周折帮我们协调出来的。那么昨天开始就已经通知大家了，这个指导中心老师。开始陆陆续续的通知大家，如果您在名单当中，在我们被筛选出来这1000个名额当中，您就可以以10块钱一支的价格来购买虫草养元液了。 但是如果您不在这个名单当中呢，大家也别灰心。刚才喜儿说了，我不会轻易放弃。到虫草养元液完全提纯完毕之后，我再去做一次最后的努力啊。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4: 喜儿，你好，
1: 你好，
4: 喜儿，我是湖北武汉的听众。
1: 嗯，
4: 我很早啊就想给我妈妈用虫草养元液了。可是之前呢，我都没有争取到，这一次吧，我们还是挺幸运的啊。
1: 嗯，
4: 已经得到了通知说我们有名额了啊。
1: 嗯
4: 就是我妈妈终于能用上虫草养元液了。

0: 受控制，病情呢还算稳定，但是前年我妈她又突发脑出血了。脑出血以后吧，她那个左边身子直接瘫痪了，那个左边的胳膊腿儿那是一点都动不了啊，软的跟个面条一样。左边的那个脸也是僵硬的，有口水，说话大舌头，还经常的哼哼哟疼疼，她说不清楚啊，就哼哼。而且脑出血以后呢，我妈她那个左边的视力受损也非常的严重。从原来的0.8直接下降到0.15了，这一下我妈她接受不了了啊！哎呦，在家里哭啊闹啊，不见人，家里谁来了看她，她都不见，每天就把自己关在那里，关在房间里，她连右边的腿的那个肌肉都关着不动，萎缩了。
1: 哎呀，您母亲这个情况真的，我是非常能理解啊。因为你看，本来一个非常健康的人，虽然说行动受限、说话受限，视力也下降这么多，还有好多其他的难受的症状，那肯定是接受不了啊。这个时候啊，就需要家人们的陪伴和鼓励了，一定得有耐心啊。好在这一次呢，有名额了，咱们能够用上虫草养元液了。虽然是只有2盒的数量啊，想让你母亲的这个病症恢复，2盒肯定是不够用的啊，这我是知道的。但是总比没有强啊，啊，能让身体好转一些，能有一个好的进步，这也是值得高兴的事儿啊。
0: 对呀，你说的对，我们也是这么想的啊。虽然2盒它绝对是不够用的，但是能用上就比没有强。我妈知道自己能用上虫草养元液了，她自己也特别开心呐。今天终于，哎，她有像模样了。那她特别的喜欢你啊，特别的信任你。虽然她说话说的不太清楚，但是我们知道她特别想让我们感谢你，好好的谢谢你。
1: 哎呀，您太客气了。
0: 哎，行啊行啊。我还有个不情之请啊，虽然我知道非常的难，但是我还是想拜托你再多想想办法，尽量再争取一些虫养养院，让我妈妈呀多用一些。我觉得上级部门定的这个政策它是死的，人是活的呀，是吧？什么事都可以好好商量。您跟伟宁关系那么好，还有天宝小叔的关系，如果再努努力，等到这次虫草养养院都提存完了，没准还能多争取一些呢。
1: 我答应你，也答应大家
0: 答
1: 伙
0: 应
1: 儿啊。
0: 了，好。
1: 这一次啊，这个虫草养元液全部提纯完毕之后，我肯定是还会努力想办法的。但是呢，
0: 哦，
1: 就是这个结果怎么样，我没办法跟大家保证啊。因为你看，以往每年这个虫草养元液都不够分，乐灵芳华能够得到的也是非常难的。今年那就是难上加难了。说实在话呀，我这个心里是一点底儿也没有。所以提前呢，也跟大家伙儿得说明情况啊，希望大家两手做准备，争取到呢那就更好。如果争取不到啊，大家千万不要过分的失望，咱们保持平常的心态啊，我们不要把这个所有的希望都抱在这个上面，因为到时候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呢，大家别跟着着急上火就行，好吧？
0: 明白明白，行，希望会有好的结果，我也会跟我妈妈说明白的。我们把那个心态啊放得平常一些，一起等着您的好消息。
1: 对，
0: 拜托了啊，您受累了啊。对了啊，这2盒的名额我们已经得到了啊，什么时候能送到？我妈她很着急的哈。
1: 名额通知您了，我估计啊，也就是个2、3天左右的时间吧。
0: 哦。
1: 但是我也不能保证啊，说这2、3天你马上就能拿到手，因为人数比较多啊，他还需要一个整理啊和发送的这个过程，您就等消息吧，啊，别太
0: 好，
1: 着
0: 那等
1: 急。
0: 消息，等消息，我跟我妈说。
1: 好的，那咱们说到这儿了啊。
0: 好嘞，说到这，说到这，拜托了啊，谢谢，谢
1: 哎哎，
0: 谢，再见啊，
1: 好
0: 再
1: 好，
0: 见。
1: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好的，那么时间的关系哈，这个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那最后呢，喜儿也是提醒大家哈，因为今天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应该就基本上分配结束了。

0: 因为昨天就开始通知大家了哈，那您是否是在我们筛选出来这1000名的这个名单当中，是否能以10块钱一支的价格来享受这个虫草养源液？可能有一部分人接到指导中心老师的这个电话通知了，当然也有很大一部分还没有接到通知。如果您比较着急，想要知道结果，您就主动打电话来问一问啊，电话会比较难打，大家有点耐心，多打几次啊，然后呢，您可以和我们的指导中心老师好好来问一问是否在名额当中。那么，最终啊，大家也比较关心说，这个都提纯完毕之后呢，是否还能争取得到？这个呢，大家先别着急，等到提纯完毕之后呢，喜儿一定会去想办法的。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 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路上为健康充个电。这里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温馨提示。我院全年无休，急诊24小时守护，3甲专家团队，智能诊疗设备，为您提供精准医疗服务。锦医医院与您共筑健康防线。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3: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5: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3: 909文旅报道。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唐韵。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近日，记者走进提质升级后的锦州古塔区蓬莱大集，映入眼帘的是规整有序的摊位、干净通畅的通道、热闹兴旺的经营场景。经过基础设施改造与精细化管理提升，老牌集市旧貌换新颜，在留住市井烟火的同时，以全新面貌服务民生，激活基层消费活力。近日，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在沈阳盛大启幕。在这场全省规模最高的综合性艺术盛会中，锦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携2部原创文艺精品《人民的苹果》《十六正红》惊艳亮相。这不仅是对锦州近年来深耕群众文化、打磨文艺力作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锦州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沈阳浑南藏着一条文艺感满满的半日游宝藏路线，行程从鲁迅美术学院墨子山校区出发，感受建筑美学，体悟延安鲁艺红色文脉，漫步墨子山雕塑公园，欣赏林间雕塑，打卡墨子山城市书房，享受城市里松弛的慢时光。金秋九月，山东济宁鱼台王鲁镇120亩稻田画卷徐徐铺展，400米观光栈道穿行稻浪之间，当地已连续第10年用彩色水稻打造大地艺术景观，游人行走栈道尽览万亩稻浪田园风光。稻田画观赏期将持续至10月，是秋日乡村出游的好去处。浙江天台县是央视七夕晚会承办地，也是浙东唐诗之路的核心腹地，山水人文底蕴十足。国庆秋高气爽，大瀑布、古寺、老街各具韵味，既能品读千年诗路文化，也适合全家短途漫游。游玩之余，还可以尝尝嚼冰桶、麦饼、国清寺、素斋等当地特色美食。山西长治五香县有一款传承数百年的风味小吃五香枣糕，口感香甜软糯。当地流传着一段有意思的民间传说， 白云寺的小和尚春节熬黄米红枣粥，用力过猛，磕裂了锅，稀粥熬成稠团，只能切成块来吃。老方丈吃过后很是喜欢，给他取名枣糕。后来小和尚还俗回到五乡，把手艺传给当地百姓。当然，这只是民间小故事，并不是史料记载。来到五乡，大家可以尝一尝这份地道的太行风味。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3: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6: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3: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6: 老爸老妈大舞台，
7: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0: 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7:05了，欢迎大家能够收听锦州经济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老爸老妈大舞台，我是金瑞，
1: 我是唐苑。
0: 今天9月9号星期三，和大家共同关注天气的情况。
1: 今天晚8点到明天的早8点，全市依然是晴朗的天气，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挺低呀，市区13度，黑山10度，北镇临海12度，易县9度。
0: 是，确实哈，这两天有点事儿，晚上呢9点多钟出去一趟
1: 哦，
0: 哎呀，就是你感觉穿一件单薄的衣服长袖都不够了，得穿抓绒的或者是冲锋衣了。
1: 哎，没错，尤其是晚上，我们有上夜班下夜班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如果您骑电动车的话，护膝可以备上了，
0: 对，也可以把那个什么小挡风被对给它拦上了啊
1: ，真是挺凉的
0: ，是啊。那明天的早8点到晚8点呢，全是晴天，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27度，黑山北镇一线26度，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
1: 刚才呢我看了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呢咱们锦州是全省最热的一个城市
0: 哦，
1: 但是还是挺凉的，
0: 确实
1: 秋风还是比较凉飕飕
0: ，哎呀真的是啊，哎呀，锦州也出把脸，在气温上哈，终于是站到了最高点。
1: 对对对对对，当时我还看一下，呀，我是我们锦州
0: 第一，
1: 第一，这挺好的啊。而且呢，还说明天呢，气温有一个拐点
0: ，
1: 天气会稍稍好一些
0: ，
1: 气温会热一点。哎，我们对比一下，你看明天的市区临海，27度，那前一段时间24.5度。
0: 对对对，你看气温还是有小幅的回升的，
1: 就是，
0: 但是早晚还是偏凉，出门大家注意。
1: 嗯，
0: 想点歌的好朋友啊，可以搜索一下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听的歌要说的话用文字形式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
1: 同时呢，您也可以登录手机平台北京海新闻客户端，欢迎收听观看我们的节目。
0: 嗯，下边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点歌档。
1: 电波不停，
0: 歌声不断，
1: 想让你的祝福上节目，
0: 就跟着我们一起
1: 大声说出爱，爱要大声唱出来，
0: 点歌就来大舞台。

0: 好了，两位老朋友啊，如约守候在收音机旁。首先是敦敦，
1: 他说什么？
0: 说
1: 他说蓦然回首，又是一秋，岁月以相同的方式经过每一个人，每个人呢却以不同的方式经过了岁月。啊，我还得倒一遍，就是每个人的人生体验不一样。
0: 真的是年年岁岁花相似，
1: 岁岁年年人不同。
0: 是啊，感觉又老一岁是吧？
1: 哎，但是我身边的人还没有变
0: 啊，
1: 公众微信平台上参与的人也没有变。
0: 是，
1: 我身边的是金瑞，
0: 哎，
1: 参与节目的是敦敦和散。
0: 哎，你的身边永远有你的好搭档，有我在。
1: 对呢，然后呢，还有我的好听友敦敦和散。
0: 对，好多老朋友呢依然在收音机旁听我们的节目。
1: 对，
0: 可能有些时候不参与不发信息，但是不代表不关注。
1: 还有前一段时间 Green 也发来了信息，对吧？
0: 对，
1: 是在下节目之后我看到的。
0: 是，
1: 还有一些比如说泡泡也经常给我们发信息。
0: 对，
1: 当然了，还有一些老听呢就是默默的陪伴在收音机旁。
0: 对，我在这儿我想多说两句啊。
1: 你说，
0: 这些老听们呢也是为我们节目的改版呢来出谋划策，
1: 哎，
0: 甚至是用其他的方式给我们提点意见啊，我觉得特别好。
1: 哎，
0: 因为有你们的关注啊，我们才能更加的变得积极，然后呢节目能够更被你们所喜欢。
1: 其实咱们中国人的表达方式呢是属于那种比较婉约的，不好意思直接说，但是有的时候啊直接说我觉得更好一些。
0: 对，
1: 因为感觉到你在关注。
0: 对，好，赛啊发消息了，
1: 他说什么？
0: 赛说了，想点一首歌
1: 哦，
0: 伍佰演唱的《晚风》。
1: 哎呦，
0: 这首歌呢，让我们感觉到了夏秋交替时节呀，晚风呢吹在身上，感觉特别凉爽，有一种什么呢？叫秋风萧瑟，洪波涌起的感觉。
1: 哎呀，说的真好，你看，哎，今天两位朋友都点了一首关于秋的歌。
0: 对，
1: 嗯，
0: 那我们就先和大家分享第一首吧，是敦敦点播的。
1: 好的，
0: 叫《秋风一吹又老一岁》呀。

0: 一首歌，一份心意，一段专属回忆。
1: 你的心情由你点唱，
0: 你的故事我来播放。
2: 此刻，听我的。

0: 哎呀，听着这个开心的乐曲啊，真的是不想把这个键子往下压啊。
1: 因为
0: 我想继续的开心下去。
1: 你知道为什么周三的时候一定要给大家
0: 啊
1: 开心开心吗？
0: 啊，为啥？
1: 最难
0: 熬。你看前边两天哈、啊，工作呢慢慢的渐显疲惫。
1: 对对对。
0: 但是你要想，周末马上会来临。
1: 是，尤其是周三的时候哈、
0: 啊，是啊，
1: 正好是周中。
0: 哎、
1: 我们会稍稍的疲惫一些。这个时候呢，听一些歌，好听的歌，真挺不错的。
0: 今天呢，和大家分享93年最后一期啊，就是专题或者是专辑当中的那些。不被看好的歌曲拿到现在依然是王炸，依然是经典。
1: 哎，
0: 今天呢，咱们从9月份开始说。时间往回拉，拉到93年的9月份。
1: 哎呦，这是多少年了啊！而且我就发现啊，这个93年好听的歌太多了。
0: 跟你说呀，90年代初期那是经典歌曲大爆炸的年代。
1: 而且呢，有很多的歌曲、
0: 啊，
1: 像我这样不爱听歌的人都会听过。
0: 哎，而且爱听。
1: 九月份
0: 啊，93年9月份啊，郭峰和陈洁仪带来一首经典的合唱歌曲。心会跟爱一起走。
1: 哎呀，这个太熟悉了。
0: 哎呀妈呀，我都会唱啊，咋整、哎？经典曲库500年。
1: 是啊，但你会唱、啊，可惜的是
0: 你不会对唱。
1: 对呀，不会对唱啊、
0: 哎，
1: 这是一首对唱歌曲。每次呢去 KTV 的时候，很多的老年朋友，还有大哥大姐，或者是一些年轻的朋友都会唱。
0: 那当然了。哎呀，那个调太好听了、啊！你们比如说，我就会那么一句，
1: 你来这一句，
0: 心会跟爱一起走，说好不分手，春风都化成秋雨，爱就爱到底。
1: 哎呀，太好听了，而且还非常应景，
0: 是吧？
1: 对呀，
0: 来吧，咱们就从93年9月份开始，
1: 好。

0: 好，这是一首跨地域合作的情歌、
1: 嗯、
0: 啊。郭峰是大陆的，陈洁仪是新加坡的。
1: 嗯，
0: 然后唱歌的时候，你有没有听到说他会把这个爱心会跟爱在一起的爱发成奈？
1: 哦，我还真没发现。
0: 心会跟爱那个
1: 奈
0: 对，然后我在想，啊、哦，这个是什么意思？
1: 好，什么意思啊？
0: 就当是另外一种爱的表现吧。其实是他的发音的问题。
1: 我觉得东北人可以理解，嗯、你奈我，
0: 是是是
1: 我奈。
0: 稀罕哈，
1: 稀罕，对对对，
0: 对
1: 就是咱们东北人比较好理解
0: 啊。是，这是九月份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1: 嗯，
0: 我们都说啊，金九银十。
1: 哦，这歌曲也讲究金九银
0: 十。当然了，你以为卖车卖楼是金九银十吗？
1: 我真是这么以为的。
0: 歌也是，十月份啊，赵传来了
1: 啊、哦，
0: 他有一首主打歌。
1: 啊，
0: 爱要怎么说出口？
1: 心会跟爱一起走吗？
0: 对呀、啊，所以说爱要怎么说出口吗？
1: 啊，
0: 他俩是承上启下的一个关系
1: 啊，原来是这样。
0: 哎，所以说赵传啊，也是被大家所接受，歌呢、嗯、也就火了。
1: 哦。

0: 赵传啊，一首特别有名的歌叫《爱要怎么说出口》。
1: 嗯
0: 嗯，和这个心会跟爱一起走啊，特别的搭配。
1: 嗯，哎，我就觉得这歌是越来越好听了、
0: 嗯、
1: 啊。这个是不是好听的歌到这个十月份就打住了？
0: 哎，
1: 十一
0: 哎，打住！
1: 怎么的？
0: 十一月份还有更好听的歌呢？
1: 还有更好听的歌？
0: 当然了，
1: 哦，
0: 数字先生，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情歌王子出现了。
1: 你跟我说过
0: 啊，
1: 他叫啥名来着？
0: 邰正宵。
1: 哦，对对对对对，
0: 个子不高，但是很帅气啊。嗯、
1: 又是玫瑰，又是那个千纸鹤的，是他吗？嗯、
0: 对，你看看，找一个字代替，999朵玫瑰，1001页千纸鹤，数字歌手。
1: 我觉得你这个安排的特别好，
0: 啊、为啥？
1: 你看啊。
0: 啊，
1: 首先这个主打的就是一个爱情，
0: 哦、
1: 九月份心会跟爱一起走。
0: 对，
1: 十月份。爱要怎么说出口？你看，心跟爱一起走了吗？
0: 啊啊啊啊啊啊，
1: 但是不知道咋说吗？
0: 咋说呢？
1: 怎么办？找一个字代替吧。
0: 哎呀，你这总结非常到位啊！
1: 哦、对对，然后找一个再代替，代替完了，我爱你。
0: 其实我组稿的时候没这么想，
1: 我帮你想，
0: 你帮我解读了，
1: 然后紧接着，
0: 是不是？
1: 你这已经说我喜欢你了，表白吗？
0: 啊、就是你拿啥表白呀？
1: 999朵玫瑰吗？
0: 哎、
1: 千纸鹤也可以
0: 啊。
1: 哎，还有什么1001页？
0: 太大气了。999朵玫瑰得多少钱呢？
1: 不贵
0: 啊，心意最重要，
1: 一点都不贵，
0: 对吧？
1: 有的时候50块钱就搞定，嗯、
0: 是吧？
1: 哎呀呀呀！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啥？
1: 买茶不就得了吗？花茶
0: 啊，行行行，
1: 是吧？
0: 哎，那咱就先找一个字代替啊。
1: 好。放在

0: 又是特别好听的一首歌啊、嗯、这是邰正宵999朵玫瑰。
1: 哎，
0: 11月份又有一首好听的歌出现了。
1: 11月份
0: 对、
1: 哦、啊，什么歌呢？
0: 张宇带来用心良苦。
1: 我不认识太多的歌手，但是张宇的歌、
0: 是吧，
1: 我都很喜欢听，
0: 而且呢都是十一郎他老婆给他写的歌词。
1: 对，你说过哎、是不是给你们是他唱的、
0: 当然了，
1: 雨一直下他。
0: 哎呀，哎，现在你在流行音乐的造诣很高啊！
1: 不是，我只记住他的歌了，还有一些张学友的歌、刘德华的歌、其他的歌我真是记不住名字。你还记得不记得前一段时间、我有一首歌听完了之后，我说嗯，这歌真好听。然后你问我记住名了吗？没有，
0: 是吧？哎，就是《用心良苦》这首歌啊，将张宇呢推到了一线歌手的行列，
1: 嗯，
0: 导致后边有很多的天王天后找他来约歌啊，
1: 哎，
0: 来你唱我的歌，来唱我的歌，
1: 那这首歌咱们必听啊，
0: 来吧。

0: 哎呀，这首歌啊，张宇的成名代表作《用心良苦》。哎，
1: 跟你说个事儿
0: 啊，
1: 全是男的，整个女的吧？
0: 有，11月份万芳大姐啊带来一首她著名的歌曲，叫《新不了情》。
1: 这首歌我还会唱
0: 呢。哎呦妈呀，这个高低得唱两句啊！
1: 不行啊，跑调啊！但这首歌真是特别的好听。
0: 是啊，回忆过去。
1: 我能记
0: 痛苦的相思
1: 忘不
0: 了。
1: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我唱这首歌还行，
0: 嗯，
1: 但是得还已经好长时间不唱歌了，还得练练。
0: 哎呀，这也是我最喜欢万芳的一首歌了。
1: 哦。

0: 特别好听的一首歌，是吧？那你以为十一月份好歌就没有了吗？
1: 是呢。
0: 你错了，还有。
1: 还有谁？
0: 光头李记，你记得吗？
1: 这我真不知道。
0: 哦，他唱了一首歌叫《你在他乡还好吗》。
1: 这首歌我听过，
0: 是吧？
1: 你在他乡还好吗？
0: 对对对，就这首歌。
1: 是这首歌吧？
0: 是是是。你看你都会唱，就证明他
1: 很有名气。对，但是我不知道是谁唱的。
0: 哎，光头李进。
1: 哦，
0: 当年啊，1993年11月份发表这首歌，
1: 嗯，
0: 在50多家电台排行榜当中，他拿下了冠军。
1: 哎呦，
0: 而且呢，曾经5周力压张学友。
1: 嗯。
0: 你说力压歌神1周就不错了，连续5周啊！
1: 哎呦，这相当厉害了，
0: 对吧？

0: 这首歌啊你都很熟悉，相信大家更熟悉。
1: 嗯，对，
0: 那你说啊，把张学友力压五周，那歌神能干吗？
1: 那
0: 他不得反击啊，
1: 反击打回来。
0: 十二月份张学友带着他的国语专辑祝福就来了。
1: 你知道吗？
0: 啊，
1: 我已经猜到了。
0: 啊，
1: 你知道为啥吗？
0: 为啥？
1: 掐指一算，
0: 哎呀，
1: 十一月份压了五周，十二月份张学友
0: 啊，
1: 对吧？
0: 那我必须用这一年当中的最后一个月，我反击，是不是？
1: 哎，我觉得这首歌，你刚才说的是叫什么来着？
0: 你在他乡还好吗？祝福。
1: 张学友的歌是什么？
0: 祝福。
1: 祝福，你看多好，十二月份。
0: 不要问，不要说。
1: 对呀，
0: 在不
1: 咱们电台。咱们这届的好像还一起唱过，是吧？
0: 哎呀，忘了，
1: 忘了
0: 我唱过歌那么多。
1: 那我看你们唱过，我印象深刻，因为我不会唱啊，
0: 是吧？所以说，93年真的是好歌不断啊。
1: 哎，
0: 那今天呢，也给大家做个总结，
1: 好，
0: 补上漏了。
1: 哎，
0: 这首歌《祝福》，我们在17:55的时候呢，和大家来分享。
1: 哎，
0: 嗯，
1: 你看啊，12月份正好是新年嘛，马上到新年了嘛，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哎，咱们呢，2026年已经是9月9号了，马上又到了
0: 中秋，
1: 中秋节。
0: 嗯，
1: 还又有11，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啊，得吃点好吃的了。
0: 嗯，
1: 给大家推荐的是追肉季烤肠。
0: 哎呀，
1: 我特别愿意吃烤肠，
0: 是吗？
1: 对，
0: 你经常和我说，哎，你也是准备一个炸锅啊？
1: 对，空气炸锅。
0: 对，然后你烤点肠，烤点蛋挞，多好！
1: 哎，可好吃了
0: 啊。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烤肠呢，
0: 嗯。
1: 咋说呢？
0: 嗯
1: 跟不一样。
0: 怎么了？
1: 你看，比如说，很多的叔叔阿姨都有感觉，就是上了年纪之后牙口不好。
0: 是。
1: 以前吃肉大口大口吃香着呢，现在不一样了，对不对？吃多了胃堵得慌。
0: 对。
1: 是吧？干脆不敢吃了。
0: 嗯。
1: 那接下来呢？我们推荐的这一款追肉剂。爆汁烤肠最大的好处就是软嫩好嚼，一咬就开，不费牙不塞牙，牙口差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还有小朋友们
0: 啊，
1: 都能吃，营养也跟上来了。
0: 哎，你一说这爆汁烤肠哈，我这个就好像有汁水在我嘴里边摊开了，
1: 馋是吧？
0: 是，
1: 我也特别愿意吃这种爆汁烤肠啊。
0: 你
1: 咬上一口，啪的一声，这汁水就从这个嘴里爆开了，
0: 对，
1: 香味特别正，嚼起来还有滋味，吃一根就停不下来。这哪是烤肠肠啊，分明是人家把一碗实实在在的好肉直接包进了这个肠衣里。
0: 哦，
1: 这款烤肠呢，跟外面市面上的不一样，真材实料不含糊。它选用的是优质的黑猪肉，瘦肉用的是整块原切的后腿肉，肥肉呢用的是哪儿呢？猪脊膘。
0: 哦，
1: 对，它不是那种大块的肥膘，
0: 用我们说不是囊囊踹，
1: 对，
0: 而是更加精品的猪脊膘。
1: 对。而且呢，是按照1:9的黄金肥瘦比例来做的，吃一口满嘴的肉香，配料表干干净净啊，没有亚硝酸钠，没有防腐剂，没有人工色素，没有香精，
0: 哎，
1: 用的还是海藻糖和低钠盐，
0: 哦，
1: 减盐又减糖。
0: 明白了，没有科技和狠活。
1: 哎，你总结的非常的到位啊！而且呢，家里带娃的朋友们，这款烤肠必备。早晨起来不愿意做饭，是不是？怎么办？
0: 对对对。
1: 可以烤两根肠。然后呢，煮俩鸡蛋，一碗粥，你看妥妥的吧？
0: 哎呀，
1: 比膨化食品、甜心点心强多了。
0: 确实，
1: 你比如说，晚上的时候，你孩子放学回家了，
0: 啊，
1: 没有吃的，你直接整两根，对不对？
0: 对。
1: 而且现在特别的便宜啊，买3盒送2盒，到手5盒，只要149元，每盒8根，一共40根。
0: 哎，
1: 您算一下每一根多少钱？
0: 嗯，
1: 每天一两根呢？

0: 香劲爽，您可以选择五盒原味或五盒黑椒的啊，也可以自己选择，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说是听锦州经济广播来的，让小管家帮您订上。会有手机的朋友在公众号直接搜索啊，咱们锦州经济广播，回复肠就可以下单了。
1: 对，好，那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和大家说再见了啊。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金瑞、唐韵，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官维，广告垂询电话38176966，感谢您的收听。最后一首歌，张学友的《祝福》。

一块含汞的废电池可污染600吨的水，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每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留住7棵树、100立方米的水。

0: 每回收一吨厨余垃圾，可生产120立方米以上的沼气，1到1.2吨的有机肥。所以看清楚，随手分一分，环境每十分，菜根、菜叶、剩菜剩饭、果皮等都属于厨余垃圾。过期药品、温度计、电池、灯泡都属于有害垃圾。废纸、金属、玻璃、塑料，这些属于可回收垃圾。而砖头、渣土、卫生间废纸、陶瓷则属于其他垃圾。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美化家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5: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6: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5: 909文旅报道。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唐韵。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近日记者走进提质升级后的锦州古塔区蓬莱大集，映入眼帘的是规整有序的摊位、干净通畅的通道、热闹兴旺的经营场景。经过基础设施改造与精细化管理提升，老牌集市旧貌换新颜，在留住市井烟火的同时，以全新面貌服务民生，激活基层消费活力。近日，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在沈阳盛大启幕。在这场全省规模最高的综合性艺术盛会中，锦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携2部原创文艺精品《人民的苹果》《十六正红》惊艳亮相。这不仅是对锦州近年来深耕群众文化、打磨文艺力作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锦州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沈阳浑南藏着一条文艺感满满的半日游宝藏路线，行程从鲁迅美术学院墨子山校区出发，感受建筑美学，体悟延安鲁艺红色文脉，漫步墨子山雕塑公园，欣赏林间雕塑，打卡墨子山城市书房，享受城市里松弛的慢时光。金秋九月，山东济宁鱼台王鲁镇120亩稻田画卷徐徐铺展，400米观光栈道穿行稻浪之间。当地已连续第10年用彩色水稻打造大地艺术景观，游人行走栈道，尽览万亩稻浪田园风光。稻田画观赏期将持续至10月，是秋日乡村出游的好去处。浙江天台县是央视七夕晚会承办地，也是浙东唐诗之路的核心腹地，山水人文底蕴十足。国庆秋高气爽，大瀑布、古寺、老街各具韵味，既能品读千年诗路文化，也适合全家短途漫游。游玩之余，还可以尝尝嚼冰桶、麦饼、国清寺、素斋等当地特色美食。山西长治五香县有一款传承数百年的风味小吃五香枣糕，口感香甜软糯。当地流传着一段有意思的民间传说：白云寺的小和尚春节熬黄米红枣粥，用力过猛磕裂了锅，稀粥熬成稠团，只能切成块来吃。老方丈吃过后很是喜欢，给他取名枣糕。后来小和尚还俗回到五香，把手艺传给当地百姓。当然，这只是民间小故事，并不是史料记载。来到五香，大家可以尝一尝这份地道的太行风味。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为。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混沌初分难知晓，
1: 帝后天佑别养高，
0: 日月穿梭催人老，
1: 谁能把那名利抛，
0: 井桃三遍吃甜水，
1: 树大根深扎得牢，
0: 劝君心气平和稳，
1: 吃喝不愁乐逍遥。
0: 欢迎收听
2: 说说笑笑。

0: 好的，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1: 正通过北极海新闻 APP 收听收看直播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晚上好，我是小乐，
1: 我是逸飞，天天有料，
0: 说说笑笑。
1: 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节目开始，关注天气。
0: 今天夜间到明天呢，全是晴，南风2级到3级，海面是4级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是13摄氏度，黑山10度，北镇临海12度，一线9度。
1: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27度，黑山北镇一线26度。
0: 那明天夜间到后天呢，全是晴，南风3到4级，后天到大后天全是晴，南风4到5级。
1: 好，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小乐抖音号 FM 点刘小乐，
0: 逸
1: 飞抖音号现在在线。搜索逸飞
0: 是。
1: 今天我们首先跟大家说一个什么话题呢？
0: 说什么话题？
1: 你看啊，这个生活当中呢，很多人习惯把吃得饱，等同于吃得好
0: 啊。吃得饱等于
1: 说你吃饱了吗？吃饱了，吃得挺好。
0: 那不一定啊。
1: 甚至有的人可能说，什么叫吃得好呢？
0: 是啊，
1: 说吃得饱就是吃得好。那什么样是吃得饱了呢？吃到撑，表演型人格啊。好，那吃到撑才算满足，有这样一批人哈。但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想让自己看起来年轻一些，您少吃两口，
0: 少吃两口
1: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或者说叫最简单的抗衰的方法。每顿少吃两口，衰老更慢，
0: 对，
1: 炎症水平也会更低。
0: 嗯，
1: 我们今天来聊一聊这方面话题啊。
0: 对对对。
1: 建议大家呢，日常适当的少吃，少吃多少呢？保持个7-8分饱吧。
0: 呵，7-8分饱
1: 啊，
0: 这个不好，
1: 像刚才某人这种表现是吧？第一个上桌，最后一个下桌的这种，不建议啊。
0: 我是谭云儿，我是直柳。
1: 我们提说少吃两口，很多朋友可能有的听过一句话，说若要身体安，三分饥和寒。
0: 那可不，对对对对对。
1: 那如今呢，确实这个说法得到了科学的证实。
0: 嗯，
1: 在2026年4月份，有一份专业的这个科普杂志
0: 啊，怎么着？
1: 自然衰老这上面呢，发表了一个研究。这研究呢得出的结论就是，长期吃得太饱，热量摄入过剩，
0: 过多，
1: 你的这个身体啊，就容易被过度激活。
0: 是。
1: 然后呢，持续会释放炎症信号。
0: 你看看。
1: 我们的身体呢就会陷入一种慢性低度的发炎状态，那到这种状态呢就会加速我们的衰老了。
0: 那可不。
1: 这也就是很多朋友说为什么同一年龄段，有些人就看着年轻，有些朋友就真是那个年龄，是吧？
0: 是。
1: 我们说相反，就是在营养充足的前提下，我们适当的少吃，
0: 对，
1: 是能够补充我们系统的。
0: 这怎么是？哎呦，气死我了！好了，
1: 你想进入这个直播间，然后不小心外放了，这大家理解啊。手机新的，前两天那个手机电不好使，刚充完的100%的电，打开5分钟20%了。
0: 没那么
1: 夸张。这个大家反正就理解吧啊。老了有时候操作起来也是不容易。好，我们还说这个
0: 我吃多，吃的多，
1: 顿顿撑的人嘛，确实你看看起来除了面部的衰老，就是大脑的衰老，是吧？我们理解，都理解啊。说这个像刘小乐这种热量摄入过多的，他的衰老速度呢可能就会增加2%到3%。
0: 哎，你看看
1: 是吧，就比平常人
0: 是。
1: 那并不是说吃的越多身体越强，是不乐啊？你得适当的少吃，是吧？为这张脸，也为你的
0: 身体、
1: 大脑发育，是吧？
0: 还发育啊？
1: 就是你的身体要轻松一些，你就要少吃一些，7-8分饱是比较理想的节奏。
0: 对。
1: 就是如果我们吃太饱的话，其实我们每吃下去的那一口都是在给身体增加负担。
0: 可不是吗？对。
1: 该撂块就撂块吧。 是吧？就该下桌就下桌去吧。
0: 嗯
1: 嗯，
0: 该上孩子那桌上孩子那桌。
1: 这里我们就要提到，就是我们吃饭呢，你看它会进入消化系统，是吧？
0: 嗯，
1: 那我们吃的多了呢，首先伤害的就是我们的消化系统，
0: 胃口。
1: 对，所以损害是从胃开始的。
0: 嗯哼，
1: 就是我们胃呢，因为吃的多，它就会被撑得满满当当的。
0: 对，
1: 然后胃黏膜它没有机会修复。
0: 嗯，
1: 你这个胃液呢，反而就会侵蚀它自身的屏障。
0: 对，
1: 引发炎症。
0: 是。
1: 那为什么说吃得饱还有炎症？它就是因为这个。
0: 嗯，
1: 引发了炎症。
0: 那个我身边有这么几位朋友都是属于那个就是食管反流。有一个哥们儿是什么样的，那天我跟他一起干嘛来着，他打个嗝，正常打嗝不是气儿吗，嗝儿就出来了，他不是，你会听到细微的这个流水声。
1: 哦，
0: 嗯，就食管反流已经很严重了，站着都反流。
1: 是啊，好吧。
0: 嗯，
1: 所以
0: 我说你是不是总那个胃酸，那个反酸水？他说是。我说食管反流，赶快治。对，
1: 反正是很严重了。
0: 大夫说，就是那个很多不治死的病吧，
1: 嗯，
0: 它让人痛苦。你比如什么呢？食管反流是一个。你比如你的食管是这么长，嗯，搁这儿啊，然后呢，你这一部分已经被侵蚀了，怎么办？就把它剪断，剪断呢，把它上面一段跟你的胃接起来。那你想，
1: 那它短了？
0: 对。特别
1: 短了受影响吗？
0: 当然受影响了。
1: 啊，
0: 我说
1: 它有弹力吗？它实际上
0: 没有
1: 啊，
0: 黄喉没啥弹力，就这么说吧，给大伙儿
1: 啊，没有弹力啊，那我就放心了，我就放心了，我就怕它有弹力，时间长了就松，是吧？
0: 那反倒是好事儿了，那反倒是
1: 缺乏了解，缺乏了解。好好好，所以不要吃得太饱啊，有容易引起炎症。另外呢，我们说你这个除了胃之外啊，你吃的多，
0: 嗯，
1: 你的胰腺也会长期被迫负荷工作。
0: 对，比如说我急性胰腺炎，
1: 它要是长期被迫负荷呢，它就会大量的分泌胰液，有胃液，有胰液。
0: 对，
1: 而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啊，
0: 嗯，
1: 可能你也听说过急性胰腺炎。
0: 嗯，
1: 乐儿说疼吧，
0: 别提了，
1: 疼啊。胰腺炎你看我们说，
0: 嗯，
1: 你别不了解，
0: 嗯，
1: 这个病很疼的，
0: 你身边很多人都有。
1: 嗯，对，所以他很凶险还，
0: 嗯，
1: 啊，就真到那个时候你就得送医了。
0: 我跟大伙说，你身体非常健康的一个人，如果你过量的这个吃太多，导致这个胰腺，这个发生这个急性胰腺炎，你甭管其他器官多好多健康，说死人就死人。
1: 嗯，
0: 我这个从这个鬼门关走过了一遭。
1: 为什么还健在？
0: 嗯，
1: 原因是因为
0: 就是抢救还是算及时。然后呢，那个就咱附属的一位我的朋友，他的爱人啊，也因为是体格比较壮啊，爱吃能吃啊，生活条件的确是人家是条件是真好，仅次于老姨，那条件了地了，是不是？早晨是四两的螃蟹，晚上是八两的螃蟹，都呱呱嫩吃。
1: 你别总拿我说事儿行不行？好像你知道似的。
0: 老姨早上天妇罗漱口。天妇罗是那漱口吗？
1: 你知道天妇罗是啥吗？漱口。那是液体吗？那个
0: 天妇罗炸虾是吧？是啊，是啊，就这意思。
1: 不等
0: 直接干 ICU 去了，他那是极其严重。整个待了一周，就花销至少按一天一万算，一周是不是七万？你还有其他的呢？也就是说，那十多万全给他媳妇治病。
1: 嗯，
0: 然后对身体损伤极大。普通的，我们只能是这么简单的分辨了。普通的急性胰腺炎，你住院花销也就是五六千块钱。然后呢，人好了之后没什么太大的伤害，仅此而已。你稍微重一点，人就可能没了。
1: 所以不要吃太饱。
0: 对。
1: 其次呢，就是如果我们长期吃太饱啊，你这个尤其短时间你大量的进食，
0: 嗯，
1: 过量的食物对我们就会被我们的身体视为是一种威胁。
0: 嗯。
1: 身体实际上是很智能的，我认为啊，它的这个系统呢，就是如果你反应系统免疫系统过度有反应了，
0: 嗯，
1: 那它就会引起全身性的炎症，像我们刚才说可能除了刚才这个胰腺会有一些毛病啊，
0: 嗯，
1: 之外呢胰岛素抵抗，
0: 你看看 是
1: 啊，胰岛素抵抗，包括那个代谢功能障碍。
0: 嗯、对。
1: 嗯。
0: 到那之后，我就开始吃一种非常贵的药，而且每天都在吃。
1: 现在还在吃吗？
0: 终生。
1: 啊，一辈子的事儿啊！
0: 我前一段时间就是反反复复的那个减血脂，然后那个打那个打两针那个叫一什么单抗那个药啊、治疗效果也一般。
1: 很贵吗？那药？
0: 药不贵，那两种药不贵。
1: 啊、
0: 哦，就是你没有医保的话，大概也就在400块钱左右一支，两支是800。
1: 嗯、
0: 哦、一般来说呢，如果你能接受得了，肝那个、肝肾没有任何损伤，就是你对这药那个耐受，然后呢，它还能很好的进行对你治疗，那么你算是不错的。但不是所有人都能适合。我这两针打了白打，所以说我估计接下来我就只能是常年吃药了。
1: 你看看，
0: 嗯
1: 啊。我们乐儿也到这种
0: 一盒药
1: 时候了，
0: 就一周最便宜的38
1: 啊，
0: 嗯，
1: 是吧？
0: 是，你还得吃进口的，
1: 保重吧，保重吧，
0: 嗯、
1: 啊，这一天少一天的，天天来啊。好，这个就是说什么呢？就是
0: 我们不是
1: 不要长期吃太饱。我再说一遍啊，重要的事情说几遍
0: 是。我不是北坡德山。
1: 另外呢，就是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
0: 嗯，
1: 那个选择什么样的食物呢？
0: 嗯，
1: 不一定非得是清淡的，但是一定不能是高糖高油，是吧？高盐这些饮食的。我们再重复一遍，其实大家这都这老话常提哈。
0: 常提。
1: 啊，它其实就是会给我们的全身增加负担，这我们也就不多说了。实际上就是我们。不想让身体出现一些炎症，包括我们想让自己看起来年轻一些，
0: 嗯、哎，健康一些。
1: 对，我们就要精准的掌握饿的尺度。
0: 嗯，
1: 刚才说七八成，
0: 对，
1: 七八分饱。
0: 嗯，
1: 七八分饱呢，就是你这个胃啊不再空虚了。
0: 嗯，
1: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食欲呢明显减弱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仍然能够再吃几口。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就放下筷子了，
0: 对，
1: 不吃了。
0: 有一个月你就试出来了，
1: 嗯，
0: 循序渐进，
1: 没有撑胀感，
0: 对
1: 对。然后呢，即使你不吃了，
0: 嗯，
1: 也不会饿，
0: 对，
1: 嗯，半小时之后你会感觉它，
0: 嗯、
1: 你也不会饿，
0: 对，
1: 嗯，所以你看，我们要说到能量哈，
0: 嗯、
1: 我们说一天摄入多少能量，从能量上来说呢，如果是中年人，
0: 嗯
1: 啊，可能每天的总热量呢，
0: 嗯
1: 你可以减少20%，是吧？像女性呢，咱们按大卡来算，按热量大卡来算呢，女性不低于1200大卡，
0: 1200大卡，
1: 男性呢不低于1500大卡。
0: 对，那像你这种300多岁的人呢？
1: 你是不是问的有点多？天机不可泄露吗？
0: 嗯，他一天就吃半拉坤。
1: 坤，我们家棚在哪儿呢？
0: 棚不好抓。
1: 别拿我说事儿啊！他知道的有点多，还净瞎说。好，我们不追求强烈的饥饿感，但是也不要吃撑啊。其次呢，就是保证营养密度。那他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优质蛋白质要足量，
0: 比如说鸡蛋。
1: 对，
0: 我太推荐鸡蛋了，跟大伙儿说，
1: 水煮蛋最好
0: 啊！你说多便宜吧？就是鸡蛋，我就跟大伙儿说，10块钱一斤，它相比于其他的那个蛋白质，是不是还便宜太多了？而且全是优质蛋白。
1: 何况现在鸡蛋是吧，也没有那么贵，是吧？
0: 最贵的前两天不才6块几吗？
1: 最贵啊？
0: 这两天回来了，5块7了。
1: 6块几？
0: 我准备卖鸡蛋了，你能这事我都知道。
1: 嗯，好，嗯，买点好蛋，买点优质的好蛋。
0: 我卖鸡蛋，你们买买。
1: 嗯，啥蛋那是？
0: 我下的啥蛋？
1: 不是啦，我就问是溜达鸡啊，还是饲料？
0: 普通鸡蛋。
1: 啊，
0: 嗯，
1: 好，
0: 溜达鸡蛋太贵了。
1: 啊。所以优质蛋白质要足量，
0: 对，
1: 再有呢就是要多样化，
0: 嗯，
1: 尤其主食，
0: 对，
1: 主食多样化，别总吃那个精米精面，就是馒头啊什么米饭啊，
0: 就糙米呗，
1: 对，杂粮，
0: 嗯，
1: 薯类，
0: 对，
1: 多吃，
0: 嗯，
1: 另外膳食纤维，
0: 嗯，
1: 膳食纤维，
0: 对，芹菜，老姨最不爱吃的，
1: 每天一斤蔬菜，这能做到吧？
0: 嗯、一斤蔬菜那
1: 就是你至少你得有这个绿叶菜，然后得有水果，水果300克吧。
0: 嗯，
1: 啊、嗯，然后还得有坚果啊。
0: 对，
1: 小板儿10克左右。
0: 有个大夫跟大伙说过，但大这个没传播开，我给传播一下吧。你吃的米饭这么多，你吃的肉这么多，你吃的蔬菜一大捧，完事儿，简单不？
1: 就是别不吃青菜，
0: 对，
1: 也别
0: 不
1: 吃肉，
0: 绝不行不行。
1: 如果说我们身体当中出现了像头晕、心慌，像是这个冒冷汗、
0: 嗯、
1: 手抖这样的情况，
0: 嗯，
1: 就是有可能有点像低血糖的表现的话啊、
0: 嗯，
1: 或者是注意力涣散，
0: 嗯，
1: 注意力涣散，集中不了注意力，然后那个乏力，
0: 嗯，
1: 女性的月经紊乱，
0: 嗯，
1: 是吧？等等，可能呢就说明你呀、啊。饿过了头，
0: 低血糖，
1: 或者是营养严重不足了，
0: 好像我们单位某人了，这跟你说说话咕咣倒了，
1: 你就得立即调整，很危险的。
0: 对，
1: 低血糖也很危险。
0: 没说吗？得糖尿病的不死于糖尿病，死于糖尿病并发症；得了低血糖的不死于低血糖，死于低血糖不知道拽哪儿拽没了。
1: 嗯，总结起来一句话就是：吃饭别吃太饱，
0: 少吃点吧。
1: 对，
0: 你跟哥学。现在哥要是特别馋的时候，
1: 你问自己吃了几天饱饭了？
0: 你吃几天饱饭？
1: 你吃了几天饱饭了？
0: 嗯，
1: 那就你说，哎呀，我这吃不少日子了，
0: 停
1: 啊！
0: 那3天食不了，你放心吧，
1: 不要再吃饱了。
0: 解放前呢，说一个普通青年，咱也别说那个壮汉啊，就普通的青年啊，35岁，饿3天就起来看了。饿5天人就死了，此时此刻，无论是收音机旁的北极海镜头前的，还是咱抖音直播间的听友们，你35岁的中年男性啊，年轻男性，你饿5天，你还能走道还能溜达，你信不信？
1: 就是不要吃太饱啊。
0: 对，
1: 嗯，另外建议大家慢点吃，慢点吃，你给大脑一些时间，能让大脑知道啊，你已经饱了。
0: 嗯，大脑还拍手呢，哇，终于要吃饭了。哎，把握了，
1: 慢点吃。狼吞虎咽是最容易吃的多，然后摄入能量多，容易胖的。嗯，行，这话不说了。总之呢，就是想抗衰，最有性价比的方式就是保持7-8分饱。
0: 对，老姨，你说我饿几天能饿不死？
1: 奔着死去的是吧？
0: 是
1: 啊、那个什么、
0: 哎、呀，好好唠嗑。
1: 那不你问的吗？
0: 我说我饿几天能就
1: 能饿不死吗？
0: 都饿不死。
1: 奔死去的，我给你算算吧。
0: 我不得。
1: 我到你濒临那天，我救你去。营养液呀，是吧？黑巧啊，小坚果啥的，我都给你预备上，好吧？
0: 我都濒临了，我还能吃动坚果吗？
1: 打粉呢？不建议泡水。
0: 你哪怕营养快线，我也能活过来点啊！那坚果
1: 不是你呀、啊，你都不是一般人，你都是二般人、
0: 嗯，
1: 知道吧？所以你跟我们普通人，你不能，就是说都不是一个测试方法。
0: 别说话了，300多岁的人。
1: 你看顾客都说，那乐你就放开的试一试呗，绝对是为乐好。
0: 哎那个咱大伙儿啊，莫不如咱就一起来，从今天晚上开始，现在不是18:23吗？到明天晚上这时候，明天周四这时候，咱们吃饭，水可以喝，就说饮料啊、咖啡也都可以，水果也行，就饭不吃，菜、肉、米面不吃，行不行？再试一把，谁敢？
1: 我吧，我这样啊。
0: 嗯
1: 就前两天我们探讨这个关于减肥话题的时候、我们给大家推荐了一个16+8的这么一个
0: 啊半个月
1: 饮食方法，对吧？ 当时屏幕上纷纷表示做不到，晚上18点之后一直到第二天10点不吃东西，对吧？多少人说做不到？
0: 是，
1: 这现在你让他
0: 24小时，
1: 谁能做到？
0: 我能做到了，
1: 很多人是做不到的。就是即使做到了，你看你再吃的时候你会什么状态？好，终于见着饭了啊！
0: 谁也别说自个儿能做到啊！
1: 所以吧，就还是得循序渐进的来。
0: 嗯
1: 嗯，我认为我 其实至少是我用过的这个16+8的方法还是比较可靠好用的，而且好执行的。
0: 哎
1: 啊，好，不要就是一时冲动的说一定我好几天不吃，不行不行，要不它的副作用很大。
0: 来吧，接下来听一段相声啊，姜昆、李文华的《
1: 大相
0: 面》。
2: 听说像您这样的相声演员非常的有本事啊。
3: 哼，嗨，也就是那么一说，其实没多大本事。
2: 说像无论什么人往您眼前这么一站，您拿眼睛一看就知道这人多大岁数，干什么工作，家庭情况怎么样，将来怎么样。
3: 不行
2: 啊，
3: 我可没那本事。
2: 哦，
3: 你说这种情况啊，过去那个算卦相面的他们看得出来。
2: 哦，您说算卦相面的行。
3: 哎，对了，
2: 哦，
3: 哎，我看他们给人家算过。
2: 怎么算呢？
3: 哎，只要你往跟前那一站
2: 啊，
3: 他先写好了几个字儿，先写后问，还都是你们家的情况，特别的灵。
2: 跟您讲，这是骗人的。
3: 是吗？
2: 不信咱们试一试。
3: 怎么试呢？
2: 您来问我个问题，我给您几个字儿，保证您家里的情况跟我挂上的字儿是一模一样。
3: 问什么都行吗？
2: 什么都行，您说吧。
3: 比方说
2: 啊，
3: 我要问我的父母在不在。
2: 问问您父母在不在。
3: 你写什么字儿啊？
2: 我送您十个大字。
3: 哪十个字？
2: 父母双双，不能克伤一位。十个字。
3: 哦，就这十个字。
2: 你父母在不在？全在我这卦里边。
3: 哦，那我父母都在。
2: 都在。对呀。
3: 怎么对呀？
2: 卦里写的明白呀。
3: 怎么写的？
2: 父母双双。
3: 嗯，
2: 就说您父母双双都在。
3: 哦，
2: 不能克伤一位，一位都不能克伤。
3: 哦，那我父亲死了。
2: 您父亲死了也对。
3: 我就剩母亲了。怎么也对啊？
2: 卦里写的明白。
3: 怎么写的？
2: 父母双双不能。说您父母双双是不可能的，克伤一位还剩一位。
3: 哦，到不能这儿他一蹲给我们家蹲死一口子。那我母亲也不在了，父母都没了。
2: 父母都没了也对。
3: 怎么对呢？
2: 卦上写的明白啊。
3: 怎么写的？
2: 父母双双不能克伤一位，要死全都死了。
3: 这倒好，到一字儿那一拉长音，我们家又死一口。
2: 您说这卦灵不灵？
3: 那我要是问这个结婚没结婚写什么字儿？
2: 问您结婚没结婚
3: 啊？
2: 送您六个字。
3: 哪六个字？
2: 有妻不能光棍。
3: 结婚没结婚都包括了？
2: 都在我这里头。
3: 那我结婚了。
2: 对呀、啊。
3: 怎么对呀、啊？
2: 有妻啊。
3: 嗯，
2: 不能光棍啊。
3: 哦，我没结婚。
2: 也对呀、啊。
3: 怎么也对呀、啊？
2: 有妻不能光棍。
3: 我就知道
2: 啊。
3: 哎呦，感情这毛病都在这不能这俩字儿。
2: 没不能也行。
3: 是吗？
2: 那当然了。
3: 比方说
2: 啊，
3: 我问我弟兄几个，
2: 那我再送您几个字。
3: 还有那不能？
2: 没有不能。
3: 哪几个字？
2: 送您九个字。桃园三结义，孤独一只。您弟兄几个？全在我这几个字里头。
3: 是啊。
2: 啊，
3: 那我就哥一个。
2: 哥一个对呀、啊。
3: 怎么对呀、啊？
2: 桃园三结义应该是哥仨吧。
3: 啊，
2: 你命里孤独，就你这么一只，孤独一只一个。
3: 哦，啊，我是哥俩。
2: 哥俩也对呀、啊。
3: 怎么也对呢？
2: 桃园三结义应该是哥仨吧。
3: 对呀、
2: 啊。孤独一只。
3: 嗯，
2: 给孤子下去一只。
3: 够，
2: 还剩俩。
3: 他给我们家孤独下一只。哦，那我哥仨。
2: 哥仨也对呀、啊。
3: 怎么也对呀、啊？
2: 桃园三结义就是哥仨嘛。
3: 那这孤独一只呢？
2: 就说你们哥仨非常团结，非常有爱，都在一只那儿孤独着。
3: 嘿，孤独一只。哦，那我呀
2: 啊，
3: 是哥四个。
2: 哥四个也对。
3: 怎么也对？
2: 桃园三结义应该是哥仨。
3: 对呀、啊，
2: 孤独一只又给孤独出一只来着。
3: 他上下孤独、啊， 这倒好，那我搁八个，
2: 你搁67个也没事啊？
3: 怎么呢？
2: 慢慢往出估的吧，这。
3: 这可真是骗人，
2: 是不是骗人？
3: 不过你说的俩
2: 啊，
3: 这都是过去那个摆小摊算卦，
2: 摆小摊的。
3: 哎，我说的是人家那个有学问。住大饭店，科学算卦，
2: 科学算卦
3: 啊，
2: 像什么用电子计算机相面，
3: 对呀、啊，
2: 什么心理学家
3: 啊，就是
2: 命算博士，
3: 那才灵呢，
2: 那是大骗，
3: 大，哦，大骗，
2: 小摊小骗，他们是大骗，
3: 是啊，
2: 我专门研究过这个，
3: 哦，你还研究过，
2: 中国算卦相面，外国算卦相面，我都研究，
3: 你给说一说，
2: 中国算卦跟外国算卦，中国相面跟外国相面不同，
3: 有什么不同呢？
2: 中国相面，
3: 嗯，
2: 小孩不像，
3: 为什么不像小孩呢？
2: 小孩啊，
3: 啊，
2: 还没有成相，
3: 哦，没到成相年龄，
2: 必须是成年人才像。
3: 哦，那么外国人呢？
2: 外国人是命相合参呢。
3: 哦，
2: 他打这个人呢、
3: 啊，
2: 什么时候堕胎开始算起？
3: 是啊，
2: 你说你什么时候堕胎，你知道吗？
3: 我不知道，
2: 你不知道吧？
3: 不知道，
2: 我就知道。
3: 哎
2: 啊！我给你算出来，我给你算出来。
3: 哦，这都能算出来。
2: 命相合参嘛。
3: 哦。
2: 像什么外国这个相面讲究是肤色相。
3: 哦，皮肤也能相。
2: 哎，红黄棕墨白，肤色相。
3: 哦，五色。
2: 哎，像什么头发相。
3: 哦，头发也相。
2: 头发什么棕色头发、黑色头发、白色头发都相。
3: 这都上相。
2: 连嘴唇都上相。
3: 嘴唇怎么上相啊？
2: 嘴唇有讲啊。
3: 有什么讲？
2: 薄嘴唇富于理智，
3: 嗯，
2: 厚嘴唇富于感情。
3: 哦，哎
2: 啊，
3: 那你看看我这嘴唇怎么样？
2: 哎呀，你这个嘴唇不错。
3: 哎，怎么呢？
2: 一薄一厚。
3: 这有什么好处呢？
2: 说明您这个人既富有理智，又带有感情啊。
3: 嘿嘿
2: 啊，
3: 说的我还真爱听。
2: 哎，这个相面的就讲你爱听的说，
3: 是啊，
2: 所以你才相信。
3: 哎，我这么着
2: 啊，
3: 既然你研究过这个，今天在这儿，你给我相相面，
2: 给您相相面，
3: 怎么样？
2: 信不信？
3: 我信。
2: 哎，信则灵，不信则灵。
3: 我信
2: 啊，
3: 信。
2: 信
3: 啊，
2: 信就灵啊，
3: 信就灵。
2: 我来给你相相。
3: 哎，
2: 我先相相你的掌法。
3: 哎，什么叫掌法呀？
2: 掌法就是手啊。
3: 哦，先看手。
2: 对，
3: 啊，那好。
2: 这个相书上说的明白。
3: 嗯嗯。
2: 相面不像爪，等于没掌法。
3: 哎，行。这是手，怎么会是爪子呀？
2: 相面不像爪，等于但我合辙押韵就行。
3: 你一合辙，我这成。
2: 来来来，我给你看看啊，相相你的手相。您看没有三道纹？
3: 嗯，怎么三道纹呢？
2: 天地人三才纹。
3: 哦，
2: 您这个手相，哎呀，中间这道不好。
3: 这道叫什么纹呢？
2: 这叫做冲杀纹呐、
3: 啊。是啊，
2: 哎，
3: 有
2: 掌中横生冲杀纹。
3: 嗯，
2: 少年一定收孤贫。
3: 嗯，
2: 若问富贵何时有，客去本富再嫁人。
3: 等会儿。嘿。这卦
2: 啊，
3: 嘿，这卦算的可真是。
2: 您呢？您17岁结的婚，没错啊。你出门以后，你公公对你不好，公公死了以后婆媳之间不和，丈夫死了以后你没嫁人。我跟你说，你得嫁人，最好嫁咱们潍坊地区的。这个山东人的脾气好啊，
3: 你
2: 啊，
3: 哥，你呀、啊，别说了。
2: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3: 这相面还像什么呀？
2: 啊，
3: 这我是男的，是女的？
2: 你是女的。
3: 好嘛，还相面呢，连男女都分不清了。
2: 怎么分不清啊？
3: 我是男的。
2: 女的？
3: 男的嘛。
2: 你别让我给问住了。
3: 这你怎么问得住啊？
2: 相手相，
3: 嗯，
2: 讲究是男左女右，
3: 嗯，
2: 男的伸左手，女的伸右手。你刚才给我哪只手？
3: 我这不给你这
2: 啊？
3: 嗨，这告诉我伸错手了不就完了吗？
2: 这是
3: 瞎耽误工夫。
2: 来来来来来，看看看看啊，
3: 左手。
2: 嗯。哎呀，你这个手子好啊！
3: 怎么好法呢？
2: 你看这个手指头都分得开，你说是？
3: 都连一块，我成鸭子了。
2: 我来看看，咱们按照相书上说啊。
3: 哦。
2: 啊，大指为君，末指为臣。
3: 嗯。
2: 二指为主，四指为宾。
3: 不错，
2: 您这是君臣搭配，宾主相宜，八字勾配啊。
3: 哪八个字？
2: 讲究是乾坎艮震巽离坤兑。
3: 对，
2: 掌心挖必发家，掌心不挖不发家。
3: 好，
2: 翻过来看看您手背。
3: 哎，怎么这干嘛呀？这是
2: 分手分。
3: 瞧手背，你这么翻多损失啊？
2: 我这么钻我顺当
3: 啊，你顺当我胳膊受得了吗？还近视眼。
2: 按照相声说啊，
3: 那怎么说的呢？
2: 福筋若露骨，
3: 嗯，
2: 终生受饥苦。
3: 哦，
2: 福筋不露骨，老年享清福啊。
3: 哎，我这福筋怎么样？
2: 您这个福筋它似露不露这个？
3: 那好不好呢？
2: 平常而已。
3: 是
2: 平常而已。
3: 嗯，
2: 收起您的掌法，看看您的五官。
3: 哎，什么叫五官？
2: 五官讲究是眉眼鼻耳口。
3: 哦，这么个五官。
2: 哎，这个五官呢是眉为保寿官，眼为监察官，鼻为审辩官，嘴为出纳官，耳为采听官。
3: 这是五官。
2: 五官有一官好，必走十年旺运。
3: 哦，
2: 五官有一官不好，必走十年败运。
3: 我这五官怎么样啊？
2: 您这个五官，哎呀，您这个五官它长得不错的。
3: 怎么不错呀？
2: 谁也不爱谁。
3: 谁？要都挤一块成包子了，谁不爱谁？
2: 看我，看我。哎呀，您这个鼻子长得好。
3: 哎，怎么个好法呢？
2: 你看你这个鼻子大头朝下。嗯，
3: 那我要是大头朝上呢？
2: 大头朝上不好。
3: 怎么不好啊？
2: 下雨的时候容易存水。
3: 对，要是日子一长，这里边还生蚊子呢。这叫什么算卦的？
2: 这个耳朵也不错嘛。
3: 怎么好法啊？
2: 耳朵，你看你一边长一个。
3: 我能一边长四个吗？
2: 我跟您讲，
3: 嗯，
2: 这耳朵两个耳朵
3: 啊，
2: 代表十四年少运。
3: 是啊，
2: 一岁至七岁走左耳。
3: 哦，
2: 八岁至十四岁走右耳。
3: 哦，
2: 十五岁转过天庭。
3: 嗯，
2: 天庭天中司空中正印堂山根年上寿上准头人中水星城乡底阁。
3: 嘿，慢点使劲儿。
2: 哎呀，天庭窄小，您的奔忙太早，
3: 还真对，
2: 是不是？
3: 嗯、
2: 哎呀，十五岁、十六岁、十八岁，您走，十八岁有喜事，对不对？
3: 十八岁那年我结婚。
2: 哎呀，你看，十八岁结婚，娶了一个大胖小子。
3: 对了，嗨、哎，
2: 啊，
3: 娶的是大姑娘
2: 啊，后来生一大胖小子，
3: 那是后来的事
2: 啊。我再看一看啊。真不错，福相不错啊！
3: 哦，
2: 问问您今年高寿啊？
3: 我今年57岁，
2: 周岁虚岁？
3: 我说的是周岁，
2: 按照中国的习惯，咱们说虚岁。
3: 虚岁我58岁。
2: 58岁，
3: 嗯，
2: 58岁，1984年吗？
3: 对，
2: 1984年58、
3: 嗯、
2: 啊，那您是1920年生人？
3: 哎，不对，
2: 啊，
3: 1927年，
2: 27年是吧？
3: 27年，
2: 差不了多少？
3: 哎，差7年。
2: 1927年生人，
3: 对，
2: 您是58岁，
3: 58岁，
2: 您是属虎的，
3: 哎，不
2: 啊，
3: 属兔的，
2: 属虎，
3: 属兔，
2: 虎个大，
3: 还去看看，这不正个，属兔，
2: 非属兔啊？
3: 什么叫非属兔？就是属兔的，
2: 那谢谢属兔啊。
3: 嗯，
2: 您是1927年生人，1927年生人呢，您是属兔的，
3: 对，
2: 对不对？您是属兔的，您是岁在甲子，
3: 嗯。哎，不
2: 啊，
3: 岁在丁卯。
2: 不是，你到底属什么的？你这个，
3: 那什么到底？我是属兔的呀。
2: 你属虎行不行？
3: 干嘛非得属虎啊？
2: 属虎那词儿我熟。
3: 因为你词儿熟，我改属性啊。
2: 非属兔。
3: 哎，就是属兔。
2: 行行，你就属兔的啊。您是岁在丁卯，您是属兔的。
3: 对，
2: 对不对？
3: 嗯、
2: 您是属兔的，您是8月15的生日。
3: 哎，不
2: 啊。
3: 6月17，
2: 你8月15号过兔爷多好啊！
3: 不是，你才兔爷，我凑那热闹干什么呀？
2: 你哪年？
3: 我6月17，
2: 六月
3: 啊，
2: 六月天太热，你那时候生干什么？
3: 你这，我们家有吊扇，你管不着。
2: 好，你六月十七是吧？
3: 六月十七，
2: 你的生日。
3: 哎，对，
2: 你是生在寅时，早上起来的时候啊？
3: 不是
2: 啊，
3: 我是夜内子时。
2: 夜里12点生的，
3: 对，
2: 天多黑呀、
3: 啊！黑你管着吗？啊，
2: 行啊，我弄清楚了，
3: 弄清楚。
2: 您是58岁，
3: 嗯，
2: 58岁是1927年生人，
3: 对，
2: 您是属兔的，
3: 哎，
2: 岁在丁卯，
3: 嗯，
2: 您是生在寅时，
3: 夜里子时。
2: 啊，对，夜里子时。
3: 对了，
2: 哎，6月17的生日，
3: 对，
2: 对不对？
3: 对，
2: 你看我算的对不对？哎呀，六月十七，5月17，4月10。
3: 哎，不行，你怎么往回算呢？
2: 我算你什么时候坐胎啊？
3: 哦，这就算坐胎
2: 了。中外合三嘛，我都研究啊。
3: 哦。
2: 十七，五月十七，四月十七，您是三月怀胎。
3: 哎，什么叫三月怀胎？
2: 啊，不，您是四月怀胎。
3: 怎么四？我是十月怀胎。
2: 哦，您是十月怀胎啊？
3: 嗯，
2: 那我搞错了。
3: 怎么着？
2: 我按照猫三狗四那么算的。哎，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四，严禁扰乱市场经济秩序，限制管制简单机械，搞一刀切，以行政手段插手微观主体生产经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拉赞助，乱收费，乱摊派。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伙儿好物推荐。哎呀，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呢聊了半天啊，可热闹了。
2: 我们今天只有这一天哦，给您推荐啊。
1: 哦呦，什么？
2: 明天就换品了。
1: 哟，
2: 今天给您推荐烤肠。
1: 哎呦，太好了！
2: 爆汁烤肠。
1: 爆汁烤肠。
2: 哇，太好了！如果家里有这个空气炸锅，
1: 嗯，
2: 或者是烤箱，买来啊，非常合适。这个是追肉记的爆汁烤肠，
1: 嗯，
2: 每根40克。
1: 哎，
2: 啊，那
1: 八根
2: 规格呢有五盒原味的，
1: 嗯，
2: 五盒黑椒味的，
1: 嗯，
2: 还有就是三盒原味的加上两盒
1: 黑椒味儿，
2: 黑椒味儿的，
1: 黑椒味儿的吧，好吃。
2: 我们也是给大家送福利啊，
1: 嗯，
2: 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配料表啊，这个黑猪原味爆汁肠里面的配料呢有黑猪肉啊，鸡肉，饮用水，海藻糖，低钠盐，复合调味料和胶原蛋白肠衣，
1: 嗯，好，
2: 还有浓郁黑椒爆汁肠，就两个口味啊，
1: 是是，
2: 猪肉、鸡肉、饮用水、海藻糖、低钠盐、
1: 嗯、
2: 黑胡椒复合调味料，
1: 嗯，
2: 然后就是肠衣。
1: 对，保质期呢是12个月，一般的储存条件呢是零下十八度及以下的冷冻保存。
2: 对，我们说到这个烤肠呢，可能我们也曾经听过啊，有什么淀粉肠如何如何了啊，烤肠如何，
1: 嗯，
2: 其实我们确实有的时候出去啊，
1: 嗯，
2: 买那烤肠怕不放心
1: 啊，
2: 是吧，带孩子出去玩呢，孩子可能要吵着吃那个外边的烤肠，
1: 5块钱，8块钱，
2: 但是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这个追肉记的爆汁烤肠咱们可以自己在家里做，
1: 嗯，
2: 是吧，嗯，而且超市里那个冷柜里面的烤肠呢，可能淀粉多肉少，跟我们这个是不同的啊，
1: 嗯，
2: 另外就是这是真材实料含肉量高的追肉记的烤肠，
1: 嗯，
2: 甄选第19届亚运会官方生鲜肉类产品供应商，他们来提供原料，
1: 对，
2: 选用的是五谷草饲慢养300天以上的黑猪肉，
1: 哎呦呵，
2: 啊，然后整块原切后腿肉，
1: 嗯，对，
2: 哎，
1: 这是瘦肉，那肥肉呢取自这个那个小猪的这个后背的小肥膘啊，
2: 脊背上的，
1: 对，遵循的是1:9的黄金肥瘦比例，瘦肉呢不柴，肥肉呢还不腻，搭配的这个胶原蛋白肠衣啊，轻薄 Q 弹，不费牙也不塞牙。
2: 对，我们刚才给大家念这个配料表呢，嗯，大家也能听到啊，它里面没有化学添加剂，没有亚硝酸钠，
1: 哎，
2: 没有防腐剂，人工色素，没有香精，
1: 嗯，
2: 它用海藻糖替代了白砂糖，
1: 嗯，
2: 低钠盐替代了普通盐，
1: 哎，
2: 所以它盐糖双减，好吃没有负担。
1: 而且人家是正规生产线，安全又靠谱，工厂是河南省重点项目，投资10亿，为做一根好肠而建的肠，
2: 嗯，
1: 全程呢都是低温慢蒸的工艺，分段是精准控温，无菌真空包装，生产过程权威机构检测，每一步都经得起查。
2: 您要说我家里啊，空气炸锅也没有
1: 啊，
2: 烤箱也没有，
1: 哎呦，
2: 啊，那最基本的煎锅总得有吧？煎锅，煎锅3到5分钟，
1: 嗯，
2: 油都不用多放啊，
1: 是，
2: 就是您拿那喷壶啊，
1: 喷
2: 两下，
1: 哎，
2: 然后呢翻两面。翻两下啊，觉得熟了就能吃了，煎锅。除此之外，微波炉也可以，微波炉中高火1到2分钟，
1: 哎呀，
2: 这烤肠就成了，
1: 记得先扎眼儿啊，别爆了，
2: 嗯，所以给您推荐这两种口味啊，一种是原味黑猪肉香的，还有一种是黑椒味的，
1: 嗯，对，
2: 嗯，它用的是海南黑胡椒，
1: 嗯，
2: 是微微辛香不辣口的，一盒8根，
1: 哎，
2: 两种口味换着吃，
1: 嗯，
2: 今天呢我们因为是对追肉记的爆汁烤肠，我们也是专属福利啊，
1: 嗯，
2: 买三盒送两盒，到手5盒，
1: 嗯，
2: 只要149元，
1: 一共40根呢，
2: 每盒8根，每天呢，
1: 嗯，
2: 你看您吃1-2根是吧，那有2种口味供您选择，您要不就是都选原味的，
1: 嗯，
2: 要不都是黑椒味的，
1: 对，
2: 要么呢就是
1: 两叉的，
2: 对，3盒原味的加2盒黑椒味的，
1: 嗯，
2: 混合口味的啊。
1: 好，400-999-0139，400-999-0139啊，在手机上呢，您通过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回复肠这一个字儿就行了，
2: 能看到图片
1: ，OK，
2: 就可以在链接里下单。
1: 嗯
2: 啊，400-999-0139。
1: 好嘞，
2: 听一段
1: 这段相声 啊，
2: 卖包
1: 子。
3: 您说这相声也都是您自己写作的吗？
4: 啊，这个相声啊，有我们自己写的，也有人家作家写的。
3: 啊、我看您就是经常写作嘛。
4: 哎，我们呢？嗯，我们是初学。
3: 哎，您别客气了
4: 啊！
3: 您写的那个论文和您的杰作发表了的那个，那我都看过。
4: 在什么刊物上看见过？
3: 就在那个《中国妇女》
4: 哦。
3: 啊？不是那个《苏联妇女》。
4: 哎，对，《苏联妇女》。我发表的那全在《妇女》杂志上。
3: 反正甭管什么妇女吧，嗯，反正在那本上我看过，
4: 看见过，
3: 看过。您这不单是个演员呢，
4: 啊，
3: 还是个作家
4: 啊。作家我们可不够啊。
3: 您这是客气，您有一定的水平，又经常写作，那就是作家。
4: 实在是不敢当这个
3: 大作家，
4: 我还大作家。
3: 最近您又写什么了？
4: 最近呢？
3: 啊，
4: 最近什么也没写。
3: 哦，最近什么也没写，
4: 没写。
3: 哦。嗯，那也算作家。
4: 嗯，那算什么作家呀？
3: 净在家里坐着。
4: 坐着，我就弄个作家。
3: 其实啊，咱们都是初学写作，
4: 哎，
3: 离作家那个水平啊，咱们都差得很远。
4: 这倒实话，
3: 我们解放以后才学的文化嘛。
4: 那可不嘛，
3: 是吧？哎，现在还不错。
4: 哎，您什么文化程度啊？
3: 我呀，
4: 啊，
3: 是初中四年级。
4: 哎，
3: 这就不错。
4: 那别说了
3: 啊，
4: 没有这么个初中四年级。
3: 哎，这是实际情况。
4: 怎么呢？
3: 我上初中，你是小学四年级，
4: 搁一块儿。对对对，
3: 解放以前没念过书，
4: 那时候没念过吗？
3: 小时候我们家穷。
4: 嗯，
3: 甭说念书，连看念书的权利都没有。
4: 哦，连看念书的都没看见过。
3: 我小时候刚懂事儿，就帮着家里过日子。
4: 是啊，
3: 捡煤糊。
4: 嗯，
3: 人家烧剩的伐煤，我们去捡。
4: 捡那个煤渣。
3: 有一次我们走在那个培元小学门口
4: 啊，
3: 一看人家那个有钱的家里那孩子上小学都坐汽车。
4: 嗯，
3: 念书什么模样我们不知道，
4: 没看见过。
3: 咱进去瞧瞧
4: 啊。
3: 刚一进去，来一管事的把我们都轰出来了，
4: 连看看都不让。
3: 大概是因为我们穷，恐怕把他们传染了。
4: 好，那能传染吗呢？嘿，
3: 后来呀，学相声
4: 啊，作艺
3: 还是照样受气。
4: 嘿，作艺哪有不受气？
3: 哎，穷人在旧社会里头怎么也得受气。
4: 嘿，
3: 嗯，你说我们这个作艺的，整天东跑西颠
4: 啊，
3: 就为这个生活，
4: 为了嘴。
3: 哎，
4: 嗯，
3: 瞎跑了一天，挣这俩钱也不够吃的。
4: 那时候生意也太坏，
3: 生意也不太坏啊。你到哪家你看都客满，
4: 那么满座为什么赚不着钱呢？
3: 买票的主少啊。
4: 那倒是，
3: 真正规矩人老实人才买票呢。
4: 哎，
3: 你下去查票那个人最不容易
4: 哦。
3: 有几种人你别问，你问错了就得挨揍。
4: 像什么样的人不能问呢？
3: 穿军衣的别问。
4: 那是那时候军人他不买票吗？
3: 穿马靴的别问。
4: 穿马靴的怎么了？
3: 你想老百姓能穿马靴吗？一定是官啊。
4: 嗯，那么他要是消防队呢？
3: 那么他要不是消防队呢？你不得挨揍啊？
4: 这倒是麻烦了。喂，
3: 在日本时期连穿西服的都别问。
4: 穿西服的怎么回事？
3: 日本翻译。
4: 好，那更厉害了。
3: 带这个牌的你别问
4: 啊。
3: 你不知道哪机关的不买票，
4: 这也不能问
3: 啊。有时候来个人带牌还不带外边，
4: 怎么样？
3: 带在兜里头，
4: 嗯，
3: 露一点边儿。到这儿不买票还得烟茶招待，白吃白喝白看戏。一连好几天问了几个人都不知道他哪机关的。
4: 嗯，
3: 后来仔细一看他这牌，这才知道
4: 哪机关的。
3: 啤酒瓶子盖。
4: 嗨，这位是蒙事的呀。
3: 这位是假的
4: 啊。
3: 你要是问了真的你就得挨揍，
4: 那就麻烦了。
3: 哎，下去查票的时候你得眼神好。
4: 嗯，
3: 你看这位，您这儿有票吗？
4: 票呢？
3: 你看那位。查票的一看苗头不对，赶紧往下问。您这有票吗？
4: 这就完了，不问了。
3: 完了，他还火了呢。回来，
4: 我
3: 认识我吗？坏了，
4: 嗯，
3: 一问这句话，你准得挨揍。
4: 嗯，

0: 丈夫们呢，对欺负人是有多大势力使多大势力，
1: 您说多可恨啊！
0: 旧社会不论在哪个时代，艺人也得受气。
1: 哎，艺人哪有不受气的？
0: 在国民党时期受特务气，
1: 那是啊；
0: 日本时期受汉奸的气，
1: 哎，对；
0: 七七事变以前受军阀的气，
1: 哎；
0: 帝制的时候受那种皇气啊。
1: 什么叫皇气？
0: 受皇上的气啊。哦，
1: 皇上，
0: 哎，有名的演员到时候得进宫当皇差，你不知道哪句话就惹出杀身大祸。
1: 您说这个艺人犯什么罪了？
0: 后来判这样，封建皇帝被推翻了，改换了民国，
1: 那就好了。
0: 谁说的？换汤不换药，还是那一套啊，
1: 还是受气，
0: 没皇上了，大总统了。
1: 嗯，
0: 袁世凯做大总统的时候，
1: 是
0: 有一次大太子办生日，
1: 大太子没皇上了，有大太子啊。
0: 袁世凯的儿子，那不就等于大太子吗？
1: 就那家伙，
0: 嗯，仗他们大人的势力办生日。其实那年他办了四次生日
1: 啊。他怎么办那么些回生日啊？
0: 对了，他一没钱他就办生日
1: 啊。
0: 他一办生日，那些贪官污吏就给他送礼啊。
1: 他就是为搂嘛，
0: 大摆宴宴。
1: 嗯，
0: 那堂会戏很讲究。
1: 都找的谁呀？
0: 都是有名的演员
1: 啊。
0: 在曲艺方面，那天有抓阄照。
1: 哦，唱莲花落的。
0: 好
1: 啊，
0: 那天还是石不弦带小戏儿。
1: 哎，这戏可更热闹了。
0: 石不弦这个玩意儿
1: 啊，
0: 开场先得打家伙。
1: 哎，拉架子。
0: 哎，
1: 嗯，
0: 完了是个群唱。
1: 对。
0: 先唱几句吉祥话。
1: 怎么唱呢？
0: 是这样唱。
1: 嗯，
0: 一上台来戏留神儿，
1: 抢
0: 一边财神儿一边戏神儿，
1: 抢
0: 财神手拿着摇钱树，
1: 抢
0: 戏神手托着聚宝盆，
1: 抢
0: 聚宝盆倒有那金木锯子在，
1: 抢
0: 金木锯子以上还托着银人，
1: 抢
0: 银人手拿八个字不离呢，
1: 怎么样？
0: 愿诸位招财进宝，日进斗金儿啊，
1: 斗斗的起，斗起斗强。
0: 对，
1: 是这样唱的。对，这是八句的。
0: 哎，要是开场啊，唱个居大纲，
1: 哦，
0: 前边也得来四句。
1: 那怎么唱啊？
0: 是这么唱。一上台来喜洋洋，
1: 强
0: 尊声列位听个端详，
1: 强
0: 今天不把别的唱啊，
1: 强
0: 我们俩人唱回句大纲啊，
1: 斗起斗强。
0: 对，
1: 句大纲。
0: 哎，
1: 唱得好。
0: 那天京戏也好。
1: 京戏都是找的北京名演员吧，
0: 除去北京的名角以外
1: 啊，
0: 还派人到上海约来了金少山唱大花脸的
1: 啊，
0: 还有周信芳先生。
1: 嚯，姐那么老远来给他拜寿，
0: 谁愿意给他来拜寿啊？不来不行啊。
1: 嗯，
0: 正赶上周信芳先生得病。
1: 什么病啊？
0: 过力受风，重感冒。
1: 哦，
0: 你想那时候唱戏容易吗？
1: 嘿，
0: 排本戏一连几天几夜不能睡觉。
1: 嗯，
0: 一个戏里他赶仨角，腾下点功夫来还得帮着舞台工作。
1: 你看那有病就不能来啊。
0: 本想不来啊，不来不行啊，去的那个人厉害啊，你有病也得去唱。赶大太子办生日时候你得病，这本身就是有罪
1: 啊。这得病嘛还得现挑日子，
0: 那年头做艺的你得病的权利都没有。
1: 您说这叫什么事？那天唱的是什么戏呢？
0: 周先生来了以后唱的是骂毛延寿。
1: 哦，唱的怎么样？
0: 唱得好啊。
1: 他不是有病吗？
0: 嗓子不大好
1: 啊，
0: 感情足
1: 啊。哦，
0: 骂毛延寿，他一肚子火呢，他特别骂的时候他最有劲
1: 儿。好。、哦，
0: 嗯，结果把那大太子给骂火了，
1: 给骂急了。
0: 嗯，你不是有病吗？嗯，有病还这么大劲儿，嗯，骂得这么起劲儿。好了，一子不给
1: 啊，唱完了不给钱，
0: 让他们一年不准他们唱。
1: 哦，还一年不让周先生唱戏了？
0: 岂止周先生一人啊，那天参加的艺人一年都不准唱。
1: 您说这叫什么事呢？啊，
0: 你说这一年不唱，艺人受得了吗？
1: 那吃什么呀？
0: 当啊卖呀、啊，后来当卖一空，都改行做小买卖了。
1: 哦，全都改行了
0: 啊。
1: 都谁改行了？
0: 抓阄照改行了。
1: 唱莲花落那位
0: 啊，
1: 他改行干什么去了？
0: 卖切糕。
1: 那外行行吗？啊，
0: 是啊，
1: 外行不容易的。
0: 人内行卖切糕有那套家具，
1: 嗯，
0: 有个车子，推着一轱辘车
1: 啊，
0: 转胡同。
1: 哎，
0: 吆喝很简单。
1: 嗯，
0: 小枣切糕，小米嘞切糕，这个、味儿很简单吗？
1: 很简单。那个抓阄照他会这样吆喝吗？
0: 抓阄照他不吆喝，
1: 啊，他怎么样？
0: 他唱，
1: 唱，
0: 嗯，
1: 唱是哪段啊？
0: 唱这个卖切糕，
1: 卖切糕，我还没听过呢。
0: 现编的词儿啊，
1: 他得打锣鼓家伙呀。
0: 没有锣鼓家伙，打这切糕，
1: 打切糕，
0: 哎，
1: 啊，
0: 切下一块来搁在这儿，就打这块，
1: 嗯，
0: 我的前高岗等得。

0: 钱，这怎么意思？
1: 变两块了。
0: 哦，钱。
1: 早儿到比豆儿。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2: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啊，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被称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5: 哎，马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嗯，楚老师，这段时间呢，随着您长期做客节目啊，我们广大的听众患者家人对于自身诸多的病症有了更多更深刻的认识和了解。
5: 嗯，
4: 不管是从疾病源头预防的角度哈，您教给大家中医呼吸吐纳三十六式整体的系列方法，大家是跟着学跟着做，都有了很大的收获。
5: 嗯，好嘛。
4: 哎，都说跟着楚老师也不花什么钱，
5: 嗯，
4: 啊，也不费力，就能学到最简单实用的养生方法。同时对于身体出现各种的疾病病症以后呢，在治疗干预方面有哪些更好的更先进的方法，尤其是您讲的生物医学是未来医学的主导。
5: 嗯，
4: 对于很多长期伴随一直不好的这些老慢病来说，那更是未来重获健康的希望。
5: 嗯，可以这么讲。
4: 通过您的讲述哈，大家对生物医学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了解了。从生物医学到生物制剂啊，更是为大家提供更好的更具体选择的方法。
5: 对，
4: 包括这段时间呢，曹伟宁曹工正在提纯的魏寿康虫草养元液啊，你也是无比的了解。
5: 嗯，
4: 无论是从这个成分还是从技术上啊，都是张口就来呀。尤其是对于我们正在服用正在使用的广大的听众患者来说，更是对这个虫草养元液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了解。这回就知道了为什么自己从服用上这个生物制剂以来，身体啊疾病状况状态为什么会变得越来越好的原因了。那更知道了哪些重要的物质成分是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了。听您的这个讲解分析以后啊，信心更足了。包括这两天呢，伟宁帮助协调总共了2000盒这个虫草养元液，我呢是按照报名所有名单当中啊，集中的筛选出来1000个患者。这些患者呢都是一直没有使用过啊，就没有体验过虫草养元液的人。那也都是身患诸多疾病长期难以治疗恢复的人。虽然说这一次啊，每个名额 啊，只能是分配到两大盒的用量，但是也能用一段时间哈、也能给身体带来诸多的好转、恢复变化、
5: 那就好呗、
4: 哎，起码呢，能为这些身患多病的家人们，能够最大程度减轻很多很大的这个痛苦吧。哎，能够帮助发挥很好的逆转，这就总比用不上啊，一直在痛苦煎熬当中那要好很多吧。
5: 对对。
4: 也是能让这些家人在重获健康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也很好啊。
5: 嗯，
4: 毕竟也是花不了几个钱，因为我们乐善基金全力补贴之后，患者每一支虫草养元液哈，他只需要承担10块钱的费用就可以了。
5: 对，
4: 这么好的虫草生物制剂，一支只需要10元钱啊，对于咱们任何一个患者来说，绝对不会造成任何的压力负担的。那只要是能吃得起饭，就能用得起虫草养元液，因为我们有乐善基金的大力的资金的补贴支持，那我们怕什么呢？是吧？大头的都由我们乐善基金给承担了，患者自己啊，只承担很小的一部分就可以了。
5: 嗯，是是。
4: 嗯，昨天我通知完大家这个好消息以后啊，我们指导中心那边电话又都报线了。
5: 我估计就是。
4: 哎，很多患者家人都说啊、哎，这个电话线路繁忙，打不通，接不上。
5: 嗯，
4: 你因为全国各地的患者听众都在拨打呀，
5: 对呗。
4: 所以说这个线路繁忙也是很正常的啊，因为都想要争取一个名额，都想体验感受一下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到底能给自己带来多好的变化。
5: 嗯。
4: 而且还有乐善基金的大力度的这个价格的补贴，一支虫草原液啊，自己只需要花10块钱。你在当今时代，我们说10块钱能买什么呀？
5: 对呀、
4: 那10块钱我们说吃碗面可能都不够。
5: 哎，你真说对了，
4: 是吧？
5: 面条都不够，真不够。
4: 哎，但是在喜儿这儿呢，就能用上这么珍贵的虫草养元液，恢复身体健康。所以说都无比的着急呀，拨打电话争取名额。
5: 嗯，
4: 一直到刚才上节目之前，
5: 嗯，
4: 我们服务指导中心那边的电话呀，还是应接不暇，就接听不过来呀，
5: 是吧？昨天我就讲了，因为你昨天通报完这个政策以后，哎，因为我自己都没想到在价格方面能有这么大的一个补贴。
4: 嗯，
5: 患者自己呢承担10块钱一支的价格就可以了。咱就是这一点，你别说是。完全是100%冬虫夏草提纯提取了。我一直讲，就现在咱们到这个诊所啊，去这个医院，我们挂水，我们就补充葡萄糖，打一瓶葡萄糖还得多少钱呢？是吧？我们用一瓶生理盐水还得多少钱呢？
4: 嗯，
5: 更何况这是100%冬虫夏草提纯提取的，是吧？谁都知道虫草好，对吧？你中医千百年来通过大量的临床验证都知道了。中医很早就告诉我们说虫草干啥，说补肾益精润肺止咳止血化痰大补元阳调诸虚百损呐、所以把冬虫夏草叫什么叫圣药仙草。
4: 对，
5: 那曹伟宁曹公人家带着技术团队啊，用了不到9年的时间开创这个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技术以及膜基因重组技术，还把虫草体内所有的对人体发挥重要作用的这些物质成分都把它完整的完全的把它提纯提取出来了，而且还实现100%这个高活性，达到这个状态了，与人体各种细胞的基因物质能实现高度的匹配融合啊，能被咱们人体细胞完全的吸收利用了，而且呢效果还持久稳定啊，通过生物技术和医学探索发现呢，这个冬虫夏草可不是说这个传统中医认识到的只是具备什么补肾益精啊润肺止咳这么简单了，因为它里面的各种这种高活性物质经过完整性高活性把它提纯提取以后，通过基因技术而人把它干预以后了呢，对于各种常见的一些老慢病顽固性疾病还的确是找到了更好的解决的方法的答案。别的不说，咱就说这个比方说这个糖尿病，你看这个卫寿康虫草制剂在糖尿病方面就发挥出了很独到的优势，也就是说比目前其他的这些传统方式和方法要先进的多得多。
4: 嗯，
5: 啊，因为糖尿病咱知道它一直以来都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而且都只是停留在什么呢，在抑制控制和维持的阶段， 也只能是尽量的避免合并症呢，它尽早尽快的发生。而且在这个时候患者怎么办，自己还得需要严格的，你像生活饮食的管控啊，严格的药物伴随呀、严格的紧盯指标啊，始终也不敢松懈，不能和正常人一样去生活饮食。最常见的，你比方说我们中医对待这个糖尿病叫消渴症嘛，
4: 对，
5: 消是啥，就消耗，渴是什么，就口渴，津液不足。所以这中医讲什么呢，消渴的本质就是阴虚燥热，身体里面津液被虚火灼烧过为严重，津液耗伤，水谷精微还没有被很好的转化和利用，然后大量的营养精微物质顺着尿液都给它排出去了。所以说呢，水谷精微物质没有被完全的转化利用和输布，用现代话怎么说呢，就是咱们整个身体的代谢发生紊乱了。所以糖尿病现在叫什么，叫代谢性疾病。你按照这个思路，你看看中医啊，一直以来调理的消渴症用的都是什么呢，你看都是清热润燥养阴生津益气健脾补肾固精，都是这些方法。比如说上焦啊，这什么叫肺燥，用消渴方，中焦叫胃热，用玉女煎，下焦属于叫肾虚，用六味地黄丸，包括大家伙现在熟悉的一些中成药啊，消渴丸呐、降糖舒胶囊啊，对吧，这都是什么调理糖尿病常用的这些方法。但是呢，它也只能消除一些三多一少的一些症状，并不能很好的这个恢复和逆转，还是会不断的去蔓延和发展。所以说你看针对糖尿病，很多人他更倾向于什么，西医。
4: 嗯，
5: 因为西医呢它效果快，更直接一些啊，因为西医通过研究发现呢，出现糖尿病的原因呢是胰岛这个器官出现问题，就是胰岛出问题了，它不能什么充分的分泌胰岛素，分解代谢血液当中多余的糖，或者分泌什么，这胰岛素它不敏感了，失效了，失去了对血液当中多余糖分的分解和代谢的作用了，才导致大量这种糖类物质它堆积在血液当中，就形成高血糖了。然后血液当中过多的糖呢，转化运转不掉，就会对血管啊、神经啊，包括各个脏器组织进行腐蚀和破坏，啊，它就会出现各种并发症。所以说，现代医学呢，把这发病原因呢，它准确定位到哪儿呢？就是胰岛分泌胰岛素这个环节出问题了。所以在治疗方向上也都是针对这方面去进行的，各种西药、降糖药啊，各种胰岛素的注射呀、生活、运动、饮食调控管理等等。这些方法都是属于什么，就强制的来胰岛细胞分泌胰岛素，要么是增强胰岛素的敏感性，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严格的来控制血糖的指标，只有把血糖指标控制好了，才能够减缓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但问题同样也来了，这些年了，就这些传统方法最终的结果怎么样呢，是不是说血糖就被完全控制好了，是不是并发症就不再发生发展了呢，
4: 肯定不是啊，因为太多的糖尿病患者了，尤其是患有这个糖尿病年头长的，自从是得糖尿病以后，那大家就再也没有轻松过了，生活各方面啊，严格的管控啊，各种的降糖药啊，长期的吃，血糖到后来呢都控制的不太理想啊，包括就是这胰岛素也是越打量越大，还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并发症啊。
5: 你看看，所以你看说结果是最重要的。
4: 对呀，
5: 这血糖指标不理想，合并症还越来越多，还越来越重，
4: 嗯，
5: 这是一个最大的难题。但是从生物医学发展啊到如今来看呢，相对来说就容易多了。
4: 嗯
5: 啊，因为从生物医学能够深入研究到细胞的基因层面了，怎么看糖尿病到底是哪些细胞出问题了，怎么个发生发展的过程，所以生物学很早就已经明确定位了，是由于胰岛的 B 细胞叫陪的细胞，这类细胞功能紊乱，这是最开始从它开始的，然后导致胰岛素分泌一这什么量不充分，或者是什么敏感度不够，也就什么生物学从基因角度叫什么，就胰岛素分泌的信号通路发生异常，也就是什么现在讲叫胰岛素产生抵抗，最后才导致糖代谢发生紊乱。全身细胞想要实现正常功能的话，咱知道所有的细胞有个最基础的营养物质啥，就是糖，
4: 对
5: 对吧，哎，因为糖是属于基本的能量，而胰岛素是干啥的，是专门负责给细胞来运送糖的搬运工， 就相当于是做这个工作的。那么胰岛的胚的细胞干啥的？是

0: 专门负责生产胰岛素的，这一环套一环。你要正常情况下来说，我们每天吃进来的各种食物，它都会转化为糖原物质，然后被胰岛素啊，这个搬运工，它能运送到身体的各个细胞，它搬运工嘛，让细胞变成能量来吸收利用。可是如果说胰岛这别的细胞功能要下降了，胰岛素分泌的量不够了，要么什么产出的这种不规律，质量不好。那相当于他在运送这些糖给细胞运糖的时候，这个搬运的工作质量就下降了，或者是叫什么搬运工就不够了，多余的糖是不是就会堆积滞留在血液当中，它就出不去了，全滞留在血液里面了。
1: 对呀，所以说这个血糖就高了嘛。
0: 而且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胰岛素的叫信号通路异常，在临床上也叫什么胰岛素抵抗，啥意思？就正常来说，胰岛素给全身细胞运糖，就像快递员给各家各户送快递一样。到家门口了，他需要敲门按门铃，然后你给他开门，他能把东西送到你手里吧？那我们细胞实际上呢，每一个细胞表面也有个门，这门叫什么？叫胰岛素受体。就是胰岛素，哎，这搬运工是他把糖送来了，按门铃，但细胞只有听到信号了才能开门把糖接纳进去。但如果说这些细胞的门都要门铃要坏了，这胰岛素送到了，敲半天这门也不开，没反应，这糖一直就在门口，它进不到细胞里面，它是不是就滞留在血液里面了？这血糖就高了。
1: 对。
0: 所以从生物医学角度来看，就是胰岛的胚胎细胞功能紊乱和胰岛素信号通路异常造成的主要发病原因。那怎么办？就得从这方面主要去入手干预。所以说呢，在选择上用生物制剂，哎，它的确就更有优势了。
1: 说老师，那这个胰岛素它是不是属于生物制剂呀？它可是为啥它是现在越打量越多这种情况啊？那而且是需要长期依赖的，它不能说这打完以后就好了，不用再打了呢。
0: 胰岛素确实是生物制剂啊，它比这些化学合成的降糖药更接近于人体自身的物质了啊，相当于安全性也更高，副作用更小了，这的确是它的优势。但是大家搞清楚一件事儿，这胰岛素是要外源性补充，它可不是从细胞的本身，从细胞本身的基因去进行修复的。有自身的胰岛细胞没有办法分泌充足的胰岛素，或者分泌的胰岛素不敏感，它没有作用了。所以怎么办呢？是通过外源来直接进行补充胰岛素。这样一来，你想想啊，这胰岛的细胞本身它功能就很差了，你还不用它，不锻炼它，它是不是会逐渐进一步下降了？到后来就会形成完全依赖了。
1: 它都退化
0: 它
1: 了，
0: 退化了，它不干活了，对吧？你既然有外源的胰岛素，不需要我分泌了，那我还分泌什么呀？所以说，就完全依靠于外源胰岛素的补充了，这就依赖了。自己呢，它不分泌，不制造胰岛素了。所以说呢，就你刚才讲到的，就普遍现象，胰岛素呢越用量越大，到最后就形成完全依赖。因为我要知道这个胰岛素从1923年首次上市以来，到现在应用了100多年了。100多年时间，这胰岛素的提纯工艺确实在进步。从动物的胰岛素，再到人类的胰岛素，从人体当中胰岛的一些细胞来进行培养的，从短效到长效，本质上呢，作用机制肯定是没有变的。但是整个这个工艺啊、技术要求啊、长期效果肯定是在进步的。但是呢，它始终是什么？没有办法替代胰岛本身来分泌胰岛素，它不是替代。对吧？它一直还是在补充，核心是没变的，就是外源性胰岛素给补充，对
1: 就
0: 吧？
1: 是他没有办法让胰岛恢复自己功能，自己再产生
0: 对，它
1: 啊。
0: 不是说让修复胰岛的这些重要的细胞，比方说胚胎细胞 A 细胞、B 细胞、D 细胞，它不是针对于这些细胞来进行修复，它是直接把胰岛素补充进去了。
1: 反正你缺了，我就给你。
0: 对，哎，所以说呢，它你要不修复这些胰岛的细胞，那胰岛素信号通路异常的问题就解决不了，但这100年来呢，生物技术也是在不断的发展啊，一直到如今的生物制剂都是以高活性和基因基准了，来匹配为特点这种现代型的生物制剂了。为啥说这个胃臭康虫草制剂，我说在这方面很有优势呢？这就是个很典型的代表了，利用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提纯技术和膜基因重组技术，把里面的各种物质完整性的、精确性的把它提纯提取出来了，而且呢，它能够通过基因 啊，基因识别和测序能准确找到发生紊乱的这些胰岛的细胞，包括胚的细胞啊、A 细胞啊、D 细胞、B 细胞都在内。发生紊乱的细胞这种信号通路异常的原因，能直接精准去识别。比方说，第一步，对于胰岛胚的细胞的功能进行修复，让细胞自己能够恢复产生胰岛素的能力。因为虫草当中，比方说这种高活性的虫草素，它对于受损的胰岛胚的细胞，它具有非常好的一个修复以及保护作用，而且经过研究已经证实了，高活性的虫草素可以减轻高糖环境下这种胚的细胞的氧化和损伤的速度，而且能抑制什么呢？抑制叫瘤氧环蛋白基因的过度表达，减少胚的细胞快速的凋亡。而且从临床的观察来看，二型糖尿病患者。在服用这个胃受康虫草制剂，一般都是在2到3周以后，发现糖化血红蛋白和空腹血糖值均显著开始下降了。同时呢，这个胰岛的胚的细胞的功能标志物开始显著改善了。啊，而且研究结论也明确指出了，胃受康虫草制剂具有改善良好的血糖稳定、刺激胰岛素分泌、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包括保护胚的细胞功能和减轻糖尿病并发症的潜力，这都是目前来说是其他的物质成分所替代不了的。也就是说，这个虫草素让胚的细胞能够什么，活力更好，活得更持久，分泌胰岛素的能力会更强啊。
1: 难怪呢，这几年患有糖尿病的这些朋友们用了以后，还都反映说，用了虫草养元液之后，这很快呀，血糖指标就更加平稳了，就不像之前那么不好控制了。
0: 哎，你看，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原理啊。哎，这就是高活性虫草素发挥的作用。同时，在改善胰岛素抵抗方面，这个虫草当中还有什么呢？提纯出一种虫草多糖的关键，这个物质也很了不得。这种多糖物质能够精准的与胰岛当中的这些细胞实现基因物质的匹配，激活细胞膜上胰岛素受体，帮助细胞更加敏锐地打开这个受体的大门，让这个糖能够第一时间到门口，直接就进入到细胞里边。变成啥？变成细胞的基础能量了，被细胞所利用了。所以说，相比什么降糖药啊，或者是传统这些胰岛素来说，这胃受康虫草制剂，你要综合来讲，它具有几个大的优势。比方说，第一点，它靶向性强，通过基因重组匹配的技术，虫草当中高活性物质，它精准的与什么胰岛的胚的细胞集合，找到对应的细胞对应的这种基因位点，与基因物质高度融合匹配，然后被细胞完全吸收利用。第二呢，就胃受康这虫草制剂呢，它是通过高科技一整套生物提取技术，把虫草当中各种高活性物质，它的成分是完整而且完全的提纯出来了，实现100%高活性利用。因为通过膜基因重组的技术，与人体各个细胞所有的基因物质，它都能够实现兼容性、高度的匹配融合性，能实现与细胞和谐共生、持续持久稳定的发挥作用，精准识别细胞所需啊，这点非常了不得，这就是基因测序得来的。哪些细胞需要营养的，它及时补充营养啊，因为提纯出了7大类45种营养物质，都是咱们人体细胞所必须的。它能精准识别哪些细胞需要什么样的营养，它就精准补充，需要多少它就补充多少，极其精准的。这是什么？就与人体细胞的基因相当于表达，它实现高度一致了，对每一种细胞的属性相当于完全的贴合和匹配了。哪些细胞出现病变损伤的，它该修复马上进行修复；哪些细胞代谢慢了需要及时再生的，它能够迫使这些细胞马上进行再生；一些永久性无法再生的细胞。那么，它通过某些物质成分，它能迫使这些细胞实现分裂和增殖。你看看，而且这一切什么，它都是在自然状态下完成的。它不是这种强制的去改变。所以说，这个胃受康虫草制剂为啥说适合长期服用啊？与人体能够所有细胞和谐共生啊。第三什么呢？就胃受康这虫草制剂，要知道它是口服的剂型。你传统的生物制剂一般都是什么？以针剂注射为主。但是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它打破这种针剂注射这种繁琐和痛苦，而且通过特有技术实现了口服这种状态来进行吸收了，而且实验已经证明了口服的方式，比传统针剂注射吸收率更快还更高了。只有通过口服的方式，才能让所有这种高活性物质一直保证这种鲜活状态，进入人体之后能快速的被细胞所识别、所接纳、所利用。 第四点什么呢？它能让血糖更加长久、持续性的平稳和稳定。从早

0: 当中的虫草素啊、虫草多糖啊等等这些重要的活性物质，通过提纯和膜基因重组以后，与胰岛的这些细胞基因融合，咱们胰岛总共有5大类细胞都能让它恢复正常的工作状态。比方说，让 A 细胞它能恢复分泌胰高血糖素的能力，啥意思啊？防止什么？由于降糖啊力度把握不好，出现低血糖的发生。你看，他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让 D 细胞干啥？它能分泌这种生长激素，就像调节员一样，它能抑制其他细胞过度的分泌，别让他们干活都干过头了不行，该干什么干多少，让 D 细胞分泌啊这种生长抑制素，还能让 PP 细胞干啥？分泌胰多肽，啊，帮助促进食物的消化吸收和利用，帮助实现什么？食物当中糖能的转化，恢复整体胰岛功能。所以说，这个胃寿康重草制剂，它不单单是对于血糖的一个合理的调控，对于长期吃降糖药的朋友呢，它会逐渐减少药物的严重依赖呀。同时，里面还有其他的高活性物质，你像虫草核苷呐、虫草的腺苷甘露醇呐、虫草酸麦角甾醇呐，以及其他类45种的这些营养物质啊，18种氨基酸，而且里面有8种。还是咱们人体必须的，又没办法自身合成的，但是在虫草体内，通过技术都完全把它提纯提取出来了，与人体所有的细胞都实现了精准的识别，基因的匹配，相当于是完全移植，根植于在咱们人体的细胞基因物质当中了。它实现高度融合，长久共生，所以持续的发挥稳定作用啊。所以对于糖尿病所带来的各种并发症，胃寿康这虫草制剂，不管是从源头上来有效阻断、预防合并症发生，还是你出现了，比方说，合并了心、脑、肾，包括眼睛、眼底，包括末梢神经，包括皮肤、微循环等等各种病变损伤啊，就我刚才讲到的这些高活性的各种各样的重要的物质，都能够积极发挥修复、营养、逆转、恢复的作用。帮助什么？帮助这个并发症的患者、合并症患者，在恢复、逆转合并症方面，指定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所以，针对糖尿病来说，目前来讲呢，这胃寿康的虫草制剂的优势，不管从任何方面，啊，肯定是明显的要区别于其他传统治疗方式，也其他方法，啊，如果跟这个生物制剂来比，肯定还是比拟不了的。的确是有诸多独到优势所存在的。
1: 就是可惜呀，提纯量太少，它没办法全面的应用
0: 哎，
1: 啊。
0: 对，这就是在这儿遗憾了。
1: 对，提纯成功这几年呢，刨出80%供应国外的，剩下咱们国内的加到一起，也没有多少患者说能够用上。
0: 对嘛，
1: 每一年呢，每一次提纯出来的数量，我都是费尽了周折努力啊，才能够争取到一点点的数量。太多的家人一直跟着我，就是希望能够，有机会能早日能用上，获得健康。可是现实呢，就只是帮助了很小一部分人。就像眼下啊，就现在，要不是伟宁帮忙，这2000盒咱们也得不到了。昨天节目当中也都和大家说了具体分配的情况了哈，在所有报名的这个名单当中，重点是筛选出来1000个患者优先的使用，每人只能分配2盒的数量。数量既然这么少，那么价格上就要力度大一点。我也承诺大家了，说只要是能吃得起饭，就能用得起虫草养元液。所以，肯定基金会会多拿出来一部分的资金作为专项的补贴，每人就2盒。向会长结合这总共2000盒的数量，是经过细致的核算，最终决定啊，凡是能够幸运的得到这2盒虫草养元液的家人，价格上每一支虫草养元液，乐善基金会全力补贴之后呢，每一支的价格，患者只需要自己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啊，大家伙儿是绝对没有听错的，总共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分配给1000个名额，凡是幸运得到名额的患者，每人2大盒的用量，价格上在乐善基金全力补贴之后，每一支虫草养元液的价格仅需要10元钱，也就是每人得到2大盒的用量，补贴以后啊，患者自己每一支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我相信每一个幸运得到的家人也一定会很满意哈。乐善基金全面补贴之后，1支10毫升的虫草原液只需要自己承担10块钱的价格就可以了。这个价格肯定是能吃得起饭就能用得起了。 昨天的节目就通知大家了，所以说昨天我们指导中心那边的电话就忙开了啊，都在着急呀，询问自己能不能得到这个名额。那么一直到现在到今天，这1000个名额估计啊都筛选分配完毕了，得到通知的大家就安心等待，收到以后啊，好好服用，好好感受就可以了。没有得到通知的，那估计就是不在名额之内了，所以就没有通知您啊。再就是由于人数众多，没有及时给您回复，再耐心等待等待，或者是打电话询问一下具体情况。反正到今天以后啊，那这2000盒肯定是都分配没了，就只能是这样了。那没有得到没有用上的，希望大家多多理解吧。我呢，还有伟宁也都是尽全力了。啊，真是没办法了。那么这样吧，楚老师，节目开始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直播间的电话吧。
0: 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哎，你好，是喜儿吧？
1: 对，我是喜儿。
3: 喜儿啊，哎呀，真是太感谢你了。哎呀，指导中心的老师已经联系我了。哎，说亲，我也有我的名额了。真挺好。虫草养元液呀，我终于能用上了，而且每支只需10块钱的价格，真是做梦都没想到有这么好的事儿能落到我头上。你说，真是啊，感谢你们这个价格的补贴呀。哎呀，也感谢伟宁博士，感谢所有的工作人员，真的我太高兴太激动了。
1: 首先恭喜您得到名额啊，这说明啊您真是非常幸运，因为这一次虫草养元液的数量实在是太少了，只有2000盒，但是报名的人数呢又太多了，所以说每个人呢只能是限购2盒。但是价格方面哈，大家伙儿呢，那不会有任何的负担。一支虫草养元液只需要10块钱，能用上，能帮助到您，我真的我也很激动，很开心哈。您能得到名额，那这也说明您的这个病情应该是比较严重，很急需的啊。能跟我说说您的情况吗？
3: 好，好，好，贤儿，哎呀，我从那个确诊糖尿病吧。到现在得有16年的时间了。这个真这糖尿病给我闹的啊，真是太遭罪了。哎呀，你看手啊、脚啊、胳膊呀、腿啊，总是特别凉，每天呢感觉到好像动手动脚的那种感觉，而且吧四肢还麻酥酥的呢，有时候吧扎就有什么感觉，就好像扎一针的那种就那种感觉。完了有的时候吧还总恶心，肚子发胀。哎，吃点东西好像就饱了，但是你看没过多大一会儿吧，这不行就饿了。哎呀，有时候吧恶心的特别严重，哎呀都想吐。哎，到医院检查呢，说我是糖尿病合并的胃清瘫的毛病。但是这些吧我都能忍，最让我痛苦的是啥呢，就是我这个眼睛。哎呀，这眼睛啊出血好几次了。哎呀，不严重的时候我就吃点药，这严重实在不行了，那就得到医院打那个激光。后来吧又引起了玻璃体浑浊，现在看东西吧眼睛，哎呀，就是前面吧都是又都黑一点，哎，就是就好像那个什么形状的都有。哎，有的时候是固定的不动的，有的时候在眼前呢这珠子来回的动。哎，不仅看东西吧视野范围小了，而且特别模糊，就是啊视力都测不准呢，我跟您这么说吧。因为那些东西吧挡在眼前呢，就这么说吧，就一个人站在我眼前1米2米吧，就1-2米这样吧，这个距离我看他那个脸呢都看不清。哎呀，为了治这个毛病啊，每天呢都吃好几种药。哎呀，但是吧起色都不大。哎呀，我说实在的，我就担心啥呢，这眼睛啊再出问题那就完了。哎，这回我这有名额了，哎，我这心里头敞亮多了，可以用上虫草养元液了。哎呀，虽然数量很少，但是肯定能缓解改善呢。我记得楚老师吧，以前给一个糖尿病患者解答的时候， 哎，就说过从。

0: 红枣养颜液呀，里面有很多成分，对眼睛都很好。
1: 对对对，因为它提炼出比方像虫草多糖、虫草素这些高活性的物质，哎，它
0: 哦，
1: 对眼底改善眼底微血管、微循环、软化修复受损的这些细小血管，降低血管的通透性，啊，从根
0: 哦，
1: 源上减少眼底反复渗血、出血的情况，这个是很有优势的，而且还能很好的避免出血灶进一步的扩大和加重，对保护眼底视网膜、视神经组织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另外呢，这些物质成分还能促进眼内淤血和代谢的这些废物分解和快速吸收，能帮助你消散代谢掉玻璃体当中一些浑浊的堆积物，能改善眼前这些浑浊物啊，看东西模糊的问题，啊，另外你像大量的各种营养类物质，对于眼底视神经的营养，这个帮助也很大，改善视神经萎缩的情况，啊。哎，这都是对眼睛很好的变化，对视力方面肯定是有一个这个很好的帮助。不管是这个视网膜这些视细胞啊，还是这些神经细胞啊，那么大量的糖对于细胞的损伤，那么虫草多糖包括虫草素以及大量这些麦角甾醇类这些物质，它能够很好激活蛋白酶的一些蛋白通道，能够通过调整改善胰岛素的抵抗，让血糖持续保证平稳稳定。这样一来呢，与此同时还能够把多余的这种血液当中的糖，能快速的把它分解和转化代谢掉，啊，哎，所以说呢，虫草这个生物制剂对于糖尿病和眼底病变，不管是我刚才说到麦角甾醇类的物质，还是虫草素，包括多糖类的物质，啊，这都是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另外呢，包括像虫草素呢，对于细胞线粒体进行充分的补充啊和活化，这都是很重要的，这都是它能发挥肚子功能，包括还能促进很好胃肠的蠕动，缓解你胃清痰的问题，啊，那虫草腺苷这种高活性物质呢，咱们人体的循环呐，包括整个脏腑器官四肢百骸啊，所有的这些功能的运转，全靠腺苷来传递指令的，来进行运转和调节的，所以这种腺苷作用人体细胞与基因融合之后。哎，它能对整个周身的血液循环、全身脏腑机能功能的正常运转、整个细胞的代谢，哎，都能够起到完全的一个调节和调理的作用，这实现整个身体细胞代谢的平衡，这都能实现。所以说，像你这情况呢，如果用，那肯定优势和好处，那是其他传统方式肯定是比不了的。
0: 哎呀，那卓老师，你看看，听您这一说吧，哎，我就感觉这个虫草养元液啊，真是太好了，而且调理吧太全面了。哎，这你这一说，我就有点迫不及待的了。你说是，我就想着赶紧的用上咱虫草养元液呀。
2: 您既然已经得到名额了，已经订购上了，应该很快就能收到了啊！
0: 哎呦，
2: 再
0: 太
2: 耐
0: 好了，
2: 心的等两天吧。也
0: 行。
2: 期待着您反馈的好的这些改善和变化，好吧？
0: 好，好，好，哎，那行，那就谢谢你们了啊！哎，不占用那么更多时间了。好，谢谢。
2: 哎，好，再见。
0: 好，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2: 好的，那么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家人们、朋友们，哈，你看已经有听众朋友这个说到了，已经接到指导中心的这个老师电话的通知，已经得到的这个名额了。那么我们打过电话、已经报过名的这些家人们，如果您想知道我是否自己在这个1000个名额当中，是否能以10块钱一支的价格来使用虫草养元液，那么大家呢，要么呢耐心的等一两天，因为电话太多，得逐个的通知哈；要么如果您特别着急，您就直接打电话亲自的来问一问啊。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4: 哎，你好，雪儿。
2: 你好。
4: 哎，雪儿，你好，很高兴能和你通上话。我是虫草养颜液的受益者。我吧，这个风湿病已经有10多年了。这些年嘛，我这个手腕、还有膝盖、还有手关节，哎呀，最严重了。平时嘛，就是这个关节就是僵硬的， 要是遇到降温或者是阴雨天气，这些地方的关节呀、就会胀疼胀疼的。
2: 嗯，
4: 而且僵硬的吧，就非常的严重。平时根本不敢碰那些凉水，或者是吹凉风，只要不小心受凉了，那个疼痛呀就会加重。
2: 嗯，
4: 就是4年前嘛，还查出来就心脏瓣膜反流。
2: 哦，
4: 经常嘛会莫名其妙的就觉得心慌、胸口闷，心跳的吧就是忽快忽慢的，胸口吧像压了重物一样沉甸甸的。就是稍微活动一下，这不光这个关节会疼痛僵硬，还上不来气。我很久呀都没睡过一个好觉了，身体吧也特别的虚。后来我非常幸运用上了虫草养颜液，我的身体才出现了明显的好转。现在平时的时候吧，我这个手腕、还有手指、还有膝盖这些地方已经不疼了。
2: 嗯。
4: 这个关节嘛也比以前灵活了，天气不好的时候还稍微有一点疼痛和僵硬，但是这个关节啊不那么凉了，用手摸着感觉这个膝盖还有脚踝这些地方也热乎了。
2: 嗯，
4: 还有就是我之前频繁的心慌、胸口闷减少了很多，只是非常偶尔的有时候有这种感觉。现在就是活动以后吧，喘气也不那么费劲儿了。最让我高兴的是，我现在能睡个好觉了，
2: 嗯，
4: 睡眠的质量也提高了很多。
2: 嗯，
4: 哎呀，整个人嘛，精气神儿越来越好。我现在特别有信心，如果能够一直用这个虫草养颜液的话，那肯定我会越来越好的。
2: 嗯，听到您有这么多的好的这个转变改善哈，我都替您感到高兴啊。因为这些年呢，凡是能够用上虫草养颜液的这些患者家人，都能得到最好的收获啊。虫草养颜液它是用野生的虫草它提取的一个高科技的生物制剂，那么虫草当中的这个成分呢，是被完整的提纯保留下来了，而且活性是非常高的。因为我本人也是虫草养颜液的受益者啊，那肯定是谁用谁好啊。
4: 哎呀，真是这样的，喜儿，如果不是亲身体验呀、真是很难体会到虫草生物制剂的好处。
2: 对，
4: 现在问题是上次你给争取的虫草养颜液数量就不多，我本来嘛想多订点儿，
2: 嗯，
4: 可是没有那么多的数量，当时嘛也没能订够量，我也一直在等今年的虫草养颜液，但是你说今年没有那个勒令芳华的份额了，伟宁博士只给争取到了2000盒的数量，
2: 嗯，
4: 只针对那些新患者分配，我又没有机会了。可是我手里的虫草养颜液呀马上就要用完了，我特别的着急。无论如何呀，你得想想办法再多给争取一些吧。
2: 您看您也是老患者了啊，相信您一定知道，就是每年呢乐龄芳华这边啊争取虫草养颜液都非常困难，而且今年呢更是难上加难。伟宁呢已经明确说了，今年的这个虫草养颜液呀是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所以说您要有一个思想准备呀，那极有可能今年的结果就这样了。但是呢，目前这个虫草养颜液它是没有全部的提纯完毕，我已经跟伟宁打好招呼了，我说等到这个虫草养颜液啊全部提纯完毕之后啊，在给医学中心分配之前一定得通知我一声。说实话，即使我知道了说这个希望比较渺茫，但是我没有放弃哈、这么好的东西说不给我们就不给了，那肯定我是不甘心呐。
4: 嗯，
2: 我必须得想尽办法去争取。但是现在呢一切都是未知的啊，估计这次哎呀真的是没有太好办法呀。
4: 哎呀，理解，不管怎么样也要感谢您，为了我们这些毫不相干的人，你真是付出的太多太多了。如果心中没有大善大爱，根本做不到你这样。我没什么能回报你的，就希望你能健健康康的，能够一生平安。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我都感激你。
2: 我也非常感谢你，我们一起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好吧？
4: 对对。
2: 那就先说到这儿了。
4: 嗯，好的好的，谢谢您，
2: 好，再见
4: 再见。

0: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好的，那么我们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尤其是一些老的患者们啊，家人们，大家一定要多理解喜儿哈。这一次不是说喜儿不给大家争取哈，真的是出现了特殊的情况。那么这一次呢，说不分配给我们乐龄芳华了。那么为您帮我们争取到的这2000盒啊，也是费尽了周折。那么昨天呢，就已经开始通知大家了，我们这一次呢筛选出来这1000个名额是针对没有用过的新朋友、新患者的。大家想知道自己是否在这个名额当中，一定自己抓紧时间去打电话啊！您多拨两次，很多人反映说打不进去，多拨两次，因为人数太多了。估计今天呢，这2000盒啊就应该分配的结束了。大家自己抓紧时间去问一问吧。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是雪儿吧？
1: 对，我是雪儿。
2: 哎，雪儿，我是您的这个忠实粉丝啊。
1: 嗯，
2: 也是一直啊，就是在等这个虫草啊、养元液，特别希望能够用上。但是这回好不容易啊，等到这个机会了啊，说是有这个2000盒的一个数量，我也报上名了。但是这个指导老师啊，他就是刚刚通知我啊，说没有我的这个名额，我没在这个筛选的名单里。难道就是我连2盒我都用不上了吗？现在是？
1: 嗯，如果指导老师通知您说没有您的名额，那就是没有了。因为今年哈，我们芳华中心这边啊，只得到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这还是伟宁通过多方面努力啊，才从特供的这个渠道给调拨过来的。嗯，前两天呢，让大家伙报名啊，也没想到，我也没想到说这个报名人数我这么多，远远就超出了虫草养元液的数量。即使一个人一盒也不够分，实在没办法呢，我们只能是进行严格的筛选啊。筛选的时候呢，就优先考虑病情比较危重的这些患者来使用。您没得到名额，那说明您的病情应该还处在可控的阶段啊。我们还是先紧着重症的、急需要的这些患者来用。
2: 哎，雪儿，就是您说的这个我理解啊，但是说实话是水有病水难受啊。我的这个毛病呢，虽然不是致命的，但是它也很痛苦。说实话，
1: 那您是什么问题呀？
2: 我主要它就是个严重的一个肩周炎，每天它就是感觉那个肩膀这一块它是又酸又胀的，尤其是早晨起来啊，它那个肩膀特别的僵硬。
1: 嗯。
2: 平时的话，你就是想抬那个胳膊，它抬不高的。左手这一块呢，还稍微好一点，它能够挤过这个头顶一点。右边的话，根本就抬不起来。你使劲儿想抬高的时候啊，它就是不光是这个胳膊疼，它包括这个肩膀啊，那个连着脖子啊，都疼的受不了。嗯，再一个就是我除了这个肩周炎啊，我的这个左脚啊，就是左脚它这个足跟这一块长了一个骨刺。
1: 嗯，
2: 那脚后跟平时它压根不敢着地，就一开始啊，我还是用这个脚尖就是颠着。反正是一切一块的，这样可以走。但是慢慢到后来啊，他就是用那个脚尖的时候也不行，他一用力啊，他那个脚后跟啊，就是会跟着特别的疼。嗯，要是不小心呢、啊，你那个就那个左脚，他脚跟要是着地了，他感觉就像那个骨头啊，直接踩在那个钉子上一样，那是非常非常的疼。哎，现在的话就是没什么事儿，我基本上我都不下床，整天就待在这床上面。如果说只是这个肩周炎的话，顶多嘛，你说就是干活不太灵活。可是我这个祖哥的这个骨刺啊，说实话是太遭罪了。在医院里面我也是咨询过他们这个手术这方面的啊，但是听说这个手术以后啊，还有可能啊，就是损伤这个神经啊，甚至是弄下后遗症。再一个呢，他有这个复发的可能。我一听这些啊，我就不太想做。也就是一直啊，就是盼着、啊、能用上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听说这次啊，这个每人限购的2盒这个虫草啊养元液啊，一支也就花10块钱吧。
1: 一支10块钱。
2: 这个价格，对，你看这个价格的话，它比普通的这个止疼药都还便宜。我说实话，我是真的着急了。我就是心想着，也不知道以后什么时候还能用上。再一个的话，后期不，我想的话，不可能有这么便宜的价格了，应该。
1: 您的心情哈，我真是非常理解。我也听您描述，您这毛病啊，确实挺遭罪。
2: 对，
1: 这次呢没用上呢，也确实是很遗憾的，但是。

0: 是呢，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因为伟宁跟我说，今年的乐龄芳华想要分配到虫草养园也几乎是不可能了啊。那即使再难呢，我肯定也不会放弃的。但是目前呢，这个虫草养园业还没有完全全部的提纯完毕，等到全部提纯完毕之后，我肯定还会去找伟宁去商量的。
1: 是
0: 嗯，
1: 的。
0: 小叔虽然说人在澳洲，但是跟小叔通个视频电话还是很容易的。不管怎么样吧，我肯定会去求伟宁和小叔帮忙，尽量的帮大家去争取啊。事在人为嘛，不到最后一刻，我也是不能放弃的，因为确实有太多的家人一直都是，等着急需要的。但是这一次啊，估计真是有点难度哈。但是呢，你也别太责怪我，这是真的是尽了比较大的努力了啊！这2000盒也是伟宁帮我们好不容易协调到的，嗯。但是您再等等等等消息哈，万一到最后呢，我争取到了呢，您等等我的信儿。
1: 哎，好嘞，行，那肯定不能怪你。说实话，就是您做的这一切啊，都是为了我们大家啊。你看你耗费了这个太多的一些精力啊，包括财力啊，都是为了我们。即使是不行了，我们说实话，打心底里面还是感谢你们啊。你说的对，不到最后一刻就是不能放弃，万一说是有希望了，是吧？
0: 是是是，因为也希望您能理解，因为这2000盒数量太少，我们是紧着病情特别重的啊，一体多病的，急需要用的人先分配了。您呢，就最后再等等我的消息，等提纯完毕，完全提纯完毕之后呢，我再去争取努力一下，好吧？
1: 行，那就太感谢你了，
0: 嗯嗯嗯，那好的，那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1: 好嘞，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很多的家人朋友们，这个得到消息了，可能没有分配到名额的这些，听众朋友可能心里还是不太舒服哈。那么喜儿呢，希望大家能够原谅，能够理解喜儿，不是不想给大家争取，是这一次确实比较特殊，情况也比较的紧急。这2000盒呢，是伟宁大费周折帮我们协调出来的。那么昨天开始就已经通知大家了，这个指导中心老师开始陆陆续续的通知大家，如果您在名单当中，在我们被筛选出来这1000个名额当中，您就可以以10块钱一支的价格来购买虫草养园液了。但是如果您不在这个名单当中呢，大家也别灰心。刚才喜儿说了，我不会轻易放弃。到虫草养园液完全提纯完毕之后，我再去做一次最后的努力啊！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3: 喜儿你好，
0: 你好，
3: 喜儿，我是湖北武汉的听众。
0: 嗯。
3: 我很早啊就想给我妈妈用虫草养园液了，可是之前呢我都没有争取到。这一次吧，我们还是挺幸运的啊，已经得到了通知说我们有名额了啊，就是我妈妈终于能用上虫草养园液了，而且每次虫草养园液只需要我们承担10块钱，存10块钱呢，真是能吃得起饭就能用得起。你真的一点都没有食言，谢谢，太感谢了。
0: 您不用这么客气啊！这一次啊，报名的人非常多啊，能够得到名额确实是非常幸运的。那你母亲是什么问题呀？
3: 我妈她高血压、高血脂，尤其是胆固醇特别高。几年前就得了冠心病啊，一直在吃药控制，病情呢还算稳定。但是前年我妈她又突发脑出血了。脑出血以后吧，他那个左边身子直接瘫痪了，那个左边的胳膊腿儿那是一点都动不了啊，软的跟个面条一样，左边的那个脸也是僵硬的，有口水，说话打舌头，还经常的哼哼，哎呦疼疼，他说不清楚啊，就哼哼。而且脑出血以后呢，我妈她那个左边的视力受损也非常的严重，从原来的0.8直接下降到0.15了，这一下我妈她接受不了了啊。哎呦，在家里哭啊闹啊，不见人，家里谁来了看他，他都不见，每天就把自己关在那里，关在房间里，他连右边的腿的那个肌肉都关着不动，萎缩了。
0: 哎呀，您母亲这个情况真的我是非常能理解啊，因为你看，本来一个非常健康的人，虽然说行动受限、说话受限，

0: 的数量哈，想让你母亲的这个病症恢复，2盒肯定是不够用的啊，这我是知道的。但是总比没有强啊，能让身体好转一些，能有一个好的进步，这也是值得高兴的事儿啊。
1: 对呀，你说的对，我们也是这么想的啊。虽然2盒它绝对是不够用的，但是能用上就比没有强。我妈知道自己能用上，从她养育院了，她自己也特别开心呐。今天终于，哎，她又像我一样了。那她特别的喜欢你啊，特别的信任你。虽然她说话说的不太清楚，但是我们知道她特别想让我们感谢你，好好的谢谢你。
0: 哎呀，您太客气了。
1: 哎，行啊行啊。我还有个不情之请啊，虽然我知道非常的难，但是我还是想拜托你再多想想办法，尽量再争取一些从养养院，让我妈妈呀多用一些。我觉得上级部门定的这个政策它是死的，人是活的呀，是吧？什么事都可以好好商量。你跟伟宁关系那么好，还有天宝小叔的关系，如果再努努力，等到这次从小养养院。都提存完了，没准还能多争取一些呢。
0: 我答应你，也答应大家
1: 答
0: 伙
1: 应
0: 儿啊。
1: 好。
0: 这一次啊，这个虫草养元液全部提纯完毕之后，我肯定是还会努力想办法的。但是呢，就是这个结果怎么样，我没办法跟大家保证啊。因为你看，以往每年这个虫草养元液都不够分，乐龄芳华能够得到的也是非常难的。今年那就是难上加难了。说实在话呀，我这个心里是一点底儿也没有。所以提前呢，也跟大家伙儿得说明情况啊，希望大家两手做准备，争取到呢那就更好。如果争取不到啊，大家千万不要过分的失望，咱们保持平常的心态啊，我们不要把这个所有的希望都抱在这个上面，因为到时候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呢，大家别跟着着急上火就行，好吧？
1: 明白明白，行，希望会有好的结果，我也会跟我妈妈说明白的。我们把那个心态啊放得平常一些，一起等着您的好消息。
0: 对，
1: 拜托了啊，您受累了啊。对了啊，这2盒的名额我们已经得到了啊，什么时候能送到？我妈她很着急的哈。
0: 名额通知您了，我估计啊，也就是个2、3天左右的时间吧。但是我也不能保证啊，说这2、3天你马上就能拿到手，因为人数比较多啊，它还需要一个整理啊和发送的这个过程。您就等消息吧，啊，别太
1: 好
0: 着
1: 嘞，等
0: 急。
1: 下去，等下去，我跟我妈说。
0: 好的，那咱们说到这儿了啊。
1: 好嘞，坐到这，坐到这，拜托了啊，谢谢，谢
0: 哎哎，
1: 谢，再见啊，
0: 好
1: 再
0: 好，
1: 见。
0: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好的，那么时间的关系哈，这个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那最后呢，喜儿也是提醒大家哈，因为今天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应该就基本上分配结束了，因为昨天就开始通知大家了哈。那您是否是在我们筛选出来这1000名的这个名单当中，是否能以10块钱一支的价格来享受这个虫草养元液？可能有一部分人接到指导中心老师的这个电话通知了，当然也有很大一部分还没有接到通知。如果您比较着急，想要知道结果，您就主动打电话来问一问啊，电话会比较难打，大家有点耐心，多打几次啊。然后呢，您可以和我们的指导中心老师好好来问一问，是否在名额当中。那么，最终啊，大家也比较关心，说这个都提纯完毕之后呢，是否还能争取得到？这个呢，大家先别着急，等到提纯完毕之后呢，喜儿一定会去想办法的。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北京时间20点整，夜幕降临，关爱健康不停歇，身心健康不能忽视。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给予家庭用药指导，急救知识科普。 随时为您点亮健康明灯。

0: 健康相伴，安心入眠。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4: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3: 星光夜话，
4: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现在呢，您还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有很多我们的老听众，也有很多我们的新听众，有的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但更多的绝大多数的听众呢，在电台的另一端呢，和我们大家呢一起进行互动，走进了我们星光夜话。那么就像我们台表所说的，在我们的生活中就经常被某个事所戳中，那么可能是个人，可能是个一句话，或者某个事儿，或者是某一个情境。那么在这里呢，我相信我们大家呢都是自己的心理专家，然后都可以说对有些事呢都会有很好的一些处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同时也有我们很多的听众也特别希望呢有这样一个平台，有这样一个地方，我们大家可以呢共同的去彼此聊聊你的故事，聊聊他的故事，分享分享我们自己的故事。那么在这里呢，在分享中呢，我们可以说分享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在里慢慢大家学得通透，慢慢的大家都在这里进行成长。那么今天呢，在来到星光夜话的时候哈，我真的就是也希望邀请大家哈，就是在后台打字哈。但我今天我特别想和大家聊聊我的故事，我今天就想和大家聊聊我的故事，因为在那个昨天的时候呢，我就经历了一个事儿，我经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事儿。因为在这个里面，为啥我说它是重要啊？一会儿我跟大家一说，大家可能就能体会了哈。因为我就是在就是昨天早晨的时候哈， 我一起床的时候，哎，我一动，我一转头，哎呀，就有点发晕，但是晕呢不是很严重，但我感觉发晕，就有点像，像有人说的发晕那时候踩棉花，不是踩棉花的感觉，我感觉那个晕像什么，走进了某个空间状态似的，哎呀，但我感觉这种状态，你没有方位感呢，但还不是特别严重。早晨起来的时候呢，晕了两三次，然后但我8:30市里有个会呀，我就让我爱人开车送的我就没开车。我想这个晕的状态不能开车，就是我的判断力，我就感觉我判断力真的特别好。然后我爱人开车送的我，开完会以后呢，9:30了，因为我10:00还有个讲座，当时我就在想这讲座去还是不去，其实我是犹豫了，我那真是犹豫了。因为那时候呢，就是你看开会那时候吧，我始终那个状态也特别好，大家谁也没看出来。然后但是我想，既然答应人家了，答应做这个讲座，我不能不去，我必须得去。然后10:00呢，我就到了那个讲座那地点，我坚持做了2个小时的讲座，居然就是那么多人没人看出来我的状态。但我那个时候啊，我一边讲座的时候啊，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我真早上晕哈，但我并不知道我到底是怎么样了，但我知道我身体肯定出问题了，我可知道肯定是出问题了，但我不知道出的什么问题。然后但我知道啥呢，我要动作一快速一转头的时候马上就晕，然后我就尽量的动作呢，就是我就是不是快速转头，就不快速转头。然后当我有一点点感觉的时候，我马上呢就停下来，我就喝点水，大家以为我就在喝水呢，实际上那时候我在调整我自己。然后呢我再有点那啥的时候，因为当时就是那个他给准备的葡萄什么的嘛，然后我就吃一个葡萄那个凉快的葡萄，哎，我感觉哎状态反正2个小时是坚持下来，谁没看出来，感觉哎呀杨老师状态特别好然后等我到下午回家的时候呢，我躺在床上的时候，哎，我就是没动，就是我平躺床上的时候，我感觉腰是天旋地转的，就那个时候的转吧，就是比上午要严重的多了，就是整个天地不知何物了，就那种感觉。这个时候我就当时我就想，不行，必须去医院了，因为它影响我生活了。我是那么想啊，无论身体状态，无论心理状态，如果不影响生活，对于我来讲，我认为都没有问题，因为人可以带着这些各种症状呢去生活的。但如果这个呢影响自己生活了，必须看了。然后我就到了咱那个附属山医院，到那一检查，因为检去的时候呢，因为我就在心里就在对自己有评估了，我想我可能是哪方面的问题。因为肯定眩晕了，但它不像眩晕症，我认为可能是耳石症，我就直接就奔那个耳鼻喉科去的。到那以后呢，就是一检查，真是耳石症。然后这在急还没下来呢，然后当时医生就说你直接复位吗？我说那当然复位了，就没等下来直接就复位，转了2圈，哎，就复位了，就好了。因为我可能比较轻。所以复位以后我就正常了，复位我从那机器下来，我基本我就正常了。但是可以讲就是咋说呢，作为耳石症吧，在这个里面就是下来了以后呢，肯定身体还有点发飘，因为给你转来的，转了好几圈呢，有点发飘。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我就感觉没问题了，因为飘我想的肯定是一个常态呀。哎呀，我们的听众说，问老师，要不做复位能不能治愈好？不做复位能不能治愈好呢？这个呢，其实不做复位，后来我回去以后我也查来的。如果要是因为另外当时呢，我也问医生了，我说不做，因为那医生问说做不做复位的时候，我都毫不犹豫，我说直接做。但是做不做复位呢，可不可以治愈好呢？可以，它是可以治愈的，自己疗愈的。它是可以这样的，但是呢时间不确定，而且经常复发，它会经常复发的。我想坚决不能让它影响我生活，我的原则是不影响我生活就没有问题。然后呢我就直接做的这个复位， 下来就没事了。因为如果要治愈的，治愈时间就比较长。另外一个嘛，天旋地转的时候，你正开车拍完那儿呢，咋办呢？对不对？另外它有危险性，那时候你没有重心的时候是容易摔跟头的。所以吧，我说一定做复位。哎呀，做完复位以后就转了两圈，哎，我感觉下来，一下来以后就没有问题了，下来以后就没有问题了。我就感觉在这个里，就是啊，我们听众问复位之后多久痊愈，要不要休息？首先，我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对我的关心啊，特别感谢啊，特别特别感谢，就关于就是这个吧，就是属于作为我来讲，可能一个吧我是比较轻，另外一个呢我复位以后效果还比较好的，我下来以后就症状就没了，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事儿了。但是在这里面呢，医生就告诉我呢，你24小时之内呢，你就先呢尽量少动，就是尽量就是别顶么动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后背呢就是高一点的，别平躺，侧躺，就是侧躺。呀，特别感谢宋佳，感谢啊，特别特别感谢，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那么多的那么多的支持哈，那么多的关注，那么多的点赞，特别感谢大家。然后其实在这个里面吧，就是问我还有啥情况没有，就是复位以后吧，室友他会有一点头晕发飘，就跟那个虚脱似的。就跟虚脱是，就有点虚脱的感觉，就是发飘的感觉，就是走路呢还有点不稳，就是刚做完复位确实是这样，昨天的时候就这样，但今天就正常了，就啥事没有了。一般把医生告诉说的，你会这种感觉呢会也就3-5天就基本就过去了。如果告诉说一周以后你要不迷糊就不用来了，就不用复查了，就是因为他这个是属于啥呢，复位了他就痊愈了，他就没有说什么样的后遗症，他是这样式的。另外一个嘛，可能我这属于啥呢，就天旋地转的，就那种他是典型的耳石发作，他是比较典型的，他啥呢，来得快好得快，来得特别猛，但是好得快，就是我是这个类型的。但是头就那种漂浮的状态恢复的就稍微慢了一点，大家可能看到哈，我每一天可能我都要戴这个戴耳麦的哈，但我今天我刚才我试了一下，我戴完以后呢，刚才我也戴了一下，我就感觉有点发，因为现在头还有点发沉，所以吧我就想就是这个沉的过程中吧，我就感觉有点发紧，可能还是还得恢复几天，可能还得恢复几天。因为在这个里面嘛，就是因为耳石症嘛，它不就是就是这个前庭系统的那个和可能感觉系统，我估计为啥它会要恢复几天，它可能就是信号不同步，它没有完全同步呢。但是在这个里面为啥我说的就是今天要和大家见面呢哈，我就开始正常直播了，因为它不影响我思考，它不影响我思考，不影响我和大家的正常交流，他都没有问题的。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真的就是做一个反正作为我自己来讲哈，当我经历这个就是这样一个就是这个状态的时候哈，我可以说我想的挺多。我这为啥我说今天我先跟大家就是交流我的感觉啊，然后我们听众也可以把你的感受打出来哈，就是你想今天交流什么，我们再聊你的事儿啊。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其实为啥我说要交流和大家交流一下这个呢哈，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现在还有问老师这个复位疼不疼，特别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啊，复位疼不疼，这个复位不疼，不疼，就是他就是在那机器上转几圈就好了，他转几圈就是检查，那时候不就转吗？那复位也是两个转两圈，这个姿势待一下，那个姿势给你待一下的，完转两圈，然后哎呀，就是可能完就好了。反正我感觉就转两圈，就是这面转两圈，那面转两圈的，反复转两圈就没问题了，可能那个耳石可能就归位了，真的就归位了。还有问老师得做几次，这个吧做几次可能因人而异吧，我可能就一次就差不多了就完事儿了。 因为医生就告诉我，医生说你一周要没啥事你就不用复查了，你就不用来了。但是有些人，因为我在那个等的过程中，我看别人医生也要嘱咐他还可能还要做，可能每个人都状态都不一样，可能我估计我可能是最轻的，可能是最轻的，就是复位完了就完事了。但有的可能复位就因人而异吧，可能是因人而异吧。你就是反正我这一次就是整个症状就全消失了，就没事了，就完事了。嗯，然后在这个里面，嗯，虽然有的时候还有点发飘，我其实还有点发飘，头有点发沉，现在头还是有点发沉的，但它可以呢，不影响我工作，不影响我生活了。在这个里面恢复几天就慢慢就过来了。那谁不可能，就是不可能人就是一点儿，你感冒发烧的时候你不也得工作吗？对不对呀？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像咋说呢，就是但我就感觉我通过这个事儿哈，为啥我说想跟大家聊一聊哈，我感觉就是耳石，之所以啥叫耳石症，就是耳石错位了，就是耳石错位了。就是有句话叫啥呢，是万物皆有规则，就是一旦就是你不在位，或者你一旦错位的时候，那么接下来的后果就如约而至，那接下来的后果就是如约而至。其实真的就我昨天我躺那儿哈，我躺那儿我就在想哈，我是啥原因，我估计可能我是熬夜，我熬夜怎么看剧啥的哈，然后可能是太熬夜的关系。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以后就是适当注意点就行。你让我不熬夜，那我也做不到，我也是做不到的。我只能是适当的注意点就可以了。因为在这里面，我有一个特别深的一个啥体会呢？我就通过我就是得这个耳石症哈，就是我们的身体呀，我感觉我们的身体它就像一套提前设定好的那个程序。身体就像提前设定好那个程序一样，每一个部分都有它的运行规则，每一个部分都有它的运行规则。就是一旦某一个零件偏离轨道了，某一个零件偏离轨道，那么就触发连锁反应，一定触发连锁反应的。只要它这个就是这个偏离轨道了，然后整个身体系统就受到影响，甚至有的时候某一个部分会暂时关机。我感觉这真的是这样的，就是有的时候我真的就这两天，我在昨天我回家以后我就在想哈，就是放眼世界，万事万物都有规则，万事万物可以说都有规则。比如说数学，你有公理呀、公式啊，都有哈；物理也有一些力学的定律呀，什么化学也有一些各种反应的一些规则都有，因为大自然有它的平衡法则的，都是有它的平衡法则的。大自然本身就有的，你看，就像前一阶段尼泊尔那时候，就是那个雪山崩塌那时候，其实不就是，可能是某一种是人们都说叫厄尔尼诺啊气候哈，就是改变了长久稳定的冰封状态，你把原来的状态你打破了，你把原来的平衡的状态打破了，那么就不能维持原来的那种自然法则了。不能维持原来的自然法则，那么最终就引发了一些崩塌，那是大自然的。但我们身体也是这样，如果你在这个里面某一个部分，你比如说牙疼，你就记住，那你都受不了。你看牙疼算不算病啊？但是疼起来真要命，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就是人体任何一个部分，你说阑尾炎重要不重要？但你疼起来，那你是要命啊，那是胆囊炎，反正结石，反正就是什么病，你疼起来都是要命的，疼起来都是要命的，太难受了。所以吧，也就是啥的规则，我就从这里我就想到是说规则。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规则一旦被打破，相应的后果一定是如约而至。你比如说像我感觉这就是给我提个醒，别盯着熬夜看短剧了。我真总是熬夜看短剧，我总是这样。那么你总是熬夜看短剧的时候，那么现在就给你，因为现在大自然属于啥呢？不给你警告，直接给你惩罚。那我这不就是一个惩罚吗？直接就让你迷糊了，对不对？现在是不给你那个，直接是给你惩罚呀。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因为整个一个世界吧，它有一个什么呢？包括社会规则、物理规则、数学规则和人体结构，它有个同构性。 啥叫同构性呢？就是他们结构是差不多的，

规则是差不多的，然后呢最后呢结果得到的一些结果也是差不多的，所以叫同构性。你看医学和生活中真的随处可见呢、啊、就这些东西真的随处可见。就像你比如说刚才说的厄尔尼诺现象，就是因为它是违背了海洋和大气那个热交换的，那不天气变暖吗，对热交换的规律，对不对，导致这是极端气候，对吧。然后就是人体，你比如说我们长期熬夜，那我这不是个典型的例子吗，你总能熬夜，我总行，我可以晚点起来，所以吧我熬夜没有问题。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年轻的小孩经常熬夜，这我感觉这将来未来的时候，我们家长也好啊，或者是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也好，我们真的都可以给我们的孩子，拿我做例子，你就拿我做例子，那我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我在这里我内心又那么强大，就这么强大依然不是给你惩罚了吗，对不对呀，你多强大你也强大不过这种自然规律呀，对不对呀。你说如果要让我得一些各种心理问题，那我不会得的，但是在这个里面你不得这个，你不还是违背规律吗，违背规律给你一个惩罚，警告你们事先一点我一点征兆都没有，一点征兆都没有，昨天突然间怎么就晕了呢，怎么就晕了呢，在这个里面就是在晕的过程中，我就在想，其实晕的过程中，你看这个晕的过程中，但我没有害怕，我没有害怕，因为我不害怕的原因在哪，我没有恐惧，因为我知道呢我身体状态呢没有问题，它不会出大事儿的，大不了就眩晕症，我就想大不了就眩晕症，不就是那事儿吗，或者是耳石症，当时我就想到，但是因为啥，我晕的过程中特别的，这个过程特别快，一两秒两三秒就过去了，所以我就认为这十有八九就是耳石症啊。老师你咋知道你是耳石症我咋知道我是耳石症呢因为在这个里面吧，我们要知道呢，因为我做心理工作的，我做心理工作呢，实际上对有些疾病呢我是有所了解的，我了解的都不深也不透，但是对疾病的有些特点我是了解的，因为在这个里面耳石症现在比较普遍，所以吧就是有时候上我这儿来的时候，这个呢我对这个凡是上我这儿来的，我接触到的，我过后呢我都要，其实在做心理咨询师啊，它是一个活到老学到老的一个职业，所以是特别好玩，而且特别富于挑战，特别富于挑战。其实在这里我都想问问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就耳石症的经历，你都是啥样以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呀，对不对我们可以聊一聊，大家都可以聊一聊。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也就是说规则，哎呀各种规则。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就是你比如说我就说这个耳石症那个哈，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违背了自然的规则的时候，那么他就是一定会给你惩罚的，一定会给你惩罚的。那么在这里面，反正我就想，这就是给我提个醒了，还是尽量呢，就是别太，就是晚上别那么死气白咧的追剧了，别再死气白咧追剧了。但我只能说我不死气白咧的，但你说完全一点不追剧，我可能也做不到。那慢慢追，然后别可一天追，因为追剧有的时候吧，它是一个放松的过程。另外一个呢，我在追很多的剧的过程中，可以那讲吧，就是我看到各种各样的视频哈，也是学习的过程，真的也是个学习的过程。因为剧不都是就大家说都是属于这个就是没有营养，不是这样。你要想让这个有没有营养，这个剧有没有营养，是你自己的问题。你要想让剧有营养的时候，你就记住，任何一个剧里你都能看出它的养分类，你都能从这里看到它的积极的那一面。因为我在这里面各种什么重生的，什么升仙的，什么宫斗啊，什么这宅斗的，就各种斗什么的哈，其实在这里我看到啥，看到是背后的那种社会的心理的逻辑。我看那个东西，我每一天看那东西，我每一天都在想这个事儿，每天都在想这个事儿。其实在这里，但是我就是特别有一个
感受啊，特有大的感受，就是万物皆有边界。我就感觉就是运转的规律啊，万物都有它的规则、规律，有它的边界。就是我们真的也要守好这个边界，然后呢，就是遵循这些规则，一定要遵循这些规则的。就是然后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假如个体安稳，那社会就和谐呗，对不对？稳步的向前。你就记住，突破边界那就违背规律了。你就记住，最先崩塌的，你就记住呵呵，一定是谁违背了，谁在这里面就接受这个后果，谁违背谁就接受这个后果。有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做心理来讲哈，心理工作人员，假如我们自己哈不断的就压制我们的情绪，不断的就身心已经发出来各种各样的信号了，就是我们的情绪上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行为上，已经认知上发出这种信号了，违背了我们身心规律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和心理上同样会亮红灯的，同样会亮红灯的。另外一个，我还和大家就是再分享一下哈，因为我在那个朋友圈我发了一下哈，我就是得耳石症那个事儿，一下有好多人在跟我家交流，他说我也得过，好多人都得过耳石症，然后他说呢，有的跟我说，他说的杨老师你呀，就是这个他的好多人跟我说他还会复发的，还跟我说这个恢复的得需要一个月的，还有说需要两个月的告诉我的。但是我从今天来看哈，我感觉我今天就已经基本恢复正常了。脑袋是不是有点紧呢？有点沉，确实有点沉。脚步有点发飘呢，多少有点儿，但是基本没有问题。因为我开车都没事嘛，对不对？基本都没有问题，因为它已经不影响我的，因为我的工作基本就是动脑，它不影响我动脑，因为它是两套系统，所以它不影响我工作。我就那想不影响工作，爱咋咋地。我就在这个里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但同时呢，我想在这边，我想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交流的是什么？你比如说哈，为啥有的人就说他的耳石症，当然可能症状不一样，有的可能我可能在那里比较轻的哈，那里可能有的都比我重哈，但是对于同样一种状态，假如我们说它是疾病的话哈。就是人和人之间他的恢复他的差距是有的，而且有时候差距还很大。为什么？其实这就成了一个强大的心理暗示。其实如果你要把这个定义为严重的疾病，你就把它定义为严重的疾病，你内心特别恐惧的时候，你不断的去关注你身体那些不舒服的难受的那种感觉，你不断去关注这个的时候，因为人有病以后呢，人就会感觉会向内。以前特别外向的人可能一下变得内向了，因为他开始转向自身，这是患者的普遍的心态。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如果要是在这里面你无限的就是关注你的这些症状，然后呢放大你这个症状带给你的心里的不舒服的感觉，放大这些感觉的时候，就是哎呀，我得需要休养。你看别人都休息了那么长时间，我也得需要休息那么长时间。然后医生呢还让我吃药呢，然后还得让我休息什么的，那我也得休息。然后身体你就记住，无限放大这种不舒服的感。但是呢，如果你要清楚的你正视它，你比如说像我啊。当然了，就是不是说所有人都应该像我，因为我是比较轻，你要重的话你还得要重视这个疾病啊。你看像我，因为我比较轻哈，所以吧，因为我除了眩晕以外我啥也没有，甚至当时我做的时候医生都说你要想吐的时候你就吱声。因为有些人吧，当说医生说你想吐的时候，其实有的人们就是接收了这个暗示，说这病可能还要呕吐，那么可能马上他就吐出来。但是因为我是学心理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非常的笃定这是一个物理错位，我心里就那笃定，我说这就是一个物理错位，只要复位了，然后呢适应几天就过去了，就啥事没有。因为我非常笃定，因为我心里在这里面，我给我自己的暗示，另外我给我的自信就是这个，我特别的笃定，而且我对这个疾病没有恐惧，
我没有恐惧啊。所以在这个里面你就记住，如果这样的时候你就不会留下长久的问题，你一

不会的，然后你内心有那么自信的那个笃定的时候，你恢复的速度一定特别的快，一定特别的快。你看我昨天还在家，我先别动，我先这个先在家先躺躺，好不容易在家等躺一天哈，我就在家先躺躺吧。但是躺的过程中呢，我也照样追剧呀，对不对？完我照样，该看这个有一些哲学的我也看呢，那也没影响我，因为它不影响我思考啊。然后我今天上午那时候，我就是起来得稍微晚了一些，晚了一些以后呢，然后。那么那人也不能总躺着，总躺着那我就不能总在床上躺着，我要总在床上躺着我脑子会很沉的，本来这个吧就是完事以后脑子就发沉，那不能总躺着，所以我在屋里就是这儿走走那儿走走，我开始收拾屋。然后我下午呢我又开车出去溜达一圈，然后回来了，回来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吧就是啥呢，你就是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可以说啊，你内心如何看待这个事儿，看待这个疾病，你就记住，你就会投射出什么样的身心状态来，你就会投射出什么样的身心状态来。我呢，也就是说呢，在这个里面呢，因为现在头有点还有点发，有一点点沉，有一点点沉，但是其实就是你比如说哈，你比如说像这个哈，戴上行不行呢？不是不行，但是呢，我想呢，就是。不戴的可能更轻松一点，然后更轻松一些，所以吧，那我今天我就想先不戴了。所以吧，就是在这里的我特别想跟大家交流啥呢？当我们面对一些疾病的时候，当我们对于有些不适，或者是各种困境的时候，还有各种困境的时候，心态的影响力。就是特别的重要，你如果无限放大，我想跟大家说说，你如果真的无限放大你这个疾病，无限放大你的症状的时候，很多人身体本来问题不大，但是真正能拖垮你自己的是你内心的恐惧，你害怕，你内心的恐惧，你特别害怕，这是内心的恐惧是最大的敌人，是身体最大的敌人，就是当你给你内心的那些不适啊，心里那些波动啊，你贴上一些可怕的标签，然后你过度的恐惧，过度的担忧，那么你这一份恐惧就成了最伤人的力量，最伤害你的力量，包括你的身体，包括你的心理，就成为你这份恐惧，过度的恐惧。过度的担忧就成了最伤害你的力量。其实恐惧是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啊。其实因为恐惧啥会让你神经始终处在一个紧绷的状态，紧绷的状态，而且焦虑内耗，不断的焦虑，不断内耗，然后这恐惧呢能打乱你身体正常的代谢，能打乱这个代谢呀，然后另外呢这个恐惧呢还影响你身体修复的这个节奏，它会影响这个节奏，它会拉慢这个节奏，它会拉慢这个节奏的。晚上好。所以啊，久而久之，大家要知道，我今天想跟通过我这个今天就是我说我得这个耳石症这个哈，我想跟大家说的想说的啥，其实往往不是病症的本身困住了你。不是这个病的本身困住你，而是你自己的对这个病的恐惧的心态，那种恐惧的心态锁住了你身心的自己疗愈的能力。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身体都有疗愈的能力的，人人都有，人人都有的。然后在这里呢，我们就让一些小的问题、小的症状拖成变成长久的内耗，可能就把这事情扩大了，把这过程扩大了，就让短暂的这个不适、不适应、难受，就变成持续的痛苦，变成了持续的痛苦。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个叫啥呢？这叫在心理学中，这叫恐惧的放大症。其实我这两天呢，就是我，尤其我是今天哈，昨天我还没咋想那个事儿呢，今天我就突然间想，我说这个不就是一个规则吗？人的身体是有规则的。就是你一定要就是每一个
部件儿，每一个零件，身体每一个零件，你一定在你的位置上。这个位置耳石症是啥？你不就是你是就是这个位置，他你跑偏了吗？你跑偏了，那你就记住一个这个就是自然的规律是啥呢？不给你警告，直接惩罚你，转吧你就晕去吧你。反正我就感觉我是突然间晕的，哎，我说啥原因这么晕呢？但我就是很快我能总结，我就感觉哈，只要我这一回头他就晕，一回头他就晕。后来我就尽量我就不回头，只要一回头他就晕，一回头他就晕，那我就尽量就不回头。所以吧，我就是昨天，就是我就挺着。所以吧，昨天就是那种状态的时候，我还参加了一个会，然后10点钟到12点还做了一个讲座。那我就尽量就是，但是这时候吧，我就尽量调整我自己，尽量控制我自己。然后就是我感觉有点不太舒服的时候，因为他这个啥呢，瞬间或者是几秒，我就马上呢，我就其实我手呢，我就顶着这个桌面，然后我就喝口水，或者是呢，我让我这个啥，我拿个葡萄吃个葡萄。当时他这个就是会议那块儿给我准备的，就是我这跟前哈有水有葡萄，所以我还可以吃个葡萄。所以吧，就是我做了2个小时的讲座，居然没有人看出来，没有人看出来我当时那个已经晕的那个状态。但我想我还是不重。嗯，英年老师好，还是不重。如果要是重的话，我想可能也坚持不了。但是在这里面，我同时我还要知道呢，就是人呢，在这个里面呢，人的意志力、潜意识的东西，一定是起作用的。因为我在工作那过程中，我啥事儿没有。等我回家了，哎呦我的娘，那转的使劲转，我就看不行，它影响我生活了，马上上医院。否则的话，因为我这么多年，我基本。因为我也不有病哈，我也就是我都很少买药，我都是也不会那啥的。然后到那儿去，就是一检查，哎呀，耳石症。但我耳石症我觉得还挺好，因为能确诊的东西，就知道呢应该怎么去做了。然后直接复位，当时检查，当时复位，然后就是在医院再休息一会儿，完就好了，就没事儿了。完回家就休息休息呗，对不对？因为你这个完事儿以后吧，你会，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在调整的过程中，我也是一个暗示，我就暗示啥呢？我要紧张。我在检查的过程中，因为你检查过程中它有种不确定性啊，所以我给我自己的暗示啥呢？我要紧张。所以吧，我就是检查的过程中，我就告诉医生，我说我很紧张。其实当我说我很紧张的时候，我就在释放我的紧张。然后在这个我说我紧张的时候，相当于我把我的紧张和不确定绑在了一起，也就是说接下来的所有的不确定，因为接下来会晕呢，对不？他做的时候你是很晕的，这个晕的过程中你和紧张绑在一起的时候，你这个晕你就有了一个定义，有了一个概念。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整个一个过程就是特别的流畅，特别流畅。另外一个，当它特别转的时候哈，我没有恐惧，我就在体会，我说这转它到底能转到啥样呢？我就慢慢去感受它。哎，我发现当你真的去感受它的时候，这个恐惧不仅仅是你不去害怕它，不害怕它，另外呢，你能感受到这个。就是这个转，就是这个晕的过程中，这个晕的过程中给你带来，其实我刚刚去体会的时候完就停了，我还没能好好感受它呢，然后它就停了，然后这事儿完就治好了，就这么快。其实有的时候呢，好多的时候我就感觉哈，疾病也好，或者遇到事儿也好，别硬刚，你一定干什么，接纳，你去体会它。别硬刚，其实有好多的事儿你要硬刚。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大家想想，哪一个事儿你要硬刚，你这事儿能成？不要硬刚，接纳、臣服、消除对抗。其实真正的就是一个人强大是啥？能把你的敌人变成你的朋友，这是真正强大的人。你跟敌人你硬刚，你就记住，在
我们有时候

学习我们中国的老祖宗的智慧，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是很厉害的，真的是很厉害的。然后你看吧，在这里面我就特别想和大家聊一个在哪儿呢，就是如果就是人的一个心态和人的疾病的关系。你之所以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疾病控制你，是因为你过于恐惧了，你过于恐惧了。你看刚刚我也说我也紧张，我甚至跟医生说，我说我很紧张。那么我是把这紧张呢定给他，把这个不确定啊给他定义了。另外一个呢，我这个我说这个紧张说出来的时候呢，我不是无限紧张，我心里是有度的，我心里是有度的，他不是无限紧张。所以为啥说人呢就有的是自我催眠，甚至有的时候呢你在手术的过程中都起特别重要的作用。我记得我在哪年来的，得有到现在有十年了。十年前那时候我做颈椎手术的时候就没打麻药，就在这二院，那时候张主任给我做的，没打麻药，做的时候没打麻药做那手术，那是得多疼啊。当时我就是自我催眠，因为那个颈椎那块不能打麻药，那自我催眠一到最后的时候我坚持下来了。哎呀妈，我后来那个最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就他那个刀拔出来的时候，他说的你真是会长啊，他就感慨了一句，他说你真是会长啊。其实在这个里面就是有的时候的自我催眠是很挺关键的，也是有的时候在临床中也是挺有效的，也是挺有效的。但那个时候是没有办法，我要有一点办法我都得打麻药，但那时候不能打麻药，那实在是没有办法，那得我就是只能就是自我催眠了，没招了，没有别的办法。我有一点点办法，因为我特别怕疼，但是何况我也挺下来了。所以人有的时候吧，就是你就记住，每一个人他都有无限潜能。我就这么怕疼呢，前两天我修牙的时候，那他那个时候他说不那特别疼，我说那也不行，给我打上麻药，不打麻药不行，然后把麻药打上了，你就随便弄去吧，反正我也感觉不到疼。所以吧，在这个里面你看吧，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潜能都是无限的，潜能都是无限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想和大家说的就是人呢，人的心态，就对疾病的心态和啥有关？和你内心的恐惧有关，和你内心恐惧，你的内心就对这个疾病有特别深的恐惧，而且是一种不确定的恐惧，是一种不确定的恐惧。另外，你的恐惧还是放大型的恐惧，你对这疾病就是放大型的恐惧。你要不是放大型的恐惧，你也不会，就是不断的加深这个恐惧。不断加深这个恐惧。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人就是那个就是比如说人的内心恐惧就像我们的注意力那个放大镜一样，就像注意力的放大镜一样，就死死的就紧紧盯住你身体的某一个微小的感觉，就盯着这个微小的感觉。本来是你比如说10%的不得劲儿吧，不舒服吧，不是的，不适应的感觉，就是10%的吧。但你的大脑，你会把它解读成80%的难受，一下给放大了，解读成80%的那叫啥的危险的信号。解读到这个状态，然后大脑就下个指令，大脑是随时下指令的，就是心跳加快呀，肌肉紧绷啊，这不都是紧张状态，心的噔噔噔噔跳啊，脉搏也快了，对不对？呼吸也变浅了，然后血压它都有变化了，对不对？其实这都是应激反应，这都是应激反应啊。然后这个就是可能又加重了又头晕的感觉呀，就形成了一个恐惧关注，然后放大，就是这个，然后更加恐惧，就这种，哎呀，这种恶性的循环，就这种恶性的循环，或者叫死循环，这叫一个死循环，或者病理性的循环，就不断的循环，不断的循环。你看，我们再回到耳石症这块来哈，其实耳石症吧，你复位了以后，恢复两天基本就完事了，而且到痊愈，它没有后遗症。但是呢，如果你在内心有
特别大的恐惧的时候，就是明明已经复位成功了，但是因为恐惧，你半年甚至一年都觉得，哎呀，我还没好。那半年一年都会那么想，我还没好。其实不是身体，不是说你身体没有好，不是说你这个身体就是留下来很多的症状，不是这样，而是你心里就是没有修复好。你心里没修复好的时候呢，你就是其实在这个里面，你就是还是在停留在你那个当时的状态里，你对这个疾病放大的状态里，对疾病放大的状态里。反过来，如果你就是哎呀我没事了，我复位了就好了，你一想我复位了我就好了，你要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你就记住，你要有这种心态，就等于直接切断了这个死循环，直接切断了这个死循环。你看今天我在做直播的过程中哈，其实我刚才我在想哈，尽量的呢少回头，但实际上我也知道回头也没我也没有问题了，因为我就好了，我就是没有问题了。因为这个你切断死循环， 你大脑就不会发出那种危险的信号，你不发出那种危险信号，身体自然就放松，身体自然就放松，成为一个常态了。其实前庭系统啊，那个耳石症不就是前庭系统吗？前庭系统的代偿的这种恢复，就是应该说就会更快，就应该是更快了。其实有的时候心理暗示啊，心理暗示啊，对一个疾病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是非常之大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就是在这个里面，你心里暗示什么，你身体就向哪一个方向发展，你暗示什么，它就向哪一个方向发展。这个里面其实它是属于啥呢？因为人的心理暗示呢，是人身心活动的指挥棒，潜意识嘛，是身心活动的指挥棒，所以吧，特别的重要。有的时候呢，就是人得好多的疾病啊，都和潜意识有关，都和潜意识有关的。有的时候真是那样，我记得有句哲学话叫啥说的来着？原话我忘了，但那意思我能知道。我是属于啥呢？别让我去背什么唐诗宋词了，什么各种原著了，别让我去背去。我是背不下来的，我小时候就背不下来。但你让我去理解的说，我强项。你让我理解的说，为啥？你说前两天就是我发我小孙女，就是那个5岁快6岁了一个小女孩，在他们就是学习，在他们幼儿园那个升旗仪式上，他说了那么一大段对教师节代表全院的小朋友对老师的祝福啊，对老师的感谢那些话，哎呀，我就感觉那么流利。而且那一天吧，赶上他幼儿园的话筒还坏了，那么他就站那嘎就真说，那么大的点小孩嘛，肉就是软软糯糯的小孩，那么大的声音就说出来。因为我那小孙子就是平时声挺小，他一发言就声可大呢，可能对这个孩子他就那个特点。然后我一看他那么流利，那么笃定，那么自信，哎呀，我感觉我做不到，我真的做不到。所以吧，我就感觉哎呀，惊艳到我了，我觉得挺好。但是我小的时候我就做不到，我就怕，我小的时候就怕发言，我特别怕发言。别让我原封不动的说话，说这些话，你让我把这话呢，我理解性的说，那没问题。所以我那时候上学，我数学好呢，我数学我英语题老好了。你让我就是使一边来背的东西不行。我记得有一句哲学的话，那咋说呢？叫就是人不是被事物本身所困惑，不是被事物本身所困惑，而是被他们对事物的看法所困惑。所以吧，你看人就为啥说人要保持好的心态呢？心态是什么？就是你如何给你，比如说疾病，你如何给这个疾病定下这个定义。另外呢，你是用你恐惧的心态来看这个事儿呢，还是用一个什么，哎，你在这个里面是一种接纳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你就看着它就这么发生，就是以什么样的心态来看这个事儿，就特别关键。
因为也就是说困扰你的其实这个事本身并不是有多么的重要，而是呢你这个事情的看法所困惑。你比如说像我说还说我得这个耳石症这个事儿，如果我要就是认为这个事儿呢是一个很严重的疾病，它会影响我生活，它在这个里面哎呀就是天旋地转起来的时候它会让我站不起来，那不能动啊，因为你没有方位感呢。所以在这个里面如果你要把它，然后你会看哎呀那么未来的时候我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你就记住你要这么去想的时候你就记住，那你这个病真的是很难彻底的治愈。但你就要想到呢换种方式，你用物理学的方式，因为它就是一个耳石错位了，复位了以后回到那个位置休息两天就好了，那么就完事儿了吗？那它就是没有后遗症。你那么去想的时候，你对一个疾病呢你是如何看特别的关键，特别的关键。那么它就这个病本身它就不会困扰你，这个病的本身它也不会影响你。而反过来呢，当你真的就是从这个你得了一个这样是有了这样一个经历以后哈，那你就记住哈，那么你在这里面就有了一个更好的你的人生的经验，人生的累积。那你有了这个人生累积以后，那么以后的时候你假如再遇到人生可能什么事都遇到，谁知道呢，对不对呀？人的未来谁也没有办法去预料。那么在这个时候你有了这样很好的一个经验以后，那么你就会把这个经验，人都是一种本能的就把好的经验呢然后呢迁移到未来的生活里来，那对自己多有利呀，对不对呀？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其实哲学呀有的时候呢真的是特别的重要，哲学真的是特别的重要。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就像我们像刚刚我说的哈，为啥我说就是人的就是身体的状态心理的状态和宇宙的状态宇宙的规则他们都是有惊人的相似的，惊人的相似的。但在这个里面呢我还是跟大家说人还得是吧就是围绕着规则走，不能违背这个规则。你违背规则现在呀你就记住他都不给你警告。所以吧就有的时候我们就是生活中有遇到啥困难了或者你犯到啥错了给你个警告。我跟你讲那人够那是仁慈。真就在自然界中你就记住不会给你警告的，直接就惩罚你了。我感觉我这耳石症不就是对我的一个小惩罚吗？谁让你天天里面熬夜看那个短剧来的，对不对呀？你熬夜看短剧所以对你就是一个小惩罚，直接就告诉你的注意点的，对不对呀？所以吧就是自然界现在真是那样，不给你警告直接是惩罚的。就是所以人要顺应啥，顺应一种规律，一定要顺应各种各样的规律，就是人类要强行破坏各种各样的自然的秩序，那些透支了各种各样的什么包括环境啊包括什么生态平衡，你就记住大自然也不绝对不会他不会跟大家讲道理，他不会跟大家讲道理，他就会用各种什么灾难了崩塌了还有一些极端的气候了极端的什么事儿了地质灾难了，那么系统性的叫反噬，对不？我就感觉就是这个可能我们为啥现在要保护环境呢？这不也都是这样吗？对不？然后就在这个里面，因为为啥要遵守这个规则？遵守规则就意味着啥呢？因为这个世界是守恒的，是守恒的。因为就是所有的能量它不会消失，所有的能量它都不会消失，它不会平衡产生的。一切能量它都在转化，它都在因为能量守恒，所以它不断的转化。你无论是心理或者干什么你就记住你要透支了一定有反噬，你要这方面透支了就那方面就是一定会少，这面多那面就少，所以它一定会有反噬的。你比如说哈在这个里面就是就比如说我们哈就像我还拿我做例子哈，那你就是在这个里你熬夜你总是追剧一熬夜一追剧追到后半夜去，对不对呀？然后这个你不就在透支健康的吗？是不是这样呢？因为人呢就是子夜是啥呢，子夜是养啥呢，是养胆的，是养心，
是养肝儿的来的，我就忘了。但是呢，就是说的我们五行嘛是这样，每个不同的就是五业时分嘛，可以说它。

都是有它的，就是经脉，或者说人体各不同的部位呢，就是需要的它修复的那个时间段的，都有是修复的时间段的。所以吧，就是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要就是透支这个身体的时候，那绝对不行。包括就是有的时候，你就记住一个。

警告啊，咣当一声的，那可不是轻的。反正我这得了耳石症，好在呀，我这个是可能我这耳石症里是最轻的，我这耳石症应该是最轻的，因为昨天你看吧，就那么严重。其实昨天真的挺严重的，昨天下午的时候是最严重的，昨天上午那时候我强挺着，就是始终要启动没启动，始终要启动没启动的，但是我就这里我就始终控制，我就知道呢，我就不能随便大动作，而且我不能转头。我当时我就有一种直觉，就不能顶么转头。所以吧，就是我就喝点水，然后少嚼一点东西，就是我自己努力的有一种控制感。所以吧，在这里面上午，反正就是坚持下来了。然后但是回家以后吧，我想呢，之所以就是一下启动了，也是我也挺感谢的，就是那直接告诉你了，就是回家以后才特别严重了，那么我感觉应该去医院了。完到医院也特别好，到医院就治好了。我没有想到这么快，没有想到这么快，但是在这里面可能在这里我还是比较轻的，我想我还是比较轻的。哎呀，所以吧，在这里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我就感觉哈，就是人呢，人有的时候就是这种你看比如说牛顿第三定律其实就作用于反作用力，就是万事皆有对等的反噬，他那不就作用反作用力，不就是当你做一个事儿吗，就是像一个巴掌拍不响，是不就是作用于反作用力吗，对不对？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吧，很多的数学啊物理学啊什么，反正各种，你就记住，和我们人生都惊人的相似，和我们人生都是惊人的相似。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反正我通过这个，我为啥我今天和大家做一个交流啊？因为大家现在也有，刚刚我看到大家在后面，也提出自己的问题，明天再回答，明天再回答。我今天先跟大家交流这个，但是今天我特别感谢大家哈，大家都问我疼不疼啊？这个病不疼，然后得恢复多长时间呢？其实医生可能告诉你恢复3天5天，但是对于我来讲呢，我没恢复三天五天，我恢复了一天。昨天下午去的，然后我感觉从急医生下来，我感觉我就好了，我真的我就感觉好了，而且也不晕了。但是，是不是身体会不会有一些就是头发沉呢？是有点头有点发沉，脚有点发飘，会有点这些感觉。剩下别的都没有问题了，因为它不影响我思考，不影响我工作，我觉得就没有问题。所以在这里我特别感谢我各位听众朋友的关心，特别感谢啊。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节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

0: 康三十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个儿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李老师给你们进行详细的讲解。希望大家呢认真的收听。因为现如今呢，慢性病可以说是泛滥成灾啊，我们如果说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好好的活着？这不比什么都强啊。李老师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呢？我的一个患者啊，通过发酵中药三副药治愈了糖尿病引发的一身的并发症以后啊，来电感谢我的同时呢哭了，一个劲儿的说，早我怎么不知道这个药啊，我要是早点知道啊，我母亲就不会死了。哎呦，这句话说完了之后了，扎着我的心了。因为我母亲过世的时候67岁，我也没有研发出发酵中药。后来在我详细的询问这个情况之后啊，我知道了，原来呢，咱们这位患者他母亲5年前因为脑中风瘫痪了，床成了老人的栖息之地，也成了他的牢房。每天老人家唯一能做的事儿啊，就是长时间的望着窗外，看着太阳点点的升起来，然后再看着它落下去。那个时候老母亲的吃喝拉撒全靠这大姐伺候着，而这位大姐呢，她本身从30多岁的时候开始就查出来糖尿病，身体乏力还得伺候老人，所以说为了方便照顾，就给她这个老妈呀脱光了，不给穿衣服啊，只穿个尿不湿，然后盖个被子，还把这老母亲的头发都剃成了光头，这样啥方便照顾吗？ 啊，不然的话，你说这床上吃，床上拉，啊，你到时候洗涮的都麻烦。这大姐当时就想了，她这个举动啊，对于她母亲来讲，是不愿意接受的，但是老人呢又非常的无奈，而大姐的认为说，老妈得了脑病了，人可能思维啊，她不是那么想的，她不理解说病人的心理。但是我们得过这种病的人都知道，中风后遗症，尽管偏瘫卧床，说话不利落，但其实心里边比谁都明白。临床当中，很多中风的老人，他们心中唯一的念想就是盼望着国家能够快点的出台一部法律，允许病人安乐死。那样的话，他好直接在上面按个手印，给他来个痛快的。我琢磨着，这位大姐的老母亲也是如此，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所以说呢，就在大姐出去买菜的时候，她母亲拿起了女儿削苹果的时候没有来得及收回来的这个水果刀，一个中风偏瘫的患者拿着水果刀，用尽全身的力气割开自己的手腕。等这大姐回来发现的时候，老母亲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说：“哎呀，张口闭口的活够了，不想活了。”但是你真要是能够做出割腕自杀这种事儿的人，那绝对是对这个人世间失望到极致了，无比绝望。老人家认为自己死了也就解脱了，不用再这样没有尊严的活着了，也不用再给孩子添负担。但是我相信老人的这种死法给这位大姐的心里带来的将是永远的伤痛。所以我想在节目当中啊，跟咱们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这个脑中风的相关问题，因为这个病确实太可怕了，它给我们的身心都带来了极大的创伤。咱们就说这个脑卒中来讲的话，虽然发病迅速，来势凶猛，但是大多数的患者在发病之前，他都会是有一些先兆的症状的。如果说我们患者本身或者家人能够抓住脑卒中发作前的蛛丝马迹，也许就会避免悲剧的发生。比如说在初中之前，我们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语言上的障碍，说话不清楚，吐字困难，失语了，或者说是语不达意。这是为什么？脑供血不足影响了大脑皮层的语言中枢。这个时候啊，别琢磨别的了，赶紧到医院，该排 CT 排 CT， 该检查检查，别不舍得花钱。这个时候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在有脑卒中发生之前，如果说有一过性黑蒙，啥叫一过性黑蒙？突然眼前发黑，看不清东西了，就好像这窗帘拉上了，屋子里什么也看不见了。但是这种感觉几秒钟之后就恢复了，这是大脑内血流量减少了，微小血栓通过视网膜动脉引起的。眼动脉是颈动脉的第一条分支，它对于颈动脉的缺血非常敏感。所以说这个一过性的黑蒙啊，我们可以看作是脑卒中最早的预警信号。另外70%的脑卒中患者在发病之前的5到10天之内啊，他会有频繁的打哈欠的这种异常表现啊，这不是好事儿，咱们得注意。还有像卒中之前，患者往往都会有一侧的脸，包括舌头嘴唇肢体出现麻木，有的可能呢还会伴随有耳鸣啊，听力减退，口角歪斜，流口水，吞咽困难，进食呛咳，肢体无力，这样的一些症状。这都是在给我们预警的啊，在告诉你脑血管供血已经是严重不足了，甚至已经导致我们运动神经功能出现障碍了，一分一秒都不能拖延了。当然这些症状啊，它不是每个人都会出现的，但是你有这个表现的时候，你得知道是怎么回事，否则一旦要是发生卒中了，你治疗每耽误1分钟，将会有190万个脑细胞的死亡，那给我们带来的后果那是非死即残的。所以说咱们必须得学会尽早的去洞察脑卒中给我们发出的这些信号。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咱们得找到疾病的本源在哪儿。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得找到这个病根，我得及时的给他解决这个问题，不然这些隐患来讲的话，对于我们每个患者而言， 是不是就会像一个不定时的炸弹一样，不管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首先都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那咱们就找找原因呢，我为什么会高血压呀？这个问题老师在节目当中讲过很多次了。高血压就告诉我们，你血液不干净了，一旦血液不干净了，就像这河沟里头都是泥沙一样。那你说这个泥沙多了，这个水流的速度是不是就变慢了？那反映在我们的血管里边，我们的血液是不是也流速变慢了？那你供血供氧就不足了。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供血供氧，它就会采取加大血压的这个方式。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积在血管壁上，这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你管腔就会狭窄，并且血管还会钙化变脆了。有一些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个鸡蛋壳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它就容易堵，或者容易破裂出血。那咱们这个血液又是怎么污染的呢？那你得找病根儿。一方面呢，是脾胃亏虚，吃进来的像高脂、高油、高糖的一些食物无法有效的消化吸收和利用。还有一部分怎么转化成脂肪呢？就让你胖。那它是不是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它没有利用上，没有转化成脂肪，残留在你这个血液里头了，你血液是不是就脏了？一验血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呀，还有这个血脂啊，它就高了？就是因为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高油高脂的食物，没有和它转化成能量。那另外，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正常来讲，每隔4-5分钟，我们人体的肾脏就会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可是，一旦你肝肾亏虚了，我们可能就10分8分的再过滤一次，或者说，即便是给你过滤了，也清洗不干净，那势必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啊，你看它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了。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的真正的致病根源是脾胃肝肾血脉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造成。在这儿啊，其实不光是心脑血管疾病啊，确切的来讲的话，是人体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它都是这么来的。那么发酵中药为什么用上的患者都感觉到特别的庆幸啊，然后没用上的感觉到惋惜？那是因为我们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这样的一个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论你是一种病还是你身上的多种病，我们通过三通疗法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是发酵中药。老师没说吗？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如果不是发酵中药，如何从头通到脚，如何从里治到外？咱们依靠的就是现代的发酵工艺打造的发酵中药法。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上市以来，真就是从手术刀下抢命，监护室里救人，让无数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了。所以说，我们非常欢迎啊那些个医院三进三出、久治不愈的一把一把吃药不见好转的患者给我们来电话。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关键是什么？你得用对方法。你看我们发酵中药上市以来，让多少患者那不都已经摆脱了这个疾病的煎熬了吗？找我看病的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都是以为自己无法可治、无药可医的，最后在我这儿康复了。而且重要的是，我们治疗各种顽疾不用你卖房子卖地，咱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也不算好药。但凡是好东西，它从来就没有便宜的，对吧？因为成本在那儿放着呢。你像咱们发酵中药，它里边所有的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无息仙草杜仲，那都是极其珍贵的。尤其咱们要求的是鲜活的入药， 那成本就更高了。像我们采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么一条流水线就得5.3亿，投资这么大，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那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那是自己通过尝试这个草药的功效来判断这草药啊中毒了不能吃，哎，这个肚子这块好了，这块感觉舒服了，好，这草药有什么功效的记录下来，神农本草经。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咱们目前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的症状，我们先用 3D 打印技术把这个慢性病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共生发酵。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用药材把病给发酵没了，然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最终一个脏腑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种疾病的一步一步的排查，发现哪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然后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呢、可以说这都是用钱堆出来的。那咱老话讲的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个道理大家都懂，那这些费用是不是都得加到药价里头啊？但是李老师是怎么做的？1块钱一片怎么加？说心里话啊，当时李老师也是相当为难，即便是我心里头惦记着一些穷苦的患者，但是成本高这是没办法，可以说还是国外媒体帮了咱的忙。因为我们研发成功的发酵中药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继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研发成功青蒿素以后，中医药学家李婷利用孙思邈三通方改良成功的发酵中药，成为了又一创举，促进了中医药复兴的脚步。当时就类似于这样的宣传内容，可以说占据了全球顶尖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所以说发酵中药在国际医学界出名了，这就是我的资本，我就可以利用它去找靠谱的厂家，我有条件可以谈了。什么条件？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而且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就行。厂家自然愿意，因为谁掌握了发酵中药就等于谁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样一款过硬的产品呢？另外就算国内患者是厂家贴钱的，但是你国外可以赚呢。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程度，听众朋友们，那是非常高的。像我们国家的片仔癀、安宫牛黄丸，那出口量都非常惊人。为什么片仔癀国内售价一片都炒到好几百了？就这样还供不应求呢。何况咱们医药治多病的，还能够真正延年益寿的发酵中药方呢？目前咱们出口国外呢是1片8美金，合成人民币呢是50多块钱，近期出口价格还会上调。但是我们国内的老百姓就有福气了，老师帮你们争取到了1片1块钱就能够用上发酵中药的待遇，这咱们谁都能用得起啊，再也不用担心治不起病了，再也不用在那儿活遭罪了。不过这些年呢，中药材的价格是连连上涨，连最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咱1块钱1片都买不来了，是不是？国内的销量越大，厂家贴钱就越多，所以他们多次提出的价格要上调的问题，但是老师呢都想尽办法压着。现在大家伙应该明白为什么厂家限购最多就让你们订3副了，因为你们买的人越多呀，贴的钱越多。但是李老师欣慰的在哪儿呢？我们患者咱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且老师说过，就算1块钱1片，我不会让你们多花1分钱。效果不好，你尽管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绝不让患者有一点点的后顾之忧。我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患者本就已经非常不易了， 李老师绝对不会昧着良心让你们的生活雪上加霜，因为我也穷过，我也苦过，我也受人于恩惠过。所以说李老师一心想要回报这个社会，一心的想要帮帮我们这些艰难的患者。你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我们的发酵中药方，就能够明白咱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了，你们就能够懂得李老师的这片苦心了。好了，别的我也不多说了，主持人呢也一直提示我说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接下来呢咱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2: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0: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这个发酵中药，我这一副药眼看着马上用完了。
1: 嗯。
3: 总体感觉效果还真不错。现在有个感觉啊，就像你在节目里说的一样，药劲大，药力还特别美，见效还特别快。现在呢，我和我老伴儿啊，心里啊都是口服心服啊，外加佩服。
1: 嗯嗯。
3: 现在我就认定咱们这个方了，因为啊，这个药啊确实不好买啊。所以就想麻烦李老师帮帮我，看看后面还需要买多少。
1: 嗯、
3: 这次啊，我想一次给他买够。
1: 好好好啊，老师也常说到这一点啊，说总觉得在这个药上有点对不住大家。
3: 嗯
1: 啊，就是你说这药好，价格便宜，1块钱一片啊，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但是呢这总缺货呀，那很多人说，尤其是咱们治疗中的用的挺好的，你说我想再买的时候要是断货了影响疗效，这心里边都啊犯这个忌讳。没办法，这也是因为对药材的要求极高，必须得是鲜活入药，而且发酵时间又长啊，这个工艺又特别复杂，所以说的生产力度呢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啊，你看现在谁家里边没有个老人，哪个老人没有说慢性病啊，对不对？
3: 嗯，
1: 哎，同时呢他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所以这个药源呢就非常紧张。我也一直是提醒大家伙儿，我说咱们呢就是提前的把药备一备，不要说等到临秋末晚了快吃了了你再想，真要是赶上这坑节上呢真得不偿失。但是呢您的电话打到直播间了，我肯定会想办法给您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呢我们得先来看一看就是您的具体情况，来跟我说一下。
3: 我这人呢原来就是血压高，时间长了吧心脏也不好了，心率它不齐呀、啊、
1: 嗯，
3: 这个心脏啊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又可慢了啊，你说快了吧也难受，慢了更难受。另外还有个大毛病，便秘，4-5天呢上厕所那里尝试，
1: 嗯，
3: 多的时候7-8天才大便一次。你要不是用那个开塞露啊那根本就出不来呀、啊、就像您在节目里说的，我就感觉人啊特别好，人就得三通，你这一不排便，这下面它通不了，那上面就不想吃饭了，
1: 对，
3: 它没有循环了啊。
1: 嗯，
3: 那些食物的垃圾啊，身体产生的垃圾毒素啊，都堵在身体里排不出来。这人呢，他能不得病吗？
1: 嗯嗯。
3: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害怕，我说这血压高还有便秘，这万一上厕所哪一天，说不定心脑血管就出意外了啊。 另外吧，因为我经常看新闻、看电视，上面说有这些案例的，所以啊，我这上厕所的时候啊，就不敢太使劲儿。
1: 嗯。
3: 可是你不使劲儿排不出来呀，你说这憋屈不憋屈？
1: 嗯嗯嗯。
3: 但是这次啊，我用上咱们这个一块钱一片的网，终于是看到希望了啊。
1: 嗯嗯。
3: 身体啊，逐渐逐渐硬朗起来，好起来了。我记得我用上当天晚上吧，就不停的排气呀。
1: 那这个时候呢，首先是肠道啊是通了，啊，
3: 对，
1: 它排气了，证明我们这个蠕动是好的，啊，
3: 对，嗯，这声音可大了，一会儿一个屁，一会儿一个屁，特别臭。
1: 嗯嗯。
3: 老伴儿说你今晚咋了？不停的排气还放屁。
1: 嗯。
3: 当时虽然我闻着挺臭，但是心里高兴啊。
1: 嗯。
3: 因为啊，这个气排完之后，感觉肚子啊特别舒服啊。
1: 嗯。
3: 现在呢，我说这个方救了我的命，哎，是。方的功劳把我这个下焦啊给通开了。
1: 对，咱们呢主要的功能呢就是打通我们人体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这第一个通道啊，就是我们这个脾胃，就是消化吸收好了，哎，然后呢咱把营养利用了，这毒素呢开始往外推了，就往外排了。
3: 对，第二天早上起来感觉特别想排便，到厕所虽然说稍微有点干，但最起码排起来不费劲了啊。
1: 嗯，
3: 比较多，满屋子都有臭味，但是，排完之后啊，感觉肚子啊轻松多了啊。
1: 嗯嗯。
3: 当天感觉吃饭的时候啊，胃口比原来好了，比以前吃的多了一点。另外，这个心脏啊，像憋闷的这种情况也在一点点减轻，而且感觉心不像以前那么慌了啊。最近啊，我这段时间早上起来都想排便，也不干了，都是香蕉便。
1: 嗯嗯。
3: 而且血压也降下来了。以前呢，你看我吃了十来年的降压药。药都换了好多种，血压也没像现在这么高过。以前高压167，有的时候高还178呢。现在可好了，最近啊高压130，哎，最高的时候啊还没有超过135的。
1: 那低压怎么样？
3: 低压有的时候87，有的时候85。
1: 嗯，
3: 而且不止血压好了，感觉心率啊也挺好。我测了心率啊，一分钟就是70多，不到80。
1: 嗯。
3: 我说这么多年了，这心率和血压从来没这么好过，现在身体啊舒服了。真像您说的那个，人体三通以后啊，疾病啊它就消无踪了。
1: 对，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这一点是一点错没有的。
3: 嗯，
1: 啊，而且呢在你身上这深刻体会到了，说的再好不如亲身感受。对
3: 对对对，俗话说要想不死长住没屎吧。
1: 那嘿，哎，
3: 所以啊，是啊，我现在这身体恢复的情况，是不是以后就不会再发生别的什么比较大的危险了吧？
1: 首先在这儿，李老师要恭喜你，啊，你身上这个不定时的炸弹，啊，已经肯定的可以说给你拆除了，啊，
3: 嗯，
1: 之前挺危险的，因为老师前几天还特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有关这个房颤早搏这个危害的问题，啊，我跟你讲啊。就这个心脏啊，甭管是房颤呢早搏啊，它最容易引发血栓。
3: 嗯，
1: 啊，多少患者呀，啊，就是这样发生中风的。啊，如果说咱本身就有高血压，还有严重的心律不齐，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咱那个血液呀，啊，已经遭受到严重的污染了。
3: 是
1: 啊，你血脉淤堵了，另外还伴有便秘，这就更加的是雪上加霜。
3: 对对对对。
1: 但是老师刚才还跟大家说了，我们要追根溯源的话，我们这个血液怎么不干净的？血脉又是怎么淤堵的呢？那其实就是吃进来的，还有就是我们代谢不好，就是排泄不掉，垃圾扩散在我们血液当中，啊，那这个吃进来的问题就跟脾胃有关，啊，你脾胃主管的就是人体的消化吸收，啊，那你要是没有排泄掉，就跟我们肝肾有关，啊，因为肝主疏泄毒素的，啊，而肾主藏经四二便，帮我们过滤血液的。所以说只要我们人体的脾胃好了，肝肾强大了，那我们血液自然就干净了。
3: 是是是
1: 啊。而咱们一方三通通的是哪儿三通啊？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
3: 嗯，
1: 哎，这脾胃一通了之后了，消化吸收好了，哎，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这个它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也能够完全的被我们身体所吸收了。
3: 对
1: 啊，这脾胃不光是消化吸收食物，所有进嘴的东西它都要来一遍的啊，说雁过拔毛，拔的就是营养，这就是脾胃的功能啊。
3: 对，
1: 然后二通血脉，通血脉这个时候就必须要用到咱那863种活性多肽，超级强大的药力，把咱们血液里边的脏东西给清理掉，把咱那血管给通开了，啊，你这血脉一通，咱们这个人，心脑血管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呀、啊，就都能得到营养供给了。啊，有一句话叫做血脉堵人痛苦，血脉闭人断气，血脉通一身轻松啊。
3: 是是是。
1: 然后最后一步我们得确保好了以后别再犯，那就是要通肝肾、
3: 嗯、
1: 肝肾就是解毒排毒的，我们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啊？你所谓的人得病了，原因就在于吃的身体里边这些毒素没有很好的把它排出去，那就是肝肾的问题，就找肝肾。只要肝肾精通了，我们这个毒素每天能排得干干净净的，也不怕说现在的什么高科技、科技与狠活这些东西。只要我们的肝肾功能强大，我们一样可以给它排泄掉。为什么有的人他也是同样的吃饭，他怎么不得病，怎么就咱得病啊？还是咱肝肾功能不好啊？
3: 肝肾功能对
1: 对，所以说呢，你现在没有危险了啊，咱就继续用药就行。嗯，
3: 哎呀，您这一说啊，我这心里石头落地了，
1: 嗯，
3: 踏实了。现在呢，我下定决心，以后要一定跟您坚持走下去啊！
1: 哎，
3: 李老师啊，我现在家里药真不多了，我还不知道我们这有没有药了，
1: 嗯、
3: 所以啊，麻烦李老师你给我报个名，多开点。
1: 行，我跟你讲一下啊，报名这个呢，我下了节目可以帮你去考虑这个事儿，但是多开呢，这肯定不现实，啊，为什么呢？首先第一点。咱们治疗各种老慢病的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最多不过3副药啊。
3: 对，
1: 而且厂家那边也说了，就是每个人限购3副药，你想多买还不卖，为啥？3副药把病治好了、
3: 嗯、
1: 尽管方具备延寿的作用，说我以后我健康以后我长时间吃着啊，说我们俩溜着点吃啊，来保障自己健康啊，长寿啊，这个倒没问题，但是咱们现在这个不允许，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肯定是不允许的，这就是用来叫咱们老百姓啊老慢病患者治病的啊，所以说多开肯定是不现实。而且呢，你觉得咱们自己这个病这么多年了挺顽固的，老百姓心里边都有这个顾虑怕反复，但是在这儿李老师告诉你，你们找我看病的啊，就你这个情况还算轻的，但凡来找我的都是在别的地方治不好了回头才来的，那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说一来你这个情况咱这心脏没有实质性病变啊，二来有点脑供血不足，但也不像人家是瘫痪卧床了半身不遂了啊、
3: 嗯、
1: 所以说你这个算轻的，后面呢再给你开上1副药啊，你就用着、
3: 哦、
1: 对，你要是不放心过段时间呢您再给李老师来个电话。所以说呢，稍后我下了节目我就给你问，但是你先去打什么呢，打这个咱们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如果当地有药你就把这1副药定上就行，你肯定比我快，你撂了电话你就直接打电话，我这还得后面还有节目我还得做，所以说你先问完了我下节目我再去问啊。
3: 好的好的好的，
1: 嗯，
3: 谢谢啊，谢谢李老师，
1: 好，
3: 那我就期待您的好消息了啊。
1: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
1: 哎，你好，你好，
4: 和你通上话，挺高兴。
1: 嗯，
4: 我这不是好几个邻居都吃你们这个酸啊，他们治疗的效果挺好，而且还不贵，才1块钱一片，大伙都说是托李老师的福，真的，外国人呢用一片都喝着的。50-60了，
1: 对，要不说呢，病魔无情，人有情，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说特别能够理解咱们患者有病了没钱治的那种心酸，啊，所以呢，我希望呢，咱们每一个，深受老慢病折磨的家庭呢，相对而言比较条件差一点的，也能够跟这个有钱人一样享受公平的治疗。啊，好药了，是好药都不便宜，好药都贵，但是真正的能够治疗老百姓老慢病的这个药品，我得让大家伙都能够有机会去用，用上了咱把病治好了日子才会越来越好啊。所以说呢，当时咱们发酵中药方呢在找国内啊找这个生产厂家的时候，我也是就提了一个要求， 什么专利费、买断钱我都不要，只要能保障啊咱们国内的老百姓用药的时候每片只收一块钱，就这一点我才能够把这个配方给你，才能够让你生产。关于你在国外卖多少钱，那是你挣钱的事儿，跟我就没关系了啊。不过还好做到了就

0: 哎呀，岳父说你是好人了，谢谢你啊！这不是我也申请了，说有药了要一个个的排队，麻烦李老师帮我催一催，因为我挺遭罪的，你是不知道，李老师，昨天晚上我就迷瞪了2个多小时，咳嗽都受不了，咳得我本该啊就睡不着觉。
1: 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0: 我是个肺气肿有年头了，然后啊，这个心脏也不行了。去年冬天我还住了二十三四天的院吧，啊，就是喘不上气来，差点没憋死。但是去医院当时给我缓解缓解，现在就是我这个咳痰呀特别困难，咳出来都是那些白色的泡沫痰，好像都在嗓子眼里糊了。就是吃多少止咳平喘的药吧，好像没什么效果。而且这不是去年冬天吗？为什么住院了？因为我的脚丫子肿的呀，鞋都穿不上了。医院给检查说有心衰了，给我用的那些利尿的药，还有地高辛，再加上我吃的什么安修索，你说这一把一把的吃药，我就控制不住。再加上吧，我的前列腺增生还跟着来捣乱。哎呀，你说这个尿来了吧，说来就来了，一点也搁下不住。哎，没走到地方吧，这尿都糊涂了。哎，有时候早上也干准备好了吧，没了。弄了这个内裤啊，这个骚乎乎的，一天换2、3回，就是这个样，把我快折磨死了。要不是李老师想麻烦你帮我催一催，哎呀，我赶紧想2天不这么遭罪的，太难受了。我这都有心衰，再没有好药，我这活着我看着就交代了。
1: 这个你不用想啊。首先第一点，如果说你不认识李老师，还则罢了啊。就你刚刚所说的这个病症的话，完全是在李老师的这个治疗范围之内，我还是非常有把握能给你治好的啊。所以说呢，咱们俩要是结缘了啊，你说了就不想活了，活不了多久，这个事儿就不成立了。啊，另外我问一下，您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71，这也是说实在的，这么好，再也不想死，所以说就特别想用这个方案给我救命续命。
1: 也别自己吓唬自己。可能在别的地方，你这个病确实是啊，因为中医有一句话呢，叫做"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啊，治喘治癣要丢脸啊，呼吸道疾病难治，难治是那是从前的方法，因为从前没有这个特殊好的发酵技术。所以说，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没有药力强的这一说。传统的药物治不好病，不代表咱们现在治不好。你这个心情我也非常了解，而且呢，我也跟大伙讲过，为什么1块钱一片让大家都能够用上啊？就是因为每一份服用者的背后承载的都是一个家庭、一条生命。那么，由于它利用的是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可以讲片片都是精华，片片都是浓缩。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也非常快，咱们只要是能够及时用上，那就能够立竿见影去缓解我们的病情，并且随着治疗的深入啊，它可以帮助我们彻底的摆脱各种老慢病的困扰，这都没有问题。你别看现在呀，咱这个病挺严重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治疗来得及，因为咱们从根儿上给你解决问题的。啊，为啥我这么说呢？你看中医啊，认为这个肺心病它是怎么来的？首先考虑是脾，啊，脾虚。脾不运化，然后是痰浊阻肺，啊，你看这堵哪儿了？这堵到肺子里了。他这句话一定是连起来说的，叫脾虚不运，痰浊阻肺。你为啥咳不出来？啊，因为这堵着呢，啊，而且血脉淤堵了，啊，淤血未尽，心气不足。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一通脾胃，把脾胃虚弱这个问题解决了。通了脾胃之后，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不仅对食物消化吸收好，对药物的消化吸收也好。啊，我们吃进来的食物，你消化吸收了，生成气血了，气血足了，这对于我们肺气的盛衰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啊，别小看了这个脾胃，这是治疗任何疾病的基础。而且脾胃好了之后吧，你机体的免疫力都会增强，因为脾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现在着凉了不行，闻个烟味儿的不行，为啥？免疫力低，咳咔咳嗽就容易引起了你个老病根儿，对不对？
0: 哎呀，稍微照到这儿，有点烟味就开始咳嗽，开始喘。
1: 啊，这就是免疫力下降了啊。不过咱们用上方通了脾胃之后吧，这个问题就逐渐好转了。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啊，你这样的话呢，你这痰卡住的时候，马上就能咳出来。 这个身体里边它就能舒坦点，它就能够轻松了。然后我们给你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所以说咱这个病啊就能够一天比一天强，直到我们完全康复。所以你别着急，老师一下了节目之后帮你催。另外你自己千万要保持电话畅通，方便工作人员跟你取得联系。
0: 啊，行行行，李老师，那我的情况我顶三副药够不够？
1: 没问题的啊，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确实得需要三副药。那咱们打的是个持久战啊，因为咱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啊，你就放心好好配合治疗。大病重病三副药，小病微病30天，三副药下来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保证让咱们焕然一新啊。
0: 啊，那好好好，麻烦你了，老师，谢谢啊。
1: 哎，
0: 好，您帮我催一催。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李老师，真是要感谢你啊！我这回吃咱们那个什么，要身体快好了，我都真没想到。这一片就1块钱能有这么好的疗效，这我都推荐好几个亲戚在用了都。
1: 这也是正能量的传播啊。
4: 对对，我今天打电话就想麻烦你，你给我看看我接下来还需要再用多少。你说买多少我就买多少，我现在就信你了，李老师。
1: 好好啊，也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要不说呢，医者要是对患者尽心了，患者对我们医者自然呢就是放心啊。但我问一下，你是怎么个情况？
4: 我糖尿病这个发现有6-7年了
1: 啊。
4: 一开始说实话，检查出来我还真没害怕，因为现在你看得这个糖尿病的人太多了，想着这大不了就天天吃那个降糖药呗哈。后来才知道不是那么简单的，这我才害怕了。还是因为我出现并发症了，最吓人的就是脑供血不足，天天头昏脑胀的，我蹲下啊想擦个地板那就别想站起来了。晕的眼前发黑，哎呦，我就害怕自己一下子在中风了。再一个就是眼睛看东西有那个小黑点，绕来绕去的，哎呀，闹心死了，就滴了很多眼药水都不管用。
1: 那是玻璃体浑浊了，这是。
4: 对，还有就是身上感觉特没劲儿，所以我赶紧打上胰岛素了，想到这个血糖控制好了，这并发症就不会再有了吧。
1: 是，想的很简单，但事实不是这样的。
4: 对对对，就是这样。哎呀，我都打48个单位胰岛素了，血糖还是不稳定，并发症还是不好。不过这回行了，你看我现在吃咱们这个药哈，才吃了26天，不到1个月。昨天测血糖，空腹血糖5.6，超血糖7.5。
1: 哎呀，那太好了，你这就是完全正常了。
4: 对呀，胰岛素我都加1倍了， 血压现在也好，高压130，低压85，这头也不晕了，你蹲下呀站起来啥的眼睛也不发黑了，
1: 嗯，
4: 就眼前看东西那个小蚊子也少了，眼睛也舒服点了。另外还有个啥好的吧哈，就是吃东西肚子不胀了，
1: 嗯嗯，
4: 啊，感觉身上有劲儿了。我说这个药真是通全身的，是整体的呀。
1: 嗯嗯。
4: 关键1块钱一片，花小钱治大病。这不那天我小姑子来了吗？我就给她拿了一盒，让她试试。她说她有得那个甲状腺结节，我就想着她用这个药要是见效了，就不用手术了哈。这不，我这手里的药就少了。所以我就赶紧的想要再备点儿，不然万一赶上要是没有药断药了，那肯定影响治疗效果了。
1: 听得出来，咱们现在对这个糖尿病所谓不死癌症的治疗是非常有信心了。
4: 嗯，
1: 谁再跟我说糖尿病治不好啊，那我们就可以用自己的实力去反驳他们了。
4: 嗯
1: 啊，我跟你讲啊，其实你血糖在稳定这几天之后吧，这个胰岛素就可以不用扎了，然后你再观察这个血糖会怎样，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这针对于你这个疾病这一块啊，
4: 嗯，
1: 因为咱们方法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不需要特别的忌口，因为我们人体需要营养啊，我们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你营养从哪儿来啊？我们各大脏腑细胞你得让它吃饱喝足了，它才能给你好好干活。
4: 对
1: 啊，但是有一样得切记，不要暴饮暴食，啊，什么都可以吃一点，但是我们要控制总的这个摄入量，啊，我吃米饭也行，我吃水果也行，但是我这一天我这碳水化合物啊总量我一定得保持，就别太多了啊，这就可以了。
4: 行，我记住了，就是少吃多餐的呀。
1: 对，少吃多餐，但是我们现在呢恢复的是真的是没话说啊，短短26天呢，我们发现了就是7-8年的糖尿病了。之前呢更早的时间可能我们还不知道，这是检查知道的是7-8年、什么时候在身上呢不知道，但很多的这糖尿病患者都是这样啊。但是不管你多少年的糖尿病，关键是我们这还有一身的并发症啊，你瞧瞧20多天的治疗啊，可能比我们这么多年的治疗效果都好。
4: 嗯，
1: 而且你不是说一把一把的吃药啊，咱就这一种药治疗的，我们从头给你治到脚，解决你所有的问题。这就是中国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老师跟大伙讲过，我们中医认为什么？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他就是我们对于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就这么简单。正常人吃多少甜食都不要紧，因为人家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啊好啊，而吃到身体里边人家能利用上，能够转化成能量，人吃完这口糖啊爬到山顶能坚持，咱们不行了。
4: 对
1: 啊，因为什么？因为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对我们来说，糖是能量，是好东西；对你们来说，糖是坏蛋，啊，它腐蚀我们的血管、我们的神经。所以说，糖尿病是脾的问题，主要问题在这个脾这儿。只要把脾的功能提升好了，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米呀、面呢，哎，就这些碳水化合物啊，包括糖分的，我们能够转化利用成能量了，把它运用在身体里边的。哎，我们这血糖就不高了。另外糖尿病还是一个什么病呢？还是代谢性的疾病啊，就是吃到身体里边这些糖分利用了一部分，有一部分没利用，我们得把它代谢掉啊。啊，如果不代谢，那血糖尿糖就高了啊。那这个代谢性的疾病跟哪有关呢？跟肝肾有关。你不管是糖尿病还是其他的什么病啊，其实都跟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再一个就是血脉有关系啊，包括像很多人出现这个眼病，还有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足，全都是血脉淤堵了。因为你血糖高、血粘稠，它黏糊糊的，它能不堵吗？那堵到哪儿哪儿就来病了。那堵到我这晶状体了，就出现白内障了；堵在我的玻璃体，就出现飞蚊症了。啊，堵在防水小梁网上，那就出现青光眼了。不管你堵在哪儿，啊，我们哪儿它都会出现疾病。而咱们方呢，解决的就是一个堵的问题。我不让你堵，我给你通开。发挥我们发酵中药超强的药力，每一片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帮助我们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你说是不是就给咱们凿到根儿上了？
4: 嗯，
1: 哎，但是这个病啊，它也非常棘手，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0: 多少年的不良的饮食习惯呢？饮食不规律呀，作息不规律啊，跟这个有关的形成的疾病。所以说，我们对于这种慢性病的治疗，我们要保持住一种持久战的这个心态。我们首先得有耐心。我今天感觉非常好啊，明天呢没有什么进展，别着急，按部就班的把药用完。你永远记住老师说的一句话，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再给你开2副，啊，这2副用完，你就请好吧，啊，
1: 哦，再开2副药就行了。
0: 对，然后稍后打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药咱们抓紧备上啊。
1: 行，我听您的，谢谢呀，李老师，谢谢你指导。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是，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3: 哦，李老师，谢谢你啊，你算是救了我了。
0: 您是老朋友喽？
3: 我用了3副药，快用完了。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还行啊？
0: 我听你说话挺流利的，所以说我很难想象你之前得的是什么病。
3: 李老师，我现在呢，不仅说话好使了，我的胳膊腿也好使了，吃喝拉撒，现在我自己都能行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0: 这个确实是值得高兴的事儿，啊，因为从前不管咱们得的什么病。啊，能够说到吃喝拉撒，说到胳膊腿不好使，说到说话不好使，就证明咱们之前这些都会受到影响了。那你之前是脑中风吗？
3: 哎，是，出血性的。
0: 哦，难怪呀，出血性的脑中风，这个脑出血是非常要命的，抢救不及时，那真的就是连穿脏衣的机会都没有。
3: 对呀。
0: 出血多少？
3: 多少我记不住了，我记得我这做那开颅手术，ICU 里边我昏迷了有4天，醒过来以后就瘫在床上了，有1年了，而且血压也不稳定，随时都可能还在犯病呢。我自己也说实话的，也不愿意活了，动不动就像你说的，只能就是歪着脑袋看看窗户，啥也干不了。我真的是做梦也没想到，我还能站起来这一天呢！
0: 哎呦，那你这个可真的就是说的之前的所有的这个做法都不为过了，啊，出血量不知道多少，但是开颅了那肯定是量不少，而且在这个重症监护室里边呢昏迷了4天，啊，那这4天家里边人得急疯了，
3: 是啊。
0: 咱这是过来了，咱现在说什么都轻松了。那过不来的话，那真的就是人就没了，啊，
3: 对，
0: 这就是典型的服用咱们方帮我们改写了咱们老慢病患者，而且是急症慢病患者命运的又一个病例，啊，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3: 我用了半个月的时候，我这手脚呀就不凉了，就那个手指头就能动了，后来一天比一天好，等我用了有半副药的时候，我说话就清楚了一些，而且能连成句子了，不像原来一个字一个字在往外蹦啊。你不知道，我老伴发现我能说话的时候都掉眼泪了，而说是老婆子，你终于能跟我说说话了。等我用上1副药的时候啊，就能坐起来了，能自己吃饭，虽然慢点，但是不掉饭粒了，不呛水了。
0: 好好好，那你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3: 血压早就稳定了，高压是135，低压85左右啊。
0: 哎，这血压稳定了，咱们这个所有的危险就都没有了啊。
3: 是啊，现在3副药快用完了，你看我现在呀，自己在屋里能走路了，下楼我现在也慢慢的行了，扶着楼梯也可以下去了，走平路的时候啊，一点都不用别人扶了，洗脸上厕所自己也都可以了。我这就不是老伴儿他的负担了。
0: 太棒了啊！听你这么说呀，老师也非常替你高兴啊。
3: 哎，是，李老师，现在看到这么好的效果， 我就想麻烦你啊，再给我开点药。
0: 嗯，
3: 我这病严重，我想多用一段时间呢。
0: 嗯，这个我理解。啊，咱回头呢，先来说说你这个恢复的情况，这是真的非常好。然后咱一点点分析，再说是不是需要继续用药啊？
3: 是。
0: 我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现在就说咱们这个大脑的指挥部为什么能够支配你这个语言呐、肢体了？啊，因为咱们的血流得畅通了。而且呢，你用的咱们发酵中药，那好在哪儿呢？

0: 而我们人体的脑部，它是需要大量血液的一个濡养，啊，它只占到了我们人体2%的重量，但是它需要的是20%的血液去供养的，所以说脾胃功能必须得强大，啊，再一个，我们还给你通了肝肾，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肝肾能力强的，它就能够确保咱们血液始终是干净的。所以说我们这个三副药下来啊，你看你跟之前呢是判若两人，今非昔比了。
1: 是。
0: 哎，过去呢是判了无期徒刑，现在呢咱是无罪释放。啊，所以说我的建议是啥呢，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就可以停了。因为发酵中药咱是从根上进行治疗。啊，你就算不用了咱也不会反复啊反弹呐、啊。但是有些患者说了，说老师啊，这药啊你看看它既没有副作用，然后价格呢1块钱一片还便宜，谁都能够负担得起，我多用一段时间益寿延年吧。那毕竟说咱这个病啊，以前用了很多方法都治不好啊，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能治好病的方法。哎，健康长寿方为延寿嘛。那国家要是说这个药没有这个效果，它不可能批准字样为药名啊，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很多的服用咱们发酵中药获得健康的这些患者朋友都想说我想长时间用啊，老师很愿意，但是厂家不允许。为啥？大家都知道出口价格呢是合到50多块钱，不到60块钱一片，但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用的话呢是1块钱一片。那为啥1块钱一片？人厂家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够不上，是大钱啊。这是我跟厂家之前谈过的，我不要买断钱，我不要专利费，我只要求咱们国内老百姓用你生产出来之后1块钱一片，你自己去合，你看你怎么办。国外出口这块已经打出来了，名已经出来了，所以说呢他们在国外挣钱，回头补贴咱们国内的这些老慢病患者，就呈现出来1块钱一片。但是厂家不可能漫无目的的啊，你治好了你还吃，还1块钱一片，不现实啊。所以说呢咱们厂家这块呢他就不允许，就每个人限购三副药，你治病可以，你要养生你别用它
1: 啊。明白了。
0: 对，所以说呢你这病已经治好了，巩固这个事儿对于发酵中药都不存在。
1: 好，
0: 哎，以后没有什么病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生活状态，你就是健康人一个啊。
1: 嗯，好，我知道了，那这回我心里就有底了。
0: 放心啊，再次的恭喜你啊，获得健康了啊，没事出去溜达溜达，然后呢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京时间22点整，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5: 全面的车型 PK，
4: 贴心的汽车导购，
5: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4: 发动爱车引擎，
5: 打开有声电脑，
4: 爱车听听看，
5: 爱车听听看。

好，节目开始啊，全程来帮助大家解决您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热线电话呢是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三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呢，也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好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那我们看到的话呢也会第一时间给您一个答

最近有想买车的，或者是在用车方面遇到哪些不懂的事儿啊？包括说想，哎，看看自己的车呀还能卖多少钱啊？我们都可以来给您一个回复啊，您都可以来咨询。可能现在呢是确实是一个淡季啊，大家呢这买车的意愿也不高啊，卖车呢也不高。但是啊，我发现这并不影响一些汽车品牌啊推陈出新呢。简单的给大家念叨念叨啊，这最近上市的新车确实有很多啊。来看看都有哪些啊。基本上啊，我看了集中在7月16号那天，是比较多的。这7月16号那天是个啥日子呢？7月16号，周几？17周五，18周六，19。简单给大家念叨念叨啊，这个7月16号呢是新一代的理想 L6 正式上市了啊。新车呢只有一个配置，这个就是理想 L6 Ultra。这名起的 Ultra， 售价24.98万啊。然后呢，首销期颜色选窗啊，曜黑运动套件，前排双零重力都免费赠送啊。

其实外观啥都没啥说的啊。内饰呢是取消了方向盘屏幕啊，也就是没有仪表屏了啊，采用了抬头显示。然后呢，主副驾配了一个零重力的座椅。然后新车采用的是400伏的架构啊，电池呢从老款的36.8度的磷酸铁锂升级为51度的磷酸铁锂电池了啊。同时呢，电池支持4C 的超充啊。支架方面呢，标配一颗理想自研的马赫 M100 的芯片，算力达到1280TOPS， 搭载一颗头顶激光雷达，支持高速和城区的 NOA 的领航功能。但是也可以选装啊，双马赫 M100， 算力2560TOPS 以及4颗激光雷达，实现更多的荣誉啊。

好，另外呢，还有就是7月16号呢，这个领跑新款的 B01 也上正式上市了啊。这个售价95,800到119,800啊，拥有了全新的配色啊，然后同时在内饰部分也进行了一些升级啊，价格便宜，95,800到119,800，11万3,800的590激光雷达版本，11万多，670激光雷达版本就最高配的119,800。内饰呢是最大的变化啊，有一个最大的变化就取消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鸡肋的，就是副驾拓展槽以及分体扶手箱啊，没啥意思啊，这现在改了，挺好，换装了一个一体式的磁吸的副驾台面。智能化表现呢，新款的领跑 B01 也是全系标配这个高通的829P 座舱芯片，激光雷达版本配备8650智驾芯片啊，就可以实现车位到车位的全场景的领航辅助啊，就是你覆盖，基本上覆盖你日常代步所有场景的使用了。那新款领跑 B01 啊，最大的一个改变在动力方面，就三电系统升级为全域800伏的碳化硅的平台啊，这是它最大的一个变化。然后呢，续航呢是590和670啊，然后呢这个电池都是磷酸铁锂啊，60.8度电池和69.7度电池版本啊。

来看一下这位叫做你在看谁，你在看谁，我在看你呗。想问一下，有一台车想卖啊，有一台车想卖，你还在听吧？啊，我这刚看见你的信息，这位你在看谁？你要再听呢，我就给你回复一下啊。你要没再听呢，那我就回复给谁呢？你说说是不是？啊，再听的话呢，这个给我一个信号啊。

好，再听啊。它是一个23年4月末上牌的本田 CRV 黑色两驱锐行版带360的款，全车原漆有车衣，行驶2万多一点，现在能卖多少钱？车况好的话，我觉得能给到11啊。

这咋这么多朋友，这什么玩意儿报名热线呢？这是温暖纯良，还有这个你是不是听错频了啊？哎，你这听哪儿去了？什么报名热线呢？这是谁呀？这是。

好，继续我们节目啊。大家有啥买车用车想要问的啊，可以来打电话3800380听语音提示啊，然后直接按三号键就可以。另外呢，也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好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刚才说了两款新车啊，再给大家说一款，就是长城汽车旗下的全新旗舰大型 SUV 长城 H10， 哎，正式开启预售了，预售价219800到239800起啊，限时预售价214800到234800。新车基于硅源平台打造，提供5座标准版和加长6座版两种车身规格。

搭载 1.5T 插电混动系统啊 ，CLTC 工况下纯电续航分别能达到227公里和232公里。典型的方盒子造型啊。其实它这个灯嘛，你离远了看，它多多少少有点像图王。之前的图王你知道吧？但是呢，人家叫方顶美学语言，就是平直棱角为主，没有大面积的圆弧曲面，哎，就方方正正方盒子。现在你不流行方盒子吗？我就给你整方盒子。哎，说这个灵感来自于青铜方顶的造型元素。但是吧，这个有一点需要吐槽一下啊。你刚才我说这个叫什么途王啊，哎还行，但是呢我忽然又想到一款车，就这个四眼灯它确实好看，但为啥你大家可以看看啊，上网看一看，就那个长城的 H10， 就总给我有一种看到了五菱越野 Plus 的感觉啊，就有一点点，就显得这个五菱越野 Plus 它就有点像老头乐了呢。哎，但是这个话说回来啊，这次这长城 H10 有五款外观配色啊，那家伙的又叫雪峰白，又雪夜黑的，青鸾绿的，暮云灰的，整得像看这个叫什么小说似的。

另外呢，智能化的表现啊，就是长城 H10 的车机啊，搭载的是 Coffee GPT 语言大模型，支持免唤醒语音控制，就直接说就行，不用唤醒它什么你好啥的，就直接说叭叭叭叭，而且方言也重，你说点什么那个雷猴啊，哈喽冰岛啊，估计也能识别。他说的啥还哇？啥还哇？再整点闽南语，爱别啊，啊在哎呀！明天我试试啊，试试看他行不行。哎，然后呢？是可识别同声文并匹配对应内容，支持语音生成图像、车外喊话功能，可自定义语音播报内容啊。

另外呢，辅助驾驶来说呢，这个也搭载了瞭望塔式的激光雷达，哎，整车搭载27颗智能驾驶传感器啊，也支持全场景 NOA 高阶辅助驾驶。这个搭载是长城的 HiFi 混动系统，匹配 1.5T 的发动机啊，然后呢，支持800伏的高压平台，而且还拥有蟹形模式，螃蟹的蟹啊。电池配备的是42.8度的磷酸铁锂电池啊，然后呢 ，CLTC 工况纯电续航是227和232啊，就是长城 H10 啊，这作为品牌的最新旗舰 SUV， 可以说是带来了不小的惊喜。就无论是造型啊，包括这个科技性的一些配置，基本都跟得上第一梯队的一个水平啊。然后这个价格也相当具有竞争力啊，21万到23万，哎。然后呢？不过这个相比以往啊，相比以往，这个长城 H 十在动力上的投入啊，这次呢，这个 1.5T 的发动机使用也是为什么这次价格能够有这么大的竞争力的一个原因啊。所以呢，这个竞争力啊还是非常非常强的啊。你在想花20到25万之间买一个这方盒子造型的哈弗 H 十啊，长城 H 十，你可以去看一看。

来看一下这位叫诗瑶的朋友。哎呀，这个头像我很喜欢嘛，每个八零后看到之后都会心里会动一下。他有一台昂克赛拉，真厉害，昂克赛拉，2014年的，已经12年了，但是这车呀，你还是手动挡的，哈哈哈。手动挡的，你说说，行，手动挡的，你说你这时候你卖谁去呢？有局部喷漆，2014年上牌。但是咱说你是两厢的还是三厢的，是不是三厢的？应该是三厢的吧，我猜的。那买三厢能多一点，两厢的相对来说比较小众，但也有喜欢的啊。想卖的话呢，能卖个10000多块钱吧。哎，我觉得15000-16000啊，您自己参考啊。这位叫金鑫说，我太有才了，会好几种方言，哎呀，要说那话呢。

0: 好，10:20啊，会有一小段广告啊。
1: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科技豪华旗舰 SUV 领跑 D19，六座七座奢享酷境，纯电增程双选择，跨越山海，远行无忧。整车、座舱、智驾、软硬件全域自然。领跑 D19惊喜起售价21.98万起，全域自然，好而不贵。

好啊，这个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热线电话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三号键啊。另外呢，把您的问题编辑好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哎，那我看到的话，你会第一时间给您一个回复的啊。

哎呀，现在我发现我们商城这个关键字设置的都特别的俏皮。我说怎么这么多人打六呢？这是，完这咋还打上六了呢？啊？你看这是啥昂跑是吧？这今天是啥呀？这是奥莱直发昂跑，我看看，我看怎么事？这六是啥？嗯。

哎呀，小鞋不错呀，昂跑300多呀。哎呀，挺好看的，昂跑 ，On Cloud Studio 什么 Sales。

这位叫心有山海的朋友啊，想问一下，说 CRV 风尚版买了一年了，保养后踩刹车中会自动打火，怎么回事？就是咱也不知道你是小姐姐还是小哥哥啊，这不知道男女呀、啊。咱说你那车会不会它有一个功能叫自动启停呢？跟你保不保养有啥关系是？啊？对吧，你满足条件的时候你自动启停功能在作用啊，不是说你踩刹车中它自己就点火啊，跟那没，哎，有的时候呢，对吧，就自动启停它也有一些条件的啊，它有些条件的，你比如说这个啊，就是你这个会熄火，然后呢会自动重启，你踩停了呀，电池电量足啊，空调负荷啊，对吧，档位在 D 档啊，没动方向盘啥的啊，这边它熄火了，它不会熄火啥呢，你可能电池电量低啊，空调温差大，方向盘转了啊，频繁的低速蠕行啊，这都或者是你也没手动关闭启停功能啊，你自己看看啊。还有一点，你要检查你的刹车灯开关啊，看一眼刹车灯啊，电瓶的健康程度以及节气门啊，得看啊，跟保养没啥关系啊，你别赖保养。

啊，这个心有山海是不是听到了啊？好，这很多朋友都开始打六，嗯，行，打吧。那昂跑的小鞋不错啊，然后还有一个海蓝之谜的，这啥？面霜加眼霜加精粹水礼盒，哦，这多少钱呢？这是，我都看看啊，我替大家伙看看，有啥惊喜？咋的？299。下单后啊，72小时发货，然后呢，这是有效期是到明年9月份啊。面霜是到27年9月份，眼霜是到27年5月份，精粹水是到27年6月份，抓紧时间涂啊。

好，那今天呢，咱这个福利群呢、啊、也有东西啊，就是叫什么，这咋什么防晒喷雾啊？这我真不用啊，叫浅草川美白防晒喷雾。叫什么 SPF？ 大家这有人用过没有？这我都不懂这个。这冬梅不休假的时候能不能？别给我整这些什么防晒喷雾、化妆品啥的，你整点吃的。180毫升大瓶装，39.9元 ，SPF 30啥意思？大家谁懂这个啊？听节目的小姐有没有？这啥叫 SPF 30 ？PA 加加加，这都是啥术语？这是。说这个户外游玩防护力够够的，哎，这 SPF 啥意思？我就知道 SAE， 机油，有20年度的、30的，有40的，这也是跟年度，就是它这个30就相当于很黏，是不？你看这个机油似的，20很稀，30适中，40很黏，那它这个30就适中呗 ，SPF 30，这家上脸还有光泽，闷痘还不搓泥儿，你这，反正你大家感兴趣就整啊，这也是回馈我们节目的老听们啊，感兴趣的您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铁粉关键字啊，就能弹出来小助理的二维码给您拉入群里啊，你感兴趣你就整啊，反正我是对这玩意儿不明白。

0: 鲁蒙智行世界V9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V9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V9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
1: 东方华帝城三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冰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0: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好，来了解一下这时段的路况啊，来看看现在桥洞是没什么太大问题啊，很顺畅啊。但现在呢是北京路这块从人民街到汉口街啊，这个东向西的方向目前车是有点多啊，就是北京路人民街到汉口街东向西，也就是附属第一医院南门啊这个位置。另外呢还有看看今天看看云飞街沿线吧。怎么样？哎，今天云飞街沿线挺好啊，挺清爽的，不像昨天。昨天是因为有两辆车刮擦啊，所以呢就会这个造成拥堵啊。然后另外呢，现在看一下中央大街上海路啊，是从东向西方向，目前车是有点多啊。看一下，哎，这是什么情况呢？另外呢，看看解放路沿线没啥事儿啊，桥面也不错啊。老城区再看一眼。哎，老城区也还可以啊，都不错啊。今天的这点啊，算是一个平峰期了啊。那目前看一下这个南侧呀，也还可以啊，都挺清爽的啊。那路况呢，就是这样。
3: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

好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咨询跟汽车相关的一些问题啊，你有啥不懂的咱都可以去聊啊，买车比较纠结了，看好啥车了，不知道咋买了啊，对吧，这想卖车啊也行啊，想问车保养都行，你心有山海，你说我都给你回复过了，你人干哈去了你。你问一句，昨天10:55问的，你说等到下节目了，今天是问了，也不知道你听没听见。嗯。另外再说一条这个咱们的这个交通的通告啊，这个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工作需要啊，交管部门决定从7月21日起，也就是昨天啊，取消延安路与徐州街路口东向西方向机动车红灯可执行交通标志，机动车需要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了啊，提示各位啊。

这个今年以来呀，传统豪华品牌奔驰、宝马、奥迪这三个巨头 BBA 嘛，集体降价了，成为市场最近啊讨论度非常高的一个现象。我简单给大家说说吧啊，这三巨头先后调整售价，在七月初的时候啊，上汽奥迪集中下调旗下三款啊燃油车的购车门槛，一个是 A7L 啊 ，A7L 限时全价降到了29.9万起，奥迪 Q6 降到了29.9万起，另外还有就是那个上市时间不长的奥迪 A5L Sportback 也降到了29.9万起，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一汽奥迪 A6L 裸车价低到了25.8。不是你这个有点太狠了吧，有点啊，28.8万奥迪 A6L 开回家，你这太但大家别误会啊，他应该是 C8 不是 C9 啊。另外啊，今年年初的时候，宝马率先调整了31款车型的零售指导价，31款，好多。其中24款车型降幅超过10%，5款车型降幅超过20%，啊，纯电车型 i7 直降30.1万，也是它不降也没人买。宝马七系入门款呢，最终端的成交价格降到62.3万，这最高优惠幅度也达到了27万。这二月份呢，奔驰，奔驰跟了，调整 C、GLB、GLC 以及 GLC 轿跑这些主力燃油车型的厂商建议零售价，降幅也大概是在10%。其中啊，这个一级多款车型优惠区间呢，达到了11万到13.5万。那 GLB 最高优惠是12.9万，最低起售价格降到了14.49万。哈哈。啊，有点不让这个普通合资 SUV 玩耍了，是不？啊？14.49万，另外呢，这个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啊，这个上汽奥迪不有一款车嘛，叫奥迪 E5 Sportback， 开启限时优惠，综合优惠也最高达30,000啊。主要就是销量颓势啊。那现在咱国产的新能源车的这个崛起啊，这 BBA。这些外资豪华品牌在咱们中国市场的日子非常非常不好过啊，这在销量上体现非常非常非常明显。咱这么说啊，这个2025年奔驰在华销量是57.5万辆，同比下滑19%，宝马销量是62.55万辆，同比下滑12.5%，奥迪销量61.75万辆，同比下滑5%。那这个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有一个数据显示啊，在2026年一月份，这豪华市场份额已经跌到了11.3%。那在咱说往三年前，2023年这个数还是13.7%呢啊。就是100台车有13台、14台是豪华车。另外一个啊，就是你看现在大部分看什么问界 M9 的、理想 L9 的、这九那九的啊，大部分车主中啊，就是他的一半的车主原来都是 BBA 的车主，大部分都是 BBA 置换用户，你想一想。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白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2: 好，接下来跟大家聊车啊。刚才就说到这个 BBA 三巨头啊，这个集体调整售价，为什么？因为销量不好啊。然后刚才提到买咱们一些这些新势力品牌的各种酒，什么 M 酒、L 酒啥的啊，这些50%客户都是 BBA 置换的用户，哎，以前都开 BBA 的，哇，现在换这个。那咱这么说，现在尽管说德系的豪华品牌在传统燃油车市场还是有很高认可度的啊，但它在电动车市场的这个品牌溢价接受度是非常非常差，急剧下降。50%的消费者拒绝为这些啊国外品牌电动车支付溢价，确实咱们很强。这可能也是他们没想到，他们觉得我的品牌力好强哦，哎，我坐电动车有一天还会继续收割啊，那没想到你这家伙的，嗯，大家不买账了。今年呢是这个三巨头转型的关键之年啊 ，BBA 啊都将2026年视为自己转型的一年啊，就推动电动化和本土化的一个属于并行的一种规划。奔驰是计划以 MBEA 纯电平台与 MMA 模块化架构为核心，就覆盖了一个高端和入门级的一个市场。奔驰上海研发中心呢，也将聚焦 MBOS 系统的优化，就解决之前 OTA 的一些故障问题。然后呢，宝马是压住新世代的一个架构啊，这个平台呢整合800伏的高压架构啊，第六代的 eDrive 电驱系统等等这些核心技术啊，能比之前说提升不少。首款基于这个平台的叫新世代 BMW iX3 长轴巨版会在今年8月份举行啊，就举行什么呢？上市预售。在哪儿呢？因为8月份会有一个成都车展，然后今年4季度开启交付了啊。奥迪呢，就是选择什么呢？与华为深度合作啊。你看那 Q6L e-tron 搭载华为智驾系统 ，A5L 燃油车首次引入华为 ADS 2.0，嗯，挺好，慢慢变去吧。

日子都不好过呀。哎呀，你说说，你看现在大家伙儿一买车的意愿不高，那以前夸夸问买卖，现在大家真是大部分我看能有两三条想卖的都没有人。

好，那节目呢也是要进入到尾声部分了啊。简单的再跟大家说一说一些新车方面的这些消息啊。这个全新的红旗 H7， 哎，好像它要来了。现在已经开启盲订了啊，全新车型啊，然后呢，风格是大变样。就咱能不能就是这 H 七，你这再稍微行政一点，整的也太运动了。哎，然后现在开启预付啊，这个99元就可免费升级价值1万元的全场景领航辅助功能，这是咋想的？这啊，哎呀，这不好意思说晚了，他在7月17号前。外观呢还是他那家族的设计语言啊，这个前脸是那种半封闭式的无边直瀑格栅，啊，侧面呢有点溜背，啊，有点溜背啊，但是我觉得行政车型还是得稍微的别太运动，是不？然后呢，全新红旗 H7 呢是搭载的 1.5T 的插混系统啊。有2驱版，而且还有4驱版。这个红旗 H7 啊，这个是红旗品牌在2013年推出的豪华 C 级轿车，当时那新车上市的价格可是24万多到47万多，好像是。然后这个全新红旗 H7 呢是在今年的北京车展当中是亮过相啊，6月底下线，反正也填补了 H6 和 H9 之间的一个产品空白吧。反正这新车上市之后啊，能否得到市场的青睐，那还得看时间的验证啊。

反正大家呢，如果有啥相中的车型不明白的啊，咱都可以去聊，在节目当中呢帮助大家伙啊，咱共同的去探讨，共同的去交流啊。那看一眼时间呢，也是来到了节目的后半段啊。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昆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昆梅，感谢。

0: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
1: 爱车听听看。

0: 好了，朋友们，那今天呢是2025年7月18号星期五，农历6月24。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3度，黑山北镇31度，临海32度。夜间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3到4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其他地区22度。那交通广播也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同时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3800380，按3号键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好啦，搭档坤威回来啦！哎呀，又2天没上节目，大家都可想你了。说坤威又上哪儿去了？我说坤威总忙。
2: 对。
0: 嗯，这个不停的忙哈，
2: 不是，你是坤威总忙啊，坤威总忙，
0: 坤威总是，这我不是双关吗？
2: 啊，
0: 这个我本来想说坤总忙，后来我想得了，我扩一下句儿吧，坤威总忙。
2: 确实呢，也是最近呢，我们正在设计一个活动接一个活动啊，
0: 对，
2: 这大家呢就期待着啊，
0: 又去考察项目去了，
2: 是了啊，这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浪漫的事
0: 儿啊，浪漫的，咱刚浪完吗？
2: 是
0: 浪漫一件事儿了。
2: 哎，真
0: 是不是？
2: 咱这个再浪一把，
0: 再浪一把哈。
3: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天下大事，无所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4: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我是沈晴。那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直播间的嘉宾是全国跳绳二级裁判员、中级教练员啊，他深耕锦州跳绳的教学领域，带出了 UGR 世界跳绳公开赛冠军胡清文、亚军乔楚恩，还曾经获得锦标赛的优秀教练员、全国联赛个人推广大使等多项荣誉。从指导学生突破训练瓶颈到征战国际赛事，那他用专业和耐心，用一根跳绳呢，成为孩子的成长助力绳。那今天呢，我们对话王建东教练，请他讲述一下教学背后的故事，说一说这一次赛事啊幕后的花絮。嗯，好的，王教练您好。
5: 你好，沈晴，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线的网友们，上午好。
4: 嗯，
5: 我是来自酷动花式跳绳的王教练。
4: 嗯嗯，那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600调频927兆赫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云听客户端和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呢，也同样可以实现手机收听。那如果呢，您想一睹王教练的真容，也可以登录我们锦州综合广播啊，锦州新闻广播啊，微信视频号。来看一看我们现场啊直播间的情况。那今天呢，和听众朋友们的互动话题就是，您会跳绳吗？啊，能跳到什么样的水平？我相信啊，小小的一根绳大家都不陌生，无论您是几零后

0: 学生时代啊，那都是既是一项游戏又是一项赛事，是最经济实惠啊、唾手可得的健身方式。可能大家呢最近关注新闻也发现啊，胡清文、乔楚恩两位小将在世界赛事当中摘金夺银啊，应该说这是所有锦州人的一个骄傲。那就想问一问，一手带出两位高徒的王教练是什么样的心情？
1: 得到这个项目的一个再到一个金牌一个银牌。说句心里话，感觉挺突然的。也在赛场上的发挥，孩子们超常的发挥。赛手最好的成绩，在我们训练管理的平时的成绩超乎了成绩。能在 U9 组能跳到这个数字，是特别特别的优秀的队员。这个是主要是以平时他们在管理刻苦的训练嘛。也是分不开的。在这个暑假呀，他们就是积极备战呐、天天在刻苦的训练，其实必不可少的。这是
0: 我觉得王教练说的特别的谦虚，没说一点自己的功劳啊，就是孩子训练辛苦，然后同时呢也是出乎了自己的意料啊。比赛的确是这样，既精彩又残酷啊，有十分力能现场呢使出七八分，其实已经很幸运了。那也是再一次在咱们节目当中恭喜啊，咱锦州的两位小姑娘，胡清文和乔楚恩，希望以后更多的听到他们的好消息。那接下来啊，咱们就把目光聚焦在王教练个人身上了，想和王教练聊一聊呢，您最初是怎么接触到这个跳绳运动的？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决定，我来教学这个事儿？和我们说一说。
1: 哎呀，这个最起初吧，我是一名建筑工作者，离市府广场近一些，可能是偶尔的到广场啊，晚上啊溜溜圈儿。早期呀，这个年头早，在十几年前一次了。就是有些省友在那个广场去跳。我溜圈啊，看看，哎呦，我看看，我跳挺好。我慢慢的也没事啊，就跟着后面也玩的态度。跳跳的后边也跳上瘾了，后来也就是跳上瘾了以后啊，就后始终啊坚持，这些年都坚持下来了。后来呀，对于这个运动呢，变得特别特别的喜爱。和执着。后来再后来吧，就是考取了二级裁判员和教练员证，走向了专业道路。
0: 这是从个人的兴趣出发。我觉得王教练的这段经历呢给我们一个启示，就如果说你想在一个事儿上做出点样子，做出点成绩来，其实一个很大的前提就是你看看你有多热爱它。想问一个题外话啊。这个裁判员和教练员的这证书是不是也挺不好考的？
1: 这个也是因为从三级嘛，到初级，到二级、中级，也是平时在学习，到国家这个全国跳绳推广委员会去学习，到外地去学习。平时要钻研动作呀，各种东西都要钻研。非常专业一个证。我要以后可能要考更高级的，到一级高级。往上再走一个高端，往上有时间，因为毕竟就是时间短，现在没有时间去，那有时间我要去再往上深造一层。
0: 继续提升自己、
1: 提升自己的那对。
0: 其实在这儿呢也是和大家透露一下，不管您是通过广播在听声音，还是通过我们视频号一边看一边听，可能感觉王教练的年龄略大于我啊，但实际上呢王教练已经是当了爷爷的人了。
1: 对对，70后70后
0: 是。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保持良好的体育运动对一个人的精神面貌有很大的影响啊，非常非常年轻，状态很好。那么在成为专业的跳绳教练之前，您个人印象深刻的跳绳经历有吗？有没有这个哪段经历对您日后的教学产生了影响？
1: 哎呀，这个还有，主要是坚持以来吧，在2019年呢，18、19吧，好像参加过 省里的几次比赛，也获得了一些奖项，包括跑绳阔脚跳啊，得过金牌啊，速度啊，花式，但是也有不足的地方，跟省内的一些高手啊，发现了有些差距。赛后啊，我感觉这个人嘛，都有一种虚荣心，可能是。我感觉有些差异，后人啊，就进行针对性的自个儿说强化自己，也有些练习，不管在花式上啊，还速度上，有些钻研，能提升一些成绩。这个成绩啊，跟平时的付出，为以后啊，我当了专门专业的教练呢、啊，做下了很好的基础。为我的教学呀，也起到重要作用，也是。
0: 就发现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啊！要想不断的进步，还是要多走出去，看到这个差距哈、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也是奠定了后来王教练呢，带着孩子们出去打比赛。比赛的详情可能大家也很好奇啊，别着急，一会儿跟大家慢慢介绍。那从开始教学到现在，王教练，您的教学理念还有这个方法经历有没有明显的变化？您觉得现在有没有形成自己比较独到的教学风格？
1: 哎呀，这个变化是很大的。因为毕竟嘛，我是刚开始是从广场的一个爱好锻炼身体。刚开始一开始是锻炼身体，到专业的教练。教练呢，刚开始成一个俱乐部以来呀，刚开始也是一种广场派的，到后来偶尔的参加了一次比赛，参加了一次比赛以后，发现呢和专业的团队呀，速度和花式上的区别啊，差异就特别大了，后来呀，我就是沉下心来去钻研，就是去网上也学习吧，包括各地，全国各地有些老的俱乐部啊，老前辈啊，可能去学习教学经验呢、啊。现在已经铸成了一个现在有自己的风格教学模式。对孩子们的速度提升啊，跟花式的动作啊，标准要求啊，起到了很多作用。到后来呀，带孩子们打了一些市赛、省赛，包括国赛，都拿了很多的好成绩。包括这次尤加尔那个国际跳绳公开赛取得这么好成绩，都是这个是密不可分的，都是。
0: 好，这是王教练啊现在的一个心得体会啊。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七宝的妈咪说啊，世界冠军的教练王教练，还有这个郑波说王教练威武，天宫之星说呢孩子们都很棒，名师出高徒，夸赞王教练的声音是此起彼伏啊。那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微信公众号当中啊，大家对跳绳这个话题的留言啊。一粒麦子说了，了解到小姐俩摘金夺银的事迹，特意搜了一下，以为是双摇夺冠，原来是三摇啊。他说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三摇可是怎么跳出来的。这王教练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个三摇和双摇的一个区别。
1: 双摇跟三摇的区别啊，在于就是在身体离地的期间，双摇是摇绳过两次。三摇呢是在身正能要弹跳，要比双摇可能要高些。绳子在空中悬浮的期间，跳高的同时，绳子要绕身过三尺。这次的三摇比赛，它的规则是在喊到口令以后，我们进行去起跳，就是一次性的完成多少高，连续，中间不能有毁绳的动作。如果毁绳，就设为就是停绳，就是以成绩。就停止，就是成绩计算。
0: 停了就不计算啊。
1: 对，停了以后没有成绩了。以停绳那个时间，以前跳出多少个去计算成绩。
0: 啊， 这是专业赛事的一个要求。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
0: 其实咱们简单理解的，就如果您会跳双摇的话，啊，再提个速是可以达到三摇的。但这个我觉得是需要专项的去训练。
1: 对对对，这肯定要需要专业训练。

0: 需要一点时间呐、啊、体力呀、啊、耐力呀、啊。
1: 嗯
0: 嗯，专业的训练要锻炼要磨练。
1: 但是如果您个人悟性高啊，自己摸索一下也可以试一试。
0: 嗯，
1: 咸鱼翻身说呀、啊，他说真的很了不起，没有想到小小年纪竟然能去世界赛场。这个赛事的场地是在咱们国内江苏淮安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嗯而且是最热的三伏天啊，江苏淮安
0: 正是最热的时候，天气炎热、嗯、尤其南方嘛，可能比咱北方更热一些，
1: 对，
0: 天气还有点发潮，好像有点
1: 就感觉是桑拿天很严重。
0: 对不像咱们东北这么凉爽，还有时候就是煞了些可能。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呢，带孩子们去出征赛场，对孩子的体能身体状态这个适应环境其实都是一个考验。
0: 对对对、水土不和呀，都多少有一点点。
1: 紧张吗，王教练？
0: 哎呀，也有，都有、都有。赛场紧张，这个直播间也多少有点紧张也。
1: 其实真的啊，有时候紧张也是一种很美妙的体验啊。接下来呢，咱们就说一说呢，您啊开始跳绳教学了，那这些年当中，您感觉咱们锦州家长啊，或者说学员对跳绳这个运动的认知度啊、接受度啊，有没有变化？
0: 哎呀，这个变化很大。说句实话，我是由心地感觉到了。再早啊，刚开始都是锦州，咱们锦州市啊，毕竟是一个四线城市。在这个跳绳领域啊，很多。刚开始孩子们不多，但是偶尔的有些孩子们在广场跟我们跳的时候、都是跟着跳，这种感觉就玩儿。就玩的感觉。后来就重视度吧，以前不那么高，到近期吧，在24到25吧，包括今年吧，可能是也是近12年嘛，随着国家跟咱们教育机构啊，还体育机构啊，得大力推广吧，国家的重视吧。哎，家长就有些转变了，开始跳绳啊，认识到跳绳的锻炼的价值了。哎，参与的幅度吧，孩子们就是参与跳绳的幅度啊，特别大了。现在学跳绳的孩子是越来越多，基本所有的小学到幼儿园嘛，实行基本实现了普及化。基本就孩子感觉你不跳绳，感觉是一种那种感觉似的，基本就都会，都要会跳。
1: 这是确实是必备技能、
0: 不要跳得特别好，最起码的要会跳。一分钟能跳多少个？这是最基本的，现在是。
1: 对。尤其像过去呢，可能家长朋友会觉得像什么游泳啊，这样的可能是需要学。
0: 哎，
1: 对，怎么跳绳还需要专门学呢？学了这有啥用啊？但现在呢，发现，哎，这不但是同样可以强身健体啊，也是能够陪伴孩子一生的成长。
0: 对
1: 啊，
0: 包括以前有些家长。老爷爷老奶奶说跳绳、你学他花钱多不难。
1: 就买根绳自己跳呗。
0: 对，就是跳呗。但是现在很多家长也认识到了这个跳绳吧，什么都有专业。哎，科学的咱们训练模式啊，对孩子膝关节啊，哎，包括脚踝呀、保护啊，包括咱们专业的场地呀，对孩子确实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
1: 对，
0: 所以专业就是跟不专业的就是不一样。
1: 所以这也是大家呢对于全民健身全民健康孩子不但有这个优秀的头脑，更需要一个健康的体魄去支撑，这些理念啊就在这个大的环境下的助推人们对这个跳绳也重视起来了啊。好，那想问问啊，作为一个其实可以直言不讳的说呢，王教练是属于半路出家，并不是说呢就是开始就是一个教育工作者，他是因为自己的兴趣然后才去探索这个专业啊，不断的提升自己啊，教练员呐、培训员呐然后才开始了教学。那么没有一个前期呢做老师的铺垫，我就特别好奇，王教练在教学过程中会遇到问题吗？遇到瓶颈，比如说某一个动作孩子掌握不了啊，或者是情绪上有问题，那您是怎么去破局的呢？
0: 哎呀，这个问题还真遇到过。最多常见的很多孩子啊，协调能力不好，摇绳那手腕啊不到位啊，导致啊动作不标准，跳绳吧 就是不流畅，重心不稳。
1: 我觉得王教练说的这些问题我都有。
0: 后来就是我们也就是说心里话嘛。

0: 没有去强烈的去要求去强烈的消息硬练，
1: 嗯，
0: 就是我们也针对呀、啊、教育人员们去研究去钻研了一些针对性的方法，
1: 嗯，
0: 哎，尤其是幼儿园的一些小朋友啊，跟一年级的年龄小，嗯，孩子们都是非常请姥姥带的，
1: 嗯，
0: 奶奶带的，运动少一些，
1: 可能
0: 对、
1: 啊、
0: 对，所以说这个学习能力弱呀，针对体育方面弱一点点，所以说我们还有就采取方法呢，就是，用摇辅助器呀、
1: 嗯，
0: 摇绳啊，辅助啊，分解动作呀，反复的让孩子们去，配上音乐，包括节拍器，哎，就是帮助孩子纠正动作，
1: 嗯，
0: 哎、到规范的摇绳、跳绳的整体动作。慢慢的就是每个孩子都有所进步，
1: 嗯，
0: 都是这个动作吧，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吧，就是后来呀，动作们孩子们的动作啊等达到标准，哎、
1: 嗯、
0: 都非常越来越好了，能跳到标准，能达标，后来呀能达到参赛的资格，这是都是一步步慢慢的就锻炼出来的。 再一个就是也要需要孩子们呢坚持，
1: 凡事就怕坚持。你要说想短时间之内出成绩，如果没有基础，这是很难达到的一个事情。
0: 对对对对对对。
1: 王教练呢获得了2023年省锦标赛优秀教练员，2024年全国联赛个人推广大使啊，很多项荣誉。嗯，那么获得这个荣誉的时候，您的内心感受是什么样的？
0: 哎呀，这些荣誉其实对我意义非凡嘛，真的说心里话，掏心窝的话，这也是主要对我这几年这个教学付出的肯定，也是对孩子们进步吧，就是拿到成绩啊进步的一个见证，更是我把俱乐部办好啊，大孩子们变得更加优秀的运动员呐、啊，而教学生涯中让我是更骄傲的，这也是，其实吧，每次比赛吧，你看着们他们拿到成绩呀、啊，这个优秀成绩跟拿到奖牌的时候，站到讲台上那种感觉啊，我那种成就感就是没法用语言去表达了，就是，说句心里话，
1: 都不是说我们凭空中张彩票能够比拟的，是不是那个感觉？
0: 这个感觉反正是，这种是我最深处，就是说句实话，孩子们的就是这种，最好的成绩，跟拿到奖牌那种感觉，是我最珍贵的收获，主要孩子们的收获，就是我的收获。
1: 哎，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咱们也听一小段啊，当时呢在赛场上录到的。啊，这个王教练呢给孩子们加油时候那个原声音乐，
0: 激动，当时也激动。
1: 对，当时这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0: 发挥特别好，我
1: 太
0: 激动了。
1: 我觉得这个
0: 特别兴奋。
1: 为什么说老师啊是非常可贵的？就除了家长之外，老师是可能全天下最希望啊这个孩子好的人。来，我们稍稍的在现场赛事的那个音乐当中听一听当时王教练的感觉。
2: 不甘平凡，热血狂澜，青春就是
3: 场上最棒的啊，现场最好。

0: 看到一个最了不得的数字，这应该是胡清文是吧？
1: 对，
0: 这是三摇跳的成绩，最后定为152次。152次是多长时间？
1: 哎呀，这个时间没看，他以不毁伤为主，一次性跳，
0: 往前一点，
1: 一次性跳就是以不毁伤为主。这个时间我没有去掐算这个。
0: 152，就是一直在跳，
1: 一直
0: 直到
1: 黄绳为止。
0: 啊，就连续
1: 跳，
0: 一个不黄跳152次。
1: 对，因为孩子毕竟是U95嘛，年龄从那儿，
0: 就9岁的孩子。
1: 这个成绩，基本是全国联赛呀、啊，或者是总决赛呀、啊，基本就是12、U12、U15的成绩的成绩了，都是好的成绩，毕竟都得，就拿U9的孩子，女生来说。非常特别优秀了，
0: 是，的确如此。

0: 对，
1: 因为它不仅仅是体能技巧，我觉得更多的是心态。
0: 对，
1: 为什么给大家听一下呢？一个是听到当时王教练全程啊一直在给两个孩子加油啊，把一切能嘱咐的都嘱咐一下，但不是乱加油，不是说在干扰孩子啊，是在他某些时候觉得吃不住劲儿了。
2: 刚开始吧，我没敢去加油，因为到了后期，因为我的语言吧，可能是吃他的兴奋剂，助于他力量，助推他力量，有那种感觉要稳住加油。他一种激励，始终激励他。所以说我这种喊麦吧，也是到后来感觉体力有也不支的情况下，对他一种激励，能坚持下来，一直在跳。哎，我在场上就是叫他坚持到最后一个黄绳的一个队员。现在到他后黄绳之后吧，就是很多队员已经就是很多以前就停下来了。
1: 哎，
2: 我就是鼓励他，就是超越自我，因为我们平常在国内训练最好的成绩是在109，其实我的目标是能突破记录了 ，OK 了。没成想
1: 突破他的个人记录。
2: 对，在国内训练是109个，当天跟我跳到152，特别特别超乎发挥了，特别优秀了。
1: 这真是很好的一次锻炼啊！孩子有过这样的一次经历，我觉得遇到很多事儿他不会再慌张了啊，也能够知道怎么去坚持啊。
2: 对，
1: 这是虽然这是一个跳绳儿，它不是什么主业学科儿啊，但我觉得所有事情啊，它都有相通之处。
2: 对，
1: 这是感受了啊。当时赛事的一个精彩，想问问这个王教练，您现在除了指导学生比赛，哎，我了解到您还经常去做一些公益性的教学，就完全不收费的，到学校去，那为什么做这个事儿呢？
2: 哎呀，主要是推广跳绳这个运动，其实感觉这个运动我受益是特别大的，毕竟坚持将近得有小20年的绳龄了，自身的受益者是特别大的，因为我以前是一个建筑者，到一个现在专业的教练，所以说现在吧，专业了吧，就是离解放小学近些，做了在上学期吧，做了一个助教，帮学校有些孩子，让更多的孩子爱上体育，爱上跳绳，多多锻炼，参加这个运动当中。
1: 就进校园这个活动，王教练是分文不收的。
2: 对，
1: 就是出自希望能让更多的孩子了解这个事儿。
2: 对，
1: 其实也很花时间。
2: 让更多的孩子跳下来，因为孩子们毕竟在学校嘛，除了就是学习非常枯燥，学习压力也特别大。运动的课呀相对少一些，我感觉跳绳吧能缓冲嘛学习的压力，再一个心情能好一些，
1: 对，
2: 身体上得以健康。跳绳好处也挺多，所以说我就是在上半学期吧，在解放就是做公益活动了。
1: 其实呢，在这儿也是借着王教练的话倡导一下所有的大朋友们啊，不要总是说呢，我这没有时间啊，我没有场地呀，什么？其实真的买一根绳儿，哪怕你不是很专业的去跳，就正常的去跳一跳啊，或者找视频自学一下，每天锻炼个10分8分的，一定有好处啊。可以理解为刚刚这段话是给我自己说的，咱们一起锻炼吧。那么还有呢，就是您自己现在还会参与跳绳的赛事吗？
2: 哎呀，赛事以前参加过，去年呢全国省赛跟全国联赛吧参加过，也偶尔参加过一两回。但是说句心里话，我的发挥赛场的发挥能力偶尔还不如我那么学生们，有些不尽人意。
1: 这是年龄的
2: 年龄一方面，年龄一方面，但是坚持了，重在参与，主要是重在参与。成绩如何呀？重在参与。但是我就通过这两次比赛吧，不管是省赛呀也好啊，这个国赛也好啊，我参加了2回到3回好像，但是从中嘛，我自己也悟出了有点道理，就是到后来呀，让孩子们参赛呀，就是这也是一个教学经验，包括我这是带他们打比赛，就是一定要稳住那种感觉，我要鼓励他们，总有些经历呀，鼓励他们。就是把放心态参加比赛，我是非常紧张的。平时我现在其实不会输，包括赛场啊、赛后啊，我都背后啊也是非常紧张。

0: 但是上赛场了，这支两队比赛以后啊，孩子们正式参赛了。
1: 嗯，
0: 我就会告诉他们，心态吧要放宽。
1: 嗯，
0: 哎，胜负吧就是无所谓，主要是就是，发挥自己最好的成绩就 OK 了。
1: 嗯，
0: 对，比赛吧，其实就是一种历练，哎，一种磨练，
1: 嗯，
0: 对孩子们嘛，赛场的一种磨练历练。也对自己呀，不管是这段时间也好啊，还是包括这两个孩子取得这样的成绩，也是对这是一次暑假他们的一种，他们两个优秀队员的一种考核。
1: 嗯，
0: 哎，
1: 这都有意义的，
0: 对对对对，
1: 暑假呀，
0: 不管是成绩拿到这么好，成绩更好，如果不好的话，从中能总结经验，跟一些别的同学学员人跳这么好，差距在哪里？我们应该更加去巩固一些什么动作，哎，去怎么向人学习，去钻研，能不能就是能超越自己，向好的学员去钻研。
1: 挺好的。我觉得王教练给大家给孩子们传递的这个理念，就是赛事本身的结果不是最重要的，
0: 对对对，
1: 是你看看能不能做到自己哎最好的一个程度。那么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啊，听了这期节目就觉得，哎，这好像当一个教练不是那么高不可攀的一个事情啊。那么想成为一名合格的跳绳教练，需要具备哪些能力和素质呢？
0: 拿我自己本身来说吧，分为几点嘛，最基础的、最基码的啊。必须有跳绳的基础。
1: 您自己会跳，
0: 哎，自己得会跳，你得会一点点专业的技能。但是我肯定是速度啊，包括花式啊，一些编排啊，肯定技能是现在学习啊，肯定是非常优秀的。说起来吧，这是教学的根本。二是吧，既然选择这个教练了，俱乐部了，我们必须要热爱孩子。跟孩子们嘛就打成一片那种互动，哎，特别喜欢孩子们，孩子们让孩子们能喜欢我们。这两个是必不可少。
1: 就如果说本身对带小孩这个事情没有兴趣，谨慎尝试。
0: 再一个就是也得要这个教练我们嘛，因为必须要对跳绳运动啊必须要喜爱，充满热情的要。至于入门嘛，关键就是先帮孩子建立兴趣。慢慢的培养他们兴趣，喜欢上。完了再简单的给他们呢，分解动作呀，拆解呀，慢慢的，循环的、着劲的打好基础。慢慢的就是一个阶段性的。
1: 就是得有基础，有耐心，
0: 对对对，
1: 有爱心，
0: 对爱心耐心的必不可少，这都是。
1: 好的，来读一读咱们大家的留言啊。王教练可以休息片刻，
0: 行行，
1: 喘口气儿啊。
0: 好的。
1: 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苏宁说啊，学跳绳很有必要。哎，我真是觉得这个如果能学会，尤其掌握一些花式跳绳，平时自己练一练是挺娱乐身心的一个事情。海哥说呀，他说我个人一分钟现在还能保持在180到200个绳，是不是很厉害？相当厉害了。180什么概念？180一分钟，中考体育，
0: 中考
1: 已经是满分了，
0: 肯定达标，对，肯定达标了，
1: 是吧？已经是满分了，
0: 对，对，非常优秀了。
1: 对，你这个如果这个再结合您个人的年龄啊什么，达到这个体能，我觉得相当不错。心语心愿说呀，他说，真的是有一个好教练少走很多弯路。伊可妈妈说，最棒的教练。本色说呀，说得好，孩子超越自己很重要。星空最美的云说呀，小时候呼啦圈啊，跳绳摇大绳啊，这些都是最爱玩的。是不是现在很久没玩了？等待重生的我说呢，这是世界跳绳冠军王教练。真的是可以这么说啊，咱丝毫不用谦虚。闹闹说呀，带小孩练出成绩是不容易的啊，王教练指定没说啊背后那些闹心的时刻。都会有，就任何职业啊都会承受这样的压力。那今天这期节目也是希望大家更多的去了解跳绳，哎，感受这个运动的魅力。咱们来说说胡青文啊，这一次赛事当中的冠军 啊，什么时候跟您开始训练的？
0: 哎呀，在加入我在23年7月份吧，好像加入我的俱乐部
1: 两年左右，
0: 左右了将近。
1: 啊、嗯，他是一个算是老学员了。
0: 嗯，对对对对。
1: 那还有呢？咱们
0: 多一点点。
1: 咱们这个亚军啊、乔楚恩，乔楚恩应该年龄更小一点。
0: 他现在。现在刚开学上3年级，
1: 啊，
0: 胡静文开学上4年级，
1: 嗯，
0: 对对对，跟乔楚恩来我俱乐部有不到一年吧，
1: 啊，不到一年的时间，
0: 对，不到一年，
1: 哦、
0: 10月份应该可能将近一年左右吧，他以前可能是会一些简单的动作呀，观察一下跳，对对对，基础的跳，到咱们俱乐部已经不到一年。
1: 嗯，
0: 小伦，
1: 那等于说是很短时间之内，俩孩子就出成绩了。
0: 嗯、
1: 王教练评价一下两位爱徒是什么样的孩子？
0: 说句心里话啊，两个爱徒啊，他俩呀，这是比赛呀，能取得这个成绩，这说句心里话，最难得的就是他俩的一个内心发自内心对跳绳的一个喜爱跟执着。反正就是平常训练中吧，他们两个就是带着一种不服输的个韧劲儿，韧练不吃苦，不怕了流汗，敢拼搏敢练那种执着，要坚持到底的那种毅力，就是就这种坚持，铸就了他们能取得这样的友谊成绩。
1: 是不是觉得尤其是女孩在学完跳绳之后，耐力更好，而且好像那种小情绪更少了，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
0: 这也有一点点吧，有点，肯定有的，肯定是有的。
1: 一说到自己爱徒啊，就忍不住就笑出声来。
0: 那是必须的，很荣耀嘛，感觉也挺荣誉。
1: 是，其实，我也了解一下，平时呢，咱们，比如说在俱乐部跳绳也是正常的课时，但是如果你要准备比赛的话，这个训练的时长还是挺长的，是吗？达到一个什么强度？平时要？
0: 平时正常2.5到3个小时吧，一天。
1: 每天要跳2.5小时。
0: 在这个暑假，因为对这是这个参赛嘛，这个暑假基本孩子们。这些精英班孩子们都没有去休息去玩儿，由于他们两个，基本把出去玩的时间都在赛场，就是咱们俱乐部训练了。
1: 因为不能停、
0: 每天对不能停，因为这次比赛吧，也非常重视，也非常重要，成绩也非名次啊，我们很在意的。所以说就是孩子们家长啊也挺支持，也没有去带孩子们走出去玩，天天到馆里去坚持锻炼。训练，
1: 其实家长们也是辛苦了，
0: 对，辛苦
1: 啊，
0: 家长支持。
1: 对，任何一个孩子啊，有一些这个超于常人的成绩，其实都不完全是依靠自己，家里的托举、老师的引导都非常重要啊。也是向所有刚刚度过暑假啊，一日三餐接接送送的家长朋友们道一声辛苦啊。看到这个坚如磐石说呀，说王教练，孩子如果并没有这方面的天赋，是不是就应该考虑放弃了？哎，其实真的每个人的天赋不一样哈。那么王教练，您是怎么做到这个因材施教的呢？
0: 刚才这个家长说的问题，
1: 越
0: 没有天赋的孩子应该锻炼起来，
1: 因为
0: 非常好的一个运动嘛，毕竟嘛，再一个是因材施教啊，就是我们上课模式嘛，已经分为初中高三个班级，把级到就是初级的学生和他协调能力弱一点点的初级班搁一个专门的教练去教，还有一个中级的，我们跳一些脚花啦，一些基本的花式啊，规定套路啊，搁教练去教，包括像胡金文跟乔主任那精英班，就是可能是因为参加的各种比赛的让学生啊气质好一些的，就是我们去针对这个每个阶段不同的学员的成绩去编班提升他们的成绩。再一个就是给每个孩子这个就每一种模式的孩子定训练模式的节拍，让他们怎么去跳，初级有初级的节拍器，高级有高级的节拍，排课练习，这样就是能够让孩子们呢有稳步的进步了。
1: 嗯。

0: 看这个，这个是90后宝妈说挺喜欢这期节目，了解到一个新的赛道。她说想问一下，王教练，就是孩子比赛的那个成功的瞬间啊，你的心情是否比爸妈都激动？啊，这个可以回答一下。当时那个健康成长的感觉。
1: 当时激动就是无限。就是哥，我用语言无法表达了，因为两个孩子这个成绩呀、超出我的想象，发挥这个成绩、都是在我们双龙馆超乎我的想象的一个素质。赛完以后我是抱着孩子从赛场出去的。很多赛场的这个学员和裁判员，是所有的观众的目光都投到我的身上。我是抱着孩子出，
0: 两个
1: 赛场
0: 抱的、
1: 不是，他们两个不是一个赛场，
0: 不是一个赛场。
1: 对，第一个是胡静文新赛的，第二个是乔楚安，他们两个赛场是两个赛场。如果一个赛场，我还得抱两个，把我累坏了。
0: 请无需多言啊，这一个动作就显现出王教练是真的很骄傲，也很快乐，
1: 特别特别兴奋，特别特别兴奋，
0: 觉得那种感觉。虽然说王教练现在从事的这个工作和早些年间比起来，可能收入上其实差挺多的啊，但是这个内心的满足感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对。
0: 胡静文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提到过，刚开始训练会被那个跳的那个钢丝绳打到身体啊，也挺疼的啊，好多孩子就这一关觉得有点过不去啊。您是怎么鼓励大家克服这个问题的？因为那个绳比一般的常见绳要细很多哈。
1: 这个因为钢丝绳都是1.5的螺丝，他们跳的速度啊非常快，抽到身子都把身子都抽红了，都抻出领子来。孩子们有时候也是真的，说心里话，也是眼泪含着眼圈转嘛，也是真的。
0: 你们疼啊，
1: 真的对对孩子们对这个跳绳的这个执着跟喜爱。后来呀，我也是主要是感觉还是动作有些毛病，所以说我在有所这个教学有了改变。刚开始啊，以前呢，上课前呢，先进行的是绳体的摇，对手位的辅助啊，手位啊怎么去摇绳，手位锁住了不要乱晃啊。到后来慢慢的摇辅助器呀、都去辅助他们，把动作做标准了，再摇竹节绳，再有一个胶绳，后来带钢丝，就是有一个阶段性的有转变
0: 啊，
1: 要孩子们稳定了，
0: 这个
1: 失误率少了，可能就是对孩子打身上就是差些了，就是失误率少了，就是不能打到身上了，钢丝。
0: 那今年呢，王教练带孩子们参加这个 UGR 世界跳绳公开赛，那您先跟我们说一下这个赛事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有多少国家，多少参赛者啊，到这个赛场上去呢？
1: 哎呀，这次比赛来自全世界将近15个国家，近千名嘛运动员嘛，赛场那种氛围呀，是我一生中我感觉是难以忘怀的。
0: 哪一个国家小孩都看过了？
1: 对，韩国的、马来西亚的、泰国的，都有。跟各种国家的优秀运动员，我们两个小学生也去合照了。都是互相的都那，确实是。
0: 这样的一个大赛啊，世界级别的，咱们的选手紧张吗？会因为这个赛事的规模有这心态的调整吗？
1: 这个也有。
0: 我
1: 就是鼓励他们赛后就是赛前吧，我说是放松心态，跳好自己 OK， 就是发挥最好的成绩 OK 了，就是不要特别紧张。
0: 别太想着我收入了怎么样，
1: 对，不要说有压力，把这种多大的压力，咱们就当这次比赛出来以后，就当孩子们咱们家长带他们出来游玩了。这最简单的，真的
0: 真好。我觉得一个好的教练，其实有时候他传递的不仅仅是技巧啊，是一种人生的态度啊，就凡事先不要慌啊，不要怕，别自己吓自己。其实这个不是王教练第一次带孩子去比赛，去年还参加了一个全国跳绳联赛 啊，那么国内赛事的这个氛围呀，或者是裁判标准有不同吗？啊，就是孩子之间会感受到一个巨大的差异吗？
1: 嗯，因为打24年，我们参加了国内的联赛还有总决赛，这两场比赛呀，就包括这个，还有今年的是国际比赛，UGR，他俩这个氛围吧都非常热烈，参赛人数吧也都非常多，都是过千的，都，赛场上那种竞争啊，都非常十分激烈，但是相对来说，拿 UGR 这个世界跳绳公开赛来说，作为国际赛事啊，这场啊，出场的这个模式啊，震撼，现场的灯光啊，也特别的亮眼，音乐音箱啊，视听效果啊，哎，特别拉满。
0: 包括他对孩子的这个服装，发饰都有一些要求。
1: 对，
0: 他的可看性更强。
1: 对，更强。还有就是这个这次这个国际比赛，他们的裁判嘛也是来自各个国家的都有。还有在就是计数，因为有计数速度跳，单脚跳。咱们国内可能是用一些 low pro 的一个绳体去数显示，他这次比赛是用了一个 AI 最先进的技术，电脑数拍，非常精准，特别先进，
0: 也不会有任何的
1: 对，没有争议，查得特别准，这是国际赛事嘛，我感觉特别先进，感受挺深的，我这次比赛，
0: 还是应该带孩子去见识见识啊。
1: 对，
0: 那我想问问，其实您看您带了这么多次比赛了，哪一场比赛最难忘，或者说呢，针对这两者赛事，有什么样不同的感觉？对一个教练来说，就国内国外的这个参赛，对您来讲有什么样的一种不同的体验？
1: 哎呀，这次赛事最难忘的一种是吧？最难忘就是还是全国头年是总决赛吧，在广州花都那次。
0: 广州，
1: 我对广州啊，花都那是总决赛，花式比赛。U9的也是胡宁文吧。在这次比赛中，他跳的也非常优秀。零失误，现场发挥也特别好。正常啊，每个学员嘛，他的成绩呀、跳完以后成绩立刻就出来。他这个成绩始终没出，我这个雪压子砰一下子砰180了，我什么没出，总也不出啊，他始终是不出啊，我雪压子降不下来。到了后边啊，多长时间，将近可能半个多小时啊，或者40分钟左右，成绩出来了，后来就是也拿了金牌，各营花式拿了金牌，后来我的心就落地了，我的雪压一下子落下来了。
0: 那半小时的紧张哈、已经想了很多了，就怎么安慰孩子、或者怎么调整心态，或者我怎么去问一问这个赛事到底是为啥。
1: 我始终保持在沉默、后边成绩出来以后啊，就是我眼泪啊，就是兴奋的流出来了，真的。就有我这个七零后这大事儿，真的就兴奋的把眼泪流出来，真的就是那种感觉啊，就是始终是说不好。就是至今呢、我可能是一生当中最难忘的一回了，那是比赛。
0: 就是为什么大家看一些国际赛事，特别像奥运会什么的，有时候你看那个运动员得奖的时候他挺淡定，但教练员已经情难自禁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想从这个普通孩子啊来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从专业角度来讲，跳绳对孩子的身体发育您觉得有哪些好处？
1: 哎呀，从专业角度看呢、跳绳对孩子身体发育啊益处太多了，举不胜举。首先我先说简单几点吧。主要让孩子运动中感受快乐的，就是第一个是弥补日常运动量不足，跳绳。再一个就是提升孩子的协调性和稳定性，感受孩子们就是协调能力啊，感统能力。还能锻炼孩子耐力啊，与毅力，克服啊娇生惯养那种，因为现在可能是家长可能不太听，一个孩子都是挺一个孩子嘛，奶奶姥姥挺娇贵的。再一个吧，跳绳能促进个孩子的骨骼成长。还有就是通过排汗，加快孩子呢新陈代谢。最近呢也有一些家长来跳绳，我去进行了专研， 就是问他们，他们主要是预防近视和控制近视，这个好处也是有的。我最近才知道，
0: 还有一些对的时候眼球是可以调节的，
1: 对对，眼压的。还有一个就是家长，我们小胖墩了，小眼镜了，小胖墩儿，减减肥也有这样的，就是能减肥的，益处多多。
0: 对，就是从身体到意志都有。那未来呢，在教这个跳绳的教学领域，王教练您还有什么目标吗？
1: 未来的跳绳教学领域，我的核心目标是让更多的孩子参与这项运动当中。我会尽我所能吧，发挥自身的力量，通过扎实的教学，让更多的孩子吧，要爱上跳绳。在这项运动中，强健体魄，享受这个跟我一样在跳绳中带来的乐趣。让更多的孩子跳起来，更强健。
0: 对，希望孩子们是又健康啊，又快乐的成长。
1: 对，这也是我持续努力的方向，这也是。
0: 对，然后跟王教练的前期在聊天的时候，发现一个很好玩的事，王教练不是说一个人喜欢这个运动，全家都挺喜欢。
1: 对，
0: 是您带动的吗？给我们讲一讲。
1: 这真就是我自己带动的，因为我就是以前去广场溜圈嘛，偶尔跳跳，我的老伴儿吧也跟我去广场溜圈，溜圈看我跳跳的，我说没事你也跟我跳跳吧，跳跳的一来二去的，他也是跟我跳上瘾了，也一直坚持到现在，完了现在就是也是为现在也成为一名教练，也是早期的坚持吧，铸就了现在这个当教练的基础。也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教练。说句心里话，
0: 真好啊！一家人有共同的爱好，
1: 对对，
0: 然后相互支持，
1: 对对。
0: 我觉得王教练呢是一个很幸福的人啊，做着喜欢的事儿，看到了成绩，然后同时呢又得到身边人的理解和支持。那我们也希望呢，王教练在未来的日子当中能够给更多的孩子带去跳绳的益处。感谢您来到沈清访谈节目，讲述了这一段带着咱们锦州小将摘金夺银的历程，也说了很多自己很真诚的话。
1: 对
0: 啊，那也希望有机会再听到您啊带出优秀的学生夺得赛事的消息。
1: 好的好的
0: 好的，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再会，
1: 再见，拜拜。
0: 好，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改变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呢，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尤其到现在已经初伏了哈，已经到了立秋以后，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天黑的，在我们锦州天黑的比前几天可能要早了。前几天呢，可能7:50左右天就黑了，那么现在呢，7:30基本就是天黑了。那么在这里呢，就是可以说，一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老听众就

聚集到了我们新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很多的听众呢，有我们的老听众，也有每天都有新加入的听众，都是在有的进入了直播间，但是绝大多数的听众呢，在我们电台的另一端，和我们一起呢，共同在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一起大家聊啊，然后我们大家一起进行互动啊，我们一起进行探讨。那么在前就是几期的节目里呢，我们可以说和大家聊的可能和情感，中年女性情感相关的话题比较多，比较多。但中间呢，有的时候呢，我记得前上周吧，就有一位听众呢，一位男听众，然后呢，中间就是老师，把我想聊聊我的事儿，然后呢，他就是我们可能用了一期的时间，就整个一个小时的时间，都是在聊着这个男孩的事儿。这个男孩的事儿，可能他在恋爱中呢遇到了一些问题，面对了一些，就是对于有些问题他需要判断，需要选择。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我们那天我记得正好是整个一个晚上都在聊他的事儿。后来呢，下播以后呢，他在反馈的时候，他是对我们这个听众呢给予了特别高的感谢，特别高的感谢。因为我们听众给他的建议就是啥呢，就是及时止损。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和他一起呢，就是聊了好多的事儿，聊了很多我们对一个婚姻的判断，我们什么样的标准。当然每个人标准都不同，最后的选择呢都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因为在这个里呢，每一个人呢，可以说对婚姻、对情感，他的要求不一样，他的需求不同，所以他的选择、他的判断，他就会不同。至于哪个好与不好，在这里面，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没有绝对的好与坏。你只要感觉，哎，这个适合自己，那就是好的。适合自己，也就是说你的选择、你的判断匹配你当下的认知，匹配你当下的生活状态，那就是好的，那就是好的。而且在这里呢，不是别人说你好与不好，其实在这里，因为生活呀都是自己过自己的生活。那么在这个里呢，就是我们在聊婚姻的时候呢，可以说今天呢，因为咱的听众呢，我看到了，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在留言了。但在这里头呢，我就是我们先不急于聊这些家长里短，我们今天的话题先不，一会儿呢有时间的时候呢，我会接着就是和大家一起来解答你的话题。但我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什么哈。聊一聊就是一些就是我们走过去的那些文学家也好，哲学家也好啊，他们也可能因为也是人间烟火嘛，对不，他们也面对着他的就是这些婚姻啊，那些一地鸡毛的事儿，对不对。那么在这里呢，我想和大家呢分享两位，就是一位文学巨匠，会有一些启发。因为一个呢，就是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有一位著名的文豪托尔斯泰，这大家都知道吧？可能我们小的时候都读过他的一些作品，还有一个是古希腊的著名的哲学家，那是叫苏格拉底。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在前一段我就在看到他们两个这个婚姻的时候，包括对婚姻的看法的时候，哎，我是很受启发的。所以吧，我特别想今天呢，在这里先跟大家呢聊一聊他们俩的婚姻。因为这两个人呢，可以说一个文学的，就是著名的大文豪，一位是著名的哲学家，其实真的都是两个人都是看透了人性，看透了人生。人性人都，而且留下了很多传世的名言，但他们真实的婚姻却充满了烟火，充满了纠葛，充满了冲突与矛盾。那么在这个

面的。你比如说哈，为大家先说说就托尔斯泰这个，托尔斯泰这个人呢，其实他出生啊，他就是一手好牌呀，因为家里呢可以说在当时是个顶级富豪的家庭，几千亩土地，他可能这个活一生活几生都没有问题。然后呢，就是衣食无忧。他是衣食无忧的，就是从小生活在那片富足的那个环境当中，这是托尔斯泰的生活。但当他到中年的时候，他突然间，哎，就是茅塞顿开了。你说有的时候人真是那样，有的时候可能是，就是少年得志，有的可能是大器晚成。但是作为他来讲，哎，中年的时候一下茅塞顿开，然后开始进行文学创作。他真正成为文豪是中年时期他开始创作的，然后他结婚了以后才开始真正创作的。那么就写下了很多就是那个特别震撼的震撼世界的一些作品。那么在这个里面就把世间的那个就是一些人间的可以说爱恨悲欢离合呀，爱恨情仇啊，家庭的离合呀，起落呀，可以说就是这个在他的笔下呢，他都写进了他的文字里，而且这个文字还传了下来，还传了下来。但就在他功成名就的时候，就是生活特别富裕的时候，因为他生了十多个孩子和他的爱人和他的夫人，然后他内心的良知慢慢苏醒了。哎，你看这是托尔斯泰的他的成长的经历哈，慢慢苏醒过来，他亲眼看到了底层百姓的苦难。当时这是托尔斯泰的一个特点，他亲眼看到底层百姓的苦难，看到庄园里特别劳苦的那些农民终日的劳作，但依然是衣不裹腹。他那个良知突然就苏醒了，这是托尔斯泰的当时的状态。他是对比自己那个锦衣玉食啊那种生活，他强烈都有强烈的愧疚感，当时有强烈的愧疚感，然后这种愧疚感日夜的折磨着他，他常常就反问自己，凭什么我可以拥有这么多的财富，我安详着幸福，而无数的普通人却在贫困的生活中就苦苦挣扎。他就在问，其实一个哲学话题，这真的是一个哲学话题。然后他就是在这里面总是在反问自己，反问自己以后，他就开始陷入了那种，开始陷入深深的自就是反思之中。这是托尔斯泰当时的生活，他内心特别的撕裂，特别的撕裂。就他打心眼里头，他打心底，他就感觉自己不应该享有这样的财富，不应该享有这样的财富，不应该有贵族的安逸的生活。这就是当时托尔斯泰生活，他一种良心上的负担呢，就是他特别向往朴素的农民生活。然后他开始呢，他想放下他的财富，放下他的特权，放下他希望把他土地和财富呢完全都分给贫苦的百姓，去过普通人的日子。但是他的夫人不行，他的夫人就是为他就是操持这个家庭。当时托尔斯泰那些作品可以说就是那个手稿啊，那托尔泰那个字特别潦草，他的夫人可以说每一个手稿都抄过七遍到八遍，然后就是辛辛苦苦的抄这个家庭，养育了十几个孩子。所以吧，他的夫人要过就过他这样的生活，他就不能够理解托尔斯泰。其实他们以前是非常恩爱的，但从这个时候他们矛盾开始起来了，这是家庭矛盾就是特别起来。后来托尔斯泰那个时候他就开始穿特别破旧的那个农民的衣服，然后在他82岁那年的时候离家出走，然后死在一个特别偏僻的小火车站，人们都叫不上名来的一个火车站。其实在这里面他也是一种，其实就是在这个里面呢，作为他来讲，作为一个文学就文豪来讲嘛，文学巨匠嘛，他就说过，他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这就是当时他对婚姻他的一个反思，就是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所以大家看啊，其实婚姻呢，在这个里面，就是对于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对于每个人来什么样的状态，每个人都不同，每个人真的都不同。但是作为托尔斯泰来讲，可以说他就特别没有处理好自己的
就这个婚姻呐、枕边呐、财富啊、良知啊，就这方面婚姻，他都没有处理好。你看托尔斯泰没有处理好，一到他临终的时候，他都没有处理好。所以在这里，婚姻真的是一个，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课题、啊。重要的课题，我们无论是普通人也好，我文豪也好啊，富豪也好啊，都在解答的这样一个课题，也都是面对这个课题。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有一个古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的，他的妻子，历史上都管他叫悍妇嘛。历史上都管叫悍妇，为啥叫悍妇？因为他性格特别刚烈，特别的刚烈。就有一次苏格拉底正在给他学生，上课的时候讲课的时候，就他那夫人拿着一盆水，咵一下就放到了，就是不是放到，是泼到了苏格拉底的头上，从头到脚湿个透，从头到脚可以湿个透。然后他的妻子、他的夫人还上去怒气冲冲地指责他，就是。让其实我们可能会感觉这个哲学家多难堪呢，对不对？让夫人这么对待呀，但是对着满堂的学生，浑身湿透的苏格拉底，然后这个他没有发怒，他只是淡然一笑，就他就说了：“我早就知道了，打雷之后必然会下雨。”你看他就是同样一个事儿，作为他来讲，是哲学家嘛，他就用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儿。其实后来有些人就在问他，说：“你为啥要娶一个这样脾气暴躁的妻子呢？”为啥娶个这样的妻子呢？当时苏格拉底，其实这句话后来成为，真的是成为一个哲学家的名言，哲学家的名言。当时苏格拉底就说如果你要娶到一位好妻子，那么你可能会得到幸福，但是如果你要娶到一位悍妇，你娶到一位悍妇，那么你就会成为哲学家。其实后来苏格拉底的夫人们，人们管叫悍妇，就是从苏格拉底的这句话来的。他说：“你娶了一个悍妇，你就会成为一个哲学家。”然后苏格拉底还说那话，说的驯马的人专门驯服猎马，驯马的是喜欢驯服猎马的。特别感谢宋家，感谢弱水明星送的爱心。哎呀。特别感谢，非常非常感谢。然后苏格拉底说：“我就是，如果我连最难处的妻子，我都能够接纳，那么世间再没有难以相处的人了。”所以你看吧，就是同样一个事儿，同样一个事儿，那么在不同的人的眼中，那么这个事儿的意义它就不一样。意义它就真就不一样。当然了，就是这里我们不能简单的把这个苏格拉底的夫人呢称为悍妇啊，标签化为悍，不能这么标签。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要看到他的夫人常年操持呢，没有办法，他有的时候不能理解丈夫放弃家业的那种选择，因为他的丈夫除了讲课以外啥也不管呢。他啥都不管呢，所以吧，就是，在这里面，他夫人背后那个脾气背后，一定藏着现实生活中那种实实在在的委屈，一定藏着这些。但你看苏格拉底在外面讲课口若悬河，在家里他是不面对他妻子的，抱怨的和牢骚的，他是不面对这些东西的。所以吧，假如就是我们就把这个两位名人的事放到一起的话，假如我们就把它放到一起的话啊，可以说真的就道出了婚姻最真实的真相，婚姻中最真实的真相。也就是说，你懂得再多的哲理，你就记住，你就看透了万千别人的故事，哲理也很多，别人的故事那个你也看了很多，你也说了很多，但是不等于你能过好自己的婚姻。所以婚姻是一个人生的课题，真的是一个人生课题。哎呀，其实有的时候呢，婚姻的不幸吧，可以说各有各的缘由，每一个家庭都不一样，每一个人也不一样，每一个人的不同时期可能面对也不一样。就是，但是对一个，比如说一个家庭幸福，家庭幸福的婚姻，往往真的离不开什么？倾听、尊重、理解、互相体谅、互相体谅。其实在这里面，就是
我们各位收音，就是我们电波前的听众朋友哈，当我们听到了这位两位就这两段故事吧，这两段故事哈，我不知道你心里会有什么样的感触哈，你不知道会有什么的感触，也特别希望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就是留言跟我们聊聊你的婚姻，聊聊说说婚姻中遇到的人呢、和事儿，包括你的困惑，包括你的经历，然后呢我们大家一起解答，我们一起来解读。那么在这个里呢，可以说哈、就是通过这两个，就这两个名人的故事哈、我为啥我说给大家讲了哈，我看到这两个的时候，为啥给他俩放到一起了哈，因为我看到他俩，我是很有感触的，很有感触的。尤其在这几天呢，有的时候呢，我会刷一些手机的时候，我会看到了有一些说的，你的婚姻最大的啊，你走过了婚姻这么多年的人，你能不能说说你最大的就是感悟是什么？你最大的感悟是什么？那么在这里的时候呢，虽然这个呢，就是不是说特别高深的话题，但是呢，这句话确确实实让我们陷入了对婚姻的思考。那么你走过来这么多年，你最大的，其实在这里面，你如果你要想不幸福，那么你选择什么？你选择向内，选择向内。不幸福或者是选择向外，向内是什么？你只是关注到你自己的狭隘那个部分，你向外呢，你就去挑对方的毛病，你去改造对方，那么你一定不幸福。你总是看到他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缺点，你一定不幸福。那么其实我也在想，那么人生最大的，你要想幸福你怎么办？想幸福你就记住，也是向内，也是向外。向内干嘛？不是看到自己的偏执和狭隘那个部分，向内你要知道呢，在这个里面你真正的是让自己内心有一个你自己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然后你向外的时候，你怎么做向外的时候呢？你可以说在婚姻中就是两个人呗，对不对？那么你就记住，你挑他毛病，那你一定过不好。那么你怎么办呢？你无限托举他，你无限去托举对方，你无限去宠溺对方，那你就记住，婚姻一定幸福，婚姻一定幸福。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说，那我怎么能去宠溺他呢？你就记住，你宠溺对方，你就在宠溺内心的你自己，你只是把内心的被宠溺那个人给具象化了，给外化了。如果你要是不断的挑剔对方的时候，实际上是你自己对自己内心的不满足。所以就是在这个里面，你就记住一个什么，婚姻是什么？婚姻过得最好，你就记住，就是自己和自己相处。但是自己和自己相处，这个很多人说，那我和自己相处，这完全变成就很自私、很狭隘、很偏执了，那不对。自己和自己相处，它其实内涵很深厚。这是属于啥的？你这个自己，你是在婚姻中不是你和他，而是你们。当你把它变成你们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你们是一伙的，呵呵，你们是一伙的。因为夫妻就是啥，你们是一伙的，一致对外，这就叫婚姻，这就叫幸福。然后我看我们这位有一位听众叫若彤，那个我刚开播的时候哈，我们朴树无华这位听众朋友说了，这颗心可不好把握，这颗心可不好把握，所以我们就天天学习，我们天天一起讨论。因为在这个，你说这个朴树无华说的太对了，实际上啊，就是这个心呢、其实人最难掌握的，你就是你这颗心。因为这颗心它不是一个，它是个动态，因为心本身是动态，
所以因为是动态，所以你没办法掌把握它，对不对？但是呢，你就是它是个动态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就像河水似的，它会有方向啊，对不对？它尽管是动态，但你把这方向掌握住了，你就记住，你依然还会能够就是把握大的一个目标的。把握大的目标，然后小的这些动态呢，你把它变成生活的乐趣，生活的就是一种故事，那么你在这里面可能一样生活的特别的幸福。然后我们因为我刚开播的时候，我们那个这位听众朋友就已经给我，我们朴树无华说了，很多时候呢，说着说着，哄着哄着就生气了。哎呀，在这里要说到这个时候，说着说着，哄着哄着就生气了，往往是什么？这个和自己内在的什么有关呢？在这个里面，就是因为你在这里面，你比如说哈，对方就是是你的妻子也好啊，或是你的丈夫也好啊，你在这里为啥你哄着哄着就生气了，说着说着就生气了？因为你在说的过程，你自己现在回去想一想哈，你在说他吗？实际上你哄的过程，说着说着的过程中，你不逐渐逐渐呢，你说的过程就不再哄了，而且你开始跟他讲理了。一讲理的时候，你就记住，你讲给谁听呢？你在讲给你自己听，你绝对不是在讲给对方听。当你讲给自己听的时候，你心里在这个东西，你讲的东西恰恰就是你心里没有接受的这个东西，所以就急眼了。为啥急眼？其实那不一定是跟对方急眼，你是跟自己在跟自己较劲。自己想一想，我们大家共同探讨啊，就是没有谁是绝对的真理，谁也没有说谁就决定说啊，我们燕秋老师在前面讲，咱知识看来好像是挺渊博，其实我的渊博还是来自于生活，来自于知识结构，来自于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来自我们大家的就是彼此的互动。我们朴树无华说的确是在跟自己较劲，你就记住，你在说的过程中，你一定是在跟自己较劲，你说来说去没说对方，没在说对方，一定在说给自己听。但是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将来就是的如何去说呀，怎么样呢？最重要的是啊，你内在的世界里，你需要接纳你自己，你自己通透了，你就记住，你的生活一定通透，你自己通透了，你环境一定通透，你的家庭，你的就是这个亲友啊，亲戚啊，朋友啊，也一定是通透的。然后在这个里面，你看啊，我就是刚直播的时候，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就已经分享了他的一个事儿。他说的：“老师您好，两个人都有家庭，彼此说好了，只是短暂的互相取暖，不索取婚姻名分，也不破坏各自的家庭。”等到一方家庭出现危机了，立刻抽身离开。老师，这种双方提前说好规则的暧昧关系，真的可以做到说断就断吗？哎呀，这个关于这我们这位若彤这位听众朋友，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给他，我们大家来给他支支招。那么假如就他就是他就我们若彤这位听众朋友说的这个啊，就是两个人提前说好了，说好规则了，然后还保持一种暧昧关系，必是啥叫互相取暖然后如果真要出现危险了，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不正确的，知道是违背道德伦理，甚至是违背法律的，他们是知道的。那么在这个就是他们只是在违背红线的前提下，他们有一个自己的规则，违背前线红线的前提下有一个自己的规则。那么他其实在这里，首先其实他这个事儿吧，我感觉是两个事儿。一个呢是
违背规则的暧昧关系。一个呢是感情能不能说断就断，我感觉应该是俩事儿，我认为是两个事儿。实际上在这个里面呢，我倒感觉若彤这位听众朋友哈，我不太清楚，因为你只是说了这个事儿，不太清楚你讲的是谁的事儿哈，是也有可能是你周围的你所看到的，周围人所看到的，也有可能是从小说里读来的，当然小说也是来源于生活哈。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有的时候深陷在双向暧昧的男女里的，就是可以说其实最愚蠢的就是自我安慰。啥叫自我安慰？提前给自己定一个规则，定了一些条条框框，然后天真的以为，我感觉就太天真了，跟小孩似的嘛，就跟孩子一样嘛，太天真了啊！我们就是彼此临时取暖，然后也不打扰对方，你过你的，我过我的，然后也没有，也不需要一个名分，也不需要一个名分。如果要危险了，就是赶紧就退场。我就感觉这个明明山有虎，你是偏向虎山行啊。明明知道是前面是火场，你还要飞蛾扑火呀，这不，我感觉这太危险了。然后以为自己理智就能掌控一切，偷偷摸摸的，就是这个感觉。这个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就感觉哈，首先第一个吧，就这种事儿哈，作为这位听众朋友，我倒想说一啥呢，就是我感觉你这就是一个骗局，在骗谁？骗自己，你在骗自己，你在真的是在骗自己。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真的老话有一句话叫啥呢？人的情会生贪，会有贪。贪呢，人有贪念的时候，就是这执着，有贪念了就会生执着。有贪念就一生执着，而人要有执念了就容易乱，就容易乱。这种乱是心乱呐，啥都乱呐，心一乱啥都乱呐。然后其实人心这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可控的东西，人心是最不可控的东西。为啥？就说西游记里的孙悟空那个金箍棒，那个上能戳天入地，下能一下缩小能放到耳朵里面藏起来呀。因为这个人心呢，这世界上是最不可控的东西，真是最不可控的东西。而且感情呢，是这个全世界上最没有契约的，你什么都可能有，经济合同了，什么各种合同，什么包括婚姻登记证，它也是个合同，对不对？它在这个里面，它是就在这里面可能都有契约，但是感情没有契约，没有契约呀。然后呢，而且它最不受规则限制的存在，这就是感情，这就是感情。为啥千百年来呀，就是各种各样的小说里，什么就是凡是和情感有关的话题，都是那么让人特别共鸣啊，特别共鸣啊。而且你看吧，传世之作几乎都是以悲剧收场，都是以悲剧收场。大团圆的那个就是作品，几乎是没有传下来的，很少，传下来的很少。然后你看我们。我们听众朋友，我们朴树华说了，必须快刀斩乱麻，不能贪嗔痴。哎呀，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就是可以说有的时候吧，我真的让你听听啥呢，老话说的真的太对了，情生贪，贪嗔痴，执生乱。这个话太有道理了，我跟你说，中国的老话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一定有它的道理。因为我们中国的老话都有它，我们一琢磨都有它的心理学的底层逻辑的，它都有这个逻辑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们可能你就以为啊，我口头约定了我们俩就是不能够只是我们俩知道，别人谁不知道，
那一危险了就各自分开。其实你以为是口头约定了，对不对呀？说好私下说好那些规则，但你要记住一个啥呢？因为你们的前提就触碰了，道德伦理或者是法律，是不是法律咱不知道，但是一定触碰了道德伦理家庭的这个红线了。你已经一定是触碰的。当你触碰的时候，前提你们约定的前提就是错误的，你们约定的前提就是在踩着红线走。那你这个踩着红线说心里话，你在某一时刻，你想想你内在的良知会不会看着身边的爱人，看着你的孩子，你心里会怎么想？你会不会有一点点的愧疚啊？因为孩子大了，你知道他一想到自己的妈妈怎么怎么样，如果要传出去怎么办，孩子怎么在这个社会上，人们还是讲究面子的，对不对呀？你想一想，有的时候是不是掩耳盗铃啊？你想想，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的，那个不出无法说的，对呀，这种情感是内心良知的纠结，对家人的愧疚。你可能你临时暂时得到了一点点的就是身心的愉悦，但是反过来呢，你就这个愉悦，你想和对家人的愧疚和对以后的生活的影响，你一定要看看就是哪个权重，一定要看看呢。其实现在你就想想，就在社会上那么多的案例都摆在眼前呢，太多的案例了。一开始都说啊，我只聊天，我不越界，我不谈未来，我也不就是那个伤害家庭，然后接着就是往前走。起初可能都比较清醒，也都很克制，但实际上呢，你看也好像啊，我也不纠缠他，他也不纠缠我，但是日子一久啊，日久生情啊，天天彼此倾诉心事，日日分享一种情绪，然后彼此就是慰藉的那种所谓的孤单，就是这种依赖感，这种习惯感。你一定要记住，他不是说其实你有啥情啊，就是一种习惯，就是一种依赖感，然后占有欲会悄悄的发芽，他会悄悄的发芽的。这是一个心理学的一个底层逻辑啊，因为这人的心理的需求的变化，心理的欲望的变化。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你可能就是今天你觉得只要陪他说说话就行了，明天呢，那你就会介意呢啊，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没有接，或者是说呢下班了我给他打电话呢他不能接，那时候你特别想跟他说，然后你就是慢慢的你就记住他会，你会发现他陪你的时间太少了。就是你今天可能接受了没有名分的这种偷偷的那种取暖，没有名分的，明天你就记住，那你就不甘心了。人的贪念都是在这里逐渐直升的。你就是另外一个吧，在这个里面呢，你比如说假如你们商量了去有点就是比如说约会了，就是说去出去吃个饭呢或干嘛的，然后赶上呢人家家里有事儿了，或者单位有事儿还好说，如果家里有事儿了，然后他就爽约了，那么心里你就记住，一开始你会理解他，后来会不理解他，因为你强烈那种失落感，你的占有欲，然后在这个里面你真的就是那种拉扯呀，你会让自己很难受的，特别痛苦的。然后你就记住，那最后谁遭罪呀？你就记住，你的家人跟你遭罪，谁也不跟你遭罪。人家对方能跟你遭罪吗？人家对方不跟你遭罪，你知道不？所以吧，在这里面作为一个女性，就是这位听众朋友，我跟你讲啊，就是在这个里面，哎呀，我就跟你讲一个啥呢，就是
咋说呢，婚姻的伦理啊，它的核心就是啥，专属忠诚。为啥我总是跟大家说一个专属一个忠诚，另外排他必先唯一，你说这就是他的所有那个婚外的这些都，你就记住，不管你包装的多么的清白，多么的知己，多么的有分寸，哎呀，说句心里话，你本质都是背叛。这个话我可能话说的，我不知道说的重与不重啊，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接受，但是我就跟你讲哈，从这个伦理角度来讲，道德伦理层面来讲，你就是背叛，真的就是背叛。你哪怕就是你说那我身体没有背叛，你思想背叛，你也是溜号了，你对婚姻溜号了，对不对？像有的时候呢，为啥我总说呢，你就是只要瞒着伴侣那些交流，你拿不出手的东西，你就记住都有问题，都是有问题的。你就是冠冕堂皇的，就是不破坏家庭。那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我不说你这个，因为你虽然是个网名，我也不想提了哈。就是好像我感觉，假如我说句说句重一点话，比较虚伪，比较虚伪。但是在虚伪的过程中，我说起的话，你伤人嘛，伤谁？你伤的是你自己。至于伤对方，你先不用去想，伤不伤对方，你就记住伤的是你自己呀。因为在这里，你之所以这么做，我想呢，可能也是你的丈夫对你的无限的宠溺，无限的宠溺，然后你才有这样的一个底气。因为你可以有危险的就回家了，跟像我说起的话，你不就像一个青春期的孩子吗？在外面惹祸了，惹完祸就回家了，回家有家人托举呀，对不对？你丈夫就是你托举的你的那个人呢，对不对？在外面家你就是，你就感觉挺快活，然后惹祸了赶紧回来，你不就是个孩子吗？所以我感觉你还是，要我看就是不成熟，太不成熟了。实在是不成熟了。然后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朴树无法说了，我想当事人双方都是图一种利益，或者是金钱，或者是色相，或者是情感的寄托，当这种利益遇到家庭冲突的时候，将会变得非常脆弱。这个我们朴树无法说的这段总结的特别好，总结的特别好。为啥脆弱？为啥脆弱？是因为他根基有问题，因为他的根基本身就踩在红线上，根基就踩在红线上。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只要有冲突，啪呀，马上就散了。这就是啥呢？前提的错误，你前提就有问题。所以前提有问题的时候，剩下谈其他的，你要用正常的，就是正常的一些认知理念呢，要求这段关系，那你本身就是错的，本身就是错的，因为你前提就错，那你想这能不错吗？另外，从人性本身来讲，人不都是得寸进尺吗？这不是人性吗？人性就啥，你一个需求，一个欲望满足，需求满足了，有新的欲望出来，又有需求，它就是不断不断的。它在这种呢，就是得寸进尺，就是循序渐进，这是人性，它不是错的，不是错的。但你前提是错的时候，那你方向就容易错，对不？所以吧，就是人的欲望嘛，往往真的不能永远停留在刚刚好的这位置，不会停留的。不要太，为啥我总是强调，不要过度相信自己的理智，不要过度的相信。因为你要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理智，有时候在人的欲望面前无能为力。所以吧，你不要太相信这些东西。你看自己吧，就是理智不能那么强大的时候，你就记住，你就别放任欲望。我们朴树无法说了，我想还是缺乏生活目标。这个有，确实有道理。
以后有机会大家讲积极心理学的时候，我会给大家讲啊。积极心理学，你就记住，一个人之所以成功啊，其实成功有很多的因素哈、啊，但有一个，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功的因素是什么？人要有目标，一定有目标，有希望，有韧性。你就记住，这是一个积极心理学，就成功心理学中非常重要的几个因素，特别特别重要的几个因素。然后你看嘛，我就说，还说这位听众朋友啊，我感觉吧，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就想跟你说的就是啥呢？不要太相信，就是所谓我提前定规矩了，定规则了，然后有事儿我就危险了，我就抽身。哎呀，我咋那么感觉你像一个小女孩呢？那么像个小女孩呢？因为你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你这种规则是不堪一击呀、啊，真是不堪一击、啊，就跟小女孩在外面惹祸了，然后惹完祸马上就回家，就是太像个孩子了。哎呀，需要长大呀！我感觉我们一生都是在成长的过程中，一生都在，不管男人女人，一生都在成长的过程中，这个。可能男人像个大男孩，女人像个小女孩，一生都在成长。可能很多人呢，就是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儿，各种各样的事儿。但在这个成长啊，是我们一生的课题，真的是一生的课题。你看嘛，就是，你看嘛，就在这个里面啊，尽管你就是感觉在这个好像是没有，就是不求名分的这种暧昧，但是啊，你就记住，对家庭、对婚姻一定是致命的打击。英林说：“杨会长好，你好，英林。”然后我们朴实无华说了，如果目标明确，会积极向前，努力奔跑，没有时间去考虑和维系经营这种情感。杨老师说得好，为成功拼搏时，哪有时间去想其他的？哎呀，我们朴实无华这位听众朋友说得太好了，确确实实，有的时候呢，往往和啥，一定和人的空虚有关，一定和他的目标感模糊有关。如果一个人，他有他的生活的目标，他有他想为之所做的事儿，那你就记住，他不会想的，那就是这事那事的。不会想这事那事的，因为你当你有各种目标的时候，你的理智一定占上风。但如果你的理性理智化呢，有的时候呢，你不知道你自己想做什么的时候，很模糊的时候，那么你就记住，你的欲望就占上风。反正就像谁说的话，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就这个道理，就是这个道理。这就是啥呢？是不是谁说的我就忘了啊？就在这里面，所以吧，你就时时刻刻做啥，你就记住，理性永远占上风。理性，让理性占上风啥？是意味着啥？让自己逐渐成熟起来，别像个孩子似的，别像个孩子没事出去惹惹祸去，然后惹祸了不行，完再回来。哎呀，你就这样的，你多累呀、啊，是不是啊？另外一个，你对家庭也是个伤害呀。关键嘛，你对自己是伤害。你一定要想到啥，你不想别人，你得想想你自己呀，对不？你想想你自己，然后你这个偷偷摸摸的，然后就是这个这也是让自己处处都不见光。你想想，如果一个人他的生活你不见光的生活，那么他的在他的内在世界里，你就记住，一就是充满了就是无尽的委屈。他就一定会有很多的委屈，而且呢，委屈还有很多的愧疚，既有委屈又有愧疚。你就想想，你在这里面一定要权衡，哪一个权重？人生就做好多事的时候，一定要权重进行权衡，一定要权重这个东西。如果真的一旦这个事儿啊，就是暴露在阳光之下，你就记住，
你所谓的那些自我辩解，我说好不破坏家庭啊，我们没有什么实质的关系，你就记住，家人的伤痛是你弥补不了的，是你弥补不了的。另外，婚姻的裂痕呢，世俗的目光，在咱中国这个就是这个世俗的眼光之下，你就记住你的所有辩解，你就记住苍白无力。你比如说我学心理的，我看到你那我能理解，我就感觉你就是一个小女孩那个心态，青春期孩子心态。因为我从心理学

角度，因为我一看你肯定就是这样，就是没啥事啊，我看看，然后我试试。哎，你其实就是个孩子心态，但是吧，世俗呢，就像我们朴实无华说了，唾沫星子都会淹死人。所以吧，在这个里面，你就想想，哎呀，就是可以说吧，就是没有人会认可你的那种侥幸，然后也没有人会原谅你的行为和你的自私，人们认为你会很自私的。其实，在学心理学角度来说心里话，我在我的眼里，你就是一个淘气的，一个没长大的、没成熟的一个孩子，就一个小。你无论你30岁也好，40岁也好，甚至你都50岁也好。甚至有时到60、70，他也是有的时候他的心态和人的心理年龄和他实际年龄有的时候是不一致的，所以他有的时候做有事儿，有时一分一看，哎呀妈，就是一个孩子的状态，就是一个孩子状态。如果真正成熟的人不会这么做的，也不会那么去想的，但他就那么想了，那么做了。所以真的，我真的要狠狠的，我真想棒喝你一下。我想棒喝你一下。另外，我也想，就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既然说了哈，我想这社会上不会，一定还会有更多的人也有他这种想法，一定也会有的。其实有的时候能够自控的，自己能控制自己那个尺寸，我感觉不能叫就是咋说呢，就是自己能控制自己的，这个叫啥，叫尺寸。但如果你不能够控制自己呢，那个叫啥，那个叫欲望。不能控制的叫欲望，能控制的这叫尺寸。然后呢，在这里呢，做事之前的时候，你能够预判到这个结果的，那叫一份清醒。你能够预判的结果，那能是一份清醒。但如果你要心存侥幸，你赌你这段你就记住，我感觉那叫啥，那叫愚蠢。那叫愚蠢呐、啊、这叫啥，这就是长不大，这叫不成熟。不能赌，啥事不能赌啊。你在这个里面你要知道，所以吧，在这位听众朋友，我真的感觉不要高估你的理智，不要高估。你说能不能断，谁知道你能不能断，但是你不要高估自己的理智，但是你也不要低估人性的贪婪，这是人性，不是没有对错，这是人性。也不要低估人性的贪婪，在这里呢，就不要从一开始就是偷偷摸摸的，然后我说就是靠什么什么约定啊，彼此约，就是你就是，我感觉你就是自我催眠的那种安全关系，那就是自我催眠的。其实这个生在这个关系里面，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什么，是一场劫难，注定就是劫难，一场内耗，然后再是一种，而且呢又有了一种隐患，就是家庭毁灭的隐患。哎呀，我们这位听众，我们朴实无华所的经典的，真的，我有时说的，我真的想，哎呀，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哎呀，好好聊一聊。我看他，我就是因为可能做了这么多年的心理工作哈，因为我到现在我也是在做案例，始终在做案例。那么在这个里面，真的就是我看到这个，我感觉就是一个小女孩的一个行为。你看她说的就是这些，其实她试图不想，这位听众朋友，她不想伤害她的家人，但是呢，她的行为本身就来伤害她的家人，而且最重要，她在伤害她自己呀，她伤害了她自己呀。然后在这个里，就是我们朴实无华说了，人性的贪婪就是人心不足蛇吞象，这话一定是有道理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
就所谓的贪婪是啥呢？其实贪婪吧，要从贬义来讲，好像人不知足，是不是？但实际上呢，你要从人性本身来讲，是人不断的向前走，不断的进步，不断的满足，不断的欲望，不断的需求，不断的满足，带着其实是一个进步的过程。但是如果你前提条件是错的，那你方向就有问题。你方向是有问题，因为这是一个人类社会。假如你要是不是因为这个人类就是物种，它就是有这个规则，它就有这个伦理，它就有这个道德，那你所以吧就得遵守，就得遵守。因为人是啥？人不就是一个人是有那个他的社会性吗？对不？人的社会性就是人和人之间要有关系，人和人要有关系之间一定有关系的。那么各种各样的关系特别复杂的，但是关系，因为关系的复杂性，所以吧，人和人就为啥有就是社会有各种各样的规则呢？道德的、伦理的、法律的各种各样的规则，行业规则、职业规则，所有规则就非常多，就非常特别多。这就是啥呢？我们人类这个物种它就这样，它就是这样。然后我们朴树文华说了，悬崖勒马要及时止损呐。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哎呀，在这个就是在这个里面，也特别真的特别希望你能够今天能听进去。等我看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这位听众朋友，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看来今天真的是听进去了。他先发了一堆笑脸，就哭的那种笑脸啊。哎呀，在这个里面，可能你这哭的笑脸里面呢含义很多，可能在这个里面，一个是可能内心是不是也有一些自责内疚，但也有一些不舍，也有一些对自己愚蠢的反思，可能是都有，可能是都有。然后你看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底下又说了一句话，他说的特别感谢老师，感谢老师的开导，我知道下面怎么去选择了。哎呀，特别当你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就是我和咱这个我们直播间的就是星光夜话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可以说也都真的是为你高兴啊，真的是为你高兴。当你知道怎么选择的时候，也特别希望你呢就是成熟起来，长大起来，然后呢给自己一个很好的，给自己和自己的家庭一个很好的交代。然后我们朴树文华说了，除了自己的爱人，没有异性朋友是真心对你的。哎呀，我们朴树文华可以说说的这句话几乎是绝大多数。其实在这个里面可以说他说出了人性的这个底层的最朴实的逻辑，人性底层最朴实的逻辑，因为它是个基础，它是个基础。其实有的时候呢，为啥说心理学从哲学里抽离出来的？以后我给大家多讲一讲，和大家多交流一点一些哲学的话题，因为哲学和心理学一定是密切相关，一定是密切相关。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为啥我说人际向内求和向外求的过程中呢，在这个里面一定要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你就记住，一定要守护好自己，守护好这个分寸，一定把这个分寸守护住。你这个底线守护住了，分寸守护住了，你就记住，那么你的生活一定是平稳的，幸福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哎呀，在这个里面就是可以说，我们朴树文华这位听众朋友，这话说的真对，就是除了自己的爱人，没有异性朋友是真心对你的。其实在这一面，也劝呢是最好的及时止损。其实最好的止损呢，从来不是深陷到这个
这个漩涡之中，漩涡以后的体面的退场不是这样的，而是从一开始就不要开启这个东西，而且不沾，不是去沾染它，也不去纵容自己的内心。哎呀，我们朴叔叔啊说有机会听聆听杨老师的哲学和心理学的内容对，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给大家会多讲，包括一些线下课我也会开的，这段时间有点忙，等过两天我就是凉快一点的，我开一些，既然这个从那电台讲，从这线下课我给大家讲一讲。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
3: 这
2: 风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的节目呢，要继续跟大伙分享一位戏曲当中的女性角色啊。戏曲当中的女性角色呢，咱们听过温婉柔顺的啊，听过威风凛凛的。今天听的这个呀，主打一个反差。这个角色呢，出身于乡野瓜园。啊，没有娇柔的身段，没有规格的规矩，但是呢，有一身好武艺，性情耿直豪爽，不攀权富贵，不卑不亢，敢打王爷，敢怼朝堂啊！主打一个随性啊，也活成了古代女性最洒脱自在的模样。今天分享的这出戏叫《三打桃三春》。这出戏呢，取材于传统的民间故事，由吴祖光先生改编打磨，1983年的时候拍摄成了京剧电影，播出之后圈粉无数。剧情呢就挺有意思啊，讲述的是这个五代时期北平王郑恩早年呢落魄的时候卖油为生，到人家瓜园啊偷瓜。被瓜园的姑娘陶三春当场制服了，两个人不打不相识。那在赵匡胤的撮合之下定下了婚约。那多年之后呢，郑恩呢封侯拜相，身居高位，在赵匡胤的授意之下啊，要奉旨迎娶陶三春。但是呢，当时的郑恩已经身居高位了啊，害怕呀，我都当王爷了，娶一个能打我的媳妇儿，镇不住啊。于是呢，为了杀一杀陶三春的锐气啊，在迎亲过程当中呢，层层试探，刻意打压，才闹出了一连串的有意思的事儿，就有了全剧很经典的名场面啊。堂堂的王爷，朝堂大将，轮番设计来三打陶三春啊，结果次次翻车，屡战屡败啊，被陶三春打得落花流水。很有意思的一出戏啊，那咱们今天呢就共同来分享一下这出三打陶三春。

故事开篇的时候啊，就说这个朝堂大局已定啊，哎呀，一切都是很太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州主柴荣登基坐稳江山，赵匡胤和郑恩呢都是开国功臣，身居高位。那赵匡胤呢就感念当年瓜原定亲的旧约啊，就向圣上奏明往事，就恩准郑恩去迎娶陶三春。那圣上一听有这么个事儿，那咱得成啊，对不对？哎，下旨派人呢远赴蒲城的瓜原啊，下旨呢找陶三春进京完婚。朝堂之上啊，这赵匡胤呢还反复的提醒郑恩啊，你要注意个人形象，别摇头晃脑，要守礼仪，跟过去不一样了，你不是卖油的了。一提到婚约的这个事儿啊，郑恩瞬间一个脑袋三个大，当场就要悔婚啊！赵匡胤说：“那不行啊，当初咱们都答应了啊，这婚约这事儿能说反悔就反悔吗？”那柴荣就问他：“你为啥反悔呀？”郑恩说：“我打不过他呀，你们俩没挨过打，不知道。”吓坏了，咱们就听一听开头的这段唱啊，就是赵匡胤和柴荣的一段对话啊。红绳系足不辞远，

这郑恩呢，在朝堂上一百个摇头啊，拨浪鼓似的，就是不想娶。不是说他不喜欢这个陶三春啊，陶三春毕竟人长得挺漂亮的，对不对？是不敢娶。因为陶三春呢太厉害了，当初就因为在瓜园偷了一个瓜，这瓜还没吃上呢，被陶三春呢那是好一顿打，都留下心理阴影了。所以说现在真说要娶的话吧，内心啊真是怕得慌啊。那刚刚咱们听到的这一段呢，就是在朝堂之上啊，在讨论迎娶陶三春这个事儿的时候啊，堂上的一些争辩。那么此时的陶三春正在干什么呢？圣旨啊还没从朝堂出来呢，陶三春呢在蒲城自家瓜园看瓜呢，一边看着瓜，一边拿着一个油锤干啥呢？想郑恩呢。虽说当初啊是给郑恩一顿好打，但是呢他印象也很深刻啊，因为这个人不坏，而且呢确实这个赵匡胤呢从中撮合，两个人呢最终连了一个姻缘线，是吧？哎，所以陶三春呢心里边就认定了，我这辈子就嫁郑恩，所以天天心心念念想的就是郑恩。这陶三春呢还有个弟弟啊，小孩不大，十多岁啊，在旁边啊还一直打趣儿，就说，姐呀你又想啥呢，一动不动的。这陶三春呢就把当初订婚约的事儿跟弟弟说了一遍啊，弟弟一听，那都过去好几年了，我那黑脸姐夫他咋不来呢？哎呀，就是有了这么一段对话啊。咱们来听听吧，在瓜园当中，陶三春啊在跟自己的弟弟解说这段事儿的时候的一小段唱。

一边说一边唱，特别开心啊！饰演陶三春的呢是王玉珍老师。王玉珍老师呢，他是当马旦出身，做工好，唱功好，哎，啥都行。唱腔呢灵动鲜活，这一段行腔呢清亮、开阔、舒展、大方。他本身的音色呢又甜润透亮，铿锵有致，跟传统的这种闺门旦的声音呢还是不太一样的，多了一些江湖侠女的那种爽朗大气。给自己弟弟讲过去这些事儿啊，一点也没藏着掖着，就说当初啊，我看着瓜园，哎，你那黑脸姐夫呢过来偷瓜，被我发现了。我上去制止他的时候啊，我骂他的时候，他不高兴了，我们俩呢就大打出手，结果他打不过我，反手啊就拿起自己油棒子想要暗施毒手，结果被我一把夺过，打了一个大马拍，一点面不留，反正两个人说说笑笑打打闹闹的啊，那边呢突然有人来报，谁来了呢？县太爷来了。这小弟弟啊三跳两跳的就出去了啊，就说您找谁呀？这个我找陶三春姑娘，是不是在这儿啊？啊，没错啊，你找我姐姐干啥呀？哎呦，您是舅爷呀，夸嚓一下就给跪下了，给小孩吓一跳啊，您怎么能跪下呢？您快起来快起来啊，就说朝廷下旨了，让这个三春姑娘啊完婚去啊，要嫁给王爷了。这弟弟一听，哟，还有这好事儿，我姐姐这婚事说着说着这就来了，还成了王妃，赶紧进去啊，把姐姐喊出来。哎呀，陶三春一听乐坏喽，那就问，那我相公怎么不来接我呀？那人王爷能亲自来接你吗？现在这个皇帝陛下啊下旨了啊，这凤冠霞帔也送过来了，您呢就赶紧更衣上轿，咱呢进京城。陶三春想想，那没来就没来吧，那我就去吧。他呢江湖儿女就不愿意坐轿子，咋办呢？跟弟弟说，把咱家驴牵出来，打点行装，跨上小毛驴就走了。县官在后边啊可劲儿的注意呀。陶三春骑着小毛驴进京，这样的过程当中呢还有一段非常开心的唱，咱们来听听这段陶三春喜吟吟。

这边陶三春骑着小毛驴进城啊，那边呢赵匡胤在府里边啊还暗自想，当初呢在瓜田之中，这郑恩就被陶三春给打了，如今郑恩已经不是当时的身份了，贵为王爷了，这陶三春真要嫁进来镇不住可怎么办呢？虽说是招了一员猛将啊，但是这架镇不住还真是不太行。怎么办呢？就开始啊琢磨主意，哎，就有了这么一段赵匡胤的唱啊，时间不长，就一分多钟，饰演赵匡胤的是张克让老师。

最终呢，还真是定下了计策啊！定了什么计策呢？哎，派出了高怀德，干啥呢？半路啊，你扮演一个红胡子响马，你劫人去，对吧？哎，你过去之后跟他打斗一番啊，我就不信陶三春还能打过你了。这边安排着呢，陶三春呢已经出了蒲城县了，啊，顺着这个官道啊继续往前走，县官呢还没之上。陶三春骑着毛驴一路跑，县官呢带着队伍一路追。陶三春前面跑着跑着，哎呦，这路上风景不错哈，一路景致很开阔。他呢轻装前行，啥也没带啊，心境很坦荡，很自然，很悠哉。面对着前路的未知，没有任何的忐忑不安，特别的洒脱啊。有了那么一段非常开心的唱啊，离开了蒲城县，以礼前进。

这一段的节奏呢，整体比最开始啊，陶三春在叙事的时候要慢了一些。哎，因为看到美丽的景色之后呢，心情也变得舒展了啊，才会有这样的一段情绪出来。那他这边情绪舒展着，咱们也说，刚才赵匡胤呢在干啥呢？背后想办法。想啥办法呀？哎，找人啊，打陶三春去啊。让高怀德扮成红胡子小马，在京城外十里铺半路拦截陶三春，故意寻衅刁难，打压锐气，想杀一杀他的傲气。这也是三打陶三春的第一打。

高怀德这个人呢，相对来说啊，更直率一些啊，他并不知道这个陶三春到底有多能打，那自己是相当的自信了啊。就在距离京城不到十里的这个地方，陶三春这波人马刚一见面，高怀德呢就从树后窜了出来，当时啊是已经假扮了，脸上啊还戴的面具。陶三春一看，嘿，打劫到我头上来了哈，跟知县和随行人员说，你们退后交给我，放开那个响马，让我来。哎呀，两人呢就打开了啊，打开了，结果三下五除二，高怀德败了，连面具都让人给摘了。陶三春一看，你谁呀？你为啥劫我呀？高怀德一听，哎呀，没啥招，招了吧，嫂子呀。我是假的，我不是响马呀，是我大哥让我这么干的呀。就把几个人的密谋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跟陶三春讲述了一遍。陶三春的火爆脾气一听，嘿，你们还算计我，气坏了，跟人姑娘气坏了啊！听此言，怒火都多少丈了？3000丈了。真有这么一段啊！听此言，怒火3000丈啊！

0: 这边呢是给郑恩一顿数了，然后呢就跟高惠德说了，你前面给我带路，郑恩现在在哪儿呢？啊，在宫里呢，你带我去。啊，在宫里呢，不合适吧？你去，你五指上朝，这不行吧？有没有纸你也带我去。这段唱啊，王玉珍老师呢就把自己的唱腔做了一个调整，哎，把之前的那种清甜温柔的感觉就换了，换成了那种高亢嘹亮的、铿锵顿挫的、节奏紧凑的这种状态，就一瞬间就能听得出来陶三春这种刚烈正直的、遇强则强的侠女形象。而此时的郑恩干啥呢？在家害怕呢。知道高怀德去扮演响马啊、去拦截陶三春去了，不知道什么情况啊。反正我是打不过陶三春，那高怀德能打得过吗？他要真打得过，这陶三春不能受伤吧？心里还是挺担忧的啊。于是呢，郑恩也有那么一段唱：天也愁，地也愁。
1: 哎，愁啥？任你。

0: 二哥，十里铺街角。
1: 好啊，这是郑恩的一段唱。而在郑恩思考这个的时候啊，朝堂之上的仪仗已经打完了。高怀德带着陶三春呢，一路来到了金殿之上啊。金殿之上呢，这陶三春自然没什么好脸色啊，给这个柴荣啊，包括赵匡胤呢，都是一顿数落。这个下边的将军呢，那一个个一看，嘿，这个女子还敢直言怼皇上，那能行吗？哎，上来就要开打，结果呢，满殿朝臣没一个能打得过陶三春的啊。哎呀，最终呢还是柴荣服了软啊！快快快快快快快快，赶紧安排成亲，安排成亲。那赵匡胤和高怀德，哎，两个人呢，那就得找郑恩来呀，对吧？你成亲光有一个女主人不行，还得有男主人呢。男主人在哪儿呢？说啥找不着。高怀德就说：“大哥，大哥，你听我的。”嗯，我三哥呀，每次一有什么想不开的事儿呢，就去油库偷油吃。他指定在油库呢，咱俩上油库找去。俩人一去，可不嘛，在那儿天也愁地也愁呢。郑恩也看见了返回的高怀德，就赶紧问：“哎，你这个假扮响马这一仗打得咋样啊？”赵匡胤跟高怀德互相使了个眼色，高怀德说：“哎，那我打得可厉害哟！”自吹自擂了一番。
0: 三哥，
2: 贤弟，
0: 起了，
2: 好，请讲，请讲。

0: 哎，郑恩吓坏了啊！为啥呢？因为这个高慧德说呀，我俩呢在打了数十个回合啊，不分敌手啊，于是我只能拨转马头，偷偷从后面暗放凋零。郑恩吓得呀，啥？你还敢放箭射他？衣领都薅起来了啊！可见啊，他对陶三春呢，实际是很有情意的啊，就是怕挨打而已。那么，高慧德赶紧说啊，哥，你放心啊，我那个是个无头剑，就是个木棍儿啊，我就把他吓一跳，哎，你看他就从马上掉下来了，不是？这一仗我不就赢了吗？哎，咱赢了啊，你安心成亲吧。再者说了，你现在不是王爷吗？你多威武啊，你多有力呀、啊、还怕他一个小小女子？哎，一顿夸。郑恩一听有道理，感觉自己又能行了啊，威武雄壮的成亲去了。拜堂成亲之后，转回内堂，哎，就发现啊，旁边呢放着陶三春一直心心念念从不撒手的定情信物，啥呀？郑恩以前的那个打油帮子。哎呦，郑恩一看他之后，脑袋又开始疼了。一见梆子，心害怕呀。
1: 哎呀呀！

0: 罗常德老师这一段唱呢，就是比较诙谐灵动的，大伙儿有时间可以上网找找视频啊，因为他不光有唱，还有这个整个的一段表演，特别的灵动，可以说是喜剧的典范了。行腔松弛有度，自带那种怯生生的憨态。那这三打桃三春已经两打了。啊，也这个城外打了一次，朝堂之上打了一次，那第三打就在洞房之中。两个人呢，还真就一言不合大打出手了啊。结果呢，不小心的情况之下，这郑恩呢，这手就扫到陶三春的脸蛋上了，给陶三春气的哟，哎。新婚大喜之夜，洞房之中，你对我动手，你看我能不能放过你就完了。于是有了另一段唱，洞房中花烛夜，你要讲打。
1: 郑子明，你个黑。

那么这一架呀打得不小，给丫鬟们吓坏了，赶紧往外跑，王爷和王妃打起来喽。然后呢赶紧的，哎呀，一路喊一路找人，最终呢这个赵匡胤他们啊又来了，一路的劝和，劝和之下呢这个郑恩呢一听啊，人家陶三春说的也没错，是不是你不能当了王爷你就忘了本，对不对？哎，给陶三春的承认错误，扑通一下就跪下了。几番拉扯之后啊，陶三春呢也是原谅了郑恩啊，毕竟他一直也是对郑恩还是很思念的啊，内心还是有爱的。后来呢就跟郑恩说，虽然啊我打了你啊，但是呢我还是爱你的。郑恩一听也很高兴，最后呢皆大欢喜了啊。我们说这个陶三春这个形象啊，也是梨园上很难得的一个很鲜活的女性形象，出身平凡，但是风骨不凡。这出戏呢，也是告诉我们，英雄不问出身，但是呢，我们要本心纯粹，坚守风骨。今天京剧电影《三打陶三春》，我们就听到这儿。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们明天再会。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是岛人，
5: 木西人，
6: 蒙古人金明魂，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9: 看辽西，
10: 看辽西。

踏访辽西，漫游山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的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烘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2: 9月7号，辽宁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本溪开幕了。那咱们锦州呢，也参加了这一次的体育运动会。锦州呢，组建了100余人代表团参赛啊，在本届运动会当中展现咱们锦州各族儿女的奋进风采。那么这一次的运动会呢，一共是设置了15个竞赛大项，112个竞赛小项，以及3类表演项目。那么咱们全省的一共是14个市与省府示范区组团参赛，参赛运动员、领队、教练员达到了1847人。咱们锦州呢，派出了113人代表团参赛，那么其中的运动员、教练员共99人，队员呢主要是由渤海大学锦州师专师生组成，将会参与蹴球、毽球、板鞋竞速、高脚竞速等10个竞赛项目，以及1个表演项目的角逐。为全力备战赛事，咱们锦州的参赛队员呢，也坚持了高强度的日常训练，精进竞技技巧，以饱满的状态迎接赛事比拼。我们也祝愿啊，那这些运动员可以取得好成绩，为咱们锦州增光。有喜欢听评剧的朋友吗？那如果说您可以免费去看一场高水平的评剧表演的话，您会去吗？好机会这就来了。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参评作品评剧《花妖》将会在9月11号的晚上19点到9月12号14点，在咱们锦州大剧院上演。那现在呢，面向广大市民免费发放惠民门票。那么怎么去领这个门票呢？其实现在就可以去了啊，现在就可以去了，在今天上午来发放11号的门票，那么在明天的上午呢，发放的是12号的门票，每天9点钟就开始领取门票。当然了啊，您需要携带本人的身份证。

每人呢可以凭着本人的身份证限领门票两张。您说那我身份证没带，我带别人身份证不行，本人身份证啊这有要求的，限领两张，而且呢这个门票啊400张，数量有限，发完即止。具体的位置是在哪儿呢？就在咱们锦州大剧院的票务中心，也就是大剧院的正门南侧。这次的这个演出单位啊，就是咱们沈阳评剧院啊，一定是高水平的演出。那么相信有些朋友可能不太知道这个花妖它到底哈，它是说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它是以明万历47年沈阳棋盘山为背景，围绕着天女花树金珀所画的花妖天女花和沈阳秀才蒲松杰的仙凡之恋展开的，融合了神话爱情侠义与地域文化，谱写了一曲真情至上的动人传奇。是不是有朋友刚才没有听清楚具体的这个演出时间和具体的这个领票的时间和地点哈？那么下面时间我再重复一下吧，好吗？11号的晚上19点。11号的晚上19点，还有12号的14点，在咱们锦州大剧院上演。发放的时间和领取方式啊，就您现在就可以去了，拿着本人的身份证可以领两张啊，票发完为止。今天的上午发11号的门票，明天的上午发12号的门票。具体位置呢，就在这个大剧院的正门南侧的票务中心。好，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豆豆为您带来的看聊细节嘛。那么现在呢，在这个豆豆的个人抖音直播间当中，有很多的朋友来到了这里啊，跟我来进行互动啊。梦想，感谢你的关注。那同时呢，刚才啊，这个鹏鹏爸爸也说天冷了啊，昨天呢，他所在的地方下雨，就突然之间就降温了。咱们锦州这两天呢也是降温啊，但是过两天呢可能这个最高气温还会有变化，所以说呢这个短袖啊大家还真就别现在就收起来啊。在8号呢，有网友发帖说这锦州是咋了，辽宁降温，并且附带了一个什么视频呢，降雨雪的天气。那这个视频也确实是引发了网友的关注。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是锦州人的话，您所在的地方您感受到曾经降过雨雪吗？是的，咱们没有看到，对吧？但是你看，那有的人把这个视频一放到网络上了，其他地方的朋友就已经迷茫了，说怎么的啊？那确实也让大家觉得很诧异呀。经过核查呢，这个时段咱们锦州地区无降雨、无降雪，并且没有监测到任何雨雪的天气过程。所以说呢，这个网传的视频呢，并不是咱们本地的实景啊，网传的内容与实际的气象情况不符，这是属于不实的信息。当前呢，这个白露节气确实已经来了啊，咱们锦州呢受到了这个弱冷空气的影响，出现了阶段性的降温，昼夜温差明显加大了。那么提醒大家呢，一定要及时的增减衣物，注意防寒保暖，同时也请大家一定要理性的甄别网络信息，不要转发来源不明的音视频的素材。那么气象情况呢，还是应该以气象部门的官方发布为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做到不传谣不信谣，共同维护清朗的网络空间。这样的天气呢，也属实是啊，跟下面咱们马上要听的这首歌特别的应景。锦绣二重唱的一首《天凉好个秋》。彤彤爸爸留言了，说：“哎呀，去年10月份的时候呢，就曾经下过一次雪。”对，那这种极特殊的情况呢，是有的啊，是有的。但是呢，那么我们在这个网络当中看到的这个视频，说：“哎，这两天咱们锦州曾经降雨降雪，这个信息是不实的。”那我们大家千万不要转发，也不要被误导啊。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2: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3: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4: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啊。下面时间要说到的两家店啊，哎，它怎么就火了呢？咱们说有些店铺在城市当中可能不会给人留下比较特别的印象哈，但是你说就这个店呢，如果说它要是搬到了天津地头，那可能就不大一样了。在这个暑期，盘锦大洼两家店铺突然火了。那么一家呢是稻田间的咖啡屋啊，另外一家呢是稻田边的面包店，每天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打卡，并且在网络上已经成为了热点，为乡村沉浸式的旅游提供了新的案例。稻田咖啡屋呢是位于大洼区王家街道石庙子村稻田慢行系统里，说是咖啡屋，其实它就是一个占地240平方米的小木屋，棚顶呢都是茅草啊，那屋里呢摆着木桌，还有围边的座椅，稻田打卡窗，还有油画艺术区，咖啡品尝区啊，可以说是层次分明。另外呢还有可以供休憩的农家大炕。那么村口的这个停车场呢不搞沥青的硬化，就是用这种黄沙保持着乡土感。那么这里咖啡最贵的一杯18块，那平均价格呢不会超过15块钱一杯。大家猜一猜这个日均销售量可以达到多少杯？日均销售400-500杯呀。咱们说呢，在咱们锦州啊也有这种柴窑的烘焙，是吧？那么这个柴窑烘焙面包店如果也开在这个田间地头的话，哎，那也真的是不一样。那么这家面包店呢是位于大洼区田家街道的这个大堡子村，它呢主打柴窑烘焙锁住麦香，店主白雪呢它是来自于市内。租下这个农家小院之后呢，就借鉴了欧洲的田园风格，把店面搬到了田边。院内墙上涂鸦充满了童趣，院外稻浪起伏，草香扑鼻。开业2个月的时间，甚至有一些这个游客呢是从外地专程驱车而来。咱们说你看这两家店铺都没有什么精致装修的矜持的人设，这个风格看起来呢粗粝原始，但是却能把游客给留住。那咱们说说这个秘诀那是啥呢？石庙子村的村干部道出了缘由，他说啊，这个城市生活节奏紧张，城里人呢都愿意到乡村去放松，村里有稻田慢行系统，稻田咖啡屋的出现就恰好可以让这个游客停下来歇歇脚，欣赏美景，找回久违的松弛感。游客停留的时间延长，还带动了村里的民宿、农家菜还有土特产等等的火热销售，带来了消费的连锁效应。我们知道呢，盘锦呢是我国的水稻主产区之一，盘锦大米的品牌价值去年呢升到了623.55亿元，位居辽宁省农业区域品牌价值榜的榜首。而以稻田油为主要卖点的盘锦乡村油，在全市的旅游接待人次占比达到了50%以上。看起来人气很旺啊，但是呢有的村落仍然是守着田间油、采摘油、农家乐的老三样，陷入到了这种同质化的竞争，留不住人也拴不住心啊，增人不增利。所以说呀，这个旅游的业态也是亟待更新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呢，这个生活当中从来都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田间咖啡屋、面包店的出现啊，也是一种新型业态融入自然的新尝试，为游客塑造了置身诗与远方的独特意境，让游客从到此一游到融入其中，也为乡村旅游提供了一种增加粘性的新思路。

当然了，咱们并不是说这个新业态，就是说把这个城里的店铺简单的咱们都照搬一下哈，全都下乡吧。咱们也不是说靠网红噱头短暂的去博眼球。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两家店，稻田咖啡屋还有田边面包店，它的可贵之处就是它可以扎根乡土的底色，把稻田资源、田园风光和现代的消费需求巧妙地嫁接了。他也提醒乡村发展文旅不能够一味地去模仿城市，也不能固守老的套路，咱们得读懂当代的游客追求素质体验的心理，用好本土的农业资源，在保留乡土本味的基础之上做创新，把流量转化为长久的产业动能，带动村民增收致富，让乡村旅游真正的收获发展红利。那么听过刚才豆豆介绍，您啊是不是也会到这个刚才所提到的这两家店去走一走看一看呢？距离咱们很近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初秋美好的时节，我们也不妨到这两家店去打卡一下。

好，这里是卡聊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和收听。在这里呢也要介绍一下，我们卡聊西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同时呢我们的这个重播时间呢是在周末同样9点到10点，还有凌晨3点到4点的时间。那么除了通过中波77400和调频90.9兆赫在这个电波当中我们可以想见之外呢，在北极海 APP 还有豆豆的个人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当中呢，大家都可以看到豆豆本人在直播的样子，不只是可以收听到声音了啊。那么在抖音当中呢，也可以在这个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来进行一个实时互动。感谢逆风而行对豆豆夸赞啊，谢谢啊。那同时呢，也特别感谢陆普真陆老师您送出的这个礼物啊，非常感谢您。那同时呢，我看一看啊，还有老胡杨树这个朋友关注了豆豆。

咱们说啊，美到处都在，只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那么刚才介绍的这两处呢，相信大家都特别的感兴趣，是不是？那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总会有让我们怦然心动的地方啊，不管说是一处景物，或者是

一味美食啊，总会让我们觉得这个世间是美好的，对不对？那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啊，在这个豆豆的个人直播账号当中来进行分享，我们也分享一下我们在生活当中美好的那些小发现。好，那下面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蓝庆演唱的老歌，名字就叫做《发现》。

0: 营商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0: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我是豆豆。您听过夜校吗？您去过夜校吗？曾几何时啊，有很多朋友通过夜校完成了自己的学业的梦想，而如今这个夜校啊又火了。每到夜幕降临，结束一天忙碌的工作，很多的年轻人呢走出了办公室，走进了教室，文创空间学习五月研习非遗手作，参与 AI 课程。那么夜校呢，这个曾经带有补习充电属性的学习场所，现在在全国各地重新走红了。那么上夜校呢，也成为了当代青年流行的生活方式。这盏点亮城市夜晚的学习灯火，既安放了年轻人的精神向往，也成为了激活夜间经济文化、助力青年成长的新动能。咱们说，我们先来到杭州，忙完手头工作的胡思启，到了下班之后呢，来到了位于杭州市西湖文化广场的浙江省文化馆，拿出了竹笛，翻开曲谱开始练习。下班之后上夜校是这名80后结束工作之后的必修课。那么教室里呢，跟他一起等候上课的还有14名学员，清一色的年轻面孔。谈起为什么上夜校，他说自己虽然是从事芯片工作的，但是呢一直对传统的音乐充满了兴趣。偶然间呢，他在这个浙里文化圈小程序上看到了这个夜校的课程，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想到一下子就迷上了。那么在今年夏天的时候呢，浙江省文化馆同时开设了瑜伽、声乐、化妆等等多门课程，场场座无虚席。如今呢，像胡思琪一样的年轻人是越来越多了啊，他们走进夜校，或者是追寻兴趣爱好，或者是为了打破社交孤岛，又或者是单纯的想要体验一下别样的生活方式。家住在北京的90后姑娘贺秀清，每周三晚上都要跨越大半个北京城，来到位于西城区小后仓胡同的北京开放大学来学习爵士舞。在他看来呢，这一节夜校课啊，带动他整体生活状态向正向改变。他说，其实我的工作能耗消耗是非常大的，那么以前呢下班就想瘫在家里了，啥也不想干，那么现在呢为了上课会主动的早起跑步锻炼，现在作息呢也变得更加的规律了。你看这个夜校呢，搭建起了基于兴趣的社交场域，打破了社交孤岛的状态，也为年轻人提供了一片精神的栖息地。你看刚才咱们说到了杭州啊，说到了北京，那么在上海呢，也把青年夜校纳入了民办的实施项目，教学点呢也覆盖了各个行政区。四川成都文化馆晚间的课程上线之后，瞬间就点击量破万，抢课成了学员圈的常态。

所以您看，这就是政府搭台多元参与。那么现在呢，各地都在积极的探索既守住公益底色又提供丰富课程的运营的模式。你看咱们锦州群众艺术馆，那之前呢就有一些这个非遗项目的课程啊在持续的进行。那在前一段时间呢，也曾经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过咱们锦州北普陀山啊，比如说像这个制香啊，还有八段锦等等，这样的课程也是受到了咱们市民的喜爱。你看啊，这个浙江呢，现在它有这样的一个课程模式，什么呢？就是公益加低偿加市场啊。当然说，如果你完全免费的话，会出现一种什么情况的呢？报名随意，然后呢，这个出勤率还不好啊。但是你说完全市场化呢，又把这个门槛给抬高了，又把普通的青年给挡在门外了啊。所以说，你看它的这个理念是什么呢？就是公益是底线。坚持基础班是免费的，但是如果说进阶的话呢，就要适度的去收费了。你看，夜色渐浓，一间间夜校教室灯火通明，也成为了现在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微观的缩影。那么在这儿呢，一个个的年轻人都是为热爱而来的啊，也是为自我丰盈而来的。青年夜校这盏城市的灯火，也见证了当代的青年追求美好生活的鲜活的姿态，也让城市拥有了更多人文韵味，让个体成长和城市发展成就彼此。好，那在这里呢，也欢迎各位朋友啊，来说一说您对于这个夜校的感受啊。您是不是如果啊，要是有你喜欢的课程的话，您是不是也会参与呢？也感谢妙意散人送出的小心心啊，谢谢您啊。那同时呢，也看到很多的朋友一直在点赞，特别的感谢大家。好，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何洁演唱的《远方》。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也特别感谢在这个抖音个人直播间当中啊，我的朋友们给我的点赞，还有送出的礼物。你们有一伞人呢，又送出了你最好看这样的礼物，谢谢你啊。好，那在下面时间呢，就是又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爱听好物的推荐的时间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烤肠。所以这烤肠你想到的最多的是什么呢？反正我是不会轻易在外面吃的啊，因为你第一你不知道它里面到底是什么做的，是不是干净卫生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它里边这个添加剂到底有什么呀？啊，吃到的是那个味道，但实际上一口咬下去，可能里边全都是面粉子。那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烤肠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呢？追肉记烤肠。它分成两个口味的啊，一个呢是原味的，一个是黑椒的。每一个呢是每一根是40克，一盒里面有8根。那么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一款，它的价位是什么样的？我们先来说价位啊，然后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你为什么你可以去选择它。5盒149，买3盒送2盒，到手呢是40根。您可以怎么选呢？就是你说我想都买原味的5盒，可以的。然后你也可以说我都想买黑椒味的5盒，也是可以的。那说那我就想两样都吃，比如像我就想两样都吃怎么办？那你就可以买3盒原味的，再加上2盒黑椒味的。你看，就不管您想吃哪个口味的烤肠啊，您都可以选到自己心满意足的。当然了，这个优惠啊，也就是这几天的时间。另外呢，咱们之前也在节目当中介绍过啊，13号之前活动期间下单，节目当中介绍的产品可以立减9元，优惠也就是在这几天的时间了啊。相信呢，这里边到底有什么样的配料，大家是最为关心的了。那这个黑猪原味爆汁肠，它里边有黑猪肉，有鸡肉啊，然后呢，有这个复合的调味料，还有胶原蛋白肠衣。那么这个黑椒味的呢，也同样啊，都是这些配料。都是这些配料。当然咱们说这个黑猪原味爆汁肠呢，它的这个配料呢是黑猪肉啊，但是黑椒爆汁肠呢，它里边是猪肉，其他的配料啊，当然还有黑胡椒是吧，其他的配料都是一样的。一定要介绍一下这个黑猪肉啊，它呢是甄选了第19届亚运会官方生鲜肉类产品供应商提供的原料，选用的是无骨草饲慢养300天以上的黑猪肉，它遵循的是1:9的黄金肥瘦的比例，所以说呢，这个口感吃上去啊，哎，特别的不错啊，特别的不错。我个人觉得说非常关键的一点呢，就是它这里面这个配料表是比较干净的，没有亚硝酸钠，没有防腐剂，也没有人工色素，没有香精，而且呢是用了这个海藻糖替代了白砂糖，低钠盐替代了普通盐啊，可以说是盐糖双减，好吃，还没有什么负担。操作也更简单了，直接把它放到煎锅里边，煎一会儿3到5分钟，或者说你微波炉里边高火啊就可以了。微波炉当中高火1到2分钟就可以了，油也不用多放啊。如果说你买2种口味的话呢，您直接就可以吃到这2种口味，您就换着吃吧。要说起这个烤肠的话呢，少说呀，这一盒在市面上购买的话也得是1盒50块钱，那么今天5盒149，相当于这一盒30块钱都不到，对不对？你不要犹豫了啊，拨打电话吧，订购吧，400-999-0139，400-999-0139，来抢购。如果说觉得打电话麻烦，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然后回复肠啊来下单，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0: 左手千渤海，右手万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2: 看辽西。
3: 好的，那我们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马上也接近尾声了。那么在这里呢，也特别的感谢新来的朋友的关注啊。那么刚才呢，我看到了这个迪卡乐这位朋友关注了豆豆，很感谢您。也欢迎听众朋友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收听豆豆为您带来的看辽西节目。好，那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

0: 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也会给大家详尽的讲解各种慢性病的致病根源是什么，包括发酵中药是如何帮助我们去战胜心脑血管，还有像糖尿病、多种并发症啊，以及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还有各种的囊肿啊、结节、息肉增生等等，就这些问题的啊。希望大家呢有时间啊多来听听李老师的节目，只要你们跟着我的步伐，按照我教给你们的治疗方法和保健方法，我相信呢咱们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都不是梦想。我行医呢也是将近30年啊，这几十年来呢没干别的，就在研究各种慢性病的来龙去脉啊。到今天为止，我依然还是要跟大家伙呢总结一句话啊，那就是我每天都在强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什么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啊，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你人只要活着，就得依靠脾胃帮助我们把外界摄入的食物消化吸收变成能量。可是一旦说你脾虚了啊，我们吃饭也没有胃口了，身体就会过于消瘦，你脏腑能量呢就不足，你人就没劲儿，同时啊你脏腑的这个功能也干不好，而且呢慢慢的脏腑功能就衰退。那就包括有的人说，老师

0: 是啊，我脾胃好，我喝凉水都长肉。那尤其是那些大肚腩的，我告诉你们啊，那你是脾虚生湿，湿气难以运化，淤积在我们体内所导致的肥胖。你要以为咱们是脾胃好了，那就大错特错，知道吧？咱们就说这，尤其是肚子肥胖的人，正是脾胃不好。我们正常人吃进来的都是能量。对于脾虚的人来讲的话呢，吃进来的就是垃圾，它会污染我们的血液，还会变成脂肪沉积在我们的内脏当中。所以你看这个胖人呢，他就很容易得富贵病，就是这个道理。同时呢，这个脾脏啊，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我们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啊，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但是咱们这个脾虚了之后呢，我们这免疫力就下降，哎，就特别容易招致细菌、病毒，还有各种邪气的侵袭。所以说呀，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脾胃经一旦不通，人就废了一半了。老师，要不说给你们讲过哈、啊，说过去啊，咱们就是小瞧了这个脾胃了。啊，我这脾胃又吃不下去东西了，或者吃东西感觉肚胀了，没什么事儿，不会考虑它。现在知道了吧？一个人健康与否，就看你吃的怎么样。得病的人呢，不思饮食，不愿意吃饭，这是不是就是脾虚了？大病重病之人，什么证明他自己恢复了？哎，能吃饭了。所以说，疾病从脾胃这儿开始，也从脾胃这儿好。啊，这是脾胃，再有就是我们这个血脉，血脉呀是人体的营养通道。啊，啥是血脉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为啥说它是营养通道呢？你比如说，我们脾胃化气生血了，是不是得通过这个血脉运输给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呢？你只有这样啊，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哪怕说你这个思维、运动、语言，那一举手、一投足，你都得靠气血来推动，啊，那你气血怎么推呀？你这个营养通道是畅通无阻的，它就好推。啊，这要是堵了，轻则痛苦，重则死亡。你看，无论我们感觉到你哪儿疼，酸麻胀痛僵，哪怕说是发沉、发皱、发酸，这都是在提示我们血脉不通了。啊，那你说你血脉不通，酸麻胀痛僵，发沉发皱，你遭罪不遭罪？严重的，你看那个心梗、脑梗、肺栓塞的，那是不是就要命了？所以说，这给我们脏腑供血供氧的营养通道必须得通，通了我们才能活着，是吧？哎，再有就是我们的肝肾，肝肾对我们人体来讲啊，老师不用多说了，你们也应该都知道，它太重要了。因为肝肾呢，就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尤其就这个肝脏，中医认为呢，百病都得从肝来治，因为它主疏泄藏血，啊，我们这里边说这个疏泄啊，它不光是身体里边的毒素，还有什么呢？还有闷气，啊，有的人就爱生闷气。这个百病起于一个气，无论你是爱生闷气的，还是大发雷霆、沾火就着的火爆脾气，都会造成我们身体的气机的紊乱，引发我们出现的各种疾病，还有什么压抑的情绪也不行。啊，现在这个人的思想压力都特别大，啊，整天的压抑，这也特别容易做病。那你一旦呢，疏肝理气了之后，啊，你肝经通达了，我跟你讲。你会感觉你这人的脾气都变好，哎，你不爱发火了，你莫名的就爱高兴了，啊，不会这个双眉紧锁了，啊，你会感觉到你身上舒服了，啊，它不堵着了，这就是肝脏的解毒能力强，肾脏那就更不用说了，肾脏是干啥的呢？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过滤血液的。啊，你说它要是功能强大了，隔那么个4、5分钟就把你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那你说你那个血脉还会堵吗？是不是就不会了？啊，你血脉要是不堵了，你各大脏腑都能够正常运转、欣欣向荣了，那你说我们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 就能够健康长寿呢？它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说，大家伙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人不管是罹患什么疾病，也不管我们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给它捋顺了，啊，让它顺畅畅通了，我跟你讲，你就什么毛病它都不带有。比如说高血压怎么来的？不就是吃进来的高脂、高盐、高油的一些东西，咱消化吸收不了了，扩散在血液当中了，啊，然后这类的人呢，往往肝肾没有及时的分解代谢，血液垃圾多了，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供血供氧，加大血压的结果，啊，然后时间长了，那个血液垃圾沉淀在我们的血管壁，就形成了动脉硬化，管腔就窄了，血管就脆了，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就加大，是吧？啊，你看他这个病根在哪？就在这儿。啊，咱们再说这个糖尿病，糖尿病是不是咱们这个脾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对吧？啊，然后糖尿病还叫代谢性的疾病，那代谢跟什么有关？是不是跟肝肾有关？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吗？而糖尿病所引发的多种并发症，它就是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了。血液粘稠，它能不堵吗？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对吧？你看糖尿病，诸多的合并症也是脾胃、肝肾和血脉，那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的，对吧？你再有什么？风湿骨病，中医叫它骨痹之症。啊，这个痹症是什么？血脉不通了，谓之痹。所以为什么说你身上疼，一遭点凉了，受不了了，啊，你记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虽然说它病在骨骼，但风寒湿邪是怎么入侵我们的骨骼这个病灶的？哎，这就又回到了我们脾和肾的功能低下，机体免疫力下降之后，给这个邪气乘虚而入的机会，才形成的这个痹症。也包括你像这个肺气肿、肺心病，老师说过，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这个脾胃啊，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所以说痰湿瘀滞，你这个气就不够用，再加上肺跟我们的心脏关系密切，你肺气不足，气推不动血液运行的时候，血脉就容易淤堵，那心脏必然呢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说呢，你看老师刚刚讲了这么多，咱们听众朋友要仔细琢磨、仔细分析，你就会发现呢，各种病它都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有直接关系。啊，我们如果说身上啊有这些问题的，你光靠家里边吃点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消炎药、止疼药，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你用这种方式去治疗的话，它是不可能给我们解决问题的。你吃到猴年马月去，你只能看到一个结果，就是是药三分毒，导致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越来越淤堵。啊，因为你看，我们看这个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它明明白白的就写着，要么就刺激胃，为啥说饭后吃？要么就是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刺激肝肾。所以说，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一个脾胃，一个肝肾，一个血脉。那除了血脉它不刺激之外，其他它都刺激了。所以说，长时间用一些顶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能控制住病症，但是会导致我们三大生命通道这个病根越发的淤堵。到那个时候，我们这个病叫一发不可收拾。而且啊，这个小钱啊，就是越花，但积少成多，那也不是个小钱，对吧？最主要吃药这意义何在呀？治不好病啊！我说过，这个西医的存在呢，当然是有必要的。啊，你像咱们要说是谁呀？突发一个急性的脑出血了，需要开颅的，或者是阑尾炎，啊，赶紧手术，不然穿孔要命了，对不对？再或者说急性胰腺炎的，你赶紧得送到医院去。你这个时候西医绝对是咱们的首选。但是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西医它这方面呢，多少沾点不擅长。你慢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医治，他们不在行。啊，说实话，听众朋友们，你就找我看病的，服用咱们发酵中药进行治疗的，其中有多少都是西医大夫？有多少闺女儿子就在医院工作的？ 咱说这些孩子，这但凡这个西医院有办法的话，那自个儿就近水楼台了，干嘛不给自己父母治疗啊？对吧？不就是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慢性病不是他们西医能治好，因为西医也好，中医也罢，都是帮助我们来对付身上疾病，就好像是我们用的不同的武器一样，啊，那你得应用于不同的敌人，对吧？你那个武器库里边又是长剑呐、啊，又是短刀的，都给你备好了，但你不会用不白瞎吗？就像很多人得病了，花钱买药，中药西药一买买一堆回来，结果吃了一溜十三招，除了钱没了之外，身上的病症一点没改善，这都是自己在选择武器的时候选错的结果。治倒是挺积极的，治错了方向，南辕北辙了。那咱们说发酵中药之所以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用上的患者都是赞不绝口，用上的患者也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了。为什么他们能好？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这剂猛药。它不是单一的去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而针对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一种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一种药从里给你治到外。听众朋友们，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一来，我们得感谢千年药王孙思邈，他留下的瑰宝级的秘方三通方。咱们这个方啊，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那同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是发酵中药。我一再的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毕竟咱们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全都是积攒了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再说句不好听的，就那茶缸子放久了生锈了，你洗的时候还费劲呢，对不对？你还得用什么强效的清洗剂呢？得使劲刷，得使劲蹭，还不一定能够擦干净。何况我们身上这么多病了，必须得是药劲儿大，药力猛，否则你吃了也白吃，你用了也白用。我们发酵中药方，一方面，咱们这个药里边的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和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那我们要求这些药材必须得是鲜活入药，也就是药房里边卖的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没有这个效果，没有活性的东西它怎么可能有效果呢？说白了，那就是药材的尸体。而咱们必须得是鲜活的发酵中药，所用到的药材鲜活采摘下来，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听清楚，与疾病共生发酵。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可以讲叫千锤百炼。就这么一条流水线，投入了5.3亿。我们为什么要建立这么一个工程啊？因为第一代是入罐进行发酵，第二代大家伙可能也应该用过，是模拟仿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啊，那第三代，我们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我们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了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方。啊，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关键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所以说呢，咱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听众朋友们也不用惧怕啊，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三通疗法，咱们就三天，你看看吧，你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 像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3天的时间，你能感受到胸不那么慌了，没那么闷了，呼吸也多少顺畅点了；糖尿病的，3天下来，你这个血糖往下走了，全身的并发症有所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啊，浑身关节疼的，3天你看看吧，你最起码怎么样啊？痛感减轻了，手脚感觉有点热乎气儿了。中风偏瘫的，3天左右下来，胳膊腿儿啊就有知觉了。你像其他一些慢性病，你吃的也好，睡的也香，排的也畅，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最多就是三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最多不过三服药，哪怕说你一身的顽疾，我都能让你好利索，再也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配方和技术，多次的向我抛来了橄榄枝，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我的国家，出卖我的灵魂，出卖我们广大受苦受难的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本身就出身寒门，当年没有学费，那是当地政府出的；没有路费，是村里的乡亲们给捐的，这都是恩情，我不能说。有点出息了，我就忘本。而且，就算是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咱们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会那么去做。所以我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就是在咱们国内，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但跟我合作的厂家，我得跟你们谈个条件：药品生产出来了，老外肯定是抢了药，那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我得让咱们国人能够用得起，因为我始终认为，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也不能算是好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李老师常说的，我最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我拿了怎样的职称，或者说是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觉到自豪的，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一点，我特别幸运。唯独就是刚才我也提到了，它这个成分呢，要求必须得是野生鲜活的，工艺呢又是极其的繁琐，发酵时间特别长，所以这个生产力度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需求大，那谁不想花小钱治大病啊？另外，我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你不出口，我们国内这个患者补贴的钱从哪出？所以说，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即便说是限购，最多购买3副，但仍然经常会遇到一药难求的情况。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只要你们当地有药，抓紧时间用上，你们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李老师曾经说过啊，就算是1块钱一片，我一分钱也不会让你们错花，哪怕说我就是那1/1000的，李老师，我用我效果感觉没那么理想。怎么办？先不说没有这样的情况，就算是遇到这样的案例了，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可以。我们第一代在市场上销售近10年，二代销售了5年多，如今这3代无论是发酵技术还是药力药效，都比前2代提升了10几倍甚至几10倍。一款药品能够10几年屹立不倒，尤其是治疗老慢病、一体多病，具备延长寿命的药品，凭借的就是效果和口碑。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正在受慢性病折磨的听众朋友，救命要争分夺秒，治病也是刻不容缓。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平价药、百姓药，治病有期限的国药、发酵中药，老师给大家准备好了，别的老师不多说。那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一个患者，我叫沈丽萍。就是我申请的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帮我申请了3副药，今天呢都第4天了，什么时候能给我送过来呀？
0: 你还没收到呢是吧？
2: 对，我这就是给我亲家买的嘛，这不儿媳妇又给我打电话催了，说让我问问什么时候能到。现在他爸爸呀人太受罪了，因为我这亲家公啊是个老烟枪了，抽了一辈子烟，到老了在医院检查出来有慢阻肺了，哎呀离老远都能听到他那咳嗽声。儿媳妇说他是现在是一宿一宿的咳嗽了睡不着觉，瘦的啊都皮包骨头。而且亲家母嘛走得早，就剩老头一个人也怪可怜的。我儿媳妇吧可孝顺了，给他爸爸买了个制氧机，再听说什么好药呀就给他爸买，可就不见太大的效果。这不看见我用咱们这个药了，用效果好嘛，而且一片才1块钱，就赶紧让我帮他爸爸订上。这不我就没有收到药就着急了，我就问问李老师呀，能不能想想办法快点给他送过来。
0: 你这样啊，稍后李老师下了节目啊，我帮你催一催。因为老人这个情况确实挺遭罪的。咱们中医认为这个慢阻肺啊，它属于肺脏的这个范畴。主要就是跟我们这个肺、肝、肾这三个脏腑的虚损有关系。这三个脏腑虚损导致我们肺气不利，气道不畅，胸部胀满，咳喘气急。如果不及时的从根本上去治疗，最终会引发肺心病、呼吸衰竭。你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上不来气，一口气上不来，怎么样，憋死了。它持续性的呢是气道受阻。我们老话讲人活一口气嘛，你气儿要上不来，自然就有一种濒死感。尤其就是晚上啊会加重。为啥他睡不着觉啊，正常人呢你给他脑袋上套个塑料袋，憋气憋一会儿咱都非常难受呢，何况他这个患者了，一天24小时永远都承受着这种就是像脑袋上套个塑料袋这种呼吸这种煎熬啊。所以咱都知道他有多痛苦啊，确实急需尽快的给他用上发酵中药。你是老患者，知道他药劲儿大啊，关键咱们一方三通，我们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能够让他气血足。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这个脾气一旦足了之后，肺气自然而然就跟上来了，再加上血脉一通，它就舒服了，你这样的话呢，你再等一等，也千万别关机，手机一定要保持畅通。我下了节目帮你催一催，刚刚你说了是用沈丽萍这个名字定的是吧？
2: 对，沈丽萍。
0: 行，电话号码呢留的和你刚才打电话这个是同一个号码对吧？
2: 对对，是同一个手机号。
0: 那我下了节目之后我给你催一催，再等一等啊。
2: 好，
0: 另外我刚才听你说你是受益者了是吧？
2: 对，李老师，我吃咱们发酵中药，我吃了2副药了，这停药都停了1个来月了。
0: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2: 我现在就是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感觉，浑身都轻松。
0: 那你是因为什么原因用上咱们方的？
2: 李老师，我是严重的失眠，失眠的我都快抑郁了。而且这褪黑素安定我都吃过。后期呢这安定吃了都不管用了。你说我不到60岁，满头白发，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吃不下饭，胃还疼，有这个慢性胃炎。我那个时候呀这人看着都憔悴的不行了。脸色嘛都是灰秃秃的，一点血色都没有。你看我吃咱这个发酵中药，这不我吃了没几天，我就感觉我的胃口好点了，看见东西想吃了，这排便嘛也顺畅了。之前嘛我蹲厕所一顿半个点儿，还像没拉干净似的。而且到了晚上嘛就是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就跟烙饼似的睡不着。不过现在好了，现在晚上能睡着觉了，睡得还香，也不做梦了，总之是一天比一天好。你看现在我晚上10点钟上床吧，看一会儿手机，10点半左右我就睡着了。而且睡得特别沉。我老伴说我现在睡觉呀，家里来个小偷把东西搬走了我都不知道。
0: 就是进入深度睡眠了，而且我能够听得出来你现在底气是很足的，精神状态是不是也挺好啊？
2: 对，现在精神可好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因为我这个头发嘛原来都白了，最近都变成灰色了。
0: 因为咱们这里边呀有这个人形手乌，人形手乌直接入肝肾二经，能够帮助我们呢增强解毒代谢能力的同时，有益寿延年的作用， 那咱们这个益寿延年的体现在哪儿呢？往往就是在我们各大脏腑的年轻态，啊，你包括什么呢？我们内在的年轻啊，还有外在的表现出来，啊，有的老年人呢，没有老年斑，有的人的头发呀变黑了，这都是年轻态的一种表现。所以说，为什么我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你现在呀，就活出来生活质量，对吧？
2: 是啊，现在我真觉得活着痛快，活着轻松，真是谢谢您，李老师啊，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0: 应该的啊，我也感谢你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那这样，咱们俩先说到这儿。我刚才说了下节目呢，帮你催这个药的事儿啊，我也记录下来了啊。
2: 行，李老师，那就麻烦你了。
0: 没事儿没事儿，咱们再见。
2: 哎，再见。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100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也会给大家详尽的讲解各种慢性病的致病根源是什么，包括发酵中药是如何帮助我们去战胜心脑血管，还有像糖尿病、多种并发症，啊，以及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还有各种的囊肿啊、结节、息肉、 增生等等，就这些问题的。啊，希望大家呢有时间啊多来听听李老师的节目。只要你们跟着我的步伐，按照我教给你们的治疗方法和保健方法，我相信呢咱们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都不是梦想。我行医呢也是将近30年。啊，这几十年来呢没干别的，就在研究各种慢性病的来龙去脉。啊，到今天为止，我依然还是要跟大家伙呢总结一句话。啊，那就是我每天都在强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什么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啊，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你人只要活着，就得依靠脾胃帮助我们把外界摄入的食物消化吸收变成能量。可是一旦说你脾虚了，啊，我们吃饭也没有胃口了，身体就会过于消瘦。你脏腑能量呢就不足，你人就没劲儿，同时啊你脏腑的这个功能也干不好，而且呢慢慢的脏腑功能就衰退。那就包括有的人说，老师啊，我脾胃好，我喝凉水都长肉。那尤其是那些大肚腩的，我告诉你们啊，那你是脾虚生湿，湿气难以运化，淤积在我们体内所导致的肥胖。你要以为咱们是脾胃好了，那就大错特错，知道吧？咱们就说这，尤其是肚子肥胖的人，正是脾胃不好。我们正常人吃进来的都是能量，对于脾虚的人来讲的话呢，吃进来的就是垃圾，它会污染我们的血液，还会变成脂肪沉积在我们的内脏当中。所以你看这个胖人呢，他就很容易得富贵病，就是这个道理。同时呢，这个脾脏啊，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我们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然后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但是咱们这个脾虚了之后呢，我们这免疫力就下降。哎，就特别容易招致细菌、病毒，还有各种邪气的侵袭。所以说呀，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脾胃经一旦不通，人就废了一半了。老师，要不说给你们讲过啊，说过去啊，咱们就是小瞧了这个脾胃了。啊，我这脾胃又吃不下去东西了，或者吃东西感觉肚胀了，没什么事儿，不会考虑它。现在知道了吧？一个人健康与否就看你吃的怎么样。得病的人呢，不思饮食，不愿意吃饭，这是不是就是脾虚了？大病重病之人什么证明他自己恢复了？哎，能吃饭了。所以说疾病从脾胃这儿开始，也从脾胃这儿好啊。这是脾胃。再有就是我们这个血脉，血脉呀是人体的营养通道啊。啥是血脉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为啥说它是营养通道呢？你比如说我们脾胃化气生血了，是不是得通过这个血脉运输给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呢？你只有这样啊，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哪怕说你这个思维、运动、语言，那一举手一投足你都得靠气血来推动啊。那你气血怎么推呀？你这个营养通道是畅通无阻的，它就好推啊。这要是堵了，轻则痛苦，重则死亡。你看，无论我们感觉到你哪儿疼，酸麻胀痛僵，哪怕说是发沉发皱发酸，这都是在提示我们血脉不通了啊。那你说你血脉不通，酸麻胀痛僵，发沉发皱，你遭罪不遭罪？严重的你看那个心梗、脑梗、肺栓塞的，那是不是就要命了？所以说这给我们脏腑供血供氧的营养通道必须得通，通了我们才能活着，是吧？哎，再有就是我们的肝肾。肝肾对我们人体来讲啊，老师不用多说了，你们也应该都知道它太重要了。因为肝肾呢就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 啊，尤其就这个肝脏，中医认为呢，百病都得从肝来治，因为它主疏泄藏血。啊，我们这里边说这个疏泄啊，它不光是身体里边的毒素，还有什么呢？还有闷气。啊，有的人就爱生闷气，这个百病起于一个气，无论你是爱生闷气的，还是大发雷霆、沾火就着的火爆脾气，都会造成我们身体的气机的紊乱，引发我们出现呢各种疾病。还有什么压抑的情绪也不行，啊，现在这个人呢思想压力都特别大，啊，整天的压抑，这也特别容易做病。那你一旦呢疏肝理气了之后，啊，你肝经通达了。我跟你讲，你会感觉你这人的脾气都变好，哎，你不爱发火了，你莫名的就爱高兴了，啊，不会这个双眉紧锁了，啊，你会感觉到你身上舒服了，啊，它不堵着了，这就是肝脏的解毒能力强。肾脏呢就更不用说了，肾脏是干啥的呢？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过滤血液的。啊，你说它要是功能强大了，隔那么个四五分钟就把你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那你说你那个血脉还会堵吗？是不是就不会了？啊，你血脉要是不堵了，你各大脏腑都能够正常运转，欣欣向荣了，那你说我们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就能够健康长寿呢？它就是这么个道。所以说大家伙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人不管是罹患什么疾病，也不管我们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给它捋顺了，啊，让它顺畅畅通了，我跟你讲，你就什么毛病它都不带有。比如说高血压怎么来的？不就是吃进来的高脂、高盐、高油的一些东西，咱消化吸收不了了，扩散在血液当中了，啊，然后这类的人呢，往往肝肾没有及时的分解代谢，血液垃圾多了，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供血供氧，加大血压的结果。啊，然后时间长了，那个血液垃圾沉淀在我们的血管壁，就形成了动脉硬化，管腔就窄了，血管就脆了，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就加大了，是吧？啊，你看他这个病根在哪？就在这儿。啊，咱们再说这个糖尿病，糖尿病是不是咱们这个脾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对吧？啊，然后糖尿病还叫代谢性的疾病，那代谢跟什么有关？是不是跟肝肾有关？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吗？而糖尿病所引发的多种并发症，它就是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了。血液粘稠它能不堵吗？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对吧？你看糖尿病诸多的合并症也是脾胃肝肾和血脉，那这三大生命通道一堵的，对吧？你再有什么风湿骨病，中医叫它骨痹之症。啊，这个痹症是什么？血脉不通了，谓之痹。所以为什么说你身上疼，一遭点凉了受不了了啊？你记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虽然说它病在骨骼，但风寒湿邪是怎么入侵我们的骨骼这个病灶的？哎，这就又回到了我们脾和肾的功能低下，机体免疫力下降之后，给这个邪气乘虚而入的机会才形成的这个痹症。也包括你像这个肺气肿、肺心病啊，老师说过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啊，因为这个脾胃啊，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所以说痰湿瘀滞，你这个气就不够用，再加上肺跟我们的心脏关系密切，啊，你肺气不足，气推不动血液运行的时候，血脉就容易淤堵，那心脏必然呢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说呢，你看老师刚刚讲了这么多，咱们听众朋友要仔细琢磨仔细分析，你就会发现呢，各种病它都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有直接关系。啊，我们如果说身上啊有这些问题的，你光靠家里边吃点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消炎药、止疼药，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你用这种方式去治疗的话，它是不可能给我们解决问题。你吃到猴年马月去，你只能看到一个结果，就是是药三分毒，导致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越来越淤堵。啊，因为你看我们看这个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它明明白白的就写着 要么就刺激胃。为啥说饭后吃？要么就是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刺激肝肾。所以说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一个脾胃，一个肝肾，一个血脉。那除了血脉它不刺激之外，其他它都刺激了。所以说长时间用一些顶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能控制住病症，但是会导致我们三大生命通道这个病根越发的淤堵，到那个时候我们这个病叫一发不可收拾。而且啊，这个小钱啊，就是月花月花，但积少成多，那也不是个小钱，对吧？最主要吃药这意义何在啊？治不好病啊。我说过这个西医的存在呢，当然是有必要啊。你像咱们要说是谁啊，突发一个急性的脑出血了，需要开颅的，或者是阑尾炎啊，赶紧手术，不然穿孔要命了，对不对？再或者说急性胰腺炎的，你赶紧得送到医院去，你这个时候西医绝对是咱们的首选。但是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西医它这方面呢，多少沾点不擅长。你慢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医治，他们不在行啊。说实话，听众朋友们，你就找我看病的，服用咱们发酵中药进行治疗的，其中有多少都是西医大夫，有多少闺女儿子就在医院工作的。再说这些孩子，这但凡这个西医医院有办法的话，那自个儿就近水楼台了，干嘛不给自己父母治疗啊，对吧？不就是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慢性病不是他们西医能治好，因为西医也好中医也罢，都是帮助我们来对付身上疾病，就好像是我们用的不同的武器一样啊。那你得应用于不同的敌人，对吧？你那个武器库里边又是长剑啊，又是短刀的，都给你备好了，但你不会用不白瞎吗？就很多人得病了，花钱买药，中药西药一买，买一堆回来，结果吃了一溜十三招，除了钱没了之外，身上的病症一点没改善，这都是自己在选择武器的时候选错的结果。治倒是挺积极的，治错了方向南辕北辙了。那咱们说发酵中药之所以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用上的患者都是赞不绝口，用上的患者也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了。为什么他们能好？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这剂猛药。它不是单一的去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而针对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一种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一种药从里给你治到外。听众朋友们，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一来，我们得感谢千年药王孙思邈，他留下的瑰宝级的秘方三通方。咱们这个方啊，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那同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是发酵中药。我一再的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毕竟咱们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全都是积攒了多少年的老病根的。再说句不好听的，就那茶缸子放久了生锈了，你洗的时候还费劲呢，对不对？你还得用什么强效的清洗剂呢，得使劲刷，得使劲蹭，还不一定能够擦干净。何况我们身上这么多病了，必须得是药劲儿大，药力猛，否则你吃了也白吃，你用了也白用。我们发酵中药方，一方面咱们这个药里边的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和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那我们要求这些药材必须得是鲜活入药，也就是药房里边卖的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没有这个效果，没有活性的东西它怎么可能有效果呢？说白了那就是药材的尸体，而咱们必须得是鲜活的。发酵中药所用到的药材，鲜活采摘下来，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听清楚，与疾病共生发酵。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 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可以讲叫千锤百炼。就这么一条流水线，投入了5.3亿。我为什么要建立这么一个工程啊？因为第一代是入罐进行发酵，第二代大家伙可能也应该用过，是模拟仿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啊，那第三代，我们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我们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了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方。啊，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关键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所以说呢，咱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听众朋友们也不用惧怕啊，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三通疗法，咱们就3天，你看看吧，你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像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3天的时间你能感受到胸不那么慌了，没那么闷了，呼吸也多少顺畅点了。糖尿病的，3天下来你这个血糖往下走了，全身的并发症有所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啊，浑身关节疼的，3天你看看吧，你最起码怎么样啊，痛感减轻了，手脚感觉有点热乎气儿。中风偏瘫的，3天左右下来胳膊腿啊就有知觉了。你像其他一些慢性病，你吃的也好，睡的也香，排的也畅，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最多就是3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最多不过3服药。哪怕说你一身的顽疾，我都能让你好利索，再也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配方和技术，多次的向我抛来了橄榄枝。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我的国家，出卖我的灵魂，出卖我们广大受苦受难的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本身就出身寒门，当年没有学费啊，是当地政府出的，没有路费是村里的乡亲们给捐的啊，这都是恩情，我不能说有点出息了我就忘本。而且就算是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咱们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会那么去做。所以我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就是在咱们国内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但跟我合作的厂家我得跟你们谈个条件，药品生产出来了，老外肯定是抢了药啊，那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我得让咱们国人能够用得起。因为我始终认为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也不能算是好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李老师常说的，我最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我拿了怎样的职称，或者说是啊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觉到自豪的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一点我特别欣慰。唯独就是啊，刚才我也提到了，它这个成分呢要求必须得是野生鲜活的，工艺呢又是极其的繁琐，发酵时间特别长，所以这个生产力度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需求大啊，那谁不想花小钱治大病啊。另外我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你不出口，我们国内这个患者补贴的钱从哪出？所以说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啊，即便说是限购最多购买3副，但仍然经常会遇到一药难求的情况。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只要你们当地有药抓紧时间用上，你们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李老师曾经说过啊，就算是1块钱一片，我1分钱也不会让你们错花，哪怕说我就是那1/1000的马李老师，我用我效果感觉没那么理想怎么办，先不说没有这样的情况， 就算是遇到这样的案例了，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可以。我们第一代在市场上销售近十年，二代销售了五年多，如今这三代无论是发酵技术还是药力药效都比前两代提升了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一款药品能够十几年屹立不倒，尤其是治疗老慢病一体多病具备延长寿命的药品，凭借的就是效果和口碑。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正在受慢性病折磨的听众朋友，救命要争分夺秒，治病也是刻不容缓。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平价药、百姓药、治病有期限的国药、发酵中药，老师给大家准备好了，别的老师不多说。那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哎，李老师。
0: 哎，
2: 我呀是一个老患者了。
0: 嗯。
2: 这个发酵中药方啊，我这是用了40来天了。哎，恢复的真的太好了。我们家老头都是看着我恢复的好，也跟着用上了，这回他也是心服口服了，一个劲儿的说啊，他说没想到1块钱一片的这个药效果这么好，
0: 嗯
2: 嗯，这不是催着我吗？跟我说，他说这药啊也不好买，有的时候呢还缺，不一定有药，让我啊赶紧再订上一点。我寻思跟李老师您呢、麻烦您帮我俩给看看，嗯，我们听听您的建议，这次啊我们多备上点儿。
0: 听得出来老两口现在对治疗是特别有信心了啊。你这样吧，把你们这个具体情况啊你跟我详细的介绍一下，然后呢我再给你进行下一步的指导。
2: 哎，行，您看啊，我吧是类风湿好多年了，
0: 嗯，
2: 我这个病是真遭罪，咱们别的不说，就那个疼劲儿要是上来真受不了，有的时候疼的真是一宿一宿的也睡不着。而且吧，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我这个手啊必须得用热水泡，泡完之后然后就搓，要不你这个手啊回不了弯，你什么都拿不了，
0: 你僵硬的太厉害了。
2: 对，僵硬特别严重，而且这个手指头吧好几个都变形了，那时候吧我真的我也不敢想说以后变成啥样。
0: 嗯
2: 真的要不是咱们这个方啊，我估计我早晚得是个废人。
0: 其实 有很多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哈，到最后啊，真的就可以说算是完全瘫痪了。你生活没办法自理了，啊，而且他们会累积到其他的脏腑，它不是说就在我们这个骨关节上，啊，累积到我们这个五脏六腑上，那这个就危及生命了。
2: 对，
0: 所以说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2: 是李老师，你说的真的是很对啊！我吧，感觉我也挺幸运的。你看啊，我这是四。

0: 而且现在我自己穿衣服啊，洗个脸呐、啊，什么都可以。反正就是摸着这个手吧、啊，也明显的比以前热乎多了，有温度了。
1: 这是好事儿，这就说
0: 嗯。
1: 明呢，你这个血脉啊，逐渐的畅通。啊，我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吧，我还跟大伙讲过，这个类风湿，啊，它都属于骨痹之症。哎，说白了就是咱们这个血脉不通，啊，你要是通了它不会凉，你要是通了它不会硬，你要是通了它不会僵，啊，你要是通了它不会疼，哎，所以说咱们一方三通，专门能够通我们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咱们吃的这些灵丹妙药都能够把它有效成分给利用上，你不然的话，你吃了也白吃。然后再给我们通血脉，啊，所以你看你现在这个血脉逐渐的通了之后吧，哎，咱们这个胳膊腿啊逐渐的有热乎气儿了，哎，僵硬酸麻胀这个情况就减轻很多了，啊，再然后我们就有三通肝肾，增强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哎，所以说咱们可以讲叫。标本兼治，啊，你还有什么感觉？
0: 我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些天我这胃口吧也好了，他吃东西也不胀了。我这只是治疗这么多年啊，真的我觉得没有一个药能比咱们这个方这效果好的。所以说，李老师我真的是挺感谢您的啊，就连我们家老头都说，他说人家李老师啊，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好大夫。
1: 医者仁心呐，这个病魔无情人有情，大家伙谁都不容易。李老师呢，能为你们做的，我就尽量去做。那再一个，我想啊，你老伴儿能对李老师有这么高的评价呢，肯定也是用的挺好的，是不是？
0: 对对，因为他的确是用的也挺好。你看他那个臭嘴巴，一辈子也不轻易夸人，而且那脾气可酸性了。你不然他也不会落下这么一身毛病。
1: 哦，生气容易得病，百病起于气啊，这个倒没错。那脾气大的人身体都不好，嗯。
0: 对对，他就是脂肪肝好多年，前年就查出来了，这个肝脏啊都纤维化了。你看什么护肝片儿啊，那个瑞舒、伐他汀啊。还有消稳地平啊，还
1: 啊，
0: 有复方跌甲软钢片儿，都吃了好多年了，
1: 常规药，
0: 但是也就是控制，
1: 嗯，
0: 就是害怕以后这个肝硬化了，发展成肝癌，那人不都完了吗？
1: 嗯嗯，
0: 另外吧，他的血压还高，也是经常说这个太阳穴疼，我看他那个太阳穴啊，就有2个青筋啊，都暴露出来了，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吧，就是哎，有一点小事儿，那个大嗓门啊，就嗷嗷的喊呢。特
1: 啊。
0: 别臭的脾气，所以说我真的，我们俩真的没少干仗。
1: 就针尖对麦芒了，对吧？
0: 对，但是您说老了吧，这身体都不好了，尤其是看他那样吧，我都是怕给他气出个脑出血什么的，那不就麻烦了吗？所以说现在我也不敢惹他。
1: 主要啊，是你老伴儿这个肝气郁结，所以说他平时这个脾气啊，就会非常的容易暴躁。这是因为肝气郁结之后，他才会暴躁，也就是得病了。得肝病的人都这样，他不是说他自己能控制得了的。
0: 是，你看他吃了这半个月吧，还不到呢啊，但是血压都下来了，
1: 啊，
0: 高压是140，低压90。
1: 他之前什么样
0: 哎呀，之前吃了挺多的降压药，但是他这高压一直都是170，低压100这样。
1: 啊？嗯嗯。
0: 最近他不说脑袋疼了，他说这个肝区这个地方吧，也没有这个隐隐约约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了。
1: 嗯嗯嗯，肝脏啊，它是不知道喊疼的，啊，所以咱们这是提前用上了方的，啊。那有很多没用上的患者啊，就是肝区一疼，往往到医院一检查，肝癌晚期。啊，因为肝脏啊，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没有痛感神经，啊，等疼的时候就已经是非常严重了。所以说，老师呢也替你们高兴啊，治疗的呢非常的及时，啊。
0: 对，是，而且他现在上厕所也好了。你看之前吧，大便不是拉稀就是便秘，
1: 啊。
0: 最近这几天都挺好，他还说身上有劲儿了。所以说嘛，我们老两口都决定跟着您走下去，这回你一定给我们开够了啊！
1: 好好好，现在呢，你们老两口啊，确实恢复的都不错啊。老师呢，替所有用上咱们方的患者感到庆幸，啊，因为针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的话，咱们方可以说是最硬核的武器了，啊，你想想我们用上之后啊，包括你老伴儿，这才几天的功夫啊，多大的改变，啊，原来呢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从纤维化到肝硬化，然后肝腹水、肝癌，就这么一步一

0: 的走向恶性病的深渊。但是我们现在及时掉头了，我们开始逆转了。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我们用发酵中药治病，治到病根上了。咱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不管什么病，你真正的治病根源都在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哎，咱们就接着用就行。您这儿呢和您老伴儿啊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像你们俩啊各自得需要三副药，中间不能断药啊，缺多少补多少，一会儿打电话问一下，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如果有药及时的备上啊，咱这是一场持久战，别指望个两三天的，三天两头把这仗打赢了，那不现实。那这病不是一天得的，咱得好好配合，然后过段时间再给老师来个电话，看看你们的情况好不好。
1: 哎，行行行，好的李老师，那我就去打电话了啊，那谢谢您啊。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是李老师是吗？
0: 哎，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我是河北邯郸的，我老家吧，本来就是个农村的。
0: 嗯，
3: 那我要是买到这个房之后，我们农村的是不是也能给我们送到家呀？
0: 当然了，这点你放心，现在物流是极其的方便的，那送货上门的，送到家门口啊，都没有问题啊。
3: 哦，知道了，知道了。
0: 嗯，
3: 那还是1块钱一瓶是吧？
0: 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在老师没有在节目里面去公布多少钱的时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依然可以享受是一片只卖1块钱。你厂家是提出很多次要涨价了，但是李老师这不压着呢吗？咱们是能拖一天算一天，只要我不改口，你们就是1块钱一片，你明白吧？
3: 哎呀，那个太好了，那个太好了。
0: 嗯，
3: 哎呀，没想到我们农村的还能享受这个。哎呀，李老师，要是像外国人用一瓶，你看，那么就用了一瓶就是物流是啊。
0: 对。
3: 那我就只能放弃了，咱用不起。那现在呢，李老师啊，都给我们争取到1瓶1块钱。说实在话，我要是再不用啊，我眼睛真是要瞎了。哎呀，太可惜了，或者是。心脑血管犯病了，这一下子就过去了。
0: 嗯嗯，
3: 你看我这岁数吧，虽然不太大嘛，今年62岁了。
0: 嗯，
3: 我真是不甘心呐。
0: 62岁，你突然之间因为心脏病把命给要了，谁也不甘心。
3: 对对对，是是。
0: 啊，你这放到1000年前，可能就算是岁数大的；放到100年前，62岁的年龄都不大。啊，而且李老师最担心的就是咱们这一些农村的。生活条件相对差一点的这些老患者，有病了，有好药，但是用不起药，因为拿不出来钱用药去治疗自己的疾病，而导致自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这个痛苦是老师接受不了的，因为老师曾经也经历过。我的父母都是因为拿不出来钱看病，然后再过世的，所以说我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在我的患者身上发生。您刚刚说了今年62岁，那身体到底出现了哪些问题？您给我讲一下。
3: 我主要是有糖尿病，我糖尿病有10多年时间了。
0: 啊，
3: 哎，我就50多一点就检查了就糖尿病。
0: 嗯嗯。
3: 哎，你都不知道，我现在这个血糖多的太高了，那空腹血糖都15-16个，吃了完之后能20多个。
0: 嗯。
3: 这个嘴啊。就是里面老是黏糊糊的，嘴唇都是干巴巴的那种感觉。
0: 那你用什么来控制你的血糖呢？
3: 哎呀，一直吃那个降糖药，就我常年吃那二甲双胍。头几年我的血糖控制不还可以，就最近这几年控制不好了。嗯，老师，你看我现在也不怕别的，我就是怕我这个眼睛。担心这一点，我现在看东西这个到时候雾蒙蒙的，
0: 嗯，
3: 那眼前那就跟着看不清楚东西。再一个就是让我觉得我这个，我肾也不行了，嗯，那我觉得我上医院一检查才知道，到身上浑身没劲儿，困得慌，晚上起夜还多。但是听到你节目以后啊，我才知道这肾有问题了，因为我这腹肿的厉害， 我这个脚丫子硬按一个坎儿，当时起不来。
0: 现在你是下肢浮肿，不仅是肾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心脏的问题，比如心衰。你心脏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这个感觉？
3: 哎呀，心脏倒是没有太大的感觉，也没有检查过，具体也不知道。但是我有时候，让我觉得这个胸口那儿啊有点闷气。
0: 嗯，别
3: 闷得慌。
0: 胸口感觉发闷是吧？
3: 对对对，
0: 这就属于供血供氧不足了。
3: 嗯。
0: 还有没有其他地方出现浮肿的？
3: 就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皮上面有点浮肿。
0: 那这是肾的问题。尿液有没有什么变化？什么泡沫啊、尿骚味特别大啊，这些有没有？
3: 有泡沫，尿骚味很大呀。就尿说那个尿的就像啤酒一样，还有沫。而且感觉身上老发困累的话，经常让我觉得身上反正没劲儿。你看李老师，我又想起这不前几年得过一次强心性脑梗。当时那时候我儿子啊开着三轮车，把我拉到医院的，在医院住了12天，当时那花了，我记得花了100来块钱吧。李老师，你看那对我们这个农村家庭来说，这100块钱这可不是小数目啊。你看我儿子现在都30多岁了，也没有成家立业，你说我要这个身体也好好的吧，干完农活之后还能出去打个工挣点钱。你说要到现在，我现在要是到了啥活干不了，哎呀，我说实在，我就感觉是勉强能活着了，我就感觉很痛苦啊现在。
0: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老哥哥啊，你听我跟你讲啊。儿孙自有儿孙福，你先把自己的一个健康问题解决了啊，这就是给孩子最大的福报了。
3: 是，
0: 不然的话呢，就说你这个病情要是再严重了，你不管是失明啊，还是说你这个脑中风或者肾衰竭，你不但自己遭罪，到时候也会成为孩子的累赘。
3: 对对，是
0: 我经常说嘛，世间一切的美好都是以健康为基础的，没有健康有多少钱都是白费的。但是你要是拥有健康了，我们就能够去创造财富。
3: 是
0: 你现在这个情况呢，根据老师的临床经验来看，三大生命通道已经是严重的淤堵了，为啥这么说呢？首先，你看你这个血糖太高，这说明什么呢？咱们那个脾胃啊，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已经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了。因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脾胃功能强大了，我们吃多少糖都没事儿，摄入多少碳水化合物啊，这个血糖也不高，但你不行，因为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再一个，糖尿病为啥叫代谢病啊？这跟我们肝肾有关，你说你血糖这么高，你血液得多粘稠，这就给我们的肾脏带来了负担，因为肾脏帮助咱们过滤血液，再加上你糖分呢又都从尿液走了，我们糖尿病患者尿液都有糖分，是不是又给肾脏增加了负担了？
3: 是。
0: 你想想，如果肾脏每天过滤的都是干净的血液了，那是什么工作量？但如果过滤的都像你这样的黏糊糊的血液的话，你想想那得加大工作量了。肾脏负担太重，导致你现在肾功能出现损伤，而且往肾衰的方向发展。临床上30%的糖尿病患者最终都是死于肾衰竭的，说白了就是尿毒症。另外呢，大河无水小河干，我们这个心脏供血供氧都不行，你这个血糖这么高，血液粘稠度一定是上去了，你这个血管就容易堵，尤其就是咱们这个眼睛的眼动脉。你想想，那么细小的雾里看花，什么原因？晶状体淤堵引发的白内障。所以说这个时候绝对不是说什么二甲双胍拜糖平啊胰岛素能给你解决的问题，因为你并发症太多了。那怎么办呢？听老师的，立马换药，赶紧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咱们一方三通，而且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效果来得非常快，基本上几天之内它就能够帮助我们稳定血糖啊，因为它一通咱们的脾胃，脾胃强大之后，消化吸收好了，你这个糖就稳了。然后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好了，咱们各大脏腑的这个机能都开始逐渐的恢复。尤其是当中毒寒的863种活性多肽，到时候我们受损的组织细胞都能给你进行修复。你就一天比一天好，然后三通肝肾，恢复人体的正常代谢。 所以说咱们可以达到标本兼治啊，一共三副药保障你治的利利索索的，也不用担心复发的问题，明白吧？
3: 啊，明白。哎呀呀，哎呀，听你这么说更放心了。好好，我赶紧抓紧用上。好，
0: 哎，
3: 好。
0: 直接打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呢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来购买啊，但是一定要提前备药，因为咱们这个方哥经常断药。好了，我也不多说了，直接打电话啊。
3: 好好，那现在马上拨电话先联系一下。好
0: 好，
3: 我
0: 们再见。
3: 对，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喂，你好。
4: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一个患者，我叫沈丽萍。就是我申请的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帮我申请了三副药。
0: 嗯。
4: 今天呢都第4天了，什么时候能给我送过来呀？
0: 你还没收到呢是吧？
4: 对，我这就是给我亲家买的嘛，这不儿媳妇又给我打电话催了，说让我问问什么时候能到。现在他爸爸呀人太受罪了，因为我这亲家公啊是个老烟枪了，抽了一辈子烟。到老了在医院检查出来有慢阻肺了。哎呀，离老远都能听到他那咳嗽声。儿媳妇说他是现在是一宿一宿的咳嗽了，睡不着觉，瘦的啊都皮包骨头。而且亲家母嘛走得早，就剩老头一个人，也怪可怜的。我儿媳妇吧可孝顺了，给他爸爸买了个制氧机，再听说什么好药呀就给他爸买，可就不见太大的效果。这不看见我用咱们这个药了，用效果好嘛，而且一片才1块钱，就赶紧让我帮他爸爸订上。这不我就没有收到药就着急了，我就问问李老师呀，能不能想想办法快点给他送过来。
0: 你这样啊，稍后李老师下了节目啊，我帮你催一催。因为老人这个情况确实挺遭罪的。咱们中医认为这个慢阻肺啊，它属于肺脏的这个范畴。主要就是跟我们这个肺、肝、肾这三个脏腑的虚损有关系。这三个脏腑虚损导致我们肺气不利，气道不畅，胸部胀满，咳喘气急。如果不及时的从根本上去治疗，最终会引发肺心病、呼吸衰竭。你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上不来气儿，一口气上不来，怎么样，憋死了。它持续性的呢是气道受阻。我们老话讲人活一口气嘛，你气儿要上不来，自然就有一种濒死感。尤其就是晚上啊会加重。为啥他睡不着觉啊？正常人呢你给他脑袋上套个塑料袋，憋气憋一会儿，咱都非常难受呢。何况他这个患者了，一天24小时，永远都承受着这种，就是像脑袋上套个塑料袋这种呼吸这种煎熬啊，所以咱都知道他有多痛苦啊。确实，急需尽快的给他用上发酵中药。你是老患者，知道他药劲儿大，关键咱们一方三通，我们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能够让他气血足。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这个脾气一旦足了之后，肺气自然而然就跟上来了，再加上血脉一通，它就舒服了，你这样的话呢，你再等一等，也千万别关机，手机一定要保持畅通。我下了节目帮你催一催，刚刚你说了是用沈丽萍这个名字定的是吧？
4: 对，沈丽萍。
0: 行，电话号码呢留的和你刚才打电话这个是同一个号码对吧？
4: 对对，是同一个手机号。
0: 那我下了节目之后给你催一催，再等一等，
4: 好。
0: 另外，我刚才听你说你是受益者了，是吧？
4: 对，李老师，我吃咱们发酵中药，我吃了2副药了，这停药都停了1个来月了。
0: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4: 我现在就是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感觉，浑身都轻松。
0: 那你是因为什么原因用上咱们方的？
4: 李老师，我是严重的失眠的我都快抑郁了，而且这褪黑素安定我都吃过，后期呢这安定吃了都不管用了。你说我不到60岁，满头白发，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吃不下饭，胃还疼，有这个慢性胃炎。我那个时候呀，这人看着都憔悴的不行了，脸色嘛都是灰秃秃的，一点血色都没有。你看我吃咱这个发酵中药 这不我吃了没几天，我就感觉我的胃口好点了，看见东西想吃了，这排便嘛也顺畅了。之前嘛我蹲厕所一顿半个点儿，还像没拉干净似的。
0: 嗯，
4: 而且到了晚上嘛就是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就跟烙饼似的睡不着。不过现在好了，现在晚上能睡着觉了，睡得还香，也不做梦了。总之是一天比一天好。你看现在我晚上10点钟上床吧，看一会儿手机，10点半左右我就睡着了。
0: 嗯，
4: 而且睡得特别沉。我老伴说我现在睡觉呀，家里来个小偷把东西搬走了我都不知道。
0: 就是进入深度睡眠了，而且我能够听得出来你现在底气是很足的，精神状态是不是也挺好啊？
4: 对，现在精神可好了，身上也有劲儿了。
0: 嗯，
4: 因为我这个头发嘛原来都白了，最近都变成灰色了。
0: 嗯，因为咱们这里边呀有这个人形手屋，人形手屋直接入肝肾二经，能够帮助我们呢增强解毒代谢能力的同时有益寿延年的作用啊。那咱们这个益寿延年的体现在哪儿呢？往往就是在我们各大脏腑的年轻态啊，你包括什么呢？我们内在的年轻啊，还有外在的表现出来啊。有的老年人呢没有老年斑，有的人的头发呀变黑了，这都是年轻态的一种表现。所以说为什么我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你现在呀就活出来生活质量，对吧？
4: 是啊，现在我真觉得活着痛快，活着轻松。
0: 嗯，
4: 真是谢谢您李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0: 应该的啊，我也感谢你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那这样咱们俩先说到这儿。我刚才说了下节目呢帮你催这个药的事儿啊，我也记录下来了啊。
4: 行，李老师那就麻烦你了。
0: 嗯，没事没事，咱们再见。
4: 哎，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着急了这是啊。
5: 哎，李老师，
0: 嗯，
5: 能跟你通上电话吧？我真的是太激动了。
0: 嗯嗯，
5: 李老师，要不是我们这个发酵中药方吧，说不定我现在吧就换了股骨头了。我真是太感谢您了。
0: 有谢咱们谈不上，啊，你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啊带给李老师，我就特别的欣慰了。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69岁了，有一次不小心摔了一下。摔的也不重，直接就起来了。
0: 嗯，
5: 可是我这下完了，髋骨就不能动了。
0: 啊，
5: 说我那个股骨头坏死，医生的意思呢，就说要是年轻人吧，靠养就能养好，伤筋动骨100天养一养就行了。
0: 嗯，
5: 但是我的岁数大了，不好也养了，就建议我那个换股骨头。
0: 啊，
5: 我这一打听呢，这个花好几万不说吧，以后也是麻烦。
0: 对，
5: 过几年吧还得再换，但是不换吧，在家里面不敢动弹。当时我就纠结做不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吧，
0: 嗯，
5: 没想到听到您这个节目了，我一听发酵中药能治我这个病，我怎么也得试一试看看。
0: 嗯，
5: 所以我就买了一副，
0: 给自己。争取一个机会，1块钱一片，这大家都能用得起。而且呢，先买上一副，你用上你就知道好与不好了，对吧？咱老话说得好啊，你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一溜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对吧？
5: 对，
0: 嗯，
5: 您别说，效果来的吧可快了，
0: 嗯，
5: 2-3天时候我就感觉这个疼痛减轻了，1个星期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脖子、肩膀明显的轻快了不少，
0: 嗯。那你之前多少还有点肩周炎是吧？
5: 对，就连脑袋和那个眼睛都跟着清亮了。
0: 嗯，
5: 关键是我的胯骨感动弹了。
0: 嗯，
5: 也一天比一天强了。
0: 嗯，
5: 我自己就琢磨着可能是通了，营养过来了，骨头也长得快了。
0: 没错，嗯，就是自己用上了咱们这个方之后啊，它怎么恢复的？实际上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 我天天讲咱们老百姓都能听明白，所以说身体一旦改善了自己都知道是咋回事儿。分析得很正确。
5: 对。您看我现在吧，一副药马上就用完了，我这个胯骨吧这个地方吧好太多了，我现在吧敢下地了，慢慢的走也可以了，说老实话吧就是不敢有大的动作。
0: 就是咱们这个治疗的时间呢还是短，你刚才也提到了说年轻人如果说骨折的话呢还得养多长时间呢？养100天，100天3个月、对不对？何况我们这么大年纪了，即使用了咱们发酵中药，但是你别忘了这个骨头已经坏死了，所以说咱们能够逆转，咱没有手术，咱就算是白捡了。只要继续的进行服用，继续的进行治疗，那么咱们实现完全康复啊是指日可待的。
5: 是的，现在是什么事呢？就是我后悔买少了，当时就订了那个一副药。
0: 嗯，
5: 所以吧，现在李老师，您看我这个情况还得需要多长时多少？
0: 就你现在恢复的不错，接下来呢再有2副也就差不多了，啊。
5: 哦。
0: 也别说自己说买少了怎么样的，啊。其实我跟大伙讲了，李老师说的再好，啊，咱们说很多的服用过的这些患者说的再好，他毕竟不是你，对吧？咱老话讲，一个人一个样。
5: 嗯。
0: 尽管咱们方。它的效力强，药力猛，啊，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而且1块钱一片，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但是，你适不适合先用上一副药，咱们先试试。
5: 嗯嗯。
0: 哎，用上这一副说感觉不错，感觉挺好的，好，咱们接下来再继续用，对吧？这是我一直本着的一个原则：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所以说呢，就股骨头坏死这一块，我也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其他的听众朋友说一下，股骨头坏死在中医当中呢，我们给它分为3种，一种叫气滞血瘀型的，一种叫肝肾亏虚型的，还有一种叫做湿热下注型的。啊，这个气滞血瘀型的就是我们讲的血脉不通，而肝肾亏虚型的就是我们常说的肝肾经淤堵了，湿热下注型的就源自于脾胃。啊，那么像你这种呢，由于外力的作用导致我们这个髋关节的局部出现的骨断筋伤，啊，使这个经络呀经脉呀受损了，气滞血瘀了，气血不能够濡养我们的筋骨了，出现的叫骨壁骨萎。啊，那么这属于血脉淤堵的问题。但是不论是哪一种病因导致的股骨头坏死，大家记住了，在我们没有达到4期，也就是晚期之前，用上发酵中药全都可以实现逆转，啊，所以老先生啊，我还是要恭喜你，省了好几万不说，咱们还保留了自己的原装的这个骨头，啊，而且呢，咱们一片1块钱，经济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接下来，我再给你开2副药，稍后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你过段时间再给我来个电话，这2副药用完以后到医院拍个片子，让他们用精密的仪器给咱们验证一下，咱们是不是真正的获得了十足的健康了，好不好？
5: 哎，好的，我听您的那个李老师。
0: 好，那就这样，咱们先聊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 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6: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李老师呢也会给大家详尽的讲解各种慢性病的致病根源是什么，包括发酵中药是如何帮助我们去战胜心脑血管，还有像糖尿病、多种并发症以及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还有各种的囊肿啊、结节、息肉、增生等等，就这些问题的希望大家呢有时间多来听听李老师的节目。只要你们跟着我的步伐，按照我教给你们的治疗方法和保健方法，我相信呢咱们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都不是梦想。我行医呢也是将近30年这几十年来呢没干别的，就在研究各种慢性病的来龙去脉到今天为止，我依然还是要跟大家伙呢总结一句话那就是我每天都在强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什么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你人只要活着就得依靠脾胃帮助我们把外界摄入的食物消化吸收变成能量。可是一旦说你脾虚了我们吃饭也没有胃口了，身体就会过于消瘦，你脏腑能量呢就不足，你人就没劲儿，同时你脏腑的这个功能也干不好，而且呢慢慢的脏腑功能就衰退。那就包括有的人说，老师我脾胃好，我喝凉水都长肉，那尤其是那些大肚腩的，我告诉你们那你是脾虚生湿，湿气难以运化，淤积在我们体内所导致的肥胖。 你要以为咱们是脾胃好了，那就大错特错，知道吧？咱们就说这，尤其是肚子肥胖的人，正是脾胃不好。我们正常人吃进来的都是能量，对于脾虚的人来讲的话呢，吃进来的就是垃圾，它会污染我们的血液，还会变成脂肪沉积在我们的内脏当中。所以你看这个胖人呢，他就很容易得富贵病，就这个道理。同时呢，这个脾脏啊，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我们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然后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但是咱们这个脾虚了之后呢，我们这免疫力就下降，哎，就特别容易招致细菌、病毒，还有各种邪气的侵袭。所以说呀，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脾胃经一旦不通，人就废了一半了。老师，要不说给你们讲过啊，说过去啊，咱们就是小瞧了这个脾胃了。啊，我这脾胃又吃不下去东西了，或者吃东西感觉肚胀了，没什么事儿，不会考虑它。现在知道了吧？一个人健康与否就看你吃的怎么样。得病的人呢，不思饮食，不愿意吃饭，这是不是就是脾虚了？大病重病之人什么证明他自己恢复了？哎，能吃饭了。所以说疾病从脾胃这儿开始，也从脾胃这儿好啊。这是脾胃。再有就是我们这个血脉，血脉呀是人体的营养通道啊。啥是血脉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为啥说它是营养通道呢？你比如说我们脾胃化气生血了，是不是得通过这个血脉运输给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呢？你只有这样啊，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哪怕说你这个思维、运动、语言，那一举手一投足你都得靠气血来推动啊。那你气血怎么推呀？你这个营养通道是畅通无阻的，它就好推啊。这要是堵了，轻则痛苦，重则死亡。你看，无论我们感觉到你哪儿疼，酸麻胀痛僵，哪怕说是发沉发皱发酸，这都是在提示我们血脉不通了啊。那你说你血脉不通，酸麻胀痛僵，发沉发皱，你遭罪不遭罪？严重的你看那个心梗、脑梗、肺栓塞的，那是不是就要命了？所以说这给我们脏腑供血供氧的营养通道必须得通，通了我们才能活着，是吧？哎，再有就是我们的肝肾。肝肾对我们人体来讲啊，老师不用多说了，你们也应该都知道它太重要了。因为肝肾呢，就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啊，尤其就这个肝脏。中医认为呢，百病都得从肝来治，因为它主疏泄藏血啊。我们这里边说这个疏泄啊，它不光是身体里边的毒素，还有什么呢？还有闷气啊。有的人就爱生闷气，这个百病起于一个气，无论你是爱生闷气的，还是大发雷霆沾火就着的火爆脾气，都会造成我们身体的气机的紊乱，引发我们出现呢各种疾病。还有什么压抑的情绪也不行啊。现在这个人呢，思想压力都特别大啊，整天的压抑，这也特别容易做病。那你一旦呢疏肝理气了之后啊，你肝经通达了，我跟你讲，你会感觉你这人的脾气都变好。哎，你不爱发火了，你莫名的就爱高兴了啊，不会这个双眉紧锁了啊，你会感觉到你身上舒服了啊，它不堵着了。这就是肝脏的解毒能力强。肾脏呢就更不用说了，肾脏是干啥的呢？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过滤血液的啊。你说它要是功能强大了，隔那么个四五分钟就把你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那你说你那个血脉还会堵吗？是不是就不会了啊？你血脉要是不堵了，你各大脏腑都能够正常运转，欣欣向荣了，那你说我们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就能够健康长寿呢？它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说大家伙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人不管是罹患什么疾病，也不管我们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给它捋顺了， 啊，让它顺畅畅通了，我跟你讲，你就什么毛病它都不带有。比如说高血压怎么来的，不就是吃进来的高脂高盐高油的一些东西咱消化吸收不了了，扩散在血液当中了啊，然后这类的人呢往往肝肾没有及时的分解代谢，血液垃圾多了，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供血供氧加大血压的结果啊，然后时间长了，那个血液垃圾沉淀在我们的血管壁，就形成了动脉硬化，管腔就窄了，血管就脆了，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就加大了，是吧？啊，你看他这个病根在哪？就在这儿啊。咱们再说这个糖尿病，糖尿病是不是咱们这个脾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对吧？啊，然后糖尿病还叫代谢性的疾病，那代谢跟什么有关？是不是跟肝肾有关？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吗？而糖尿病所引发的多种并发症，它就是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了，血液粘稠它能不堵吗？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对吧？你看糖尿病诸多的合并症也是脾胃肝肾和血脉，那这三大生命通道一堵的，对吧？你再有什么风湿骨病，中医叫它骨痹之症啊，这个痹症是什么？血脉不通了，谓之痹。所以为什么说你身上疼，一遭点凉了受不了了啊，你记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虽然说它病在骨骼，但风寒湿邪是怎么入侵我们的骨骼这个病灶的？哎，这就又回到了我们脾和肾的功能低下，机体免疫力下降之后，给这个邪气乘虚而入的机会才形成的这个痹症。也包括你像这个肺气肿、肺心病啊，老师说过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啊，因为这个脾胃啊，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所以说痰湿瘀滞，你这个气就不够用，再加上肺跟我们的心脏关系密切啊，你肺气不足，气推不动血液运行的时候，血脉就容易淤堵，那心脏必然呢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说呢，你看老师刚刚讲了这么多，咱们听众朋友要仔细琢磨仔细分析，你就会发现呢，各种病它都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有直接关系啊。我们如果说身上啊有这些问题的，你光靠家里边吃点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消炎药、止疼药，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你用这种方式去治疗的话，它是不可能给我们解决问题。你吃到猴年马月去，你只能看到一个结果，就是是药三分毒，导致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越来越淤堵啊。因为你看我们看这个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它明明白白的就写着要么就刺激胃，为啥说饭后吃？要么就是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刺激肝肾。所以说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一个脾胃，一个肝肾，一个血脉，那除了血脉它不刺激之外，其他它都刺激了。所以说长时间用一些顶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能控制住病症，但是会导致我们三大生命通道这个病根越发的淤堵，到那个时候我们这个病叫一发不可收拾。而且啊，这个小钱啊，就是月月花，再积少成多，那也不是个小钱，对吧？最主要吃药这意义何在呀？治不好病啊。我说过这个西医的存在呢，当然是有必要的啊。你像咱们要说是谁呀、啊、突发一个急性的脑出血了，需要开颅的，或者是阑尾炎啊，赶紧手术，不然穿孔要命了，对不对？再或者说急性胰腺炎的，你赶紧得送到医院去，你这个时候西医绝对是咱们的首选。但是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西医它这方面呢多少沾点不擅长。你慢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医治，他们不在行啊。说实话，听众朋友们，你就找我看病的，服用咱们发酵中药进行治疗的，其中有多少都是西医大夫？有多少闺女儿子就在医院工作的？再说这些孩子，这但凡这个西医医院有办法的话，那自个儿就近水楼台了，干嘛不给自己父母治疗啊，对吧？不就是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慢性病不是他们西医能治好，因为西医也好中医也罢， 都是帮助我们来对付身上疾病，就好像是我们用的不同的武器一样啊。那你得应用于不同的敌人，对吧？你那个武器库里边又是长剑啊又是短刀的都给你备好了，但你不会用不白瞎吗？就像很多人得病了，花钱买药，中药西药一买，买一堆回来，结果吃了一溜十三招，除了钱没了之外，身上的病症一点没改善，这都是自己在选择武器的时候选错的结果。治倒是挺积极的，治错了方向，南辕北辙了。那咱们说发酵中药之所以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用上的患者都是赞不绝口，用上的患者也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了。为什么他们能好？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这剂猛药。它不是单一的去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而针对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一种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一种药从里给你治到外。听众朋友们，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一来我们得感谢千年药王孙思邈，他留下的瑰宝级的秘方三通方。咱们这个方啊，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那同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是发酵中药。我一再的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毕竟咱们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全都是积攒了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再说句不好听的，就那茶缸子放久了生锈了，你洗的时候还费劲呢，对不对？你还得用什么强效的清洗剂呢，得使劲刷，得使劲蹭，还不一定能够擦干净。何况我们身上这么多病了，必须得是药劲儿大药力猛，否则你吃了也白吃，你用了也白用。我们发酵中药方，一方面咱们这个药里边的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和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那我们要求这些药材必须得是鲜活入药，也就是药房里边卖的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没有这个效果，没有活性的东西它怎么可能有效果呢？说白了，那就是药材的尸体，而咱们必须得是鲜活的。发酵中药所用到的药材，鲜活采摘下来，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听清楚，与疾病共生发酵。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可以讲叫千锤百炼。就这么一条流水线投入了5.3亿。我们为什么要建立这么一个工程啊？因为第一代是入罐进行发酵，第二代大家伙可能也应该用过，是模拟仿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啊。那第三代我们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我们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了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方啊！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关键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所以说呢，咱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听众朋友们也不用惧怕啊！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三通疗法，咱们就3天，你看看吧，你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像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3天的时间你能感受到胸不那么慌了，没那么闷了，呼吸也多少顺畅点了。糖尿病的，3天下来你这个血糖往下走了，全身的并发症有所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 啊，浑身关节疼的，三天你看看吧，你最起码怎么样啊？痛感减轻了，手脚感觉有点热乎气儿，中风偏瘫的三天左右下来，胳膊腿啊就有知觉了。你像其他一些慢性病，你吃的也好，睡的也香，排的也畅，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最多就是三副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不过三副药，哪怕说你一身的顽疾，我都能让你好利索，再也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配方和技术，多次的向我抛来了橄榄枝。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我的国家，出卖我的灵魂，出卖我们广大受苦受难的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本身就出身寒门，当年没有学费啊，是当地政府出的，没有路费，是村里的乡亲们给捐的啊，这都是恩情，我不能说有点出息了我就忘本。而且就算是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咱们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会那么去做。所以我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就是在咱们国内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但跟我合作的厂家我得跟你们谈个条件，药品生产出来了，老外肯定是抢了药啊，那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一片只卖一块钱，我得让咱们国人能够用得起，因为我始终认为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也不能算是好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李老师常说的，我最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我拿了怎样的职称，或者说是啊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觉到自豪的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一点我特别欣慰。唯独就是啊，刚才我也提到了，它这个成分呢要求必须得是野生鲜活的，工艺呢又是极其的繁琐，发酵时间特别长，所以这个生产力度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需求大啊，那谁不想花小钱治大病啊。另外我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你不出口，我们国内这个患者补贴的钱从哪出？所以说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啊，即便说是限购最多购买三副，但仍然经常会遇到一药难求的情况。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只要你们当地有药抓紧时间用上，你们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李老师曾经说过啊，就算是一块钱一片，我一分钱也不会让你们错花，哪怕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的，马李老师我用我效果感觉没那么理想怎么办，先不说没有这样的情况，就算是遇到这样的案例了，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可以。我们第一代在市场上销售近10年，二代销售了5年多，如今这三代无论是发酵技术还是药力药效都比前两代提升了10几倍甚至10倍。一款药品能够10几年屹立不倒，尤其是治疗老慢病一体多病具备延长寿命的药品，凭借的就是效果和口碑。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正在受慢性病折磨的听众朋友，救命要争分夺秒，治病也是刻不容缓。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平价药百姓药，治病有期限的国药发酵中药，老师给大家准备好了，别的老师不多说。那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6: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 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哎，于老师。
0: 哎，
1: 我呀是一个老患者了。
0: 嗯。
1: 这个发酵中药方啊，我就是用了40来天了。哎，恢复的真的太好了。我们家老头都是看着我恢复的好，也跟着用上了，这回他也是心服口服了，一个劲儿的说啊，他说没想到1块钱一片的这个药效果这么好，
0: 嗯
1: 嗯，这不是催着我吗？跟我说，他说这药啊也不好买，有的时候呢还缺，不一定有药，让我啊赶紧再订上一点。我寻思跟李老师您呢、哎，麻烦您帮我俩给看看，嗯，我们听听您的建议，这次啊我们多备上点儿。
0: 听得出来老两口现在对治疗是特别有信心了啊。你这样吧，把你们这个具体情况啊你跟我详细的介绍一下，然后呢我再给你进行下一步的指导。
1: 哎，行，您看啊，我吧是类风湿好多年了，我这个病是真遭罪，咱们别的不说，就那个疼劲儿要是上来真受不了，有的时候疼的真是一宿一宿的也睡不着。而且吧，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我这个手啊必须得用热水泡，泡完之后然后就搓，要不你这个手啊回不了弯，你什么都拿不了，
0: 你僵硬的太厉害了。
1: 对，僵硬特别严重，而且这个手指头吧好几个都变形了。那时候吧我真的我也不敢想是以后变成啥样。真的要不是咱们这个方啊，我估计我早晚得是个废人。
0: 其实有很多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啊，到最后啊真的就可以说算是完全瘫痪了。
1: 嗯，
0: 你生活没办法自理了啊，而且他们会累积到其他的脏腑，他不是说就在我们这个骨关节上啊，累积到我们这个啊五脏六腑上，那这个就危及生命了。
1: 对，
0: 所以说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嗯，
1: 对对，是李老师，你说的真的是很对啊！我吧，感觉我也挺幸运的。你看啊，我这是40多天下来，现在我这手啊，起码它不疼了
0: 啊，
1: 而且早晨起来还是有点僵硬，但是比过去要强多了，至少不用热水泡了，而且现在我自己穿衣服啊、洗个脸啊什么都可以，反正就是摸着这个手啊，也明显着比以前热乎多了，有温度了。
0: 这是好事，这就说明呢，你这个血脉啊，逐渐的畅通。啊，我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吧，我还跟大伙讲过，这个类风湿，啊，它都属于骨痹之症。
1: 嗯。
0: 哎，说白了就是咱们这个血脉不通，啊，你要是通了它不会凉，你要是通了它不会硬，你要是通了它不会僵，啊，你要是通了它不会疼，哎，所以说咱们一方三通，
1: 嗯，
0: 专门能够通我们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咱们吃的这些灵丹妙药都能够把这有效成分给利用上，你不然的话你吃了也白吃，然后再给我们通血脉啊，所以你看你现在这个血脉逐渐的通了之后吧，哎，咱们这个胳膊腿啊逐渐的有热乎气儿了， 哎，僵硬酸麻胀这个情况就减轻很多了。
1: 嗯，
0: 再然后我们就有三通肝肾，增强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所以说咱们可以讲叫标本兼治。啊，你还有什么感觉？
1: 我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些天我这胃口吧也好了，他吃东西也不胀了。我这只是治疗这么多年啊，真的我觉得没有一个药能比咱们这个方子效果好的。所以说李老师我真的是挺感谢您的啊，就连我们家老头都说，他说人家李老师啊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好大夫。
0: 医者仁心呐，这个病魔无情人有情，大家伙谁都不容易。李老师呢能为你们做的我就尽量去做。那再一个

0: 轻易夸人，而且那脾气可酸性了，你不然他也不会落下这么一身毛病。
1: 哦，生气容易得病，百病起于气啊，这个倒没错。那脾气大的人身体都不好，嗯。
0: 对，对对，他就是脂肪肝好多年，前年就查出来了，这个肝脏啊都纤维化了。你看什么护肝片啊，那个瑞舒伐他汀啊，还有硝苯地平啊，还
1: 啊，
0: 有复发跌甲软肝片儿，都吃了好多年了，
1: 常规药，
0: 但是也就是控制，
1: 嗯，
0: 就是害怕以后这个肝硬化了，发展成肝癌，那人不都完了吗？
1: 嗯嗯，
0: 另外吧，他的血压还高，也是经常说这个太阳穴疼。我看他那个太阳穴啊，就有两个青筋啊，都暴露出来了。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吧，就是哎，有一点小事儿，那个大嗓门啊，就嗷嗷的喊呢，特别臭的脾气。所以说我真的，我们俩真的没少干仗。
1: 就针尖对麦芒了，对吧？
0: 对，但是您说老了吧，这身体都不好了，尤其是看他那样吧，我都是怕给他气出个脑出血什么，那不就麻烦了吗？所以说现在我也不敢惹他。
1: 主要啊，是你老伴儿这个肝气郁结，所以说他平时这个脾气呀，就会非常的容易暴躁。这是因为肝气郁结之后，他才会暴躁，也就是得病了。得肝病的人都这样，他不是说他自己能控制得了的。
0: 是，你看他吃了这半个月吧，还不到呢啊，但是血压都下来了，
1: 啊，
0: 高压是140，低压90。
1: 他之前什么样
0: 哎呀，之前吃了挺多的降压药，但是他这个高压一直都是170，低压100这样。
1: 啊？嗯嗯。
0: 最近他不说脑袋疼了，他说这个肝区这个地方吧，也没有这个隐隐约约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了。
1: 嗯嗯嗯，肝脏啊，它是不知道喊疼的，啊，所以咱们这是提前用上了方的，啊。那有很多没用上的患者啊，就是肝区一疼，往往到医院一检查，肝癌晚期。啊，因为肝脏啊，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没有痛感神经，啊，等疼的时候就已经是非常严重了。所以说，老师呢也替你们高兴啊，治疗的呢非常的及时啊。
0: 对，是，而且他现在上厕所也好了。你看之前吧，大便不是拉稀就是便秘，
1: 啊。
0: 最近这几天都挺好，他还说身上有劲儿了。所以说嘛，我们老两口就决定跟着您走下去，这回你一定给我们开够了啊！
1: 好好好，现在呢，你们老两口啊，确实恢复的都不错啊。老师呢，替所有用上咱们方的患者感到庆幸，啊，因为针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的话，咱们方可以说是最硬核的武器了，啊，你想想我们用上之后啊，包括你老伴儿，这才几天的功夫啊，多大的改变，
0: 对，
1: 啊，原来呢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从纤维化到肝硬化，然后肝腹水、肝癌，就这么一步一步的走向恶性病的深渊。但是我们现在及时掉头了，我们开始逆转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用发酵中药治病，治到病根上了。咱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不管什么病，你真正的治病根源都在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哎，咱们就接着用就行。您这儿呢和您老伴儿啊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像你们俩。啊，各自得需要三副药，中间不能断药啊，缺多少补多少。一会儿打电话问一下，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如果有药，及时的备上啊。咱这是一场持久战，别指望个两三天的，三天两头把这仗打赢了，那不现实。那这病不是一天得的，咱得好好配合。然后过段时间再给老师来个电话，看看你们的情况，好不好？
0: 哎，行行行，好的，李老师，那我就去打电话了啊，那谢谢您啊。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是李老师是吗？
1: 哎，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
1: 嗯。
3: 我是河北邯郸的，我老家吧，本来就是个农村的。
1: 嗯。
3: 你看，我要是买到这房之后，我们农村的是不是也能给我们送到家呀？
1: 当然了，这点你放心，现在物流是极其的方便的，那送货上门的，送到家门口啊，都没有问题啊。
3: 知道了，知道了。
1: 嗯。
3: 那还是1块钱一瓶是吧？
1: 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在老师没有在节目里面去公布多少钱呢？

0: 时候，咱们所有的老顽病患者依然可以享受是一片只卖1块钱。你厂家是提出很多次要涨价了，但是李老师这不压着呢吗？咱们是能拖一天算一天，只要我不改口，你们就是1块钱一片，听明白吧？
1: 哎呀，那个太好了，那个太好了。
0: 嗯，
1: 哎呀，没想到我们农村的还能享受这个。哎呀，李老师，要是像外国人用一片，你看，那么就用了一片就得50-60啊。
0: 对。
1: 那我就只能放弃了，咱用不起。那现在呢，李老师啊，都给我们争取到1片1块钱。说实在话，我要是再不用啊，我眼睛真是要瞎了，哎呀，太可惜了。或者是心脑血管犯病了，这一下子就过去了。
0: 嗯嗯。
1: 你看我这岁数吧，虽然不太大嘛，今年62岁了。
0: 嗯。
1: 我真是不甘心呐。
0: 62岁，你突然之间因为心脏病把命给要了，谁也不甘心。
1: 对对对，是是。
0: 啊，你这放到1000年前，可能就算是岁数大的；放到100年前，62岁的年龄都不大。啊，而且李老师最担心的就是咱们这一些农村的生活条件相对差一点的这些老患者，有病了有好药，但是用不起药，因为拿不出来钱用药去治疗自己的疾病，而导致自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这个痛苦是老师接受不了的，因为老师曾经也经历过，我的父母都是因为拿不出来钱看病然后再过世的，所以说我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在我的患者身上发生。您刚刚说了今年62岁，那身体到底出现了哪些问题？您给我讲一下。
1: 我主要是有糖尿病，我糖尿病有10多年时间了。
0: 啊，
1: 哎，我就50多一点就检查出来就有糖尿病。
0: 嗯嗯。
1: 哎，你都不知道，我现在这血糖主要太高了，那空腹血糖都15-16个，吃了完之后能20多个。
0: 嗯。
1: 就这样。说是里面老是黏糊糊的，嘴唇都是干巴巴的那种感觉。
0: 那你用什么来控制你的血糖呢？
1: 哎呀，一直吃那个降糖药，就我常年吃那二甲双胍，特别的，我就是怕我这个眼睛担心这一点。我现在看东西这个老是雾蒙蒙的，
0: 嗯，
1: 那眼前那就跟着看不清东西。再一个就是老是我这个，我肾也不行了。嗯，那我这都上医院一检查才知道，那我身上浑身没劲儿，困得慌，晚上起夜汗多。但是听到那节目以后啊，我才知道这肾有问题了，因为我这腹肿的厉害，我这个脚丫子硬按一个坎儿，当时起不来。
0: 现在你是下肢浮肿，不仅是肾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心脏的问题，比如心衰。你心脏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这个感觉？
1: 心脏倒是没有太大的感觉，也没有检查过，具体也不知道。但是我有时候，那我觉得胸口那有点闷气。
0: 嗯，你
1: 别闷得慌。
0: 胸口感觉发闷是吧？
1: 对对对，
0: 这就是属于供血供氧不足了。
1: 嗯。
0: 还有没有其他地方出现浮肿的？
1: 就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皮上面有点浮肿。
0: 那这是肾的问题。尿液有没有什么变化？什么泡沫啊、尿骚味特别大啊，这些有没有？
1: 有泡沫，尿骚味很大呀。
0: 嗯。
1: 就尿上那个尿的就像啤酒一样，还有沫。
0: 嗯。
1: 而且感觉身上老发困累的慌，经常，那我觉得身上反正没劲儿。你看李老师，我又想起这不前几年得过一次强心性脑梗。
0: 嗯啊啊。
1: 啊，当时那是我儿子啊，开着3轮车，把我拉到医院的，在医院住了12天，当时那花了，我记得花了10000来块钱吧。
0: 嗯嗯。
1: 李老师，你看，那对我们这个农村家庭来说，这10000块钱，这可不是小数目啊。
0: 嗯嗯嗯。
1: 你看我儿子现在都30多岁了，也没有成家立业，你说我要这个身体也好好的吧？哎。干完农活之后还能出去打个工挣点钱，你说要到现在，我现在要是到了啥活干不了，哎呀，我说实在，我就感觉是勉强能活着了，我就感觉很痛苦啊。现在
0: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哥哥啊，你听我跟你讲啊。
1: 嗯，
0: 儿孙自有儿孙福，你先把自己的一个健康问题解决了啊，这就是给孩子最大的福报了。 啊，
1: 是。
0: 不然的话呢，就说你这个病情要。

0: 再严重了，你不管是失明啊，还是说你这个脑中风，或者肾衰竭，你不但自己遭罪，到时候也会成为孩子的累赘。
1: 对对，是。
0: 我经常说嘛，世间一切的美好都是以健康为基础的，没有健康，有多少钱都是白费的。但是你要是拥有健康了，我们就能够去创造财富。你现在这个情况呢，根据老师的临床经验来看，三大生命通道已经是严重的淤堵了。为啥这么说呢？首先，你看你这个血糖太高，这说明什么呢？咱们那个脾胃啊，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已经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了。因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脾胃功能强大了，我们吃多少糖都没事儿，摄入多少碳水化合物啊，这个血糖也不高，但你不行，因为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再一个，糖尿病为啥叫代谢病啊？这跟我们肝肾有关。你说你血糖这么高，你血液得多粘稠。这就给我们的肾脏带来了负担，因为肾脏帮助咱们过滤血液，再加上你糖分呢又都从尿液走了，我们糖尿病患者尿液都有糖分，是不是又给肾脏增加了负担了？哎，你想想，如果肾脏每天过滤的都是干净的血液了，那是什么工作量？但如果过滤的都像你这样的黏糊糊的血液的话，你想想，那得加大工作量了，肾脏负担太重。导致你现在肾功能出现损伤，而且往肾衰的方向发展。临床上30%的糖尿病患者最终都是死于肾衰竭的，说白了就是尿毒症。另外呢，大河无水小河干，我们这个心脏供血供氧都不行，你这个血糖这么高，血液粘稠度一定是上去了，你这个血管就容易堵，尤其就是咱们这个眼睛的眼动脉。你想想，那么细小的雾里看花，什么原因？晶状体淤堵引发的白内障。所以说，这个时候绝对不是说什么二甲双胍、拜糖平啊、胰岛素能给你解决的问题，因为你并发症太多了。那怎么办呢？听老师的，立马换药，赶紧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咱们一方三通，而且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效果来得非常快，基本上几天之内，它就能够帮助我们稳定血糖。因为它一通咱们的脾胃，脾胃强大之后，消化吸收好了，你这个糖就稳了。然后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好了，咱们各大脏腑的这个机能都开始逐渐的恢复。尤其是当中毒寒的863种活性多肽，到时候我们受损的组织细胞都能给你进行修复。你就一天比一天好，然后三通肝肾，恢复人体的正常代谢。所以说，咱们可以达到标本兼治。一共三副药，保障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也不用担心复发的问题，明白吧？
1: 明白。哎呀，听你这么说更放心了。好好，我赶紧用上。好，
0: 直接打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呢，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来购买啊。但是一定要提前备药，因为咱们这个方哥经常断药。好了，我也不多说了，直接打电话啊。
1: 好，那现在马上拨电话，先联系一下。好，
0: 我们再见。
1: 对，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一个患者，我叫沈丽萍。就是我申请的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帮我申请了3副药。今天呢都第4天了，什么时候能给我送过来呀？
0: 你还没收到呢是吧？
4: 对，我这就是给我亲家买的嘛，这不儿媳妇又给我打电话催了，说让我问问什么时候能到。现在他爸爸呀人太受罪了，因为我这亲家公啊是个老烟枪了，抽了一辈子烟，到老了在医院检查出来有慢阻肺了，哎呀，离老远都能听到他那咳嗽声。儿媳妇说他是，现在是一宿一宿的咳嗽了，睡不着觉，瘦的啊都皮包骨头。
0: 嗯，
4: 而且亲家母嘛走得早，就剩老头一个人，也怪可怜的。我儿媳妇吧可孝顺了，给他爸爸买了个制氧机。再听说什么好药呀就给他爸买，可就不见太大的效果。这不看见我用咱们这个药了，用效果好嘛，而且一片才1块钱，就赶紧让我帮他爸爸订上。这不我就没有收到药就着急了，我就问问李老师呀，能不能想想办法快点给他送过来。
0: 你这样啊，稍后李老师下了节目啊，我帮你催一催因为老人这个情况确实挺遭罪的。咱们中医认为这个慢阻肺啊，它属于肺脏的这个范畴，主要就是跟我们这个肺、肝、肾这三个脏腑的虚损有关系。这三个脏腑虚损导致我们肺气不利、气道不畅、胸部胀满、咳喘气急。如果不及时的从根本上去治疗，最终会引发肺心病、呼吸衰竭。你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上不来气，一口气上不来，怎么样，憋死了。它持续性的呢是气道受阻，我们老话讲人活一口气嘛，你气儿要上不来，自然就有一种濒死感，尤其就是晚上啊会加重，为啥他睡不着觉啊？正常人呢，你给他脑袋上套个塑料袋，憋气憋一会儿，咱都非常难受呢，何况他这个患者了，一天24小时永远都承受着这种，就是像脑袋上套个塑料袋这种呼吸这种煎熬啊，所以咱都知道他有多痛苦。确实急需尽快的给他用上发酵中药。你是老患者，知道他药劲儿大。关键咱们一方三通，我们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能够让他气血足。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这个脾气一旦足了之后，肺气自然而然就跟上来了。再加上血脉一通他就舒服了。你这样的话呢，你再等一等，也千万别关机，手机一定要保持畅通。我下了节目帮你催一催。刚刚你说了是用沈丽萍这个名字定的是吧？
4: 对，沈丽萍。
0: 行，电话号码呢留的和你刚才打电话这个是同一个号码对吧？
4: 对对，是同一个手机号。
0: 那我下了节目之后给你催一催，再等一等。
4: 好。
0: 另外我刚才听你说你是受益者了是吧？
4: 对，李老师，我吃咱们发酵中药，我吃了2副药了，这停药都停了1个来月了。
0: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4: 我现在就是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感觉，浑身都轻松。
0: 那你是因为什么原因用上咱们方的？
4: 李老师，我是严重的失眠的，我都快抑郁了。而且这褪黑素安定我都吃过。后期呢这安定吃了都不管用了。你说我不到60岁，满头白发，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吃不下饭，胃还疼。有这个慢性胃炎，我那个时候呀这人看着都憔悴的不行了，脸色嘛都是灰秃秃的，一点血色都没有。你看我吃咱这个发酵中药，这不我吃了没几天，我就感觉我的胃口好点了，看见东西想吃了，这排便嘛也顺畅了。之前嘛我蹲厕所一顿半个点儿，还像没拉干净似的，而且到了晚上嘛就是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就跟烙饼似的睡不着。不过现在好了，现在晚上能睡着觉了，睡得还香，也不做梦了，总之是一天比一天好。你看现在我晚上10点钟上床吧，看一会儿手机，10点半左右我就睡着了。而且睡得特别沉，我老伴说我现在睡觉呀家里来个小偷把东西搬走了我都不知道，
0: 就是进入深度睡眠了。而且我能够听得出来你现在底气是很足的，精神状态是不是也挺好啊？
4: 对，现在精神可好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因为我这个头发嘛原来都白了，最近都变成灰色了。
0: 因为咱们这里边呀有这个人形手乌，人形手乌直接入肝肾二经，能够帮助我们呢增强解毒代谢能力的同时有益寿延年的作用。 那咱们这个益寿延年的体现在哪儿呢？往往就是在我们各大脏腑的年轻态啊，你包括什么呢？我们内在的年轻啊，还有外在的表现出来啊。有的老年人呢，没有老年斑，有的人的头发呀变黑了，这都是年轻态的一种表现。所以说，为什么我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你现在呀，就活出来生活质量，对吧？
4: 是啊，现在我真觉得活着痛快，活着轻松。
0: 嗯，
4: 真是谢谢您，李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0: 应该的啊，我也感谢你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那这样，咱们俩先说到这儿。我刚才说了，下节目呢，帮你催这个药的事儿啊，我也记录下来了啊。
4: 行，李老师，那就麻烦你了。
0: 嗯，没事没事，咱们再见。
4: 哎，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李老师你好啊。
0: 嘿、哎，你好你好，着急了这是啊。
5: 哎，李老师，
0: 嗯，
5: 能跟你通上电话吧？我真的是太激动了。
0: 嗯嗯。
5: 李老师，要不是我们这个发酵中药方吧，说不定我现在吧就换了股骨头了。我真是太感谢您了。
0: 有谢咱们谈不上，啊，你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啊带给李老师，我就特别的欣慰了。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69岁了。有一次不小心摔了一下，摔的也不重，直接就起来了。
0: 嗯。
5: 可是我这下完了。髋骨就不能动了
0: 啊，
5: 说我那个股骨头坏死，医生的意思呢，就说要是年轻人吧，靠养就能养好，伤筋动骨100天养一养就行了。
0: 嗯，
5: 但是我的岁数大了，不好也养了，就建议我那个换股骨头。
0: 啊，
5: 我这一打听呢，这个花好几万不说吧，以后也是麻烦。
0: 对。
5: 过几年吧还得再换，但是不换吧在家里面不敢动弹。当时我就纠结做不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吧，
0: 嗯，
5: 没想到听到您这个节目了，我一听发酵中药能治我这个病，我怎么也就试一试看看。
0: 嗯，
5: 所以我就买了一副，
0: 给自己争取一个机会，1块钱1片，这大家都能用得起。而且呢，先买上一副，你用上你就知道好与不好了，对吧？咱老话说得好啊，你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一溜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对吧？
5: 对，
0: 嗯，
5: 您别说，效果来的吧可快了，
0: 嗯，
5: 2-3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疼痛减轻了，1个星期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脖子肩膀明显的轻快了不少。
0: 嗯，那你之前多少还有点肩周炎是吧？
5: 对。就连脑袋和那个眼睛都跟着清亮了。
0: 嗯，
5: 关键是我的胯骨感动弹了。
0: 嗯，
5: 也一天比一天强了。
0: 嗯，
5: 我自己就琢磨着可能是通了，营养过来了，骨头也长得快了。
0: 没错，嗯，就是自己用上了咱们这个方之后啊，它怎么恢复的？实际上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我天天讲咱们老百姓都能听明白，所以说身体一旦改善了自己都知道是咋回事儿。分析得很正确。
5: 对。啊、
0: 嗯，
5: 您看我现在吧一副药马上就用完了，我这个胯骨吧这个地方吧好太多了，我现在吧敢下地了，慢慢的走也可以了，说老实话吧就是不敢有大的动作。
0: 就是咱们这个治疗的时间呢还是短，你刚才也提到了说年轻人如果说骨折的话呢还得养多长时间呢？养100天3个月、嗯、对不对？何况我们这么大年纪了，即使用了咱们发酵中药，但是你别忘了这个股骨头已经坏死了、嗯、所以说咱们能够逆转，咱没有手术，咱就算是白捡了、嗯、只要继续的进行服用，继续的进行治疗，那么咱们实现完全康复啊是指日可待的。
5: 是的，现在是什么事呢？就是我后悔买少了，当时就订了那个一副药。
0: 嗯，
5: 所以吧现在李老师您看我这个情况还得需要多长时多少？
0: 就你现在恢复的不错，接下来呢再有两副也就差不多了，啊，

0: 也别说自己说买少了怎么样，啊，其实我跟大伙讲了，李老师说的再好，啊，咱们说很多的服用过的这些患者说的再好，他毕竟不是你，对吧？咱老话讲，一个人一个样，尽管咱们方它的效力强，药力猛，啊，一片灵普通中药80片，而且1块钱一片，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但是你适不适合先用上一副药？咱们先试试，哎，用上这一副说感觉不错，感觉挺好的，好，咱们接下来再继续用，对吧？这是我一直本着的一个原则：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所以说呢，就股骨头坏死这一块儿，我也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其他的听众朋友说一下，股骨头坏死在中医当中呢，我们给它分为3种，一种叫气滞血瘀型的，一种叫肝肾亏虚型的，还有一种叫做湿热下注型的。啊，这个气滞血瘀型的，就是我们讲的血脉不通，而肝肾亏虚型呢，就是我们常说的肝肾经淤堵了。湿热下注型呢，就源自于脾胃。啊，那么像你这种呢，由于外力的作用，导致我们这个髋关节的局部出现的骨断筋伤，啊，使这个经络呀、经脉呀受损了，气滞血瘀了，气血不能够濡养我们的筋骨了，出现的叫骨壁骨萎，啊，那么这属于血脉淤堵的问题。但是不论是哪一种病因导致的股骨头坏死，大家记住了。在我们没有达到4期，也就是晚期之前，用上发酵中药，全都可以实现逆转，啊！所以老先生啊，我还是要恭喜你，省了好几万不说，咱们还保留了自己的原装的这个骨头，啊，而且呢，咱们一片1块钱，经济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接下来我再给你开2副药，稍后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你过段时间再给我来个电话。这2副药用完以后，到医院拍个片子，让他们用精密的仪器给咱们验证一下，咱们是不是真正的获得了十足的健康了，好不
1: 哎，好的，我听您的那个李老师。
0: 好，那就这样，咱们先聊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你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5: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4: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5: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1000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4: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5: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4: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5: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 3817696，或者这么说，勾勾哥拨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4: 中秋礼记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谢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5: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6: 日赏花，夏听蝉鸣，秋来望云，冬到暮雪，四季更迭，感知冷暖，气象早知道。
7: 早上好，这里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 锦州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旭。今天是2020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中国教师节。我们共同来关注全市天气预报。今天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27度，黑山北镇26度。今天晚上八点到明天早上八点，全市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6度，临海15度，黑山易县13度。再为您介绍一遍，今天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27度，黑山北镇26度。今天晚上八点到明天早上八点，全市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6度，临海15度，黑山易县13度。未来是日积月累的结果，我们无法规划未来，但可以规划今天要做什么。今天的自律，今天的思考，今天的坚持，都在创造未来。新的一天，专注眼前事儿，静下来，沉住气，踏实向前，我们想要的未来自会慢慢浮现。美好一天从踏实向前开始。周四早上好。
8: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9: 十几天后，老和尚病好了，对铁三钢母子感恩不尽。后来这感情是越处越近呐、铁三钢要有一天不到清光寺啊，他就觉着像丢了点什么似的。自从得病之后，这身子骨比以前强多了，似乎也年轻多了，就像变了俩人似的。铁三钢发现这老和尚每天在院里头开始练功，练的什么功他不清楚，有时候来了他把柴火条放在旁边，在旁边看着傻笑。一只老和尚练完了他才过来说话：您那练的什么玩意儿，又抬胳膊又踢腿的？这就是中国的国粹，武术。哦，您会武术？年轻那会儿学过那么几招，这阵儿病好了，锻炼锻炼，活动活动筋骨，恐怕再趴下呀，这是遇上你们娘俩了，要没你们娘俩，我这条命就保不住了，所以锻炼锻炼，能够延年益寿。我也挺爱练这玩意儿，可惜一招也不会。我大师傅，有功夫的话，你也教我比划比划行吗？可以呀、只要你爱练，天天你就来，咱们两个人在一起练。好嘞。其实铁三钢不清楚，这个和尚可不是一般的人，那是隐居在此的世外高人，鼎鼎出名的清光长老。因为当年贪了人命了，寺外通缉他，没办法，剃了头出了家了，到了清光寺当了一名小和尚。光阴似箭，老和尚死了，半的和尚死了，他才成了本庙的庙主，今年也是80-90岁的人了。虽然事情早已过去了，但是他的功夫可没扔下，每一天都练。那位说他会那么大功怎么闹病，这事儿不新鲜，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闹病的，老和尚也不例外啊。闲言少叙，铁三钢每一天都来跟清光长老练武。清光长老为了报答他救命之恩，把压箱底的能耐就交给他了。后来发现挺失望，为什么呢？一则铁三钢 个大的笨，

0: 二一则岁数大点的，胳膊腿蹦硬，想教他高来高去、陆地飞腾、飞檐走壁、小巧之能是不可能了，只好根据他的条件教给他硬功，什么靠山背呀、油锤灌顶啊、铁尺排肋呀，另外传授的一条大棍。但是棍子老和尚也发了愁了，给他换了多少条他总嫌不沉，拿起来跟麻杆似的。哎，后来清光长老有主意了，三刚啊，你到我那后院看看，我那后院有个藏经阁，是放经卷的地方，因为年久失修，那房盖要塌下来，我大师兄活着那会儿就想个偷梁换柱的办法，把它拖起来用根铁柱子顶上来，那个铁柱子你要能撤下来，我看着指定能合适。是吗？来来，我试试。哎，慢着，你得想法先把那房盖顶住，不然的话你一撤这铁柱子，房子不得塌下吗？哎，您放心，我专能干苦力活，我们家砌砌房子，弄个猪圈了，这那都我的事儿，您放心吧。就这样，他把后边那个藏经阁又修了道墙给顶住，然后把这柱子撤下来。这铁柱子比鹅蛋还能粗着两圈，长了下一丈一尺五。他拿手掂量掂量，你这玩意儿正合适。哎，可惜净锈了，我把它蹭一蹭。不必。清光长老说用不着，你把它交给我吧，两天之后包你满意。过了两天，把这根棍子给开了光了，再一瞅是锃明刷亮。三刚纳闷儿，我大师傅，这你怎么长的？它怎么这么亮？我用盐水走了十遍，故而发亮啊！这铁三刚啊，脑子里就短根弦儿。你不想一想，用盐水就是把盐子化成水，一层一层的往这棍子上镀，得多少银子？这和尚这么穷，哪来的银子呢？要换别人就得问问。可这位没说短根弦儿吗？把这事儿就忽略了。
1: 哎呀，怪不这么亮呢！多谢大师傅，多谢您赠棍之恩。
0: 不用谢谢，从现在开始我就教你练棍。书说简短，大和尚一教他这练棍呢，从打基础开始学，那就是庄家十六棍。庄家棍好学，什么插花盖顶、孤树盘根、左插花、右插花、十字插花、左右开弓，就这招非常简单。但是铁三刚非常爱学，把这条大棍学的是无动不飞，有风雷之声。老和尚非常高兴，又进一步教给他36路罗汉棍。这趟棍学到身上可了不起了，铁三刚也觉着自己的身子骨比当初还硬实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铁三刚一晃就到了25岁啊。这天他老师啊不让他练了，跟他说，三刚啊，咱们师徒一场，无话不谈，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你都25岁的人了，还没个媳妇，为师实在是替你着急呀，是不是应当想法给你找个媳妇？
1: 铁三刚一听，咧着大嘴乐了。师傅，你怎么不找媳妇呢？嘿，混账！为师偌大年纪，再是出家之人，焉能贪恋酒色呢？师傅，您别生气，我方才是开玩笑呢。我呀，一辈子也不想结婚。娶什么媳妇要那玩意儿干什么？怪累赘的。那你将来打算怎么办呢？也不想有后代，也不想继续你们家的乡间。
2: 那我管不着，我早盘算好了。我娘现在身子骨挺硬实，百年之后我把她老人家埋了，跟我爹并了骨。我们家呀，我也不要了。把东西收拾收拾，我就搬到庙上来。等那阵师傅您要不在了呢，我把脑瓜一剃，您这个位置我就坐下了，我就是清光寺的庙主。我也想出家，这一辈子胡里八度就这样下去了。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此话极其谬误啊！出家虽好，也必有一定的原因。
1: 你年纪轻轻，血气方刚，焉能心灰意冷啊？这可不行。往后为师一定替你设法给你成个家。
2: 老师别讲，您成家我也不要。您要真给我划拉着，我一赌气给您送来，我可不要啊。
1: 老和尚一听说说要下当，干脆就别说了。可这老和尚也不是光在庙里他不出门，有时候他也下山，到外头办他个人的事儿去，回来呢就带回不少新消息。这一天呢，清光长老就跟他说：“三刚，你应当好好想想，学了能耐应该干什么？
2: 干什么养活您，养活我娘，保护乡亲。”
1: 对，你再往大处想想，还干什么？
2: 到打柴火换粮米。
1: 不不不不，你脱离开这些，往高处、往远处、往大处想想。
2: 师父，我都糊涂了，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得了。
1: 孩子，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这个意思是说呢，要学有所用。现在你知道是什么形势吗？在咱们北边长城的外面有个突厥国，据为师所知，有个国王在党城建都，这国王的名字叫巴里山顿，此人40岁挂零，野心勃勃，
0: 老想进长城，把咱们的天下窃为己有啊！
1: 也就是说，想把咱们隋朝的地盘都归他。因此，他出动50多万军兵，千员猛将，犯我边界。
0: 为师下山，听说战争很不利呀、啊，咱们国家打了败仗了。长城内外400多里地，这一大条整个被人家给占去了，老百姓死得无其代数，牲畜房屋，哎呀，那金银财宝损失的就更多了。听说突厥想要一鼓作气把隋朝给灭掉，现在国家正在危难之时。我说的意思，你学会了能耐，应当给国家出力报效，正值国难当头，应当挺身而出报效国家，到战场去立功。
2: 那我走了，我娘怎么办呢？老师你怎么办？
1: 哎，孩子，人跟人不一样，就从这儿分。有的人贪恋小家庭，不顾别的，叫鼠目寸光，那就是凡夫俗子。有的人高瞻远瞩，胸心大志，就能够报效国家，不为这些小事所拖累。

0: 再者说，你娘身子骨挺硬实，有吃有喝，你惦念什么？为师，我不认识你以前，我也一个人过来的，不过得也挺好吗？再说我这么大岁数，百十来岁的人了，就死了也不足惜，你也不用挂念。我看呢，你不如前去从军，为国家出力报效啊。
1: 那人家能要我吗？
0: 怎么能不要你呢？我再告诉你，你应当跟一个人学呀。我下山听说出了一个小伙子，是五台县花家峪的，姓花，叫花木立，还没你大呢。说这小伙子胯下马，掌中枪，那能耐大透了，文武全才，比你能耐大的要多。你看人家这个小伙子名扬四海，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你将来见着这个姓花的，要好好向人家学，记住了吗？
1: 花什么？
0: 花木立，
1: 花木立，花木立。我多背几回就记住了。行了，师父的话我牢记在心，将来我找着这姓花的，我们俩结成好朋友，我一定好好跟他学。哎，这就对了。
0: 孩子，回家去跟你娘商量商量，如果你娘要乐意的话，最好你找个时间前去从军。
1: 行，我娘要舍得我就去。
0: 打到这一天回到家，跟他母亲把这事儿说了。你看他母亲这么明白，那么明白，一听说儿子要当兵去，有点舍不得了。老太太哭了，本来嘛，孤儿寡母住到大山沟里，儿子要一走，剩下自己孤苦伶仃，确实也存在难题。母亲这一哭，铁三钢这个心呐、就软下来。一想不行，我还是不能当兵去，等我娘百年之后咱再说吧。这个事儿就无形中拖下来了。哎，当赶这一天，铁三钢打了两捆柴火，准备到集市上前去变卖。下了山坡往对面一看，哟，一个出家的老道跟一个漂亮小伙正在伸手，道边的树上还拴着匹马。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到这一问才知道，这就是花木立。老师跟自己说过不是一次了，心说：“哎呦，这才是花木立，可把你找着了。”他这个人特别性直，所以把花木兰抱起来，这亲热劲就甭提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书归正传呐、铁三钢让花木兰在旁边等着，他来对付昆仑道长。这昆仑老道就认为他是个庄稼汉，你也就是有把力气，你能有什么能耐？没拿他当回事儿，结果这一伸手吃了亏了。叫铁三钢抡起这条大棍来，啪，正抽他屁股蛋子上，把昆仑道这下抽起了八尺多高，摔出去四丈多远，肉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好悬被把肠子蹲折了。仗凭昆仑老道会气功，所以才没摔得太厉害。他赶紧使了个鲤鱼打挺，从地上站起来，呲牙咧嘴，不亮不亮，啪啪啪啪啪，还没忘了念佛呢。铁三钢抡棍子刚想追他，老道连头也没敢回，是没身就跑，一瘸一点是回归本队去了。花木兰在旁边看得清楚，一条大拇指，好，真是一员猛将。什么叫金甲天神呢？这就是。铁三钢莫转身去把大棍放下，小兄弟怎么样？我这两下子好，太阔了，我算服气了。
1: 小兄弟，你先别服我，我得服你。我老师啊，把我左边这个耳朵都要拽掉了， 就说我没出息，叫我跟你学。我说上哪儿找你去？哎，你看看今儿这巧劲儿，咱俩碰上了。我没别的要求，你得到我们家去。我们家房子虽然挺破，但是挺宽敞。我娘住东屋，咱俩住西屋，还有一张床，咱俩盖一床被，你看那多好。好好唠扯唠扯，你教给我怎么当个英雄。花木兰一听脸更红了，心说话大概她不知道我是女的，要知道她不能说这些话，不知者不怪嘛。木兰心里也觉着好笑。恩公，您叫什么名？铁三刚，你就记住，又有铁又有钢。三刚大哥，感谢你帮忙之恩，但是我不能到你家去。
0: 怎么，嫌我穷？
1: 不是，绝没这个意思。我在两军阵前来呀，大帅、众将、军兵弟兄还不知道我怎么回事呢，我得回去报个到，这是军中的规矩啊。要无故夜宿民宅，那就犯了军规了，因此我不能去。改日如果路过贵宅，一定前去看望恩公哥哥。
0: 哎呀，你不赏脸呐。好吧，我也不勉强，那你到我师父那儿去一趟吧。
1: 不必了，战场正在用人之际，我得马上回去。
0: 那哎，你那马什么毛病？怎么直哆嗦？
1: 马受了伤了，就是叫那老道用带毒的暗器打的，
0: 那不够呛吗？这么办吧，你不上我家倒行，咱俩上趟清光寺，把我老师请出来，让他给治一治。哎，我老师可能耐呢，这带毒的什么他都能治得了，治完了你再回战场也不晚呢。
1: 木兰一打听还挺远，也犯不上往返徒劳的，所以婉言谢绝。
0: 后来铁三刚觉着很失望，我说花子兄弟，咱俩这一分手何年何月才能见面？
1: 大哥，我欢迎您到随军的营盘，你要能去的话，你到都梁关的营盘，记住啊，我们负责压粮运草，你一提我花木力就能找着。我欢迎你为国效力。
0: 原来我也是这么打算的，可我老娘直掉眼泪。这么办吧，我回去呢跟我娘再商量商量，我娘要乐意的话我就去找你。
1: 两人把话说一定了，铁三刚在路旁看着花木兰把马解下来，三步一回头，五步一回头，真是难舍难离呀。花木兰都走出多远去，回头一看，铁三刚还在那儿站着呢，给花木兰留下深刻的印象。铁三刚什么时候到随营，下文咱再说。单说花木兰上了马了，那个意思想回前敌，今天晚上定准的三更天还要收复失地呢。但是心有力不足，走了没有五里地，这匹马扑通躺下了，嘴吐白沫，眼睛发直。木兰一看大吃了一惊，心说这马这个毒劲儿还没解过去，哎呀，我得想法赶紧给它调治，不然这条命保不住了。这乃是我老师赠给我的宝马，要有个长短我对不起我老师啊，这怎么办？他再着急也回不了前敌了。好不容易盼着一个走路的，一打听前边有个村镇，这村镇叫青狼口。就这样，木兰牵着马好不容易走进青狼口。花木兰心中暗想，事情能不能办成呢？但愿事情是一帆风顺，可千万别出意外。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3: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2: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3: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2: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3: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2: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3: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638176696。
2: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3: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0: 北京时间7点整，早安，锦州。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开启健康新一天，知名专家为您守护健康，急诊24小时关爱生命。锦医医院提示您：科学饮食，合理运动，愿您元气满满每一天。早安健康从这里出发。
1: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2: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海欣。今天是2026年9月10日，星期四，农历7月29。锦州临河夜市烟火之中，临河区人社局临工之家把政务服务搬进夜市。在临工之家服务大厅，岗位发布、求职登记、劳动维权一站式办理。平台现已入驻企业1710家，发布岗位6003个，登记临工6558人，成功撮合就业2993人次。烟火加民生，让临河夜市不仅是网红打卡地，更是便民服务新阵地。9月7日，辽宁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本溪市开幕。本届运动会以相聚五彩本溪，共绘大美辽宁为主题，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搭建起全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体育文化平台。锦州市

0: 点，深入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充分发挥文旅赋能乡村发展的带动作用，打造具有辽宁辨识度的乡村文旅特色品牌。随着开渝季到来，浙江沿海高铁站的安检仪屏幕上频频出现横行霸道的身影，时令梭子蟹肥美上新，一只只鲜活肥蟹搭乘高铁从沿海奔赴各地餐桌，把东海第一口鲜味送到食客手中。趁着开渝好时节，不妨到浙江沿海走一走，亲临渔港感受开渝盛景，尝一尝地道的梭子蟹。湖南怀化沅陵县是央视推广的人文生态古县，可以避开张家界凤凰古城的人潮。这里坐拥沅江、酉水两大水系，原生态山水风光秀美。金秋时节，两岸层林尽染，古寺文脉悠长，原始森林幽深静谧，小城满是质朴烟火。这里既能够饱览山水，也可以品读千年古韵，是湘西一处难得的深度漫游地。金秋九月，桃李芬芳，又迎来温馨的教师节。感谢每位老师默默耕耘与悉心教诲，祝愿全体教师节日快乐，工作顺遂，幸福安康。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1: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2: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1: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2: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1: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2: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6，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638176696。
1: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

0: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

0: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全文无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

0: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

0: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